就能够去落实金刚经。啊，那么这是讲现在人啊，信佛的人啊，啊，现在呢，啊，连道教徒都很少读《太上感应篇》了，啊，这个也非常可惜。啊，我在我俗家家乡啊，台北这个戏子，啊，我从小我母亲带我去拜的拱北殿是仙公庙啊，这个庙是三教的，啊，有道教、儒教。啊，有供李祖、孔子、释迦牟尼，那里面有个牌位啊，我看也是放了100多年了啊，太上感应神，啊，但是呢，这些人啊都没有去读《太上感应篇》，啊，所以那个成立110周年啊，那个老董还在啊，请我上去协助他办这个活动庆祝，啊，这个庙啊建110周年啊，就是7年前，啊，到今年是117年了。那我就呢，请这个周永山老师去讲这个《弟子规》了。我自己啊讲这个《太上感应篇》啊，我找顺师讲十善业，就是三个根啊，因为那个三个根啊就很符合他那个那一间庙啊，他的前面供的就是儒释道三教啊，但是没有那个教育内容啊，他就这些老人家呢去拜拜啦，唱唱念念啦，拜斗啦，祈福啦，啊，都是都只有做这些，内容完全不懂啊，所以提倡这个书啊，啊，也是当务之急啊。我们再看唐老居士，他讲他个人的啊遭遇啊，我也不能例外，早把这本好书束之高阁。直到1964年，曾患严重的目疾，坎坷之中不免烦恼重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才把久树高阁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具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啊，那么这个唐老先生啊，啊，以前早年在台湾啊，他还办了一个好像是扬善杂志社的啊，我记得他好像是一个中医，现在可能不在了啊。那么我们学佛啊，啊，如果生病了，他患了眼疾啊，眼睛是灵魂之窗啊。那我患过，我知道啊，那个很痛苦啊。这举出一个例子啊，你不管你身上啊患了什么病，那我们学佛啊，我们一生病啊，你烦不烦呢？啊，你心能平静的下来吗？逆来顺受吗？这个都是很严肃的问题。啊，甚至啊
就怨天尤人了，怪佛菩萨不灵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唐老居士也给我们做一个一个证明。在《太上感应篇》这个汇篇里面这个感应的故事很多我取出摘录一小段修灵方时可，自幼多疾，欲遇一人曰：“汝形貌当贫，且无子无寿，须多种善根，因发愿堪此篇施劝。”后病顿愈，家见丰。生三子皆贵以寿终。修灵是一个地名这个地名现在呢网络都可以查的这个人呢是修灵方时可，自幼多疾从小就疾病很多，在佛法讲这是业障我也是从小就很多疾病。那么他遇到一个异人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那这个人应该是会看相看到他这个形貌说你这个形貌就应当一生贫苦贫没财富，而且呢没有子孙，没有后代，寿命也不长，无子无寿，寿命很短，又没有儿子，又很贫穷必须多种善根。那么古时候这个书在民间普遍的流通那很多人知道怎么修善，他有个依据所以他发愿堪此篇施劝，堪就是去印来布施还劝人那么劝人也是劝自己我们要劝人那必定是先劝自己像我现在这里讲要劝大家，那第一个就是先劝我了嘛那么如果不劝人那大概也不会劝自己自己也没有那么用功所以我们这个修学还是教学相长，自利利他了，利他也是自利嘛，你要帮助别人，那同时也是帮助自己嘛，如果你不想帮助别人，那也帮不了自己。所以你看他发心布施劝勉，后病顿愈，后来那个病他就好了，身体体质改善了。所以现在呢一到有同修有什么病很多劝大家呢要修这个感应篇。所以庄严从这里痛那里痛找什么医生都没有用。我说我劝他读感应篇300遍你劝人家修你病就好了。现在看他信不信那不信还找这个怎么灸怎么灸的没有用的那个是治标不治本我是生病专家我是多久病成良医从小病到老病得很有经验那也看过很多医生中医西医的那什么样的医生也看过从小不是打针就是吃药这个实在是业障深重那这个都是业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如果你不从感应篇去修，治标不治本，因为你那个业没有转，
你这个病弄好了，那没有几天又发作了。

解决不了。所以要修感应篇啊，那修就是你自己去劝人啊。我建议大家这么修，你去劝人，那你劝人当下就是劝你自己嘛。啊，你去教人，我看到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你用这个去教他嘛？啊，教这个，同时也是教自己。哎，原来自己也是有这些毛病啊，就发现了嘛。啊，这样啊，才能解决问题嘛。啊，不然我们自己错在哪里，真的自己都不知道啊。果报现前呐，也莫名其妙啊，啊，自己也不知道那为什么会这样。啊，所以呢，有很多人啊得了癌症，啊，第一句话都说为什么是我啊？那为什么不是你啊？都有因果的嘛，那个不是偶然的嘛。啊，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都有因果报应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你看这个修灵啊，房时可啊，啊，你看呐，啊，他接受这个艺人的劝告，发愿啊，啊，布施劝人家修这个感应篇，后来他病就好了，顿力就是很快就好了，家见丰啊，家庭啊，慢慢有钱了，后来啊，生三个儿子啊，皆贵贵都是。做官了啊，这个地位了啊，在社会上有地位，以寿终，而且寿命长啊，因为感应篇就修仙嘛，仙就是修长生不老。那我们要长生不老啊啊，要修这个啊，不修这个啊，不听祖师的话啊，那很难呐。改造我们的命运，所以我们这个人啊，身体啊，不健康都是业障，那个人的体质啊不一样啊，像我怕冷，那有人很怕热啊，这个都是比较偏啊。那如果仙是怎么样呢？先是不怕冷也不怕热。我前两天到福鼎山上啊，昭明寺去做三十七年，哦，又刮风又下雨又冷，山上的温度比山下低。那回到这里啊，昨天下午就感冒了啊。那么仙他就不会了，仙就比我们厉害了啊，他的身体比我们好。不怕冷，不怕热。啊，那个仙啊，就是一个人字旁在一个山上的山啊。你人住在山上啊，就叫仙。啊，如果身体不好啊，住在山上啊，那一身是病，都住不了，就赶快下来啊，那就变成凡人了啊，仙做不了啊。啊，所以在住在山上啊，也有他的条件嘞。像我们台北那个道场在山上啊，跟那个昭明寺差不多啊，都是靠海边嘛，啊，都潮湿。那住在山上啊，那很多人啊都身体不好。啊，如果修感应篇啊，那就好了，啊，那就好了啊，就不用一天到晚啊去看医生了。啊，这个是要修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讲啊，那么平常啊，学佛三十年，你看一个眼睛生病了，他那个心就很不平衡了，烦恼就起来了，控制不了了。那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念佛，你在平常啊，一个病就受不了，临终那个苦不是？跟我们平常一样的，你受得了吗？你不生烦恼吗？

啊，生的烦恼怎么去西方呢？啊，佛不现前呐，阎罗王现前了。啊，这个问题呀，很严肃啊。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他这个经验呐，啊，提供我们很好的参考啊。我们生病了，这个先给他读个300遍。300遍不够呢，3000。3000不够呢，30000。啊，人家读了一遍就够了，我们不行，我们就10遍嘛。啊，读到你有感觉为止。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感应篇的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发扬善恶因果的治理。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弘化社，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应篇》，啊，这是印主生前呢，啊，办的弘化社。现在弘化社还在啊，在江苏苏州啊，我也去那边印过经，现在还有在印经。那个弘化社是印主创办的啊。或许有人要问，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太上感应篇》的天地神明尚未出离三界，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啊，那这个是学佛的人啊，都有这种看法。啊，学佛啊，我们要超越三界了。那感应篇啊，这些天地神明啊，都还在三界里面。啊，那这个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那如果这样想啊，我们要先回头想想自己，那我们自己出三界了没有啊？你跳出三界了吗？还是在三界里面呢？所以下面讲不错啊。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印光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一生说法弘化，也是上乘佛子，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可是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教我们废弃三界的一切，或藐视三界的一切。我们学佛在没有出离三界以前，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遵守三界的法纪。倘若认为学佛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而因而横冲直撞，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这样岂不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车祸横生的恶果呢？这样岂不是造成交通大乱了吗？啊，那么这个用这个来说明啊，也很恰当啊。生存在三界之中，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啊，何况啊，维系宇宙间无形秩序的天地神明，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怎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啊，那这个也说得很好。啊，天地神明啊，是维持这个三界啊秩序的。啊，那不维持啊，那就乱了。那怎么可以不尊敬呢？啊，可怪少数学佛的人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竟要排斥天地神明，藐视天地神明，以致印光大师提倡赞扬的《太上感应篇》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啊，那这个真的啊，有很多佛教界的啊，啊，这个很反弹的啊，啊，但是啊，他不了解祖师啊，啊，

这个用心良苦啊。影响所及，从1950年至1960年，短短10年之中，佛门内轰动社会、损害教育的不幸事件层出不穷，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连佛教内部的风气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啊，这个是真的。啊，那么你没有从这个地方啊去学啊，说我们学佛讲的那么高，啊都做不到。啊，而且呢，啊还造很多恶业，啊让社会大众啊对佛教的形象啊感觉就不好了。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天良泯灭，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恶，乐于行善。事关历史上的得意故事，汉代的杨震因敬天而拒收贿赂，宋代的王日休因敬天而拒绝学隐，种种美德都由敬天而来，所以敬天畏天是百善的根基，无法无天是万恶的祸源。因此印光大师的遗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啊，那么这个印祖啊以这个来劝导啊念佛的人啊，啊要以这个为基础。啊，这个也符合啊观无量寿佛经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还是要三福的基础，最起码要具备啊第一福的基础。啊，这样信念念佛啊才能往生净土。啊，可见的啊这个很重要。啊，对念佛人来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很多人轻视太上感应篇，认为仅是人天圣而已，殊不知佛圣虽高，应以人天圣为基础，做人没有做好，如何能成佛？行远自迷，登高自卑，万丈高楼应从平地做起。博士虽高深，倘无读过小学，又如何成为博士？所以《太上感应篇》即使仅是人天圣，我们也绝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基础。虽然基督教、回教等各种宗教或许也可视为人天圣，但他们都是不肯接受佛法，人们信了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将永断邪佛的机缘。啊，那么这一句啊上次也讲过啊，这是以前啊在台湾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啊，那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呢基督教、回教这个什么拜佛教、新都教啊、天主教都有邪佛的因缘了啊，自从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啊，现在呢各宗教都有因缘啊接触佛法、认识佛法啊，而且我们净老和尚啊也讲过天主教的玫瑰经啊、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啊，还有犹太教的

现在澳洲图文巴敬宗学院啊，也是跟当地五大宗教都有交流，啊，所以现在呢，情况不一样了啊啊！以前那个时代啊，啊，没有因缘接触佛法啊，他们不知道啊，现在呢都知道了，啊，原来佛法呢是教义，啊，并没有影响啊他们信仰的宗教，啊，而且学了佛啊。更能够丰富他们自己的教义，那这样何乐而不为呢？啊，所以他写这个书，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时代背景啊，他当时的社会上啊意识形态啊，当时的情况啊，所以读的我们一定要了解啊。啊，《太上感应篇》不但不排斥佛法，啊，那是这个是真的啊，且内容很与佛法相合。啊，现在的社会上，民众的宗教信仰很复杂，除了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道教等等正式宗教以外，还有很多似佛非佛的外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其信徒之众，聚会之营。往往超过佛教。我们检讨各种外道蓬勃滋长的原因，由于物质文明发达的工业社会，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需要日益迫切，但佛教的理论太高深，多数人难以领悟，因此渴求心灵修养的人们势必纷纷投入各种宗教之门。今日我们要遏阻各种外道的滋长，只有弘扬印光大师的遗教，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戒恶积善的做人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人人易懂，人人易行，使大多数根基浅劣的众生不至忘佛门而轻叹之苦。五戒十善就是佛教中人天圣的基本修养，但事实上因为多数人缺乏自我约束力，难以实行，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增强自我约束力，使五戒十善易于实行。例如前面说的汉代杨震、宋代王日休，他们虽然没有受戒，但因敬畏天地神明，前者竟能见财不贪，后者竟能见色不淫，没有受戒竟能守戒。敬畏天地神明大能有助于五戒十善的实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在一部分佛教徒看来，或许也只是一种平常的书而已。对一万部说，感应篇即使仅是一种平常的善书，也与基督教等各种宗教的教学大大不同。因为基督教等等各种宗教只能止于天道，阻断了佛法明心见性的发展。那么这一段刚才讲过啊，现在呢也不会了啊，现在呢也都有机会啊，能够啊与佛教啊交流了。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善书并不妨碍学佛，且可以这本善书做基础，有利于佛法修学的完成。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太上感应篇》，意义十分深远。值得我们深切体会的，佛教的各宗好比大学的分系，一定要有小学、中学的良好基础，才能进入大学专攻一系。人天圣好比中小学，一定要有人天圣的良好基础，再而进修佛教任何一宗。才可得到学佛的实意。好高骛远的人，人天圣也没有学好，即奢谈学为事，

学三论、学禅、学密，往往佛未学成，连人生也不能保持，啊，这是真话。好比一座根基不固的大厦，随时会倾倒，啊，这个比喻也非常好，不亦大可哀哉。今日世人对于各宗教的评价，常视各宗教事实的表现而定。如果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少，善事做得很多，就能博得多数人的拥护信仰，啊，这个也是事实。反之，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多，善事做得很少，不论其学理如何高深美丽，也会被世人所唾弃，渐渐至于灭亡的，啊，这些都是事实。名乎此理，我们要使佛教发扬光大，事实上的止恶行善比理论更重要，啊，那这就是我们要务实了，啊啊，不要讲一些谈玄说妙的，啊，不务实际。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已虽浅近，大益身心，对于止恶行善的促进既能发生较大的作用，乃遵循印光大师的遗教，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直讲，希望大家诵读奉行，奠定人天圣的基础，进而念佛求生净土，了生脱死。1971年12月写于台北，啊，这个是40几年前写的啦，啊，46年前写的。好，那么这篇呢，啊，啊，我们有空常常看看，啊，再把前面这个印祖的序文啊，啊，李老居士的序文啊，再多读多深入，啊，我们对这本书的信心啊会更增长。好，现在我们下课啊，休息啊，我们10点半啊就来正式啊学习感应篇直讲的正文。好，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刚才啊，我看了这个新闻了，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有一个定调。因为现在呢，我们台湾各县市的防疫标准啊，都不同调啊，不同的做法，所以这个中央就出来定一个标准，就是有人在问如果开自己的车子。那自己在自己车子里面要不要戴口罩啊？这个中央疫情副指挥官回答呢，如果自己车子自己一个人不用戴如果两个人再戴还有自己在家里家人这个。有一定的距离也可以不用戴。还有在工地的工人他要吃饭要喝水也不可能戴口罩。那么中央疫情副指挥官也讲了这是大家需要的基本生活上的需求当然也是不能戴口罩。

罩了啊，你戴口罩怎么喝水，怎么吃饭呢？当然要拿下来。但是就是规定有一定的距离就可以了啊，就是不要太靠近啊。那么今天这个讲课啊，我们现在就是以中央为标准了啊。那今天这个录影啊，昨天也有同修给我反映说，那你戴口罩录起来啊，似乎不是很理想啊。但是我是回答了，就是政府规定啊，就是在外面一定要戴啊。那么现在呢？因为地方政府的规定跟中央啊不一样啊，还是要以中央为标准啊，所以中央的定调就是你有一定的距离了、间隔了啊，可以不戴。那现在我们是在外面中庭啊，我们是在室外的啊，不是在室内。那我跟大家的距离啊，我在这个讲台又比较高了。跟大家距离很远呐，啊，所以这个录影啊，啊，我就不要带啊，那你们带啊，那我们就听中央的啊，中央讲的为主啊，那你们大家还是带着啊，因为你们不用讲话啊，那我要讲话呢，这个就比较不方便啊，我们。还是配合政府的啊，那政府如果说一定要戴，那我们还是戴。那现在既然中央有这样定调啊，我有发给大家啊，有这样的一个定调啊，那我们也就可以比较方便一点啊。所以下面这个讲课的时间啊，我就把先口罩拿下来啊，因为我们现在距离还是很远。啊，这个先向大家报告啊。那么今天啊，我们这个大家一起来学习啊，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早年在美国成立净宗协会的时候啊，那么他揭露的，他老人家揭露的《沙弥利益要略增注》，他把它揭露。上见七十条，下见七十条，一共140条。后面是常理纪要啊，协助老人的常理纪要。那么核定一个小册子啊，现在都发给大家。这个书名叫啊，这个小册子的名称叫《净宗同学修行所则》。那前面呢、啊、有印上啊。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啊，这个是当年呐、啊，在美国成立净宗协会啊，提出净宗同学呀、啊、修学的五个科目啊，第一个是三福净业三福，再来就是六合啊，修六合净，那么三学啊，六度十愿。那么利要揭露，这个利要揭露啊，那么是属于三学了，那实际上啊也是三福了啊，因为净业三福啊，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福就是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在净业三福第二福，那么就是三规啊，戒律了啊，三规一戒律威仪啊，所以这个还是涵盖在三福里面。现在请大家啊翻开这个净宗同学修行所则

那么首先呢、啊，我们要先把这个我们岛上啊定的这个名称呐、啊，大略啊，也跟大家讲一下啊。啊，净宗啊，是我们修学净土宗这个法门的。啊，就是修学，就是净土宗了。净宗就是净土宗，简单讲叫净宗。啊，过去叫做净土宗。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海外各地啊，成立净宗学会。啊，过去啊，叫莲社。啊，像我们。台湾地区啊，有几个莲社，台北佛教莲社，台中佛教莲社，高雄凤山佛教莲社，还有台东莲社。这个莲社啊，也就是专修净土宗的一个道场，一个社团啊，这个社啊，就是社团。结一个社啊，社会团体啊，大家在一起共学共修，修净土宗。那么净宗协会啊，是汇集《无量寿经》五种原理本的夏莲居老居士，当年啊，他在大陆提倡的，他用这个。名称呢、啊、比较现代化，啊，现代人呢、啊、听得比较容易理解，啊，讲莲社啊是比较古代传统，那么净宗协会是比较现代化一个名词啊，现代人听得比较容易理解，协会就是学习的一个会所，啊，学习呀、啊。净土宗的一个会所，所以现在呢，在社会上有成立很多协会，啊，这个学术啊，啊，这些会所，学习的会所，所以净宗啊，就是修学净土宗，啊，就指净土宗。啊，同学啊，就是大家一同啊，在一起啊，共同学习净土法门的同参道友啊，我们现在一般讲同学了啊，像在学校里面啊，有老师啊，有同学。大家在一起共修共学啊，那么就是同学啊，大家共同啊来学习啊，所以净宗同学啊，修学净宗的同学啊，这个修行啊，这两个字啊，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讲了很多。相信啊，有很多老同修有听过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老同修啊，大家应该都听过了啊，而且不止听一次啊，他多次的提起修行啊，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把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言理、行为，依照佛、菩萨、圣贤的经典，这个标准啊，给它修正过来。啊，依照这个标准啊，修正我们。错误的

思想见解言语行为，那么这个叫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那行为很多，佛在经典上归纳起来就身口意三业，身的这个动作一举一动，以言语的行为说话，意啊心理思想见解的行为。我们行为无量无边，归纳起来就是这三大类，身口意三业。我们凡夫身口意三业不标准，我们对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都不正确，都是错误的，都是偏差的。这个在经典上讲叫邪知邪见，自己认为看的是对的，想的是对的，说的是对的，做的是对的，事实上都是错的。那为什么佛这么肯定给我们说我们凡夫都是错呢？如果凡夫的思想言语见解行为都是对的，那怎么会有六道生死轮回呢？怎么会有烦恼呢？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呢？正确的应该没有这些啊，正确的应该是极乐世界啊，那才是正常的。那反过来讲，那我们在搞生死六道轮回，在六道里面呢、受生死大难，而且还加上天灾人祸，这些灾难，那这个结果不好，那肯定那个因是不对的、不好的，才会造成啊不好的结果。如果是对的，怎么应该结果都很好啊？为什么会不好呢？为什么有灾难呢？灾难就不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现在是凡夫，我们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肯定有偏差、有错误，所以必须呀、依照佛圣贤的经典，以这个为标准来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言语行为，不断的修正，修正到圆满了，那就成佛了，成菩萨，成佛了，成圣成贤了，那在世间法来讲成圣成贤了，在佛法讲啊成佛成菩萨了。我们入佛门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佛是老师，佛在世啊，我们有问题啊，去请问佛，佛给我们指导，给我们讲经说法，就是说明啊，修学的理论方法，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问题。佛不在世的啊，佛不在世的我们没得问了，所以佛要涅槃前呢、讲了四依法啊，第一个依法不依人，那佛不在世啊，佛当年在世讲的这一些经典啊，大小乘经典啊，后来佛的弟子啊五百阿罗汉啊给他整理结集记录啊，
流传到后世啊，各个地区流传到中国啊，翻成中文的大藏经。那么经典就是法啊，我们修学的理论方法要依据啊经典，要依据经典来修学啊，不能依照人呐、啊，那人他是凡夫。他的思想见解言语行为不标准了，不能依凡夫，要依法。如果人他依照这个法有依据，有经典依据，那我们可以依他的。如果没有经典依据，我们也不能依他的。无论他是地位再高，名望再高，也不能依他的。要依法所以这个叫皈依法那么僧啊是团体有出家僧在家僧大乘法有出家在家四个人以上共修共学就是一个僧团在南传佛教国家只有二众称为僧大乘啊，佛教啊，四众，四个人以上一起共修，就构成一个僧团。那僧团啊，修六合敬，合合众，这个叫僧。那么僧也要依佛依法。那佛不在世的，以法为中心大家要经典依据来学习，才不会学错了，走入歧途。第二个呢，依义不依语啊，意思对了，语言文字不一样没关系，不要争执不要在语言文字啊里面去计较去争执。第三呢、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都是佛讲的经，当了义跟不了义的经有冲突的时候，有抵触的时候，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比如说佛当年他也讲。有一些人想求人天福报啊，那佛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他还不想了生死，就教他怎么样得到人天福报那是佛讲的那佛讲这个超越三界六道轮回，这个小圣声闻缘觉这些经典那如果这个小乘经典跟人天圣的佛法这个有抵触那要依出世法为主那小乘跟大乘有抵触的时候以大乘为主大乘法还有一乘法跟一乘法有抵触要依一乘法那这个了义跟不了义这个层次标准也很多那这个是大家都要去小学习了解第四啊，依智不依事简单讲，依理智不依感情那深的讲那这个是般若智慧不能依我们的情事。这是佛灭度前交代的四依法所以修行要怎么修我们要有个依据来修行所以三皈依这个入佛门第一个要三皈依所以净业三福三皈依是在第二福的三皈依是佛法就是出世间法跟世间法一个分水岭。那第一福是人天善法。那么第二福就是出世恶圣
的福了。啊，恶圣人修的善了，那标准不一样了。啊，第三福是大圣菩萨福。啊，恶圣出世，大圣啊要入世救度众生。所以三皈依是很重要啊一个原则啊，我们受了三皈的佛弟子要明了啊，这样啊才有一个皈依处啊，依是依据、依靠、依止、依行啊，理论方法修学的依据标准。那么依这个标准来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叫修行啊，所以修行啊，那不是讲一讲就叫修行啊。讲了学了，你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啊。啊，如果你不能落实在生活当中，那没有在修行啊。那不是说我们到佛堂念佛、拜佛、诵经、做法会啊，就是修行啊，这个是修行的预备功夫啊。读诵经典，读诵是为了受持啊，不是读完就没事了。那讲经说法也是一样啊，讲了你要去做啊，你有没有去做啊？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啊？啊，待人处事皆物。有没有依照佛教的这样去做啊？如果没有做，那你讲经说法讲得再好啊，那个叫什么呢啊？古大德讲啊，说时数宝啊，讲得很好啊，没错啊，但是啊没有去行，没有去修行，没有去实行，那这个啊好像啊你说要吃东西啊，什么什么东西很好吃，你讲了很多，那实际上也没去吃，你还是肚子要挨饿啊，你说了你也没有去吃啊。那好像啊那个药方很好啊，我讲了多好多好，讲完你也没有照药方去服药，病还是不会好嘛。数宝啊就是替人家算钱啦，那不是自己的啦，算了很多啊，算得很高兴啊，但是自己 一毛钱也不能用，不是自己的，跟自己不相干，那就有解无行啊，叫说时数宝啊，你也懂得了，你也理解了，你也会讲了，会说了，讲得很好啊，实际在生活上啊一样也不去做，你讲得那么好有什么用呢？跟自己不相关啊，啊自己得不到受用啊，自己得不到受用，当然你也不能帮助别人得到受用啊，就是说时数宝嘛，有解无行啊，说时数宝。那么有行无解呢，叫盲修瞎练啊，哦，很用功，很修行，很用功啊，但是不懂理论方法，那个心态啊错了，偏差了。啊，好像我们开车一样，啊，你要去台北市，你那个定位导航定错了，是往高雄开啊，那你开到最后呢，那不是台北啊，错了，你定位定错了，啊，有情无节啊。盲修瞎练啊，盲就是好像没眼睛啊，乱走乱闯啊。

乱修一通，修到最后也没结果，可能还有很多反效果。所以啊，有解无行，有行无解，都不正确，应该要解行相应。行其解结，你开始行了，解就放下了，去做了，这才正确的。解帮助行，行帮助解，信解行正。华严一部华严经讲的就是信解行正。你有解有行啊，开始相信，你要去理解，理解之后要去行，行了之后啊，去证实啊，佛在经典上讲的效果、结果，那个叫正果。正是证实佛在经上讲的结果、效果，就是这样，没错，那个叫正果。所以信解行正，那所有法门离不开这个修行原则。这个是修行啊，所以修行啊，要解行相应啊，不能有解无行，有行无解。那么守则两个字呢？守是遵守，则是规则啊，要有个规则。我们必定啊，遵守活菩萨的规则啊，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规则啊，要遵守活菩萨的啊，这才是正确的啦。大家要遵守。那么遵守活菩萨的规则啊，在佛在戒经上讲啊，这个佛至比丘啊，五年学戒啊，五年啊，这个有戒的基础了，那么才能去学习经教啊，才能学讲经说法。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缺乏这个基础的修学啊，没有遵照佛陀指导的这个次序来学习啊，我们一出家呢就学经了，就讲经说法了啊。那我自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过去我出家，我在家听了十五年的经啊。那么在家听经啊，我们十五年都听净老和尚讲。他也常常讲到啊，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印光祖师以这三样东西代替戒律，因为现代人不懂戒，不懂戒啊，学了戒律啊，都学错了啊，学得增长烦恼了，功高我慢了啊，拿这个戒啊到处去衡量别人了。那这个就自己要堕落了啊！戒是要求自己的啊，不是拿这个标准啊去量别人呐，是量自己的。学错了，为什么学错呢？没有通达戒律的律师来讲解啊，那学到最后啊，不但没有减轻烦恼，反而增长烦恼，学错了。那学经教也是一样。所以以前啊，我也是犯了这个错误啊，这个

听的也同意啦，啊，我们老和尚讲也同意啊。那近年呐，啊，提倡的《弟子规》啦，这个《太上感应篇》《十三列道经》啊，加上《群书次要》啊，啊，《沙弥利益要略真注》啊，早年我们老和尚都提了，啊，我也觉得这个是需要的，但是自己也没有认真去学习。那我出家的本愿啊，就是要学讲经说法，这是我出家本愿。啊，这个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这个佛法这么好，啊，这是没有真正通达的人讲解，啊，让世间人呐，啊，对佛法产生严重的误会，非常可惜啊，所以就发愿啊，出家就学讲经。所以做法会啊，也不是我出家的本愿啊。但是后来图书馆的因缘呐，老和尚叫我要学啊，后来要叫我去做百七啊，我也都依教奉行啊。但是这个学讲经啊，我还是没放弃啊。那当然啊，没有专心投入啊，去学讲经啊，当然讲的不好了。但是我还是没放弃啦，没时间准备讲稿啊。我就把老和尚的讲的拿来复讲啊，啊，这变成出家本来是主要的要学的讲经说啊，啊，后来啊要管道场，做法会，那就变成附带的了，啊，所以这个就没有像老和尚啊他。专心呐，啊，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呐，啊，这样去深入了，那当然不能相比。但总是我都没有放弃了啊，还是有时间呐，啊，讲多少算多少啊，讲得好讲不好啊，我们老和尚以前给我们讲啊，学讲经啊，开始学呀，啊，讲不好是正常的。不要讲错就好了，讲浅也没关系，不要讲错，啊，自己有误处再去深入发挥，没有误处没有把握，自己不要发挥啊，一发挥就错了，就给人误导了，你就要背因果了，啊，那么佛规定出家比丘五年学戒啊，这个是我自己就是疏忽掉这一个。好，在出家到今年37年啊，一无所成啊，一事无成啊。啊，这个弘一大师啊，他说他是二一老人呐，啊。弘一大师是我们民国初年这个立宗的。大德啊，多才多艺啊，那不是一般人啊。他到了60岁啊，他说他是二一老人啊，那什么叫二一呢？就两个一啦，啊，就是一事无成，人渐老啊。就是说他一事无成，但是人已经渐渐老了，60岁就进入老年了，一文不值何消说啊，一文不值，那有什么好说的呢，那当然弘一大师他也是谦虚了，所以我常常讲啊，哎呀，这个弘一大师他讲二一老人啊，他是谦虚啊。如果用在我的身上啊，那实实在在是二一老人了。你看我今年71岁了，弘一大师63岁就往生了。我今年71岁了，啊，在《礼记》讲啊，70就是老。那实际上啊，在《礼记》里面讲啊。60啊，也是称老了，

所以古时候啊，古里啊，六十岁就可以拿拐杖啊，你要不要拿都可以，但是你有资格拿拐杖啊，所以叫老夫啊，你六十岁你就可以称老夫了啊，那七十岁是真的老了，要喘了啊，这个事业呀、啊、家业呀、啊，要传给下一代了啊，所以。对照我来讲啊，这一生啊，那那个修到现在呢，一事无成，没有成就。要学讲经也没成就，修行也没成就。啊，做事啊，来盖道场，那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两栋农舍，等人家陈永信同平和居士盖给我们的，这个也没成就。那真的一事无成啊，那不是人渐老啊，人已老了啊，七十一了，人已老了，所以这个恶意老人啊，用在我的身上啊，那是最恰当不过了啊。那弘一大师啊，当然这个这样的大德不容易啊，这么大的成就，这么多的才华啊，讲这样啊，真的让我们非常的敬佩啊！真的是谦德啊！啊，谦德之孝啊，不自以为是，不自满。佛规定出家众五年学戒啊，戒学没有基础，你不可以学讲经说法，不可以学经教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晚年他发现这个问题。他弘法六十周年，跟他学的人啊都没成就，发现啊没有基础，没有这个根，根本没有啊，所以这个二十年前他就提倡这个三个根啦，啊，出家人再加一个沙弥利益要略真主四个根，在家人三个根，出家人四个根，要扎根。我们老和尚讲叫补习，所以05年我到美国加拿大去巡回演讲，请问师父啊要讲什么，他说讲这个啊，他就揭露那个十善业道经，说叫我去讲，告诉啊美国加拿大的净宗同修啊，大家要补习这个功课啊，我们缺乏这个基础的教育啊，缺乏根啊，我们没有根啊，是水上的浮萍啊。啊，那学经教啊，一事无成。所以我们看到老和尚啊，那晚年他提倡啊，那我当初我也不以为然啊，哎呀，年纪这么大了，那弟子不教小孩的吗？我都老了。但是啊，现在自己也渐渐体会啊，人啊，活到老学到老了。像孔子讲的，到坟墓啊就不用学了，还没有到坟墓之前都要学，学多少算多少，尽量啊补习这个功课。所以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我们大家出家众，大家一起来山上啊相聚。那也是像佛门啊讲，刚好现在是夏天啊，好像下安居一样，我们就把它当作下安居啊，大家来学习这个基础。那么在家居士啊也可以旁听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啊他讲过啊，这个沙弥利在家居士可以听，那个比丘戒是在家居士，或者你出家没有受比丘戒就不能看不能听。那为什么呢？不能看不能听，有什么秘密吗？不是秘密啊，因为那个不容易做到啊。那你自己没有受那个戒啊，难道看了啊造罪业？这个要明白。好，那么这个

小册子的题目啊，净宗同学修行守则啊，我们净宗同学啊是四众啊，四众同修啊，在家出家都有啊。那后面呢、啊、有常理几要，李老师编的啊，这个世间的理啊，跟出世间的戒啊，我们都要学习。好，大家现在请翻开经本呢、啊，这个《利要节录》第一页啊，旁边的页码啊，《利要节录》啊，这个《利要节录》这四个字啊，啊，就是沙弥利益要列真注啊，那么节要显露的啊，那么这是我们老上啊，他节录的啊，那下面。有写上啊，净空学啊，就是我们老禅写上这个啊，他老人家呢揭露的。那么他老人家带我们啊学啊，我们也跟着要学习啊。卷上啊，就是他这个上卷呢、啊、是沙弥十戒，下卷是二十四门威仪啊。我们看第一条一。凡夫从无始来为无明所护真性，起诸妄想，攀缘沉静，情染世间五欲，以身可意造诸过失，堕落三途，轮回六趣，无有出奇。那么这是节录啊，第一条啊，这个第一条啊，讲我们凡夫啊，从无始劫以来啊，就是为这个无明所盖覆啊，无明啊，什么时候起来的？没有开始啊，这个叫无始，无始就是没有开始啊，不是说哪一年哪一月开始的啊，不是的，无始没有开始啊。那没有开始啊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我们当下这一念就是无明啊，当下这一念啊，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啊，就发展到我们现在这个六道十法界了啊。那么我们的真性啊，被这个无明所盖覆了，好像那太阳光啊，那乌云啊把它遮住了啊，那太阳光它还是在啊，它没有丧失掉啊，只是暂时啊被遮住了，被盖覆了啊，都乌云散掉啊，就完全就恢复啊，阳光普照了。那我们的自性啊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真如自性就是起了无明。那我们真如自性有没有丧失？没有，还是在啊，再胜不增，再还不减啊。那么无明是什么呢？起诸妄想啊，这个起诸妄想啊，就是楞严经讲的知见立知是无明本。你的知见第一念是知见，那你第二念就是立知的，就是我们六根，我们眼举一根啊，眼根你看见啊，第一眼看见啊，眼睛一张开，第一念那是知见啊，那就是真如自性了。但是很快的，速度太快了，我们无法察觉，就是二三念无量的念都出来了

那个叫第二念了，叫立知了。啊，这个立知啊，就是他本来没有啊，你给他立一个知，是这样的，好像那个镜子啊，照射像，照得清清楚楚啊。它有没有污染？没有啊。我们做中风国师三十纪念啊，你看中风国师也引用这个比喻啊，我们的自信像珠一样啊，摩尼宝珠啊，什么东西来它都现什么颜色。那珠体结痕啊，它没有痕迹啊，它没有落印象啊，它没有被污染啊，它只是照，照得清清楚楚。啊，你一个男的来现出男的像，女的来现出女的像，很清楚，明白。这个叫知见。这个没问题。那这个立知啊，这个是男的，那个是女的，那是红的，那是绿的，荔枝的，那实际上没有污染啊，然后那变成有污染了啊。那正当污染的时候呢，实际上它还是没有污染啊，就是说它这个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啊。它在这个没有污染的时候，我们要硬要给它立一个知，这个叫无明本呐。这楞严经讲了，知见立知无明本。我十九岁第一次听净老和尚讲经，就听楞严了，所以对楞严印象比较深刻啊。那么从唯识学来讲啊，我们比较容易去体会、去了解这个啊。那从性中来讲啊，我们一般人就比较不容易体会啊。那么相中啊，它有分析，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个五个识没问题，它限量境界，它就是第一念，它是知，它只有知见。他没有立知，那第八阿赖也是啊，他只是负责储藏的啊，你什么样子他就存什么样子，他这个当中没有扭曲的啊，完完整整的他就是收进去啊，他也没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第六意识跟第七识。第六意识跟第七识啊，第六意识是分别，第七意识叫执着，我执。那问题就出在这里啊，六道轮回十法界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本来没有啊，六祖讲啊，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但是啊，在本来无一物，硬要把它弄个一物啊。这个叫做无明本啊，所以你当下这一念不觉就成了无明，你当下这一念觉悟过来，无明就没有了，六道十法界就不见了，就是一真法界。好，所以啊，这个我们一个眼视，眼睛一看，就像我前面那个录像机、照相机一样，我们这个眼这个没有问题，很清楚。但是很快的第六意识就进来了，跟着第七识就来了，一个分别，一个

你有时候直播啊，这个照相机啊、录影机，它第一个录现场，然后传过去，那是转播的啦。第六次跟第七次啊，它是接受转播的啦，它不是直接看到现场。直接看到现场是六五根呐、啊，眼、耳、鼻、舌、身、意，这五根它是直接接触现场的。啊，这个没有问题，这限量境界第一念。但是、啊、很快啊，第六次就进来了，啊，这个男的，这个女的，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哇，那些分别执着都出现，这个叫无明本。那第八次也没有，他只是负责储藏的，啊，所以六祖坛经讲啊，转呐、啊，五第前面五个次跟第八次是果上转。那果上啊，要从第六世、第七世因上转，你把第六意识跟第一世转过来，那前面的五世、后面的第八世同时转，啊，所以前面五个世啊，转成成所作智。这个第六世转成这个妙观察智，第七世转成平等性智，第八世转成大圆净智。转八世成四智啊，这是唯识中啊相中讲的。那这个我们就比较有一个概念啊，对这个无明啊有一个概念了 啊。所以这个起诸妄想，然后攀缘沉静，情染世间无意啊，就以身口意造诸过失，就这么来的 啊。然后堕落三途，堕落三恶道，轮回六气，六气就六道。无有出期啊！如果你不觉悟啊，没完没了，六道轮回啊，特别三恶道最苦的，无有出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不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立于要略啊，这个我们先学第一条啊，第二条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西方确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昨天啊，跟大家学习到西方确子啊，这个菩萨给大家开示啊，我们学道的人呐、啊，要怎么样啊才能够得离尘欲，得无障碍啊？那么从最小的一钱啊来施舍啊，人家给我们抢过去啊，人家给我们啊，给我们抢了，不起嗔恨心。给我们不喜欢喜心啊，从一钱最微小的这个身外之物啊，那么一直到百千万钱、亿亿万钱啊，乃至啊国臣妻子啊，这个是身外之物啊，最难舍的都能舍的。啊、那么身外之物都能舍啊，舍到身内啊，舍到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也能舍了啊，我们内心心意识啊，乃至生死业报菩提涅槃，那么这所有的一切啊，身心世界啊，一切。都如此一钱以夺无益、啊、人家夺去了不起嗔恚、啊、给予我们不起欢喜、啊、自然啊习肉消亡障眼永灭见履清净成就道品、啊、那么这个是、啊、我们从这个菩萨的开示、啊、我们常常听净老和尚讲经啊，菩萨修六度万恨啊，第一个就是。

是布施，啊，布施就是舍，啊，布施使我们坚贪之心。那么我们从这里学习，啊，修行啊，就有一个下手处，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些开示啊，也要常常提起啊，不然呢，我们也很容易忘记了。啊，这个里面的开示啊，如果我们有一条啊，可以终身奉行，那么这一生呢、啊，必定成就啊。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再来看下面这一段啊，菩萨的开示啊，在西方戒子第29页啊，29页第五行，梦冬恶日。为菩萨诞生之辰，啊，这个孟冬二日就是冬季第一个月，啊，就是10月初二啊，啊，孟冬二日，因为每一年立冬啊，这个时间呐、啊，啊，日期啊有所不同啊，像我们。今年立冬是10月初五立冬啊，10月初5。今天是13了啊，10月13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进入冬天，我们现在这个月啊就是叫孟冬啊，在孟冬。那么菩萨呢，他诞生的。时间是啊，这个孟冬二日啊，就是他的圣诞，众世共称颂啊。那么大家呢，就给他设这个供养啊，来祝颂。菩萨曰：“汝等以何物受我？”啊，菩萨就说了啊，说你们。给我祝寿啊！你们用什么东西来给我祝寿呢？皆曰啊，那么大家都说了，心以为供啊，就是我们供养菩萨呢啊，用我们的心啊来供养啊，来祝寿啊，我们大家呢啊都一片啊诚心啊来供养。那么菩萨又讲了啊，说菩萨曰：“心是何物啊？可以持供。”菩萨就说了：“那心，你们说用心来供养我，那心是什么东西呢？啊，心是什么东西啊？可以拿来供养我呢？啊，这个意思就这样。”答曰啊，这个答就是大家的回答。唯一自诚本是无物。那大家就回答菩萨的问话了啊，就唯一自诚啊，我们都是一个自诚心呐、啊，啊，诚心诚意啊，啊，那么这个心就是一个自诚嘛，啊，本是无物，这个心呢不是一样，不是有一个。东西啊，有一物啊，没有啊，只有一个自诚而已啊，这个心是什么都没有的啊，无物啊，它不是一个物质。那菩萨曰呢，既言无物，谁知自诚？能知诚者，定有处所，可得举世啊。那菩萨又讲了，啊，你们大家既然讲啊无物，啊，这个心呐、啊，不是一个物质，不是一个东西，啊，那么既然呢、啊、言无物，什么都没有啊，那谁知道自诚呢？啊，你们刚才讲啊，唯一自诚，啊，是谁知道这个自诚呢？
能够知道

要制成这个东西呀、啊，定有一个处所，可得举世啊，就说那你们能不能举出来给我讲啊，在哪里？啊，你说制成，那、啊、是谁知道这个制成啊？啊，这个制成啊，能够知道这个制成的这个在哪里啊？啊，这个话的意思是这样，可得举世，你们举出来给我讲啊。云啊，云何无物啊？啊，就是菩萨讲啊，那你都知道自成，那怎么说无物呢？怎么说什么都没有呢？什么都没有，你怎么知道自成呢？那能够知道自成，这个又是什么呢？啊，那么这个问话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啊。那么下面呢，大家又回答了，答曰：实无所得。说这个实在啊，也无所得了，啊，也找不到啊。菩萨曰：汝言无得，唯是暂无为决定，众灵亦未对。你们说实无所得。啊，那么这个回答 啊，大概我们也学佛的人啊，有读过经、听过经的人，大概也会这样回答啊。像《心经》讲啊，无所得啊，这个大家常常念啊，那我们也会这样去答啊。说汝言无得，是唯是暂无为决定无呢？那你说无德啊，那么到底是暂时无德还是决定无德呢？那大家就要讨论了啊，就对不上来了啊。那菩萨曰呢，无则决定无，有则决定有，一色先移，毫厘千里。当知汝等言成言妄，说有道无，皆是起灭计较推想普度之心，以是助我今无所益啊。那么菩萨就讲了啊，有就有啊，没有就没有啊。如果大家在这个地方啊有一点点怀疑啊，那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啊！所以菩萨就讲啊，啊，说你们大家啊，讲成讲妄啊，说有道无，那么这个都是起灭计较推想普度之心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分别执着啊，这些心。那么以这个心来给我祝寿啊，那没有什么利益。那么这个一段话的问答呢，是一个禅机啊，你不能去想啊，你越我们如果去想啊，要怎么对答，要怎么讲，那就跟这些人一样，都落在啊眼里啊起灭计较啊普度之心了啊。这个是禅机啊，这个禅机啊要你去起移情，要你去悟的啊。所以这个禅宗讲参究啊，参究就是给你提出一个问题，哎，你不能去想啊，起一个疑情啊，他那个关键啊，就是你在起那个疑情啊，去参，不能想啊，参就是提起疑情啊，这时候呢，想也不是，不想也不是啊，他那个奥妙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要逼你开悟的啊，不能去想啊，这个。是禅机啊，禅机啊，禅。

你就不能有体面计较推想普渡啊，这些通通要放下，不可以有啊。所以参禅啊，他的方法啊，这个参禅的人啊，去向禅师请教啊，这个禅宗的公案啊很多啊。在这个紫叶路啊，景德传灯路啊，这个1700则公案啊，那形形色色的这种禅机啊都有啊，这个不能让你讨论的啊。所谓言理道断，心行处灭啊，有参禅的人呢、啊，去向禅师。跟他学参禅，你去拜见禅师，拜完了禅师问他你从哪里来啊？他刚要开口说我从哪里来啊，那个禅师就把他的嘴巴把他堵住，他当下就彻悟了。那这个你真会了啊，真的是一下子就顿悟了啊。那不会呢，把他堵死了啊，那也不会开悟。有人去参禅啊，这个、禅师问问题，他回答相反打下去啊，那他想啊，那这个回答也不对啊，那干脆不要讲啊。他问什么都不回答，不回答也打下去啊，回答也不对，不回答也不对。打到最后啊，他就开悟了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禅他是用这个方法这个跟教下的方法不一样。教下呢，他有给你讲解那从我们这个意识心这个语言文字去理解然后进一步叫你修，最后再叫我们悟入。就按部就班了，有个次第。那禅宗没有他不跟你讲这些次第的直接叫你去顿悟的那这个这种参禅根器的人用这个方法那有效如果不是这个根器用这个方法对他没有帮助。那么这一段就是禅机。那么我们能够悟入这个道理是最好不悟也没关系反正我们是修念佛的不是修参禅的那么菩萨讲听我妙句。自真无二心自真无两心，心非一切心，一切性非心，除妄心不死，依真心强明，真妄两不立。南无释迦尊，了心无处所，方便服群生。那么这个寄送是讲心的。那么这个短短的给我们讲这个心大家呢如果要进一步去认识这个心真心妄心楞严经阿难尊者这个很有名的七处真心七处真心找心阿难尊者找了七个地方都被佛否定了。心在哪里？在内、在外、在中间

讲的七个地方都不对。啊，这个楞严呐，讲的详细。啊，楞严经啊，这个一段呐，七处真心呐，你真搞通了，啊，真开智慧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开会楞严，成佛法华。啊，七处真心。啊，这个详细啊，我们可以要了解啊，去学楞严。啊，楞严呐，我19岁那一年第一次听老和尚讲经，就讲楞严啊，所以印象很深刻。啊，这个七处真心啊，那个很有趣的啊，很有趣的。啊，那佛的弟子啊，什么问题都有啊。我们现代人能够想到的问题呀，3000年前他们都想到了啊，也都问了，也都解决了。啊，只要我们去读这个经，你就知道了。啊，那么我们念佛啊，这个是禅机啊。我们念佛啊，你就不要管它是什么真心妄心啊，你只要提起一句佛号就对了啊，什么都不要去管啊，这个就很方便了啊。好，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开示。十诸弟子贤再拜，愿更闻法要。菩萨曰：“善哉，善哉！汝等愿更闻法要，当成解我语，善答我问。”那么这个时候啊，诸弟子啊，这个上面这个开示啊，讲这个心。啊，了心无处所啊，方便拂情身啊。这个众弟子啊，在给菩萨礼拜希望啊更进一步啊，更闻法要啊。因为呢，菩萨这样开示有人懂了，有的人还是不懂。不懂还要继续问啊。那菩萨曰呢：“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就很好，很好啊。”说：“汝等愿更闻法要啊？”说：“你们愿意啊，更进一步啊，来听闻这个法要啊，应当啊，成解我语啊。”这个成啊，就是自成，善解我讲的话。这个善答我问，这个回答也要善，这个善就是回答的正确诸弟子譬如有人为一人言，燕京帝王所都，富贵无比，世人闻言有智往否？贤曰：“愿往。”菩萨曰：“汝不识路径，当云何？”贤曰：“有人指示，从师而行。”菩萨曰：“不可。倘世人指以向南、向东，若不明辨，竟从其言，则燕都远之又远矣。”那么这个菩萨举出一个比喻了。大家呢，希望在听菩萨呢讲这个法要那么菩萨呢就举出譬喻说譬如有人譬如说有一个人为一人言，他给一个人讲说燕京帝王所都，富贵无比。世人闻言有智往否？比如有一个人说讲我、哦、这个燕京帝王所都这个燕京是明朝时候的一个名称
现在叫北京，现在呢大陆呢北京啊，在明朝啊那个时代啊叫燕京。那么燕京是首都啊，是帝王所居住的地方啊，他办公施政的地方啊，可以说全国啊那个地方是最富贵的啊，富贵无比啊。世人闻言呐、有志王府啊，那么这个人呢、就问了、那个地方非常好啊，这个人间的荣华富贵，那你是最高的啊，荣华富贵。那么大家有没有自愿啊要去呢？贤曰愿往。在中国古代啊，说一个人啊，如果一生啊能够到皇帝住的这个京城啊去走过一趟，那这个人啊算是见过世面了，见过世面了，那也不容易啊，古代啊交通不方便啊，大陆啊又很大啊，那么能够到京城去一趟当然也不是很容易啊，但是京城呢也是一般人民啊他一个向往的地方啊，有很多人呢想去他也没办法去啊，如果有机会呢当然大家愿意去啊。所以古时候这个佛教传入中国那么归皇帝直接管，从汉朝到清朝都归皇帝直属不归宰相所以这个佛教的寺院可以盖宫殿式，跟皇宫一样那么过去这个帝王时代了，我们都知道那个除了皇帝皇帝以下的那不能盖跟皇帝一样那种宫殿式的这个有区别的只有佛教寺院可以盖的跟皇宫一样因为佛教寺院以前属皇帝直属管辖的那么古代帝王也为了要把佛教普遍传播到民间各地方所以就用宫殿式的建筑所以有一些人他一生不能到京都去在他们家乡附近有寺院他去拜拜看看也等于去看过皇宫了因为那个建筑跟皇宫是相同的当然有机会到这个京都当然大家都有这个意愿要去看看所以贤曰愿往，大家说愿意去菩萨曰呢，如不是路径当云何？那你想去，这个路怎么走？你不知道，不认识路，那怎么去呢？当云何就那如何去呢？这个菩萨就问大家了，贤曰大家就说了说有人只是从之而行有人只是就是向人请问我们不懂的路去向人请问，请人家给我们指示怎么走那么他给我们指示怎么走，我们就听从他的指示，照他指示去走说从之而行那么大家回答是这样那菩萨曰呢不可菩萨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倘世人只以向南向东，若不明辨
说如果这个人啊

他给你指的方向啊，指错了啊，指向南方或者指向东方啊。如果你没有明确的去辨别啊，听从其言啊，那么你就听他的指示，照他指示的方向去走啊，那个方向不对，那则雁都远之又远矣。给你指的方向不对啊，那你怎么走啊？越走就越远啊，你永远的走不到这个雁都京城。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指路的人啊，如果他给你指错方向了啊，那你根据他给你误导的方向去走，那你就达不到你的目的啦。啊，你要到京城呢，就越走越远了。啊，那仲曰：“然则如何？”啊，大仲又就说了，那要怎么办呢？菩萨曰。啊，毕竟得一走过雁都之人，啊，菩萨呢讲啊，就是你要找一个啊，他曾经去过雁都的人，啊，如果你找的那个人他自己也没去过啊，那他给你指的方向也不对啊，那你根据他指示的方向去走，那你永远走不到啊，所以你一定啊要去找一个。走过的人啊，所以需要问过来人啊，他走过了，他清楚啊，你问他就不会错了。你要问这样的人啊，教世人曰：如须向北而往，便可直达地所。啊，那么这个燕京啊，在北方啊，现在叫北京。啊，那么你在南方啊，你方向一定要向北，你才能达到那个燕京，啊，便可直达地所，啊，直达就是你很快的，你这个方向没有错，啊，可以直接呢达到啊帝王居住的处所，啊，朱弟子，此人所指有错谬否？啊，那么这个菩萨要讲了，那这个人啊，他给你指向北方，可以到帝王所住的地方啊。那么他指的方向有没有错误啊？贤其所曰无谬啊，就是说没有错啊，大家都顶礼了，说没有错啊，他给我们指的方向是正确的。啊，下面菩萨又讲：菩萨曰，又譬如有人呐、啊，欲登万仞之巅、九层之顶，当如何教之？啊，贤曰：从卑至高。菩萨曰：然。古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须是从低级至第二级，乃至最上一级，方为正说。若云一步便跨到最高处，为浪已矣。啊，那么这个一段呐、啊，又是一个譬喻啊。菩萨又讲了，又譬如有人呐、啊，欲登万仞之巅、九层之顶。啊，这个万仞之巅、九层之顶啊，比很高的一个山顶。啊，达到最巅峰啊，最高的地方啊，好像说我们这个台湾呐、啊，最高是玉山啊，那玉山最高的那个山顶，哦，那个海拔呢啊，3000多公尺啊，那很高了。那么我们在平地啊，要达到那个最高峰啊，那么你怎么叫它？登到啊最高峰顶尖的地方呢？啊，你当如何教之啊？你怎么去教他呢？贤曰：从卑至高，卑就是最低的，

啊，你要登高啊，啊，一定是从最低慢慢登上去嘛。啊，菩萨越难啊，菩萨讲没错。啊，古云呐、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古人讲啊，千里之行，啊，开始啊，就从我们第一步啊，从这个脚第一步开始。

好像我们登楼梯啊，好像我们这个讲堂是四楼啊，那下面呢啊，这个有四层楼啊，那你一级一级这样登上来啊，登到最上一级，那就达到这个最高处了。那么最高啊，从是最低开始的啊，这样方为正说啊，这个说法才是正确的。若云一步便跨到最高处，为浪屿矣。啊，那如果说你一步啊，这个意思就是你一步都要登天了，啊，一步要跨上去，那这个话就啊不实在了，啊，这个是办不到的，啊，办不到的，啊，那讲这个话呢，是做不到的啊。啊，一定啊是按部就班啊，一级一级的登上去啊。又譬如有人，天子将命以官，召世人曰：“汝愿为宰相也，小吏也，世人云何上达？”贤曰：“必愿为宰相。”菩萨曰：“然。”那么这个菩萨又讲一个譬喻。那又呢？又举出譬喻啊，说譬如有人呐、啊，天子就是皇帝，将命以官，啊，就是说要任命他来做官。召世人曰，召就是说找这个人来啊，那给他讲，啊，要给他做官。啊、那皇帝问他呢，汝愿为宰相也，小吏也、啊、那么这个古时候啊，做官啊，宰相是最大的啦，那皇帝下来就是宰相了、啊、所谓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当到宰相、啊、官位最大的、啊、那么这个皇帝问啊，啊，你愿意做宰相，还是做一个小官呢？啊，还是要做一个九品芝麻官呢？啊，一个小地方的小官吏呢？还是要做一国的宰相呢？啊，世人云何上达？啊，那菩萨就给问大家了，说那这个人呢、啊，他会怎么回答皇帝呢？啊，那么大家。就回答菩萨说：“必愿为宰相。”啊，他说：“那个人他一定，皇帝问他要做宰相还是做一个小小的官？那当然啊，他要做宰相啊。”啊，菩萨曰：“然。”啊，菩萨说：“没错啊，那一定是这样的啊，哪有人呢、啊？宰相不做，要做个芝麻小官呢？啊，这是人之常情嘛。”下面又举出譬喻，又譬如有人、啊、在于歧路，不知所从，有敏之责，子曰：是边极艰险，极曲折，不得便出头；是边极正大，极平坦，走去便得出头。其人受子，于此两边当走何路？贤曰：走正大，走平坦。菩萨曰：善哉善哉，尔等酬我所问，具何正理？然尔等能明解我所意否？那么菩萨又举出一个譬喻，说又譬如有人啊，在于歧路，这个走路啊，走错了。啊，好像那个我们不认识路啊，不知所从啊，啊，不晓得要怎么走了，啊，乱走啊。那么有敏之责啊，那么有人看到啊，哎，这个人呢、啊，他不认识路啊，那走路歧途啊，啊，走到岔路去了。他走的路不对了，
啊，那么有怜悯

的人啊，就给这个人讲啊，说你走的那边啊，是很艰险的，那个路很危险的，又很不好走，很曲折啊，走到最后呢，不得便出头的，走到最后没路了啊，我们一般讲啊，死路一条啊，啊，那很危险的啊，走入歧途了啊，那边呢、啊、很危险啊。那么另外一边呢，极正大，极平坦啊，你从那边走啊，便得出头啊，你走那边就对了。其人受子啊，以此两边当走何路？啊，菩萨就问大家啦。那一边呢、啊，很艰险、很危险，又很曲折，走到最后呢，死路一条。啊，那么另外一边呢，很正大、很平坦啊，走出去就是一条光明大道。那人家告诉你，那你要选择哪一条路？贤爹走正大，走平坦。那大家都回答了，那当然啊，要选择走这个正大平坦的道路啊，啊，那个艰险危险的道路，那种大家应该不会去选择那一条路啊。啊，菩萨曰啊，善哉善哉，尔等酬我所问，即合正理啊，说你们回答我所问的问题啊，都合乎正理。啊、这正常的道理是这样没错、啊、然尔等能明解我所欲否、啊、他说但是啊，你们大家能不能明了啊，理解啊，我所譬喻这个话的意思吗？啊啊，贤再拜曰，为垂开示。那么大家呢又再给菩萨礼拜了啊，大家又不明白了啊，那请菩萨再开示。菩萨曰：善听，尔等向来虽有求道之心，而不是修行之要，趋向无惧，如人欲往燕都而不知路径则是。若欲学师教以学法，如帝都在北，而反直以往东向南则是，则其人虽终日行而盲无归宿，何由谨自尊啊？那么这个谨就是拜见了 啊，古代诸侯啊朝见天子啊拜望啊，这个长辈这个意思，何由成大道？啊，那么这个菩萨开示啊，说你们大家向来啊，虽然都有求道之心啊，大家发这个心啊，来学道啊，啊，来求道学道啊，有这个心，而不是修行之要啊，就是不认识啊修行啊的法要啊，趋向无惧啊，趋向无惧就是没有方向啊，大家发心来修，但是不晓得要怎么修啊，就我们现在讲啊，也是很迷茫的啊，不晓得要修什么，要怎么修，要从哪里下手啊，是有这个心，但是呢不知道怎么修啊，如人欲往燕都而不知路径则是啊，就这个譬如好像啊，你要到燕都啊，到京都去，那不知道路怎么走，不认识路啊，若欲学师教以学法啊，如果遇到呢那个老师，他的知见是学知学见的、啊、那么他自己学知学见，那教别人也是

邪知邪见啊，教人都是邪法，他自己修错了，给人指点的也是错误的，也是可能误导。那么这个问题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时代呢，好心要修行学佛的人也很多啊，但是呢，遇到邪师的人也很多，误入歧途啊，这个就非常可惜啊，那这一生啊，就得不到成就了。如果我们没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识给我们指导，我们这生修行啊是不会有结果啊，不会有成就啊。那么菩萨呢慈悲啊啊，那么用这个比喻啊，如帝都在北啊，比如说从南方要到北京去啊，那个方向是北。如果遇到一个人呢，他给你指错方向啊，给你指往东往南，方向给你指错了，那你虽终日行啊，那走到最后呢，达不到目的，茫无归宿啊，那怎么能够见到至尊呢？啊，能够见到帝王呢？啊，何以悟成大道呢？啊，这是譬喻啊，我们修道啊，就是。成道啊，这个大道啊，就是佛道啊。那么下面菩萨又讲了：“今我所示弥陀净土，帝都也。”啊，那菩萨开始啊，劝大家念阿弥陀佛，求往生西方净土啊。这西方净土啊，就比喻说帝都啊，帝王住的地方。信愿行山，勤加精进，终至往生。是从低级至最上一级也。其登上品，是愿为宰相，不愿为小吏也。依此而修，是走正大而不行邪曲也。我即走过燕都之人也。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菩萨啊就讲说，我所指示的弥陀净土啊，就像啊当时明朝啊帝都一样，燕京啊，就现在北京皇帝住的地方。信愿行善，勤加精进，终至往生。啊，那么信愿行啊，这个三资粮是弥陀经讲的，劝信、劝愿、劝行。啊，这是根据弥陀经讲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往生？啊，就是三个这条件：信愿行，真信发愿，行是念佛。啊，记住这三个条件，那么这样啊，在这个三个条件前提之下，勤加精进，那最终都能往生，往生到西方净土。啊，那么这是从低级到最上一级。啊，从这个地方开始，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娑婆世界呢，信念行啊，啊，勤加精进，啊，这是第一级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最上一级了，登到最上一级啊，就像啊，齐登，就像齐登上品，愿为宰相啊，往生极乐世界呢，就好像啊，那你要。做宰相了，那么把阿弥陀佛比作皇帝啊，那么我们要往愿意往。

往生到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啊，就是大家呢愿意啊做宰相啊，不愿意为小吏啊，不愿意啊做个小官。为什么呢？佛为法王啊。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呢，纵然下下品，到最后都是证得阿惟越致菩萨，那七地以上的菩萨，大菩萨了，接近成佛不远了。啊，就像啊，我们这个世间啊，你当到宰相了，啊，地位啊，仅次于皇帝啊。啊，那菩萨的地位呢，仅次于佛啊。啊，用这个来譬喻啊，说依此而修是走正大而不行邪歧。啊，如果依这个来修啊，那你走的是一条正大平坦啊的大道啊，不行邪歧啊，邪就是偏差啦、曲折、危险的道路。啊，我即走过愿都之人也啊，菩萨讲啊，那我就是呢，就像呢去过北京的人呐、啊，我走过了，是过来人。那菩萨呢，他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回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的啊，他是过来人呐、啊，啊，用这个来譬喻啊，若尔等不能生信啊，是舍帝都而去边地也。弃宰相之尊而救小吏之贱也，背正大而求奸僻也，万仞之山巅，九层之塔顶，挥而所及矣，可甚悲痛哉。那么这个一段呢、这个菩萨讲啊，说你们大家如果对于我开示的这个弥陀净土啊，不能深信啊，不能接受，那这是舍帝都而去边地啊。那个帝王居住的地方啊，啊，是这个人间呐、啊、最高的荣华富贵。这个地方你不要啊，你都要到那个偏远的地方去，到边地去啊，弃宰相之尊而救小吏。啊，到这个帝都啊，当宰相你不要啊，你偏偏要去找一个偏远的地方去当个小官。那么这个譬喻啊，就是说我们修行一般的法门啊，那修了一辈子啊，啊，再努力的修啊，那个成就还是有限的啊，就像当个小官一样，这个还要修得很好的。啊，如果修得不好的，那连这个也，连个小官也捞不到。那不要说宰相了啊。啊，那么现在呢，菩萨指的这一条路啊，啊是个正大、平坦啊这个大道。啊，如果不接受啊，那个万仞之山巅啊，九层之塔顶，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凡夫啊，你达不到的啊，你想在这个一生当中达到那么高的层次，那是办不到的啊。这个是给我们讲啊，求生西方净土他的殊胜啊。如果舍弃这一个，你在这个六道里面修啊，那么在六道修啊，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地方啊。那么我们在六道修学啊，堕三恶道的时间很长啊，升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暂啊，非常艰难啊。而且修了很久啊，这个成就也很有限啊。如果往生净土，那就不一样啊！啊，一旦往生呢，
你看了、啊、跟阿惟越字一样啊，我们还。

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摇身一变了，从一个巨浮凡夫、业障深重的凡夫，一下子变成阿惟越智菩萨，那是大大不相同了啊！所以我们遇到这个净土法门啊，如果不能深信啊，信愿行来修学，那就非常非常可惜了啊！所以菩萨讲可胜悲痛哉啊，就是很可悲啊，很可痛的事情。好，我们接着啊，再来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个开始。众欲积田，为修行计。那么这个一段啊，一开头啊，这一句啊，就是众欲积田为修行计，众就是大众啊。当时啊，在他们这个道场的大众啊，我们现在讲啊，这个道场啊，这个同修大众欲积田，积田就是大家凑钱呐，去买这个田地啊。那么买田地，古时候啊，这个道场啊，都有买田地。那么自己耕种啊，或者租给佃农啊去耕种，那么每一年呢、收些田租来维持啊这个道场的道粮啊，提供大家修行的一个计划啊，为修行计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建道场，建道场，那么大家呢有这个计划了啊，这个建道场啊。买田地啊，那么给大家来做修行的一个场所啊，那么大家有这个计划，那么请示菩萨啊，菩萨曰呢，汝等欲使至同学久聚不散，谢绝世故，于衣食所从，不复为求人际，故发此意。那菩萨就开示了，说你们大家呢，志向啊要做同学啊，我们今天讲同修啊，志同道合啊，大家一起来学习啊，学习呢就是大家共修了，久聚不散啊，大家长时间呢、聚在一起共修啊，那不散。不算就是建个道场啊，大家住在一起啊，那么长时间呢、在一起共修啊，谢绝世故，谢绝世故就是不再从事世间的事业。那么不从事世间的事业呢，那么衣食怎么来呢？啊，就是他们计划买个田地。租给佃农收田租啊，古时候呢道场都是这样啊来维持道粮。那么古时候这个维持道粮呢，他不用去攀援信徒，因为他寺院道场啊，他有固定的收入啊，他不用去做法会啦，去攀援信徒啦，也不需要去看信徒的脸色啦，所以以前呢、寺院道场他有这个田地。他每一年有固定的收入啊，维持这个道粮啊，大家呢能够安心啊，在这个地方啊安心办道啊，所以说呢，于衣食所从啊，不复为求人际，就不要去求人啊，不需要去求人啊，因为求人所以你就要看信徒脸，要求人啊。要去求人那么他们这些人也是只要为这个问题，所以才有这个计划故发此意所以才发起这个议案

啊，那菩萨讲了，你们是为了这个了啊，菩萨之道啊。那么下面菩萨又讲了，以我观之，念头虽好，然毕竟是贪恋尘劳，非清净法。菩萨讲了啊，菩萨这个觉明妙行菩萨讲，以我来观之啊，我来观察。你们发的这个念头呢，虽然是很好啊，然啊，然就是哦，但是呢，毕竟还是贪恋尘劳啊，这个尘劳还是有贪恋，非清净法啊，因为做这些当然免不了要有一些经营了啊，计划了。那么这个毕竟啊，这个尘劳啊，免不了啊会有所贪恋，啊，也不是纯粹的清净法，啊，念头好是好，但是还是不清净啊。说何以故呢？街头一饭，总监一宿，仙佛道患，若必戒田而修。倘一不救，则汝诸人终无修行之日矣。啊，这个菩萨讲什么缘故呢？他这个说这个也不是清净法。啊，街头一饭啊，就脱钵了。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呢，啊，那个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在荒郊野地，在坟墓啊，一棵树住一个晚上。那么每一天托钵呢，就是要一钵饭，啊，这是仙佛道饭啊，仙佛道饭就是经上常讲的，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你看呢，佛没有到场。啊，佛没有到场。啊，佛当时他没有到场啊，他生活方式是托钵，每天去要饭，钵去要饭。啊，现在这个泰国、斯里兰卡这个还是啊，这个他们还是有托钵这个制度。啊，有一年我到泰国呢，泰国出家人呐、啊，他们还是。托钵每天大概上午十点去托钵，他们托钵没有吃素，啊，都是鱼啦、肉啦啊，腥味很重的啊，但是不杀生，三净肉。啊，所以这个南传佛教国家，他们还是保持佛陀当年的这种托钵制度。啊，他们自己没有设炉灶，啊，没有炉灶。那佛的时代呢，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去托钵吃一餐，啊，这是仙佛道饭啊，佛示现给我们，示范给我们看的，啊，那没有道场，什么都没有，啊，所有的财产就是三一一钵。那么若必戒田而修，倘亦不救，则汝诸人终无修行之日矣。啊，他说如果必须要戒这个有田地才能修行啊，如果万一这个因缘不成就啊，那你们大家呢，那就永远没有修行的日子了。啊，有这个田产你们才能修，没有这个田产就不能修啦。如果万一没有的话呢，那就永远不能修啦。啊，若言又若言自无其知，将出自木化，更为不可。佛一代教无此二字。

啊，那么这个木化就是化缘，气象人化缘。啊，说如果自己没有钱了，那我们出去化缘。啊，那么在化缘，在中国佛教呢是自古以来啊就很普遍。啊，要盖寺庙啦，这不拿个圆布啊，那么到处啊化缘啊。啊，那没有钱了，我们就去化缘啦，啊，去木化。啊，所以现在有出家人呐、啊，拿个钵啊，都给人家丢钱的啊呀、啊！我们也常常看啊，有出家人站在市场啊，拿个钵，人家丢纸钞、丢铜板、丢钱的啊，那个是不对的啊，因为那个钵是装饭的啊，是餐具，但是变成放钱的，变钱箱了啊。那是不对的啊！啊，所以化缘啊，那么这个如果是木化呢，就更为不可说，菩萨说那更不可以啊。说佛一代教无此二字，那佛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呐、啊，一代时教了，没有化缘这两个字啊，佛从来不去给人家化缘，他只有托钵。啊，托钵啊，没有去给人家化缘这个金钱啊，没有。盖自末世不是礼义，不惧因果，不知廉耻之徒所为。啊，那么这个是菩萨讲啊，佛时代没有这样的啊。那么现在看到有这个化缘的啦，是末法时代，不是礼义。啊，这些修行人呐、啊，不认识礼啊，道德仁义他不认识，他不懂，不惧因果啊，因为他也不知道因果啊，不知道呢，他就不怕了啊，不知廉耻啊，也没有廉耻心。啊，知徒所为啊，就是才会去给人家化缘啊。那么这个化缘呢，我们敬老和尚啊，也是不允许啊，我们去化缘啊。所以以前在华藏图书馆啊，这个韩馆长啊，那时候在这个柜台啊，还摆了几大概。好几本本子啊，你要印经啊，做什么做什么项目，啊，还有一个功德箱啊。啊，后来馆长往生了啊，往生之后我们搬到信义路来，老上就不允许我们道场设功德箱了，啊，那个本子也不能摆出来，啊，那师父就讲了，你那个本子摆在那边呐，分明向人要钱嘛，人家走进来看到那个本子。不拿钱也不好意思，啊，有时候呢要拿又怪怪的，摆明向人要钱，所以我们道场啊，我们就本子都收起来，收在抽屉，啊，也没有功德箱，啊，那这样大家来呢没有压力，啊，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常常教导我们大家了，啊，就是说人家来学佛不要。给人有压力，不要向人要钱，啊，特别初学的人来啊，如果让他有压力，他也不敢来了，也不晓得要捐多少钱，啊，我真的不晓得够不够，啊，他心里有这个压力呀，可能他就不敢再来，啊，所以我们现在信义路这个地方就是不让人家，也没有功德箱也不要，本子都放在抽屉。那么人家要发心呢，再拿出来写，不没有摆在外面。那以前都摆在桌上的啊，明显的摆在桌上啊。那师傅看到说，分明向人要钱啊，通通收起来啊。
啊，那么如果你知道英

中国啊，其实我们不向人化缘，也不会饿死嘛。啊，以前老和尚常讲啊，你真正要修行，真正弘法，那如果你饿死了，那护法神就要彻彻查办了啊。啊，所以我们听到这样也就不担心这个问题。那么这些年呐，我们的经验也事实是这样。啊，你真正在做啊。那佛菩萨护法，他会加持不要怕饿死下面讲真修道人生死念切，断断不作思想都真正修道的人他为了什么修道？就是为了了生死，为了生死这个念头特别恳切，为了这桩事情。那断断不会想是盖什么道场经营什么事业这个世间人做的事情修道人要做的事情是要了生死绝对没有这种想法然更有一言，汝诸人但执持正念，个个努力。是己不惧而惧，若身心善意，事无常恒，事虽惧而实善，果明此意，只应随分随时，莫弃闲思逸寂。那么这个一段也是很重要的开始然更有一言。然就是说，还有一句话要告诉大家的说汝诸人但执持正念说你们大家呢发了这个心非常好你们只要执持正念这个执持就是。没有西移离开的好像我们手持的东西不能放松，你一放松，那就好像手持这个茶杯这个叫持你一放松，它就掉下去了，那持就要一直持着才不会掉。那么我们这个正念也是这样。什么叫正念呢？了生死，前面讲生死心切，生死念切。你了生死这个念头很恳切，这个叫做正念。如果这个正念稍稍忘记了，就是没有执持他又忘记了，那么我们又。堕入邪念了，堕入邪念呢，就是又继续这个轮回心造轮回业又开始造业所以这个执持正念你看我们弥陀经讲执持名号这个名号执持就是时时刻刻不放松你一放松。那个无始劫以来那个业力习气一下子又起来了，又是起轮回心造轮回业了。那么，如果能够执持正念，各个努力自己个人你住在自己家里自己能够用功努力，是己不惧而惧。大家聚在一起呢，主要是说共修嘛，希望长久聚在一起共修，如果大家呢能够执持正念各个努力，虽然没有住在一起那这个是不聚而聚，这个身没有聚在一起，但这个心是聚在一起的。
就像我们就

老和尚现在讲啊，他说这个不一定啊，去跟他住在一起，也不一定在他身边啊。他现在讲的经啊，这个网络、卫星电视，还有这个 DVD 光碟，这个都很多，很方便啊。你住在任何地方，你只要真想修。在什么地方修都可以，啊，所以他老人家常讲啊，他真正传法的弟子可能还没见过面，啊，那么这些依照我们老上啊讲的佛法及修学有成就的，可能有很多啊，但是没见过面，啊，那么他们在哪里？得到这个法呢，啊，在光碟啦、网络啊、卫星电视听到，啊，他们就去修了。啊，虽然啊，连碰面都没碰面啊，如果能真正依教奉行啊，就是不聚而聚啊，没有住在一起，但是他心是相应的，聚在一起，啊，就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真修不一定住在一起，啊，这我们净老和尚最近的常讲啊，真修不一定住在一起，那住在一起啊，不一定是真修，这身体住在一起，那心个人想个人的啊，所以菩萨这里讲啊，若身心善立，大家虽然住在一起，但身心呢，懒散放逸，事无常恒呐。啊，就是这个事情啊，不能有恒心、长远去做、去修。啊，虽然身体住在一起啊，事虽聚而实散。啊，虽然身住在一起、聚在一起，那心啊，实际上是分散的。啊，那么这个事情啊。啊，我感触也是非常深的，啊，比如说我们有道场啊，大家住在一起，啊，那住在一起聚呀，啊，聚在一起呀，那聚在一起呢，实际上的情况就身心善意，虽然住在一起，但是大家呢。这个心是散乱的，身是放逸的，啊，那个是虽聚而实散，虽然住在一起，那实际上啊，它是分散的，它没有聚，没有凝聚，啊，所以这个双溪这个山上啊，实在讲啊，也是因缘，啊，包括现在信义路这个道场还是因缘。啊，我是在讲啊，我出家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住了1年5个多月。我们净老和尚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后来图书馆没有人了，馆长叫我去做当家，做了12年。啊，那么12年往馆长往生了，我离开图书馆。那当初我出家的意愿呢、啊，就是学讲经说法啊，跟老和尚学讲经说法，也不希望有道场啊，因为道场啊要管人、管事、管钱，很操心的啊。那么在图书馆没有人呢 啊，老和尚馆长叫我做当家啊，管人、管事又管钱，管了12年呐 啊，韩馆长讲啊。当家3年，猪狗都嫌啊！说做当家呢，当了3年了、啊，猪跟狗看到你都讨厌啊！啊，如果你当家3年了、啊，大家看到你都很好了，肯定你没有在当这个家，这个家一定是乱糟糟的啊！所以当了12年了、啊。我们这些物质辈的师兄弟啊，没有我离开之后，没有一个人来敢来跟我住，为什么呢？不怕官，只怕管嘛。那个跟我住又被

师兄管了、啊，那怎么划得来呢？啊，所以大家不敢来啊，所以老和尚才叫我收徒弟，是这样的啦。那么当时啊，我离开图书馆了、啊，就给我弟弟在基隆啊，他跟人家合伙盖一栋房子，有一间空房子没卖出去，我说那一间就借给我住，啊，装潢好了，我弄个小录音室。那么那时候有几个地方请我每个礼拜去讲经啊，还有中南部啊，我想啊，一个人啊，人家请我去讲经讲完了、啊，我一个小房子可以落脚就好了，啊，我也不需要去管人、管事、管钱，多自在啊！啊，当时我想啊，哎呀，这下得解脱了啊，管了12年呐、啊，太辛苦了。啊，回到我出家的本愿啊，我就是讲经就好了。啊，但是呢，去那边住没半年，这个我们老上回来，那个图书馆韩馆长的儿子接过去了，也回不去，住在来来饭店啊。陈永信居士看到一直哭，说我们台湾的同修啊，老上在台湾。竟然回到台湾，没有一个道场给他住，要住来来饭店，啊，所以当时他就发心了啊，说他买一个房子给老和尚住，给老和尚回台湾的地方住啊，不然我们这个台湾的弟子啊，很不孝啊。后来他才在他那个我们现在信义路2楼啊，原来3楼是他摆那个灯的一个仓库，二楼那个时候。我卖了1年多没卖出去啊，他说那间买起来啊，请老和尚回来啊，有地方住。啊，老和尚说我现在在新加坡没有空，我也没办法管，我只是年轻都不管道场了，现在怎么会管道场？问我要不要？要他才要答应，不要他不答应啊。那么我就给师傅讲了，说师傅，这个陈居士是要买给你的，不是买给我的啊。师傅你要不要？你回来要用，当然我就答应喽。啊，如果师傅不要，那我也不需要啊，我自己有个给我弟弟借个小房子住就好了，我也用不到啊。啊，老和尚说可以呀、啊，回来可以来住啊。那师傅既然这么说，那我们就接下来。啊，到今天呢、啊。啊，又做老和尚后事的工作啊，都在台北在做。这不是我去找来的啊，是人家没办法。啊，现在双溪也是一样啊，也是陈永宪跟黄平两个发心的，不然大家想想啊，我现在做法会都忙得不得了，我哪有时间去盖道场？啊，现在连去山上住个一两天都时间都很难凑得出来。我哪有时间去盖道场？没有办法，他们盖的那2栋农舍是他们盖的，盖的就丢给我了。啊，陈永信说要去一贯作业念到往生，他就第一个先跑了，就丢给我了啊，丢给我，然后我们这几个出家众去山上住，然后上叫我们做百七。啊，我还在大陆的时候就叫他。我们这些出家众做百七护国习斋，啊，现在第二个百七呀、啊，在这个月30号圆满，啊，那天到香港去请示老和尚，老和尚说，我还没有讲完，他老人家就说不能中断呐、啊，要再继续做啊。我也知道他老人家啊有先见之明，啊，因为大家呢想一想啊，大家是喊累没有错了，但是呢。老上他很清楚，你没有做百七呢，那些人在山上他能用功吗？我看大部分在玩电脑啊。你做法会，起码你那段时间乖乖要在那边敲法器，你就跑不掉。所以老上啊，智慧很高的。啊，所以我现在先休息2个月啊，调整一下，因为主要是义工，大家都很辛苦。啊，还是要做啊！你没有做呢，你那个时间你是空过了啊。那么有一个百七呀，我们现在住在山上是虽聚而散，
现在有个白区呢，

还能聚一聚，起码在轮到敲法器，他要去聚一聚如果你都没有做呢，那虽然大家住在一起啊，那就各自分散的，大家不会用功。我见大家听经，大家都那么坐椅在听，人都跑光了。念佛堂说我们不要敲法器，用放念佛机。到最后人都没有在念，只有念佛机在念这个我都有经验的这都经验过的所以你有这个法会一个，它还比较容易聚不然呢，这个依众靠众就是这样不然你说大家各自用功放念佛机，大家自由念佛，念到最后剩下念佛机在念。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菩萨的开示真的也是 是这样没错是虽聚又是实善你说大家一起来共修心各个都很善乱都很放逸住在一起这个实在讲也是善的说果明此意只应随分随时莫替闲事意计随分随就随缘不要去计划不要去预设立场因缘来那你就这样做因缘没有不要强求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那么这次佛期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呢我们下次佛期再来学习因为本来我是想第一个佛句就要讲完了就那越讲的这个还不是讲得很详细这个时间就比较长那如果讲得很快可能大家也体会不深所以我们还是多花一点时间那么下个月佛期再来续讲大家有空可以多看看看看这个书不断的提醒自己对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有很大的帮助明天晚上这里要布置会场后天三十系念明天我们就暂停下次再继续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133页，从第六行经文看起。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屈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我们上节课学习到这一段，沙门指一切修行人。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的专称了。那么在古印度凡是宗教徒不管哪一个宗教，他出家修行了，都称为沙门。沙门是梵语的音译翻它的音，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勤习，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这个就是沙门真正的沙门出家修行人。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这个伪就是冒充的，身装作沙门，内心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在欺骗众生这个事情在现前社会上就太多了那么穿着出家人的衣服这个都是欺骗众生那有的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在台湾、香港、大陆两岸三地特别在办法会活动，有人他就穿着出家人的衣服甚至有的人穿百纳衣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的向人要钱或者呢他说他没有钱坐车他没有钱吃饭等等的这个我们一看也就知道是假装的那他不是出家人可能他钱要到了之后那转个弯他就换个衣服了这个现在也相当多那另外还有长期他都是穿出家人的衣服但是不是真正在修行也是为了钱甚至为了名利这个

讲得太白就不好听了啊，这个我们也只能点到为止了。所以这些方面呢，现在社会上就太多了。那这个也是给我们出家人呢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呀。所以回头还是反省自己啊，那不要去管别人了。主要啊，自己身为出家人啊，自己是不是真正在修行啊？是不是真正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如果贪嗔痴不但没有熄灭，还不断增长，那就不是真正沙门。这样啊，接受啊，在家居士的供养。这个都有因果的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啊：“施主一粒米啊，大如须弥山；心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是在讲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各行各业的饭都好吃啊，就是在家人呐、啊，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什么事业。都比较好啊，出家人呐、啊，现出家相啊，这碗饭不好吃啊！啊，人家到佛门来供养出家人，他是为了众福啊。那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真正修行，他种不到福，那种不到福，我们接受居士的供养，就变成欠他的债了。啊，这将来要还债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这些物资啊，都是供养真正修行人的。啊，如果我们自己不是真正修行，住在这个地方啊，也享用这个常住物，那就是盗用常住物了。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能够认真修学，果身往生极乐世界做佛，供养的人他就得大福报。那我们选择出家又不能认真修学，那就是选择阿鼻地狱。现在出家人只有两条路，你不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到阿鼻地狱去。七狂白衣。啊，欺骗在家人，啊，希望在家人对他恭敬供养。啊，实在讲啊，出家人自己要反省，啊，自己有没有德行啊，接受居士的恭敬供养。啊，所以在佛门五观堂啊，都要念这个十存五观呐、啊。那么里面有一句啊，寸己德行，全缺供养。寸就是思寸啊，自己反省啊，自己德行不能接受供养啊，但是为了维持这个身体的生命啊，也不能不接受啊，所以要认真修行啊，常常提醒自己。违背戒律啊，违背佛的教戒啊，这个戒律啊，除了律仪戒啊，还有佛在经典上的教戒，也不能违背。违背了就是违背戒律了。种种造恶，由贪嗔痴慢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样的人堕无间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偷窃藏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不予取就是别人没有答应你啊，这个

负责管的人他没有答应，啊，你自己就去取，就是偷盗，偷盗常住物，或是自己用，或是供家亲眷属享受，罪很重，堕无间地狱。啊，那么这个常住物啊，就前面呢，啊，我们上一节课啊，跟大家学习到啊，这个常住啊，十方常住，那这个罪是太重了啊。但是现在的道场啊，实在讲，要找十方常住的道场也很少啊，大部分呢，啊，子孙庙比较多。那么我们啊，这个一般的试验道场啊，就是你偷了，跟谁结罪呢？啊，跟住在这个试验的人，现前呢，啊，住在这个试验的人结罪啊，因为他在管理的嘛，啊，跟他结罪啊，他那个这个道场啊，不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现在你要找这个十方常住道场。不好找，那十方常住道场就出家人，不管哪里的出家人，他都可以来享用，他都可以来挂单，只要他是如理如法的，你就不能拒绝。啊，如果我们拒绝了，哎呀，那个我们认识的啊，这个，啊，这个。跟我修行法门不一样的，那我就不让他来住了啊。那这个就不算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所以偷了有罪啊，但是这个罪就不一样了。那十方常住，真正十方常住道场，那真的就是不得了啊，但是偷盗总是有罪啊，虽然不是常住十方，也要跟现前这些住在这里的管理的人深重啊，啊，或者平常来供养啊的这些居士啊，示众来解罪啊，所以这个偷盗总是不对的啊，这个不管是哪个宗教哪个国家，你有信佛没信佛，有没有宗教信仰，偷盗世间的法律也明文规定是犯法的在《观佛三昧经》云啊，盗常住物者过杀八万四千父母之罪，时轮经云：盗三宝物者，其罪甚重，千佛出世不通忏悔。华济菩萨说：忤逆四众之罪，我亦能救；盗生物者，我不能救。四众罪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盗生物，跟十方三世一切出家人结罪能救，这个是结罪。这里主要讲十方常住啊，那这个罪太重了。十方常住，你说这个十方三世所有出家人，那这个多少啊？所以这个到十方常住物，超过那个忤逆四众的罪业，可见的这个严重的程度啊，跟十方三世一切出家人结罪了。十方三世所有的出家人都是债主啊。若是居士道场弘护正法，其因果与试验相同啊，不可隐瞒常住，随意取用啊，就是偷盗。那么这里呀，我们老上也提出啊，这个在道场打长途电话要长话短说，最好用传真，为常住节省就是赔付，否则就是造业。啊，这个啊，虽然现在这个啊

不是属于十方常住的道场，但是啊，总是有常住。啊，一个道场啊，都是大家呢，居士啊，供养的。啊，那个居士赚钱呢，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常住啊，能够节省，尽量节省，啊，不要浪费，浪费浪费信施啊，这个也罪很重啊。虽然不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但是这个还是损自己福报，这个也不能不知道。啊，那不要啊，认为哎呀，这个大家供养的，我们尽量去浪费。啊，不是，不管在哪方面呢，能省就省，啊，能节省就是赔自己的福报，惜福，啊，反过来就造罪业了。那福享尽，灾难就来。灾难是花报，果报在第一，我们怎能不警觉？啊，这个一个人啊，过去今生啊，修的福有限啊。如果你过度的浪费，福报享尽，灾难就来。灾难啊，是花报，果报在三途第一。人生苦短，数十寒暑，转瞬即逝啊！这个是人生啊，的确苦短。啊，人啊，我们在世间啊，不过数十寒暑，几十年呢。啊，这个时间呢，不长，很短暂。出家人要咬紧牙根，学习释迦牟尼佛，过最简单朴实的生活。除了弘法利身、利益大众，我们应当要做。个人生活需求要节省到最低限度，我们能这样做，必得一切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所作所为不如法，诸佛不会护念，妖魔鬼怪得其便。在你的周边，你常有病苦，常有殃罚。啊，这个是我们出家人啊，自己不能不警觉啊，自己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现前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推荐这个海贤老和尚的光碟。那海贤老和尚的确是我们近代啊出家人一个楷模啊，一个榜样。啊，能够依照海贤老和尚这个标准啊，来向他学习，慢慢呢，啊，我们就会如法了。那总之啊，海贤老和尚讲啊，那出家人呢，不能贪图享受啊，任力啊。减损自己的福报，实在讲啊，损啊，损福还是损自己的福报啊，不是损别人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也讲啊，算减值贫耗，多逢有反，算就是福报了，你福报减损了，那灾难啊就不断的出现了。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出家学佛在世间只有一个目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一定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一生决定办得到。下化众生是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世间人贪名利，我们将名利舍得干干净净，我们身心清净，得大自在，充满智慧，令世间人

羡慕向往，才能收到真正度化众生、利益众生的效果。世间不明事理的人啊，将一切灾难归咎于大自然。我们学佛明理之人，懂得一正不二，我们起心动念，言理照做，即使如豪华微尘般微不足道的心念，都影响到净虚空遍法界。一念善影响虚空法界，一念恶亦影响虚空法界。灾难是大众共业所感，古人明白这个道理，遇到自然灾害都能认真反省忏悔，改过自新，挽救厄运。现在人不懂啊，遇到灾难怨天尤人，又造新业啊，增加罪业。地藏博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五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作如是罪啊，这个是指前面地藏菩萨列举决定堕无间地狱的五类重罪，求暂停苦，一念不得啊！你想刹那极短时间暂停苦楚都不可得。地狱果报受满，尚有余报在恶鬼出生，得到人生相当不容易。啊，地狱是果报啊，你看恶鬼是剩余的果报，畜生也是剩余的果报，那再到人间来，人间还有余报啊。啊，比如说你造了杀生这条业，啊，堕到地狱去，地狱罪受满了，到恶鬼道去受苦。啊，鬼啊叫刀土啊，就很恐惧的啊，就好像感觉啊时时刻刻人家拿刀要杀他啊。在畜生道叫血徒啊，畜生啊还债啊，啊以前你杀他吃他，现在呢还给他了。那畜生道报完到人间来还有一报啊，这个一报就是多病短命啊，因为这个罪业啊造很快啊，很时间不长啊，啊后续受的那种苦楚痛苦，实在讲这个时间太长了啊。所以佛菩萨对我们大恩大德，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能避免就不必受那些苦报了。你说这个恩德超过世间的父母呢，不晓得超过多少啊，无法去形容比喻了。那么三恶道时间啊都很长啊，地狱当然是最长的。以恶鬼道而言，鬼道的一天是人间一个月啊，鬼的寿命很长，最少是1000岁，最少。那你就这样去换算这个时间啊，人间一个月，鬼道它是一天。那畜生道有一些寿命很短，但是畜生呢，愚痴执着他的身形，所以也很难脱离畜生道。佛在世时，奇岩精舍有一窝蚂蚁。佛说：“这一窝蚂蚁啊，七尊佛过去了，他还在当蚂蚁啊。不是说蚂蚁它寿命那么长，而是它执着蚂蚁这个身相是自己，
不肯放下。啊，所以蚂蚁死了又在做蚂蚁，蚂蚁死了又做蚂蚁。那七尊佛过去这个时间多长？啊，我们在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去了，要等到啊567000万年，弥勒菩萨从斗率天降生人间，示现成佛。啊，那就下一尊佛。啊，那我们就用567000万年，那乘以七，那大家想一想，这个时间多长？啊，你看那个蚂蚁啊，七尊佛都过去了，他还在当蚂蚁。啊，所以生生世世做蚂蚁，不知道处理一吃啊，执着那个生是他。由此可见啊，三恶道真可怕。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他不知道恐怖可怕。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实在是太恐怖了。那个可怕的这种情况啊，言语无法去形容。摩耶夫人重薄地藏菩萨言，因何名为无间地狱？那摩耶夫人代替我们发问，为何名为无间地狱？为什么这个地狱啊，它的名称叫做无间地狱呢？请看经文。地藏薄言圣母，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18所，次有500，名号个别，次有1000，名字一别。这是总说，地狱实在说之不尽。地狱六道中最苦的地方，所有地狱皆在大铁围山，围绕大千世界之大铁围山内。大地狱有18所，这个18所啊，就我们一般啊民间常讲的18地狱啊，18层地狱。那这个地藏经这里讲的啊，18所。18个处所，次有500，再其次有1000，一切众生造作罪业有轻重不同，堕落地狱受苦也有轻重不同，也这个堕落地狱受苦啊，有的受的罪苦比较重，有的受的罪苦比较轻，也不等啊，不相同，不一样。佛经细说地狱有70多类，地藏经只是略说，70多类是归纳，种类之多无法计算，太多了。最苦的就是无间地狱，众生所造善恶皆有因果报应，善心善行感善果，恶心恶行感恶报，造作罪业必定有地狱。地狱是极苦之处，造很重的罪堕地狱，是最苦的，但这个最苦啊，它还是有分轻重的，这个无间地狱是最苦。那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地狱名号品，这地狱名号品讲的也是一个大列的举出来，其实啊说不完的，为什么呢？众生造的业啊无量无边，地狱就无量无边了。再看下面经文，无间狱子。其狱城周匝8万余里，其城纯铁高1万里。

成上火炬，少有空缺，其玉城中，珠玉相连，名号个别，独有一意，名曰无间。地狱玉城啊，周围有8万多里，高1万里，纯铁所铸成，满城都是火，火焰聚集，没有一处没有火的。这个大玉城中，大地的城当中啊，诸地狱啊互相连接，名号各个不同，独有一处寓所名为无间。有一个地方啊叫无间地狱啊。地狱是造罪业众生业力所变现。若未造地狱之业，纵然地狱在眼前也看不到。你地狱在眼前啊，你去看你看不到啊。但是那个造罪业的人呢、他看到了。过去我们也制作过这个卡通片啊，这个闽报记济州小儿。这个公案啊，也很值得我们去提醒啊。实在讲啊，也要去广传。这个济州小儿啊，小孩子他不懂去偷邻居的那个鸡蛋。常常啊去偷啊煮来吃。有一天啊一大早清早啊，看到好像有两个是官府的人来叫门。他父亲啊一起来开门叫他儿子。以为是官府的人啊要找他儿子去当公差啊，古时候啊，那官府的人就是调这个民间的人啊，去衙门呐、当公差啊。我们现在讲做志工啊，做义工。那就叫他儿子起来啊，他父亲就叫他儿子啊，跟这两个衙门的官府的人走了。那走了到中午啊，吃饭还没有回来啊。那一般呢、当公差可能中午也要回来吃饭啊，都没回来。后来问邻居了啊，那我的儿子跟两个官府的人去当公差去了，那怎么现在吃饭时间都过了，怎么还没回来？问他们呢有没有看到啊？这邻居啊到那个田里面啊去工作啊，那中午又回家吃饭了。看到他这个儿子啊在那个干旱的田里面啊，怎么转来转去转来转跑，叫他他也不答应，就在那么一直跑。后来就邻居就给他的父亲讲啊，就是说你的儿子我们看到了在那个桑田啊，我们叫他他也不答应，他就一个人在那边跑来跑去的。他的父亲听到这样就跑去田里面看，果然看到他儿子在那边还是一直在跑。这个田啊四四方方的，那就在那边跑。他父亲去啊给他大喊一声啊，那么他才惊醒过来，晕倒了。晕倒。他父亲走过去一看啊，他那个脚啊都被烧到，这个大腿那个骨头都露出来了，都烧焦了，烧烂了。后来问他儿子，那你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田里面也没有火啊，你怎么两只脚烧到见骨呢？他说早上那两个官府的人带着我到这个田间来啊，那这个田间忽然看到，怎么有这么大的一座城啊，那这个田怎么会有城呢？就问这个官府的人啊，官府人叫他不要说话，跟他进去就是了。

啊，结果他跟着进去，啊，那个城门就关起来，啊，那么一进去啊，他两个脚啊踩到那个地上啊都是火的灰，啊，好像我们那个火啊，以前那个灰啊，啊，烧的灰啊很热很烫的。他一踩到啊，啊，被烧烫了，痛，他就跑，想要赶快往回头跑，啊，从东门进来，啊，想要往东门跑出去城门外，啊，城门关起来，啊，城门关起来啊，就往南门跑，跑到快到南门，门又关起来，再往西门跑，快到西门，门又关起来，再往东北门跑，快到了。北门又关起来，那就在那边四个城门在那转不出去，跑到哪个门那个门就关起来，啊，他离开那个门，那个门又开了，啊，就在那边转，那整个城都是那个地下都是那个火灰啊，很烫，就一直跑，啊，所以那个脚都被烧焦掉了，烧到见骨了。啊，后来他父亲讲，哪有什么城门？这里明明是商田啊！啊，那邻居啊，大家听到这个，哎，感觉很奇怪啊，怎么不可思议？大家也跑来看呐、啊，看看呐、啊，大家脚踩一踩，没有啊，这里有什么火灰呢？一点也没有啊，都是田啊！啊，所以这个事情传出来啊。那就被这个唐朝这个唐林啊，啊，这个吏部尚书啊，唐林啊，他记录下来。啊，那这个世间一般人他也不知道，也莫名其妙的怎么会这样。我们读了《地藏经》啊，后面经文就讲到，烧手地狱，烧脚地狱，而且他这个烧脚地狱不是大地狱，是小地狱。啊，那么他就是犯那个偷人家那个鸡卵啊，啊，这个现前呢、啊，他就到地狱去受这个报了。那么为什么他看到他去受那个苦，那邻居啦，他父亲去，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他有造那个业，他那个自己业力现前的。那别人他没有造那个业，他去那边他看不到地狱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就知道啊这些地狱的景象啊，包括现在世界所有种种的六道十法界，通通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我们念这个小蒙山啊，这个第一首寄诵。就是华严经讲的，若人一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都自己的心变现出来了。啊，所以，地狱是造罪业众生，这个他的业力所变现。啊，如果没有造地狱业，纵然地狱在眼前也看不到。如果有甚深禅定，如婆罗门女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就可以见到地狱的状况。所以我们前面也读到婆罗门女问了鬼王，我为什么能到地狱来呢？鬼王告诉他呢，一个是威神，一个是业力。威神就是你有禅定空悟，突破这个时空的维持，你见到你有定功。第二个就是自己造罪业，他才会到地狱。如果不是这两种人呢、啊，地狱他见不到。啊，所以我们对于佛所讲的不可有丝毫怀疑啊。这个我们套记这个西方。

帮宗教讲的，你信佛就得救了，不信佛啊，继续造罪业，那就年久了。再看下面经文，其欲周匝万八千里，欲墙高一千里，西是铁围，上火刺下，下火刺上，铁蛇铁狗，吐火持足，欲墙之上，东西而走。无间地狱周围一万八千里，欲墙啊高一万里，全部是用铁所做，上面的火啊往下面烧，下面的火啊往上面烧，彻底完全的燃烧，烧得很热。铁蛇铁狗，这个蛇跟狗都是铁，那也会吐出那个火。在狱墙上面啊，东西来回奔走，快速啊追逐罪人。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卧满床；千万人受罪，亦各自见身满床上。床是受刑台了。受刑场所，它跟地狱一样大。受罪的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遍满地狱，所有一切刑罚如刀山剑树油锅同时受，没有间歇。即使千万人同在地狱里受罪，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充满地狱，同时受种种苦，因为都是他自己业力变现的。众业所感，祸报如此。地藏十轮经云，造五逆罪堕五无间地狱。五逆啊，一杀父，二杀母，父母对自己有大恩，不知报恩反而杀害父母，这是犯了逆罪。三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修行得道之人，能教化一方，是众生之福田，若是杀害教化一方之善之事，等同杀阿罗汉。四破和合身，破坏僧团，破坏教学场所。五出佛身血，怀嗔恨心、嫉妒心，伤害佛身。佛不在世，恶意破坏佛菩萨形象，等同佛在世出佛身血一样的罪，那这个叫忤逆罪。那忤逆罪就必堕无间地狱了。又诸罪人备受重苦，造作罪业之人在地狱受种种苦。此是总说，那么下面列举，请看经文：千百夜叉，即以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这些恶鬼狱卒，牙齿像剑一样，眼睛像电光，用铜爪拖拉罪人。又有夜叉执大铁戟，投掷到罪人身上，有的插中口鼻，有的插呢他中口鼻，有的插呢中腹背，在腹部背部，抛到空中翻滚，再用铁叉接下来，有的放在热铁床上，罪人想躲避，四面上下
一片火海。

腹有铁鹰啖坠人目，腹有铁蛇绞坠人颈，百之节内膝下长钉，拔舌耕犁抽肠错斩，羊铜贯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夜感无事。啊，又有铁鹰啊吃罪人的眼睛，铁蛇绞罪人的脖子，啊，四肢及全身关节都用长钉钉在啊这个热铁床上面，拔出罪人的舌头，啊，用耕犁来犁，啊，那这个罪业啊就是造口业了，恶口业。啊，将这个肠肺等五脏抽出来，用刀砍断，啊，以融化的热铜汁灌入罪人口中，唇舌肠胃交烂，啊，用热铁缠裹罪人身体，啊，使得风一吹又活过来，继续受罪。说罪死的又活过来，那就叫万死千生了。啊，不断重复的受苦生死，每一种刑罚都表无量的苦受，各有业因，那说不出来的。但总不离贪嗔痴三种根本烦恼。啊，这个根本烦恼。造作恶业啊，它变现出来这些地狱的苦报。人在一生中受愚痴之害最严重。啊，这个贪嗔痴啊，这个痴是最麻烦的。愚痴是对于事理不明了，心行不正，凭着自己的邪知邪见，毁谤道德，诱惑他人，共同造恶业，啊，自己造恶业，又误导别人啊，跟他一起造罪业，啊，尤其在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啊，在这个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像印度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那你很难去遇到一个说正法的法师的，大多数都是遇到邪师，遇到邪师你一生就被误导了。啊，这些邪师是魔王的子孙，啊，世尊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想破坏佛法，但是佛的智慧道德威神广大，魔王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破坏，啊，可是他破坏佛法的意念，啊，并没有消失，啊啊，他说我总有一天要破坏佛法，啊，佛说我的法是正法，不可能破坏。魔王说，等到你法印衰微时，我让我的魔子魔孙出家，披上袈裟来破坏佛法。啊，释迦牟尼佛听了就流眼泪了，啊，这就没办法了，那真的要被破坏了。啊，好像狮子啊，是百兽之王，但是狮子里面自己身上长了虫，自己咬自己，那这个就没办法。动静一劫求出无期，此界坏时寄生他界，他界次坏转寄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此界成后繁复而来呀，啊！啊，造作地狱罪业的人堕在地狱，尤其是无间地狱，时间之长啊，以一劫来算。求出离啊，遥遥无期。佛说世界有成住坏空，我们这个世界坏了，那地狱众生呢，就转到别的世界

到别的世界的无间地狱啊，去那里受罪。啊，别的世界也有成住坏空，啊，别的世界坏了，再转到其他世界的无间地狱继续受罪。其他世界在坏的时候，啊，再辗转互相寄生，等到我们这个世界又生成了，啊，能救回到这个世界来受罪报。啊，那读到这里啊，你看这个多麻烦了 啊， 啊！那这个时间太长了啊！这个世界啊，《活在经》上讲啊，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星球啊，成住坏空一次，时间是一劫啊，一劫。所以这个受罪的时间啊太长了。啊，那成住坏空它坏了空了，它又会成，又会生成。啊，生成了再来受。啊，这里坏了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坏了再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再坏啊，一直辗转。啊，到等到这个世界又成了，又再回到这个世界来受。无间罪报其实如是啊，那这个无间罪报啊，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又五世业感故称无间啊，无间地狱是指有五种极重业报，这五种苦报都没有间断。何等为五？一则日夜受罪，以至结束，无时间觉，故称无间。啊，是哪五种啊？一时无间，受刑罚的时间呢，啊，它没有间断，啊，这是没有暂停的。从入地狱那一天起，要经历一劫啊，才会从地狱，啊，出来。这个期间受罪罚的日月不间断。啊，没有暂停。啊，这是第一五无间啊，这是第一种。啊，第一个时间啊无间的，没有间断。二行无间，身体充满地狱，地狱有多大，身形就有多大。啊，这是讲空间啊。啊，一个人的身形啊遍满整个地狱。啊，地狱里面许许多多人，那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的身体啊跟地狱是一样大。啊，就像讲

0: 每一盏灯光啊都充满讲堂，他不相妨碍。三则醉气插棒，鹰蛇狼犬，对魔俱着，错着或汤，铁王铁神，铁驴铁马，身格绕手，热铁交身，鸡吞铁丸，可饮铁汁，重连净洁，素诺由他，苦楚相连，更无间断，故成无间。那么这个第三种啊，受苦无间，醉气是刑具，铁叉、铁棒、铁鹰啄木、铁蛇绕身、铁狼吃身体的肉、铁狗啊咬心肺，对魔俱着，四种刑具并用，罪人几乎啊体无完肤。挫折是用刀砍，受寸寸切断之苦。破汤是下油锅，一生中造作罪业。阿兰也是寒藏的种子，到地狱全部现形。在世时厨房中砍杀动物，到地狱向现前的时候啊，恶鬼也是一块一块的斩切罪人的身体，被铁绳紧紧的绑着，挂上铁王而焚烧，被铁驴扑杀，铁马踏死，或以身革皮烦绕笼罩其头，用热铁汁浇他的身体，这个罪人饥饿的时候恶鬼强将热铁丸塞入口中，口渴的时候灌入热铁汁，连连如此，那由他是意，恕那由他是痛苦连绵不断，没有丝毫休息。此处只是略说几种，细说无尽。好，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133页，从第六行经文看起。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屈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我们上节课学习到这一段，沙门指一切修行人。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的专称了。那么在古印度凡是宗教徒不管哪一个宗教，他出家修行了，都称为沙门。沙门是梵语的音译梵他的音，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勤习，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这个就是沙门真正的沙门出家修行人。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这个伪就是冒充的，身装作沙门，内心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在欺骗众生这个事情在现前社会上就太多了那么穿着出家人的衣服这个都是欺骗众生那有的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在台湾、香港、大陆两岸三地特别在办法会活动，有人他就穿着出家人的衣服甚至有的人穿百纳衣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的向人要钱或者呢他说他没有钱坐车他没有钱吃饭等等的这个我们一看也就知道是假装的了，那他不是出家人可能他钱要到了之后那转个弯他就换个衣服了这个现在也相当多那另外呢还有长期他都是穿出家人的衣服但是不是真正在修行也是为了钱甚至为了名利这个讲得太白就不好听了这个我们也只能点到为止了所以这些方面现在社会上就太多了这个也是给我们出家人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所以回头还是反省自己那不要去管别人了主要

自己身为出家人啊，自己是不是真正在修行啊？是不是真正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如果贪嗔痴不但没有熄灭，还不断增长，那就不是真正沙门。那这样啊，接受啊，在家居士的供养，这个都有因果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啊，施主一粒米啊，大如须弥山，心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实在讲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各行各业的饭都好吃。就是在家人啊，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什么事业，都比较好。出家人啊，现出家相啊，这碗饭不好吃啊。人家到佛门来供养出家人，他是为了众福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真正修行，他种不到福。那种不到福，我们接受居士的供养，就变成欠他的债了。这将来要还债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所以出家人这碗饭不好吃啊。那不懂的人啊，那甚至用这种出家人的形象去骗人，招摇撞骗，那这个罪就更重了。所以伪作沙门，心非沙门，这个不是真的，目的都是欺骗众生。破用常住，你冒充出家人住到寺院了，那就破坏盗用常住之物了。这个寺院，这些物资啊，都是供养真正修行人的。如果我们自己不是真正修行，住在这个地方啊，也享用这个常住物，那就是盗用常住物了。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能够认真修学，果真往生极乐世界作佛，供养的人他就得大福报。那我们选择出家又不能认真修学，那就是选择阿鼻地狱。现在出家人只有两条路，你不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到阿鼻地狱去。欺诳白衣啊，欺骗在家人啊，希望在家人对他恭敬供养。实在讲啊，出家人自己要反省自己有没有德行啊，接受居士的恭敬供养所以在佛门五观堂都要念这个十存五观啊。那么里面有一句啊，寸己德行，全缺供养。寸就是失寸啊，自己反省自己德行不能接受供养但是为了维持这个身体的生命也不能不接受所以要认真修行常常提醒自己。违背戒律违背佛的教戒这个戒律除了律仪戒还有佛在经典上的教戒也不能违背。违背了就是违背戒律了。种种造恶由贪嗔痴慢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这样的人堕无间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若有众生

偷窃、藏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不予取就是别人没有答应你啊，这个试验啊，负责管的人他没有答应啊，你自己就去取，就是偷盗啊，偷盗藏住物，或是自己用，或是供家亲眷属享受，罪很重，堕无间地狱。啊，那么这个藏住物啊，就前面呢、啊，我们上一节课啊，跟大家学习到啊，这个藏住啊，十方藏住，那这个罪是太重了啊。但是现在的道场啊，实在讲，要找十方藏住的道场也很少啊，大部分啊，子孙庙比较多。那么我们啊，这个一般的试验道场啊，就是你偷了，跟谁结罪呢？啊，跟住在这个试验的人，现前呢、啊、住在这个试验的人结罪啊，因为他在管理的嘛，啊，跟他结罪啊，他那个这个道场啊，不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现在你要找这个十方常住道场。不好找，那十方常住道场就出家人，不管哪里的出家人，他都可以来享用，他都可以来挂单，只要他是如理如法的，你就不能拒绝。啊，如果我们拒绝了，哎呀，那个我们认识的啊，跟我修行法门不一样的，那我就不让他来住了啊。那这个就不算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所以偷了有罪啊，但是这个罪就不一样了。那十方常住，真正十方常住道场，那真的就是不得了啊，但是偷盗总是有罪啊，虽然不是常住十方，也要跟现前这些住在这里的管理的人深重啊，啊，或者平常来供养啊的这些居士啊，示众来解罪啊，所以这个偷盗总是不对的啊。这个不管是哪个宗教、哪个国家，你有信佛没信佛，有没有宗教信仰，偷盗世间的法律也明文规定是犯法的在《观佛三昧经》云啊，盗藏住物者，过杀八万四千父母之罪。十轮经云，盗三宝物者，其罪甚重，千佛出世不通忏悔。华济菩萨说，忤逆四众之罪，我亦能救，盗生物者，我不能救。四众罪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盗生物跟十方三世一切出家人结罪能救，这个是结罪。这里主要讲十方常住啊，那这个罪太重了。十方常住，你说这个十方三世所有出家人，那这个多少啊？所以这个到十方常住物，超过那个忤逆四众的罪业，可见的这个严重的程度啊，跟十方三世一切出家人结罪了。十方三世所有的出家人都是债主啊。若是居士道场弘护正法，其因果与试验相同啊，不可隐瞒常住，随意取用啊，就是偷盗。
那么这里

我们饶上也提出啊，这个在道场打长途电话要长话短说，最好用传真，为常住节省就是赔福，否则就是造业。啊，这个啊，虽然现在这个啊不是属于十方常住的道场，但是啊，总是有常住。啊，一个道场啊，都是大家呢，居士啊，供养的。啊，那个居士赚钱呢、啊，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常住啊，能够节省，尽量节省，啊，不要浪费，浪费信施啊，这个也罪很重啊。虽然不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但是。这个还是损自己福报，这个也不能不知道。啊，那不要啊，认为哎呀，这个大家供养的，我们尽量去浪费。啊，不是，不管在哪方面呢、啊，能省就省，啊，能节省就是赔自己的福报，啊，惜福。啊，反过来就造罪业了。那福享尽，灾难就来。灾难是花报，果报在第一，我们怎能不警觉？啊，这个一个人啊，过去今生啊，修的福有限啊，如果你过度的浪费，福报享尽，灾难就来。灾难啊，是花报，果报在三途第一。人生苦短，数十寒暑，转瞬即逝。啊，这个是人生啊，的确苦短啊。啊，人啊，我们在世间啊，不过数十寒暑，几十年呢、啊。啊，这个时间呢、啊，不长，很短暂。出家人要咬紧牙根，学习释迦牟尼佛，过最简单朴实的生活。除了弘法利身、利益大众，我们应当要做，个人生活需求要节省到最低限度。我们能这样做，必得一切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所作所为不如法，诸佛不会护念，妖魔鬼怪得其便，在你的周边，你常有病苦，常有殃罚啊！这个是我们出家人啊，自己不能不警觉啊，自己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现前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推荐这个海贤老和尚。光碟，那海贤老和尚的确是我们近代啊出家人一个楷模啊，一个榜样啊，能够依照海贤老和尚这个标准啊来向他学习，慢慢呐 啊我们就会如法了。那总之啊，海贤老和尚讲啊，那出家人呐、啊。不能贪图享受啊，任力啊减损自己的福报，实在讲啊，损啊，损福还是损自己的福报啊，不是损别人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也讲啊，算减值贫耗，多逢有反，算就是福报了，你福报减损了，那灾难呢、啊、就不断的出现了，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出家学佛在世间只有一个目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一定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一生决定办得到。下化众生是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世间人贪名利，我们将名利舍得干干净净，我们身心清净得大自在，充满智慧，令世间人羡慕向往，才能收到真正度化众生、利益众生的效果。世间不明事理的人啊，将一切灾难归咎于大自然。我们学佛明理之人，懂得一正不二，我们起心动念，言理造作，即使如豪华微尘般微不足道的心念，都影响到净虚空遍法界。一念善影响虚空法界，一念恶亦影响虚空法界。灾难是大众共业所感，古人明白这个道理，遇到自然灾害都能认真反省忏悔，改过自新，挽救厄运。现在人不懂啊，遇到灾难怨天尤人，又造新业啊，增加罪业。地藏博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五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作如是罪啊，这个是指前面地藏菩萨列举决定堕无间地狱的五类重罪，求暂停苦，一念不得啊！你想刹那极短时间暂停苦楚都不可得。地狱果报受满，尚有余报在恶鬼出生，得到人生相当不容易。啊，地狱是果报啊，你看恶鬼是剩余的果报，畜生也是剩余的果报，那再到人间来，人间还有余报啊。啊，比如说你造了杀生这条业，啊，堕到地狱去，地狱罪受满了，到恶鬼道去受苦。啊，鬼啊叫刀土啊，就很恐惧的啊，就好像感觉啊时时刻刻人家拿刀要杀他啊。在畜生道叫血徒啊，畜生啊还债啊，啊以前你杀他吃他，现在呢还给他了。那畜生道报完到人间来还有一报啊，这个一报就是多病短命啊，因为这个罪业啊造很快啊，很时间不长啊后续受的那种苦楚痛苦，实在讲这个时间太长了啊。所以佛菩萨对我们大恩大德，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能避免就不必受那些苦报了。你说这个恩德超过世间的父母呢，不晓得超过多少啊，无法去形容比喻了。那么三恶道时间啊都很长啊，地狱当然是最长的。以恶鬼道而言，鬼道的一天是人间一个月啊，鬼的寿命很长，最少是1000岁，最少。那你就这样去换算这个时间啊，人间一个月，鬼道它是一天。那畜生道有一些寿命很短，但是畜生呢，愚痴执着他的身形，所以也很难脱离畜生道。
佛在世时，奇岩精舍有一窝蚂蚁。佛说，这一窝蚂蚁啊，七尊佛过去了，他还在当蚂蚁。啊，不是说蚂蚁它寿命那么长，而是它执着蚂蚁这个身相是自己，不肯放下。啊，所以蚂蚁死了又在做蚂蚁，蚂蚁死了又做蚂蚁。那七尊佛过去这个时间多长？啊，我们在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去了，要等到啊567000万年，弥勒菩萨从斗率天降生人间，视现成佛。啊，那就下一尊佛。啊，那我们就用567000万年，那乘以七，那大家想想这个时间多长？啊，你看那个蚂蚁啊，七尊佛都过去了，他还在当蚂蚁。啊，所以生生世世做蚂蚁，不知道处理一吃啊，执着那个生是他。由此可见啊，三恶道真可怕。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他不知道恐怖可怕。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实在是太恐怖了。那个可怕的这种情况啊，言语无法去形容。摩耶夫人崇伯地藏菩萨言：因何名为无间地狱？那摩耶夫人代替我们发问啊，为何名为无间地狱？为什么这个地狱啊，它的名称叫做无间地狱呢？请看经文：地藏伯言，圣母，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18所。次有500，名号个别；次有1000，名字一别。这是总说，地狱实在说之不尽。地狱六道中最苦的地方，所有地狱皆在大铁围山，围绕大千世界之大铁围山内。大地狱有18所，啊，这个18所啊，就我们一般啊民间常讲的18地狱啊，啊，18层地狱。那这个《地藏经》这里讲的啊，18所啊，18个处所，次有500，再其次有1000，啊，一切众生造作罪业有轻重不同。堕落地狱受苦也有轻重不同啊，也这个堕落地狱受苦啊，有的受的罪苦比较重，有的受的罪苦比较轻，也不等啊，都不相同，不一样。佛经细说地狱有70多类啊，《地藏经》只是略说。70多类是归纳，种类之多无法计算，太多了。最苦的就是无间地狱，众生所造善恶皆有因果报应，善心善行感善果，恶心恶行感恶报，造作罪业必定有地狱。地狱是极苦之处，啊，造很重的罪，堕地狱，啊，是最苦的，啊，但这个最苦啊，它还是有分轻重的，啊，这个无间地狱是最苦，那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地狱名号品，啊，这地狱名号品讲的也是一个大列的举出来，啊，其实啊，说不完的。为什么呢？众生造的业啊，无量无边，那地狱就无量无边。

再看下面经文，吾兼玉子，其玉成周匝八万余里，其成纯铁高一万里，城上火炬少有空缺，其玉城中珠玉相连，名号个别，独有一玉，名曰吾兼。地狱玉城啊，周围有八万多里，高一万里，纯铁所铸成，满城都是火，火焰聚集，没有一处没有火的。这个大狱城中，大地狱的城当中啊，诸地狱啊互相连接，名号各个不同，独有一处寓所名为无间。有一个地方啊叫无间地狱啊。地狱是造罪业众生业力所变现。若未造地狱之业，纵然地狱在眼前也看不到。你地狱在眼前啊，你去看你看不到啊。但是那个造罪业的人呢、他看到了。过去我们也制作过这个卡通片啊，这个闽报记济州小儿。这个公案啊，也很值得我们去提醒啊。实在讲啊，也要去广传。这个济州小儿啊，小孩子他不懂去偷邻居的那个鸡蛋。常常啊去偷煮来吃。有一天啊一大早清早啊，看到好像有两个是官府的人来叫门。他父亲啊一起来开门叫他儿子。以为是官府的人啊要找他儿子去当公差。古时候啊，这官府的人就是调这个民间的人啊，去衙门呐、当公差啊。我们现在讲做志工啊，做义工。那就叫他儿子起来啊，他父亲就叫他儿子跟这两个衙门的官府的人走了。那走了到中午啊，吃饭还没有回来啊。那一般呢、当公差可能中午也要回来吃饭啊，都没回来。后来问邻居了啊，那我的儿子跟两个官府的人去当公差去了，那怎么现在吃饭时间都过了，怎么还没回来？问他们呢有没有看到啊？这邻居啊到那个田里面啊去工作啊，那中午又回家吃饭了。看到他这个儿子啊在那个干旱的田里面啊，怎么转来转去转来转跑，叫他他也不答应，就在那么一直跑。后来就邻居就给他的父亲讲啊，就是说你的儿子我们看到了在那个桑田啊，我们叫他他也不答应，他就一个人在那边跑来跑去的。他的父亲听到这样就跑去田里面看，果然看到他儿子在那边还是一直在跑。这个田啊四四方方的，那就在那边跑。他父亲去啊给他大喊一声啊，那么他才惊醒过来，晕倒了。晕倒。他附近走过去一看啊，他那个脚啊都被烧到这个大腿，那个骨头都露出来了，都烧焦了，烧烂了。后来问他儿子，那你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田里面也没有火啊，你怎么两只脚烧到见骨呢？他说早上那两个官府的人带着我到这个田间来那这个田间忽然看到怎么有这么大的一座城
那这个田怎么会有城呢？就问这个官府的人了、啊。官府人叫他不要说话，跟他进去就是了。结果他跟着进去，那个城门就关起来。那么一进去啊，他两个脚啊踩到那个地上啊都是火的灰啊，好像我们那个火啊，以前那个灰啊烧的灰啊很热很烫的。他一踩到被烧烫啊痛，他就跑，想要赶快往回头跑。从东门进来啊，想要往东门呢跑出去城门外，城门关起来，城门关起来啊，就往南门跑，跑到快到南门，门又关起来，再往西门跑，快到西门，门又关起来，再往东北门跑，快到了，北门又关起来，那就在那边四个城门在那转转转，转不出去。跑到哪个门，那个门就关起来。他离开那个门，那个门又开了。就在那转。那整个城都是那个地下都是那个火灰啊，很烫，就一直跑。所以那个脚都被烧焦掉了，烧到见骨了。后来他父亲讲，哪有什么城门，这里明明是商田啊。那邻居啊，大家听到这个感觉很奇怪啊，怎么不可思议，大家也跑来看啊，看看啊，

墙高一千里，西是铁围，上火刺下，下火刺上。铁石铁狗，吐火持足，玉墙之上，东西而走。无间地狱周围一万八千里，玉墙啊，高一万里。全部是用铁所做，啊，上面的火啊往下面烧，啊，下面的火啊往上面烧，啊，彻底完全的燃烧，啊，烧得很热。铁蛇铁狗，啊，这个蛇跟狗都是铁，啊，那也会吐出那个火，在玉墙上面啊，东西来回奔走。快速啊，追逐罪人。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卧满床。千万人受罪，亦各自见身满床上。床是受刑台了，啊，受刑场所，它跟地狱一样大。受罪的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遍满地狱，所有一切刑罚如刀山剑树油锅同时受，没有间歇。即使千万人同在地狱里受罪，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充满地狱，同时受种种苦，因为都是他自己业力变现的，众业所感，祸报如此啊！《地藏十轮经》云：“造五逆罪堕五无间地狱。”啊，五逆啊，一杀父，二杀母，父母对自己有大恩，不知报恩，反而杀害父母，啊，这是犯了逆罪。三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修行得道之人，能教化一方，是众生之福田。若是杀害教化一方之善之事，等同杀阿罗汉。四破和合身，啊，破坏身团，破坏，啊，教学场所。五出佛身血，怀嗔恨心、嫉妒心，伤害佛身，佛不在世，恶意破坏佛菩萨形象，等同啊，佛在世出佛身血一样的罪，啊，那这个叫忤逆罪，那忤逆罪就必堕无间地狱了。又诸罪人备受重苦。造作罪业之人在地狱啊，受种种苦。此是总说啊，那么下面啊列举，请看经文：千百夜叉，即以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护铜爪，托业罪人，复有夜叉，执大铁戟，重罪人身。或重口鼻，或重腹背，抛空欢接，或至床上。千百夜叉啊，夜叉是恶鬼，凶恶的鬼。千百形容啊，数量之多。即以恶鬼，那比夜叉更凶恶的鬼。地狱里执行刑罚的夜叉恶鬼不是人形，是恶兽的形状，非常恐怖。这些恶鬼狱卒牙齿像剑一样，眼睛像电光，用铜爪拖拉罪人，又有夜叉执大铁戟，
投掷到罪人身上，

有的差中口鼻，有的差呢它重口鼻，有的差呢重腹背啊，在腹部背部啊，抛到空中翻滚，再用铁叉接下来，有的放在热铁床上，罪人想躲避，四面上下一片火海，躲避不了。腹有铁鹰啖罪人目，腹有铁蛇绞罪人颈，百只节内膝下长钉，拔舌根离抽肠错斩，羊铜贯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夜感无事。啊，又有铁鹰啊吃罪人的眼睛，铁蛇绞罪人的脖子，啊，四肢及全身关节都用长钉钉在啊这个热铁床上面，拔出罪人的舌头，啊，用根犁来犁，啊，那这个罪业用刀砍断，啊，以融化的热铜汁灌入罪人口中，唇舌肠胃交烂，啊，用热铁缠裹罪人身体，如此受刑而死，啊，但地狱冷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啊，这样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日一夜啊千万亿遍，这是造作极重恶业所感得的报应。啊，那不是说死一次就结束了啊，那这个没有那么好啊。啊，死了风一吹又活过来，继续受罪，受罪死的又活过来，那就叫万死千生了。啊，不断重复的受苦生死。每一种刑罚都表无量的苦受，各有业因，那说不出来的。但总不离贪嗔痴三种根本烦恼，辗转相继，此界尘后繁复而来呀！啊，造作地狱罪业的人都在地狱，尤其是无间地狱，时间之长啊，以亿劫来算，求出离啊，遥遥无期。佛说世界有尘住坏空，我们这个世界坏了，那地狱众生呢就转到别的世界，到别的世界的无间地狱啊，去那里受罪。啊，别的世界也有尘住坏空，啊，别的世界坏了，再转到其他世界的无间地狱继续受罪。其他世界在坏的时候，啊，再辗转互相寄生，等到我们这个世界又生成了，啊，仍旧回到这个世界来受罪报。啊，那读到这里啊，你看这个多麻烦了 啊， 啊！那这个时间太长了啊，这个世界啊，《佛在经》上讲啊，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星球啊，尘住坏空一次，时间是一劫啊，一劫。所以这个受罪的时间呢，啊，太长了啊！那尘住坏空，它坏了、空了，它又会成，又会生成，啊，生成了再来受啊。这里坏了，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坏了，再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再坏啊，一直辗转啊，到等到这个世界又成了，又再回到这个世界来受苦。无间罪报其事如是啊，那这个无间罪报啊，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了。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礼乐258。情发于身，身成文，谓之音，自是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拐，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尽于思。先王以事经呼护，臣孝敬，后人伦，美教化，移风易俗。这条出自于见山毛诗。发啊，是显现显露的意思。声指古代啊五声音律，工商角徵羽啊，这个叫五音啊，五声。成文是形成乐章、文采、文辞、礼仪等的总称啊，这里只组成一定的旋律。安以乐啊，安详而欢乐，以啊而且，拐呢是违背啊不合的意思啊，困啊困厄为难，经是条理。这条讲啊，情志透过宫商之声流露出来，五声音律声声相应而成韵律，便叫做音。太平盛世的音乐安详而欢乐，反映当时政治平和，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反映当时政治拐力辟为灭亡或平移灭亡的国家的音乐哀伤而忧愁啊，就是濒临灭亡或者已灭亡的国家呢，他们这个音乐啊是哀伤而且忧愁了啊，反映当时的人民百姓啊流离困苦，所以要矫正政治得失，震动天地，感动鬼神，没有什么比诗歌更近于能实现这个目标。前代君王就是以诗来调理夫妇的关系，培养孝敬的行为，敦厚人伦常道，使教化美善，以及改变风气和习俗。那么这一条啊，也就是说明啊，这个音乐啊，什么样的音乐，也反映出啊，当时啊，这个国家地区啊，它的盛衰存亡了。如果这个国家地区啊，它是太平盛世，那么他们啊，制作出来的音乐啊，是安详，那人民啊，都很欢乐。这个就反映啊，

0: 这个当时这个政治啊办得很好，平和啊，是太平盛世。那么乱世的音乐啊，那就不一样了，就怨恨了啊，这个音乐带有怨恨了，愤怒了，那反映啊当时这个政治啊办得很不好，办得很糟。那么快要灭亡的国家呢，他的音乐啊就是哀伤忧愁，也是反映当时人民百姓啊生活啊流离困苦。所以古圣先王啊到各地啊听听地方的音乐啊，以前呢、啊、是诗歌啊，这个诗歌啊民间啊就是反映出啊当时啊政治办得好不好啊，如果这个音乐啊唱歌反映出啊这个政治有哪些地方不好啊，透过这个诗歌啊来反映啊，那么为政的人啊办政治的人啊他就要去矫正了，要去调整政治的得失了。所以古代是用这个诗歌来反映当时政治的好坏。这个是诗歌它的作用。那么到一个国家地区听听他们唱的歌他们做的音乐，就能够知道这个国家地区它是走向兴盛还是走向衰亡所以这个礼乐对一个国家非常重要。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九民生259。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事以生也，而民祸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这一条出自于《后补卷十三·汉书》一。末是指不是根本的非根本的次要的事情。那么这个地方是指工商业。这个工商业不是根本以为本的农业相对。那么工商业是比较其次不是本，农呢才是本。这条是讲汉文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产业，是人民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大部分的民众抛弃最根本的农业生产，去从事工商业，这样粮食就会匮乏，国民生活就不能得到保障。所以这条也是指民以食为天了。如果没有农业，这个大家呢肚子吃不饱，甚至没得吃，那其他都不用谈了。所以呢这个农业是最根本的。那么有了农业粮食足够了，那才能去发展这个其次的工商业了。所以不能把这个根本抛弃。大家呢都是从事工商业那都不务农，那到时候大家都没粮食吃了。没有粮食吃呢，这个哪一种行业都不行了都没有办法发展了所以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工商业是其次的要先把这个根本照顾好才能发展其他的这个是讲民生最重要的，民以食为天。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九民生260。国以民为根，民以骨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这一条出自见45崔子政论。这个颠是颠覆灭亡的意思。这条是讲民生非常重要的就是粮食了。国家呢以百姓为根本。没有人民百姓那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了。所以国家呢以人民百姓为根本。很多人民那么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了。所以人民啊百姓啊是国家的根本。那么百姓是以粮食为性命。所谓啊民以食为天了。这个粮食啊饮食啊是我们人类啊赖以生存维持这个身体的体力的一个根源了。所以人民必须以粮食来维持这个生命。粮食不足则百姓就不能生活了。这个就是讲缺乏粮食粮食短缺人民啊吃不饱。那这个生活啊就很难过了。那其他东西啊可以缺乏。这个粮食是一定不能缺乏。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啊他没得吃了他无法生存了百姓不能过日子不能正常的生活那百姓生存不下去呢则国家就会被颠覆了。所以这个很容易啊人民就造反了。因为这个国家呢这个人民吃都吃不饱那么这样的政府啊这个政权就很难维持了。所以办政治啊这个很重要的要先把人民的肚子填饱这是最根本的。民生这是最根本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九民生二六一民财暴贱而非常暴贵，非常暴贵则本节而莫盈，莫盈本节而国富民安未之有矣。这条出自于建四十九户子。那么这条讲啊，民财暴贱啊，这个民财啊，指农产品价格啊很便宜啊，这个农产品啊很便宜，而非必须要的物品啊价格却很高啊。那么非必须要就是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啊，不是很必要的啊，一般的啊一些物品。啊，那个价格很高啊，比如说装饰品啦，啊，一些等等的，啊，奢侈品啊，那些价格都很高。那么这些啊，都是属于啊非必需品了。那农产品是必须的，人没得吃，那你就要饿死的。那你其他再好的东西，金银珠宝，那也没有用了。啊，所以这个民生呐、啊。是以这个农业啊、农产品啊这些啊五谷杂粮啦、啊、为根本啦、啊，啊，这个是最重要啦。那么非必需品啦、啊，啊，那个是不重要啊，有可以，没有也可以。那么农业如果这个价格啊都很便宜啊，农产品啦、啊、这个价格啊很便宜。那这个非必需品价格又很高啊，这样农业就会衰竭了啊，就是没有人要去耕农了，做都没有工钱，农业就衰竭啊，大家都做生意了啊，这个商业好赚啊，啊，这个务农啊，啊，辛辛苦苦啊种的呢啊，连工钱都不够啊，这个要养家活口都困难啊，就没有人要做了啊，大家呢都跑去做生意了，做商业了啊，这样呢商业啊它就会过度的发展，商业过度发展啊，农业衰败啊，就是粮食减产了啊，粮食欠收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却能够国富民安啊，这是从来没有的啊，说这样啊国家会富强，人民会安定，这个是古今中外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这条是讲民生最重要啊，在农业，农业农产品这些价格啊，要照顾好啊，让农民呢、啊、有足够的收入啊，这样啊，这个农业啊才不会。衰竭了啊，这个国家的民生啊啊，最重要的粮食啊才能充足啊，才能发展其他的行业啊，所以这个是根本啊，非常重要啊，不能不知道啊，这个从政的人啊啊一定要知道这个重要性。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九民生262。胡诸意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

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异常，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民意气其乡，盗贼有所劝，王陶则得轻之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粒，非可一日成也。粟旦之众，中人不慎，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民君贵五谷而见金玉。这条出自《见十四》《汉书二》。常啊，这个字啊，念常，其物轻微异常啊，就容易收藏的意思啊，隐藏收藏的意思。轻之啊啊，就是方便于携带的财物。中人是中等的人啊，一般常人啦、啊。利呢是贪爱喜好。那么这条讲啊，珠宝美玉和金银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金银珠宝啊，这些贵重的装饰品，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啊，这个肚子饿了，你不能去吃那个金子银子啊，这些珠宝你不能吃，寒冷也不能当衣服穿了。然而呢，大众却认为它很贵重啊，但是大家都认为呢啊，这个金银珠宝很珍贵啊，很重要啊，很贵重，很重视这些东西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啊，金主使用他们的缘故了啊，因为上面金主领导人了啊，都喜欢使用啊这些金银珠宝啊。那么金银珠宝这些物品呢、啊，因为呢它轻便小巧，容易收藏啊，拿在手中啊，你拿一块金子啊，比如说几两的金子啊，可以拿在手中，方便啊携带了啊，可以走遍天下而不会有饥寒的忧患啊，因为你有这个金银珠宝这个东西呀、啊，啊，那么你走到哪里呀、啊，啊，你就可以换粮食，啊，就可以走遍天下，不会有饥寒的忧患，啊，也可以买衣服，啊，买吃的，啊，因为这样啊，就使得人民啊容易离开家乡，啊，因为有了这个金银珠宝，那大家可以到处跑了，啊，只要拿到这些东西呀、啊。他离开家乡，他都能过日子，都能生活，也因此盗贼受到鼓励。这个金银珠宝是盗贼啊，他要抢，他要偷的一个东西了。那么犯罪逃亡的人呢、啊，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啊，这个犯罪逃亡啊，他带上这个金银珠宝，那么他就有入会了，他。也就很方便了。粟米布帛产生于田地中，这农作物呢，五谷杂粮啊，布啊，啊，这个都是属于啊农业农产品，生产在田地当中，随时令而生长，春夏秋冬啊，哪个季节啊生长哪些植物啊，都有一定的。而且还凝聚于人力在其中啊，要人去耕种、去照顾、去施肥啊，不是一日之间就能长成啊。你种这个稻米啦、啊蔬菜啦、啊五谷杂粮啦、啊，啊这个不是种了一天就能够长出来。那么长出来了啊，收割了啊，成为米了。这个几担重的粮食啊，一袋的米啊，那就很重了。那何况

及蛋状的粮食，那一般人啊就难以拿得动了，这个大家也不会去搬动那些东西，不好带啊，也不被奸邪之人所贪图。奸邪之人啊，他也不贪图这些啊。然而一天得不到粮食，就会感到饥寒了啊。如果有一天没得吃，那肚子就饿了啊。天气冷了，没得穿啊，或者衣物不够，那就感到寒冷了啊。这个啊，大家不重视的，但是却是最重要的。所以，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啊。这个五谷跟金玉相比较啊，那五谷重要了啊。那么金玉啊，啊，只是次要的啦，啊，不是主要的啊。你填饱了肚子啊，衣服穿得暖，吃得饱，那你才能够去欣赏这些金银珠宝啊。如果呢没得吃的啊，那些金银珠宝抱在身上啊，也活活饿死啊。所以这个英明的君主啊，会重视五谷啊，不会去重视这些金银珠宝啊。这个是告诉我们呐、啊，我们人类生活在这个世间呐、啊，粮食第一重要啊，其他都是其次的啊。特别那些没有必要的奢侈品啊，那更是可以不需要，但是不能

0: 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九民生263益民务农在于贵术，贵术之道在于使民以术为赏罚。今目天下入术县官得以败绝，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田，术有所懈矣。夫能入术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岂余有余，以供上用，则平民之户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则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户少，三曰劝农工。这条出自《谏十四》《汉书二》啊，这个术有所懈矣啊，这个懈字啊，念懈。啊，这个分散、发散的意思啊，不是有利益、有好处。农工就是农事啊，农业。那么这一条是汉朝啊，晁错上书说，想要让人们从事于农业生产，关键是要重视粮食，其方法在于。用粮食作为决定赏罚的条件。现在号召天下人民，只要向官府交纳粮食，就可以得到爵位，或免除一定的罪过。如此，富人就会拥有爵位，农民也会得到钱财，粮食也能有所分散。流通了啊，就是普遍啊啊能够去流通粮食啊，不会囤积在一个地方啊。凡能交纳粮食来取得爵位的，都是有余粮的人啊，就是这个他的粮食啊有多的啊，那么他来交纳啊给官府啊来统筹啊，从富余者。那里取一部分来供政府使用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那么也就是有多的啊，那么取出一部分呢、啊，来提供给政府使用啊，那这等于是交粮税一样的。那么贫穷百姓的赋税就可以减少了。这个比较贫穷的百姓呢，因为富有的人呢、啊、有多余粮食的，那么他。多一点啊，提供给政府，那么就可以减少这个贫穷百姓的赋税、粮税啊，这个就叫做减少富余的来补充不足的啊，有多的来补充这个不足的啊。政令一出，人民就会得到利益。如果这样的政策啊一定出来啊，那人民啊各方面。大家都得到利益，此举顺应人民的意愿，那么这个政策啊、法令啊，就合乎人民啊他们的需求了，他们的意愿了。这样的政策啊，有三个方面的好处啊。第一个是政府的需用充足啊，这国家呢啊需要这些粮食啊，不会缺乏。第二是人民的赋税减少，这个人民的税金啊减少。第三呢，是可以鼓励啊农业生产，那就很多人愿意啊去从事农业生产了啊。那么这个也是鼓励这个生产农业很好的啊一个方法。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九民生264。鲍朴子曰，民财匮矣，而求不已，下利己矣，而益不修，欲怨叹之不生，归其宁之为勇，由断根以续之，弯背以庇护，科目以广明，歌耳以开聪也。这一条出自于建武时鲍朴子。这个求啊，是索取的意思。必啊，这个音念必啊，必须的必，是弥补补助的意思。这条讲啊，鲍朴子说，人民的财力已经很匮乏了，还在搜刮不止，人民的力气已经用到极点了，还在意识不停，还想使老百姓不生怨恨伤叹的情绪，幻想实现永久的安宁。这就好比啊，截断树根来接长树枝，弯割后背上的肉来补肚子，割开眼眶来开阔视野，割掉耳朵来增强听力一样。那么这一条啊，就是这个讲到啊，这个人民啊，生活已经很艰难了，很匮乏了。如果一个从政的人啊，他还是在人民身上啊去搜刮啊，比如说加重税金呐、等等的啊，那这样啊，人民恐怕生活上啊就更困难、更艰难了。就好像啊，人民的力气已经用到极点了，已经没有力气了，那么还要抑制他做事情。那这样的情况啊，要想使这个人民百姓啊，不生起怨恨、伤叹的情绪啊，那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情况呢，如果这个从政的人啊，他还幻想着能够实现永久的安宁，那这个好像啊，去把那个树的根呢、截断了、那么来接在这个树枝上啊，让这个树枝更长，再关掉啊自己背后的肉来填补肚子，没得吃啊，关自己的肉来吃，割开眼眶啊，来开阔啊这个视野。看得更广，割掉耳朵呢，来增强这个听力，如同这个情况一样，那这个形容比喻了，民生已经很困苦了，如果从政的人这样做啊，那这个国家呢，肯定支持不下去了，人民就会起来反抗了，所以这个民生呢。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把人民的生活照顾好，这是从政的人他很重要的一个政绩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十华古265。齐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为之有道乎？对曰：勿创勿作，时至而随，吾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治为戒。皇帝立明台之意，尧有其事之问，舜有告善之经，禹立建古于朝，汤有总结之庭，以观民回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这一条出自卷32管子。这个忘啊，通那个亡，跟那个亡的意思一样啊，就是丧失失去的意思。时是时机机会，明台啊，传说为皇帝听政之所。其事啊，这个曲音念曲，相传为唐尧征询啊民意的处所。告善之经，为奖励人臣进谏而设的旗帜。建古啊，这个建古啊，是古啊，设于朝廷啊，供进谏者敲击以闻的鼓啊。那么有事情啊要进谏啊，那么再去敲这个鼓啊，这个叫建古。总街之庭啊，通衢大道旁的亭舍啊，这通衢大道啊旁边啊的这个亭舍啊，这个是指商汤啊听取民意之处。这条啊，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拥有天下而不失去，得到权力而不丧失，做到这一点有方法吗？管仲回答说：不要刻意创新，时机来临就随之行事，不要以个人的好恶来损害公正，了解人民所讨厌的事，以便自己引以为戒。皇帝建立了明台的议政制度，尧帝设有其事的咨询制度，舜帝设有奖励人们进谏的旌旗，夏禹在朝廷上设立进谏之鼓，商汤设有通衢大道旁的亭舍，用来了解百姓的批评意见。这就是古代圣君贤王所以拥有天下而不失去，得到权力而不丧失的方法。那么这个是遵循啊古圣先王啊施政良好的做法，要听取民意的啊，不能这个权力在身啊就一意孤行啊，要听取民意啊，以人民的意见为主啊。现在的话讲啊要听到人民的声音了，能够去遵循啊古圣先王这样的做法啊，那么这个天下权力才不会丧失掉啊，不能自己去创一套新的啊，一定啊要华古啊，遵循啊古圣先王的这个做法啊，这个天下呢

0: 才不会丧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十法古266。汤降不耻，盛敬日饥，朝假迟迟，上帝赐之，帝命是以久为，不敬不求，不刚不柔，忽振悠悠，百禄是求。这一条出自于剑山毛诗。这个汤降不耻，这个汤啊，是商朝的开国之君，就是商朝啊，开国的国君了。称为汤，这个将啊是指礼贤下士，那么对这个贤士啊这个很礼遇，不敢怠慢啊，不耻啊，汤王啊礼贤下士啊非常的急切啊，就是不敢这个怠慢轻忽了，很重视啊这个贤士啊，这个礼贤下士。请这些贤士啊来为国家服务了。这个盛啊是古代呢望天下者。就是古时候啊统治天下啊最高的这个领导人。那么也是啊对于啊帝王或太后的一个极称了。就是最高的一个称呼了。称为盛。所以说古圣先王啊，圣王，鸡啊，这个一个竹一个旗啊，念鸡啊，鸡是升的意思啊，就是提升的升的意思。这个朝呢是光明了，明亮、明显、显著的意思。这个甲这个字在这里通霞啊，这是从容。这个迟迟啊，舒缓。从容不迫的样子，上帝是指天地啊，这个知啊，这里念知，这个字是敬的意思，是用啊，施行，九为就是九州了，古代呢这个国家呢分为九州，敬啊就是尊敬啊，此为名利而争逐奔走，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争名逐利的，那么也泛指啊互相争胜啊，互相啊争权夺利的啊，这个叫敬。求呢是急躁，这个狮字旁一个求人的求啊，这个念求啊就是讲急躁的意思。忽正是布正施行教化，悠悠啊这两个字是宽和貌啊，这个形象啊，这个面貌呢，很宽和的样子啊，叫悠悠。百禄啊，就是指多福了，福报啊很多。这个求啊，在这里念求，是聚合聚集的意思。这条讲啊，商朝的汤王啊，商朝开国国君汤王啊，礼贤下士，非常急切。圣王沉静之德与日俱增，那么他这个德行啊不断的啊增长啊，他沉静啊的德行啊每一天都在增长，

0: 他严你律己而宽你待人。汤王啊，他要求自己很严格，那对待别人啊很宽容，对上天心怀恭敬，对这个上天啊，他心里啊都保持很恭敬啊。于是啊，上天派他来治理天下，为啊天下人最好的榜样啊。这是汤王啊他的表现了、从不争强好胜，急于求成啊。这个就是从来啊不跟人家争强好胜啊，也不急于啊求成啊，就是不急功近利了。既不刚强暴力啊，也非柔弱不进啊。他这个表现的态度啊，不会啊很刚强很暴力，但是也不会啊很优柔寡断啊，就是不刚不柔了，这个中庸之道了。施政温和而且宽厚啊，那么他实施这些政策啊是很温和的啊，而且对人民都很宽厚，那么这样才有啊这个千祥云集，百福平增啊，所以这个福报啊都聚集在他身上了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啊榜样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最重要啊啊，不刚不柔啊，严你律己啊，宽你待人，这是我们学习效法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

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诵满五遍，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啊，发誓愿以啊，就是接前面的啊，发十个大愿。前面啊，这十条大愿发完了啊，后面呢啊，有这个寄送啊，有寄送啊，有一手半的寄送，这个是都是属于发愿啊。这个发愿发完了之后，自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呢、啊，是非常重要啊，而且是关键的经文啊，这个关键性的经文呢啊，我们啊大家呢啊多一点时间来探讨啊。前面呢是讲发愿，那么愿发完了之后啊，要有行。那这里的行呢，是自心称念我之名字啊。这个自心称念我之名字啊，这个我是指观世音菩萨。前面呢发了这个愿啊，愿发完了啊，那么要自心称念呢观世音菩萨的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这一句呢，也是劝我们要专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啊，念佛号啊，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观音菩萨呢，在此地称阿弥陀如来本师，这个经文很明显的。啊，是以西方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师，观世音菩萨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助手，所以他称阿弥陀如来称为本师啊，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啊的本师。因为观音菩萨呢，他也在西方极乐世界，是西方三圣之一，帮助阿弥陀佛呢，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净土。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念观音菩萨，回向发愿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人念大势至菩萨，回向发愿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知道呢，观音四字是阿弥陀佛的助手。那么前面发愿啊，这里讲称念啊，这个称念呢、啊，跟下面这个专念，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持名念佛啊，特别呢举出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就是行。我们在《弥陀经》读到啊这个经文啊。
一部弥陀经讲的

修行宗旨，就是信愿行这三之两。第一个要信，要有信心，有了信心就要发愿，发愿之后要行，行就是念佛，信愿行。那么我们看本经呢，也不例外，也是信愿行，你看前面发愿啊，愿发了之后，后面要有行，那为什么要行呢？因为你没有行，你那个愿就变成空愿，不能落实，落空了。唯有行，那么才能满我们所愿的，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是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开示的。我们要圆满我们的愿望，那么你必须要行，要具体有行动。那这样才能满我们的愿。如果呢没有行，那我们这个愿就落空。我们所相信的呢，你也不能证实了。到底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没有透过行，那么你也无法去证实这桩事情。所以这个行就是满我们所愿，证我们所信，证实我们所相信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满我们的愿望。所以这一段经文特别重要。那么称念我之名字，这个称名念佛菩萨的名字，这就是持名念佛，这个很明显呢，给我们举出持名念佛，因为念佛也有四种方法，第一种实相念佛，第二种观想念佛，第三种观相念佛，第四种持名念佛。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就是给我们讲这四种念佛，这四种念佛都出在《观经》。那么《观经》呢，第十六观呢，就大开持名念佛。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呢，方便、简单，那它的效果呢，又是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所谓下手容易成就高，是我们凡夫要成佛是第一方便的方法，我们不能疏忽了，不能疏忽这个持名。好像呢我们这个持名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三岁小孩都会念，好像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把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呢看清了疏忽了，那这样就很可惜了这样就错了殊不知持名念佛呢，它通实相念佛借持名念佛这个方便呢，直接通达实相念佛因为四种念佛实相念佛是最高的但是现在呢叫我们一下子用实相念佛这种方法我们是有困难不是真正上根立志的人用这种方法念佛呢得不到。

中上三种。那么下自心就是最低的啦，最低的自心就是一心，细想不乱，心住寥寥。那么这个每一种啊，它的功夫层次也是有等差的。那么这个是讲一个大类。那么摄意专精，意就是意根，你这个意根的收摄了啊，你很专精的定在这句佛号上啊，这句佛号一提起来呢，那所有妄念就伏住了。那么能得意界系住啊，意界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意界天呐、三界里面意界天呐、第三层天以上的这个意界未到定。有这个禅定的相似禅定的功夫，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禅定的标准。这个意界或是出随喜品这是天台的那么随喜品它是天台中教观纲中里面讲的它这个功夫的一个层次。或是明智后心这个明智即佛呢，刚才讲那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呢，它是明智初心，初就刚开始。那后心呢，就是它后面呢功夫深入了我们一般讲达到功夫成片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功夫成片了所以它也可以得到清净回向但是呢。这个多是名义，名就是这个感应还不是很明显，暗中感应。那么中自心者，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心，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好相，见到瑞相。上自心者，即是相应自心，须在相似初心，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也。那么上自心呢，就是相应自心。这个相应自心呢，须在相似初心。就相似即佛呢。最初相应的这个心，那么也就是最起码要断烦恼了那么断烦恼呢，起码像这个圆教菩萨初信位小乘呢初果须陀洹断三界八十八品眷惑那么这个是相似初心，最起码呢要断这个眷惑的烦恼这入了相似即佛，还不是真正佛，还在十法界里面那么最少要相似初心才能感菩萨现身说法那么这个时候能跟地藏菩萨那么其他你念任何一尊诸佛菩萨呢，都一样的，就能感应诸佛菩萨现身给你说法比如说我们修净土法门，那你见到阿弥陀佛给你说法了。见到观音菩萨给我们说法了所以见到活菩萨给我们说法了，我们就能得到究竟不退，得不退转了，所以现在这一生就得不退转这个功夫就高了这个上智心功夫就高了。然应之明显亦不虚论，但必第三智心方正不退，则前二种虽获善相，急需修行禅定智慧，令与二观相应可以，不然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继也。偶遇祖师后面这个注解呢，再给我们说明必须要得到第三智心呢，才证得不退转那么前面两种这个自心呢虽然得到善相，但是还没有得到不退，还是会退所以必须修行禅定智慧这个旃察间修两种观道要再把这个境界提升到不退

啊，那么这个是讲我们一般啊，通途啊修行的法门。那我们修净土法门呢，有前面那两种，我们就可以把握往生了。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就圆证三不退了。啊，我们只要够前面呐、啊，那个一心呐、啊，细想不乱呐、啊，我们拜业往生呐、啊，就没问题了。啊，这是最起码的。啊，那么这个。哦，自心呐、啊，啊，我们以经解经啊，以其他的经啊，讲的比较详细的来解释这一段，这两句啊，这两个字啊。那么我们对于自心呐、啊，有一个概念啊，不至于啊含糊笼统的念过去啊，自心呐、啊，我都很自心呐、啊，啊，这个恐怕呢，念到最后呢，没有达到经上讲的效果啊。又在怪佛菩萨不灵了啊！实际上啊，是我们自己没有真正搞懂啊，没有深入啊。那么此地讲，花誓愿以自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呐、啊，啊，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念了啊。你念观音菩萨也好，念阿弥陀佛也好啊。啊，标准要自心呐、啊，啊，自心呢、啊，最起码的及格的，就是一心，啊，一心不乱，啊，心住寥寥。那我们一般讲啊，起码要功夫成片啊，那么这个才达到自心的一个标准。啊、那么我们能够达到这个下至心呢、啊，我们就有把握往生了。啊，所以修净土呢，它方便就方便在这个地方。你念到这个下至心，你往生就没问题了。啊，那往生极乐世界呢，它就不退转了。那你修其他法门还不及格啊？啊，必定要断烦恼啊，没有断烦恼呢，都不算成就。啊，这身修得再好，以佛门的标准啊，你没有断烦恼呢，那不算成就，不及格。啊，必定断烦恼啊，那么你才能超越三界。啊，破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啊，这个任何法门都没例外的，唯有净土法门呢，可以待业往生。啊，但是待业往生呢，也要达到自心啊，起码要达到下自心、中自心啊，能够达到下自心，就有把握往生了啊。我们先达到这个目标啊，这个目标呢，我们一般人都可以达到啊。那么这是念观音菩萨名字啊，还有念阿弥陀佛如来。啊，那么专念啊，就专心的念啊。这个《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这里啊，意思也是一样的啊。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啊，这个是诵咒之前啊，要常常念观音菩萨圣号，还有念阿弥陀佛啊，然后再来念咒。那么有的人说，那我不念咒行不行？可以啊。那前面不是跟你讲很清楚的吗？啊，念名字或者念佛的名号啊，特别在紧急的时候，有急难恐怖的时候，那念名字是最方便的啊。你念咒呢那么长啊，在平常可以，在紧急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好。啊，所以印光祖师文超啊，就有机事问他，啊，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正在打仗，啊，这个人啊，现在还在讲话，等一下可能就被炸成肉酱了，啊，所以那个灾难啊，大灾难来了，啊，那么人啊，自危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呢，生命就。消失了，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出啊，要念这个楞严。

神咒啊，然后来这个消灾啊。那么去请教祖师，祖师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啦？他念楞严神咒，那个认识字的人，有学过的人他会念，那只是少数人会念，多数人他不会念啊。那何不提倡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连小孩子都会念啊，希望全国的人啊，大家都来念，那效果才好嘛。啊，你念咒只有几个人会念的，其他人通通不会念啊，那个力量很有限啊，而且越急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好啊。所以我们听到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你越紧急啊，越简单越好。那么平时呢，我们做功课啊，可以念。那么前面两句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平常你要多念佛啊，多念观音菩萨啦。啊，然后呢，他这里讲每一天念咒的遍数也不是很多。啊，然后啊，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满五遍，一宿就一个晚上，也就是你一个晚上啊，你念五遍，啊，这个念五遍时间也不会太长啊。这个大悲咒啊，我们在洒净的时候呢。那也大概念五遍，大概半个小时，啊，大概半个小时。那么一宿念五遍，念满五遍了，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啊，啊，这不可思议了，啊，这个，但前面呢，啊，我们平常啊，就是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圣号。然后一天，啊，念五遍，啊，这样，啊，你就能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哦，那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太殊胜了，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自心那两个字，哈哈，那两个字是关键，啊，不然你说我念了这么多，怎么好像一个罪也没消灭啊？啊，后来又怪佛菩萨，好像讲的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啊，我们要知道啊，关键啊在那个自心啊，我们是达到什么样的自心？《旃檎经》这个给我们解释的非常详细了。那么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达到自心了，我们这样散乱心在念，还是有感应，只是感应没那么明显。那么你心越静越定了，感应才会越明显。就好像我们这个水嘛。我们这个心像水一样，我们现在这个波动波浪那么大，那个菩萨印啊，我们看的是模模糊糊的，不太清楚啊。如果你越平静呢，那都越明显，越平静越明显，到完全平静了，哇，一丝毫都没有障碍了。这个自心啊，也可以说我们心定了啊，心浮气躁啊，这个心啊，心平气和了，你去念，那就不一样啊，跟你心浮气躁去念不一样。啊，我们念佛是要念到心定下来，定心啊，定你就开智慧，自然就相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啊，都是讲这个诵这个咒的啊，念佛菩萨的啊，那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啊。我们下星期一啊，再继续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七页，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看起。我先将经文念一段：发誓愿以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诵满五遍，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啊，发誓愿以啊，就是接前面的。发十个大愿，前面啊这十条大愿发完了啊，后面呢啊有这个寄送啊，有寄送啊，有一手半的寄送，这个是都是属于发愿。这个发愿发完了之后，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是非常重要啊，而且是关键的经文啊，这个

关键性的经文呢，啊，我们啊，大家呢，啊，多一点时间来探讨。前面呢是讲花月，那么愿花完了之后，啊，要有行。这里的行呢，是自心称念我之名字，啊，这个自心称念我之名字，啊，这个我是指观世音菩萨。前面呢发了这个愿，啊，愿发完了，啊，那么要自心称念呢，啊，观世音菩萨的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这一句呢，也是劝我们要专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啊，念佛号。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观音菩萨呢，在此地称阿弥陀如来本师，这个经文很明显的，啊，是以西方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师，观世音菩萨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助手，所以他称阿弥陀如来称为本师，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师。因为观音菩萨呢，他也在西方极乐世界，是西方三圣之一，帮助阿弥陀佛呢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净土。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知道啊，有一些人念观音菩萨啊，回向发愿啊，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有人念大势至菩萨，回向发愿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知道呢，观音势至是阿弥陀佛的助手。那么前面发愿啊，这里讲称念啊，这个称念呢，啊，跟下面这个专念，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持名念佛啊，特别呢举出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就是行。我们在《弥陀经》读到啊，这个经文呐，啊，一部《弥陀经》讲的修行宗旨就是信、愿、行这三之两啊。第一个要信，要有信心，有了信心就要发愿，发愿之后要行。行就是念佛，啊，信愿行。那么我们看本经呢，也不例外，啊，也是信愿行，啊，你看前面发愿呐，啊，愿发了之后，啊，后面要有行，啊，那为什么要行呢？因为你没有行，你那个愿就变成空愿，不能落实，落空了，唯有行，那么才能满我们所愿的，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是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开示的，我们要圆满我们的愿望，那么你必须要行，要具体有行动，那这样啊，才能满我们的愿。

啊，如果呢没有行啊，那我们这个愿啊就落空啊。我们所相信的呢，你也不能证实了啊。到底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没有透过行，那么你也无法去证实这桩事情啊。所以这个行啊，就是满我们所愿，证我们所信啊，证实我们所相信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满我们的愿望。所以这一段经文 啊特别重要啊。那么称念我之名字啊，这个称名啊，念佛菩萨的名字啊，这就是持名念佛啊。这个很明显呢，给我们举出持名念佛啊，因为念佛也有四种方法。第一种实相念佛，第二种观想念佛，第三种观相念佛，第四种持名念佛。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就是给我们讲这四种念佛。这四种念佛都出在观经。那么观经呢，第十六观呢，就大开持名念佛。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呢，方便简单啊，那它的效果呢又是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啊。所谓下手容易成就高，是我们凡夫要成佛是第一方便的方法啊。我们不能疏忽了啊，不能疏忽这个持名啊。好像呢，我们这个持名啊，啊，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三岁小孩都会念啊，好像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啊，就把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呢看轻了啊，疏忽了，那这样啊就很可惜了啊，这样就错了啊。殊不知持名念佛呢，它通实相念佛啊，借持名念佛这个方便呢，直接通达实相念佛。因为四种念佛，实相念佛是最高的啊。但是现在呢，叫我们呢、一下子用实相念佛这种方法啊，我们是有困难啊，不是真正上根立志的人。用这种方法念佛呢，得不到利益啊，功夫也不能成就。那么观想念佛呢，心要很定很静，要有禅定功夫，对我们来讲啊也是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啊，环境不好，外有诱惑，内有烦恼啊，这个心啊妄念妄想特别多啊。现代人讲啊，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那什么叫知识爆炸呢？就是妄想妄念啊特别多的时代啊，那个心啊，那个头脑啊，一刻都停不下来，心浮气躁，心啊不容易定下来啊。古时候的人心浮气躁呢，他的幅度小啊，所谓啊小波小浪。我们现代人的心浮气躁呢，是大风大浪啊，那个心啊极度的不安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要修观想当然啊也是有很大的困难。那么观想呢，比观想要容易啊，但是要有时间，但是心也要相当之定啊，要

很大的耐心，天天看佛像。那现在呢，你找哪一个人呢、啊？什么事都没有啊，他的工作就是看佛像啊，三餐有人煮给他吃，生活上有人给他扶持料理啊。要找这么大福报的人呢、啊，恐怕也不好找。那么唯有第四呢，持名念佛呢最方便了。你行住坐卧，啊，一面工作，如果不用头脑的，你也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念佛，啊，如果需要用到头脑去思考的事情，啊，佛号暂时放下，啊，专心呐、啊，把你的事情处理好，事情处理好了，放下，再提起佛号，啊，这个持名念佛呢？行住坐卧都可以念，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都可以。啊，时间多就多念，时间少就少念。啊，那么也不拘场地，啊，不一定在佛堂，你在任何地方，啊，你坐车、坐船、坐飞机，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念。那这个就很方便了，啊，不管你从事哪一个行业，那么你可以根据你的工作、你的时间啊，来安排啊，你念佛的方法，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我记得在十年前呢，啊，有一次到美国。那么从洛杉矶回来，啊，那么那一次呢刚好飞机误点了，啊，在洛杉矶啊要多住了一个晚上，啊，那么第二天呢 我是住在一个机师家里，啊，离机场比较近的，啊，第二天呢那个机师送我到机场一大早，啊，那一次呢是搭长龙的，啊，那么我一大早啊上飞机啊，那个空中小姐啊，在门口啊，看到我，就包个红包给我。那边飞机没有什么人坐，空空的，没有什么人坐。啊，后来啊，他包红包给我了，我想大概呢有所求了，啊，应该也是学佛的。后来他给我讲啊，今天客人很少。那么有很多空姐呢想要皈依啦，啊，那么刚好啊我那个衣袍啊也都手提啊上飞机，啊，那口袋又带一个小佛像，啊，我说在飞机上怎么皈依呢，啊，那下面呢椅子都满满的，啊，后来他那个飞机是两层的，后来他说那楼上啊一个人都没有，那边那个商务舱啊，那些都没有人。他说我们到楼上去皈依啊。我说好啊，那把红包给人家拿了。那个他说要皈依啊，啊，那有地方我也就给他行个方便啊。啊，后来就到二楼去啊，啊，去给大概有七八个啊皈依。啊，那一次啊举行了一次空中皈依。后来皈完了之后呢，他们就问我，啊，他说我们一天到晚的飞来飞去的，那我们要怎么修啊。后来我就把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每一天啊九次念佛的方法给他们讲。啊，我说呢这个你在天空飞，在水上游，在路上跑啊都可以念。啊，你早上起来呢，你这个不管在什么地方啊，有佛像你就对佛像，没有佛像你就合掌，啊，自心念十句佛号，啊，早晚啊，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前啊，念十句，啊，念南无阿弥陀佛或念阿弥陀佛都可以。那么三餐吃饭呢，再念十句。

那就五遍啦。那么上午呢，上班时间之前先念十句，上午下班啊要休息之前啊再念十句，下午要开始工作之前呢念十句，下午要收工的时候再念十句。那么我跟他讲啊，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工作时间你自己去排，这只是一个原则。那其他的时间呢，你有时间就多念，没有时间就少念。那这个很方便的。那十句佛号呢不要三分钟，大概一分钟就够了。那么他们听了就很开心了。这个他们做这个行业的，那么念佛呢他们也可以念。这个就是持名念佛呢他的方便。所以你看经上啊，佛特别提倡这个。古来祖师大德呢特别提倡持名念佛，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持名念佛呢不是说只有方便，那成就不高，并不是这样。它方便而且呢成就又是最高的，它可以通十相。那这个是真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持名念佛。往往很多学佛的人他轻视了持名念佛，觉得这个没什么，大家都会念，小孩子都会念。殊不知这个持名念佛是最殊胜的，最方便。他的功德利益是最究竟最圆满。那么这里讲自心称念我之名字，这个自心两个字呢是关键性的一个经文，这个我们不能这样含糊笼统给大家看过去，因为你能不能得到后面经文讲的效果，关键就在这两个字。那有很多人呢讲有的人念的怎么效果那么好，那我为什么念了半天呢，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效果。那么关键呢就在自心这两个字。你看我们念无量寿经这个48愿这个第18愿这个愿文也讲，若有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若不生则不取正觉。那几句经文没几个字我们念了呢似乎我们也明白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明白呢？没有明白没有把那个自心两个字呢搞清楚。那什么叫自心呢？我很自信在念很认真在念那这个是不是叫自心呢？我一天念100000声佛号，那是不是自心在念呢？这就是我们要深入去理解的地方那么自心这两个字呢，我们在很多大乘经都会看到。包括地藏经很多大乘经典我们都会看到这两个字。那怎么样才叫自心呢？它的标准在哪里呢？以前我也一直去查这些经后来我看到旃查善恶业报经他把这个自心解释是最详细的。最详细的。那么此地呢我引用旃查善恶业报经那么佛解释这个自心这个旃查经呢是佛请这个地藏菩萨讲的。那么我把这个经文念一念二十。

边境信菩萨摩诃萨问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所说智心者，差别有几种？何等智心能获善相？这是《旃察经》的一段经文。这个旃察轮相啊，要旃到善相啊，那么要智心。那么边境信菩萨呢，代替我们问地藏菩萨。那么请问地藏菩萨呢，那说菩萨，你讲那个智心啊，那个差别到底有几种啊？什么样叫智心，有什么差别啊？那何等智心，就是哪一个等级的智心呢，那么才能得到善相啊？那么我看到这个经文啊，正是我要找的答案。那么下面呢，地藏菩萨就回答了。地藏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我所说智心者，略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智心，二则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智心。得此第二智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智心互有下中上三种差别。那地藏菩萨回答边境信菩萨呢，这个智心啊，他说大略讲起来有两种。那么第一种是初始学习求愿智心。初始学习就是我们刚开始在学习啊，求愿啊，就是大家这个很恳切的这个愿望啊，很恳切的啊，求愿，开始在学习啊，这个是求愿智心啊。就像我们现在呢，一听闻经上讲的啊，那我们就发愿呐啊，很认真的啊，那么来念佛菩萨的圣号。那么第二种是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智心。这个第二种啊，智心啊才能获得善相。那么也就是说这第二种智心呢，那么它这个效果啊才会现前。那第一种智心呢啊还没有这个感应。第二种就有了。那么这个第二种智心呢，又有三种差别啊，分下中上三种智心。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寥寥，这是第一种啊。那么这个第一种啊，叫一心。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那什么叫一心不乱呢？细想不乱，心住寥寥。想就是说这个妄想啊参不进来了，你这句佛号呢已经能够扶住这个烦恼妄想了你这个一起心动念就是佛号除了一句阿弥陀佛或者观音菩萨，那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空空洞洞的，都不乱了，这一心不乱，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自心呢，叫做勇猛心。这个勇猛心呢，专求不懈，就不懈怠。那么他不顾生命，拼了命在念的。但是这个勇猛心呢、现在的人有一些人进念头你不能说他不勇猛真的很勇猛我都自叹不如练了几天几夜呢，他不睡觉的。但练到最后呢，好像也没有达到经典上讲的这些效果这个我出家27年了。今年第27年了那看到这些同修当中呢，在家出家的看到很多弟子看到很勇猛那么有的人很勇猛呢，出了问题了，着魔的也有着魔发狂那么有的人他很勇猛的念呢，越念呢，那烦恼习气越增长所以过去呢在华藏图书馆这个念佛也就是开计程车的这些居士他们当时听老和尚讲经说开始念那个一天一夜的一日一夜的24小时念佛。那么他们真的很花心原来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呢借那个场地后来又到树林这个光明寺去给一名老法师借那个寺院念一天一夜的。那么大家呢也念得很华喜。后来呢又增加到两天一夜的。后来呢一位许秋雄居士有一次他给我讲他念三天两夜。那么晚上还去开这个清洁车精神很好。我说那个你们真不简单很勇猛但是后来呢在四五年前这个许居士跳楼自杀了。那这个真的让我很感到意外。我说这个练的功夫练这这么好念了这么久他怎么会这样呢有什么事情让他想不开呢这个我也很纳闷后来在听老和尚讲经自己再去看经典学习经教那么发现这个很勇猛的念佛他那个出发心那个心态不对了。用心用错了。所以正面的效果没有现前负面的效果现前。负面效果就是增长烦恼。越内呢越我慢越瞧不起人觉得呢大家都不如他了他功夫这么好你们这个一个一个功夫都不如我。这个我在同修当中看很多他功夫越高他那个烦长烦恼跟他同样同步的增长。那到最后呢那个烦恼比那个功夫更高。那这个就是错用了心他那个心态不对。那么这个心态不对呢也是姜伟龙老居士讲的不懂得观照。那么不懂得观照呢你自己有些偏差错误的心态出现了你没有发现。你没有发现以为是对的然后就这样发展下去到最后就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念这句佛号

后呢，你跟菩提心相应的去念，那一定达到经上讲的效果。你跟烦恼心相应的心所去念，那你念到最后呢，真的就像灌顶大师讲的，念佛念到阿鼻地狱去的也有。那是不是念佛这个方法有问题呢？不是念佛方法有问题，我们用心用错了。啊，经上啊，明明给我们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我们是发烦恼心一向专念，那当然就是，这个不但念佛没有成佛，还念到地狱去啊，这个也是很冤枉的。啊，所以这些关键性的经文啊，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不然你贸然的去用功、哦、听到自心勇猛精进、哦、大家来拼、哦、拼什么 啊， 啊你要拼拼拼去哪里、啊、那还有呢，这个念波州三昧的、哦、那很勇猛 啊， 啊也是他们那几个开计程车的居士、啊、在中和啊那边有一个弹药库啊啊，弄了做念佛堂，他们说念波州，我有去看过。啊，我们台湾呐、啊，啊，流行一阵子波州三昧的。那么这个波州三昧呢，在民国初年呐、啊，就有很多居士在修了、啊。我在印光祖师文钞呢、啊，也曾经看过。啊，有一个出家众。一个法师啊，他要去修波州三昧啊，然后写信啊，请问印光祖师啊，印主给他呵斥了一顿啊。印光祖师给他讲啊，波州三昧呢，现代人呢、啊，没有人能够修的啊。印主给他讲，你念佛是要了生死的，还是你要好高骛远啊？学过量圣人的做法啊，学过量圣人就是说。那个活菩萨呢，他们示现的做法，那你自己呢？现在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啊，那如果你真的要了生死呢，你就按照一般我们凡夫做得到的通途的做法就可以了。啊，他说现在呢，波州三昧没有人能够修的。啊，那么标榜这个波州三昧啊，那都不切实际的，好高骛远啊，或者呢，想要得名闻利养 啊， 啊，这个我看到印光祖师呢，在文钞啊，对一个法师这样的开示啊，波州三昧呢，他们修波州的。那么我就问他们了、啊，我说那个波州三昧是出自于波州三昧经，那么波州三昧经这部经典呢、啊，你们有没有去深入？他们说没有。我说没有，那你这个修波州三昧的理论方法你都没搞懂，那你这样修能修得成吗？啊，所以修到最后呢，我看也没有得到波州三昧，啊，得到口臭啦，啊，得到身体有病啦，所以。那一次我刚好去给一个中医针灸啊扎针啊，看到那个法师啊波州三昧的修得最认真的，他也去看病了，我就不好意思给他讲，我说怎么没有得到三昧呢，还要来扎针呢？那我心里就有数了，因为看多了就有经验了，知道他修得对不对。啊，那有时候呢，有些话呢，他没有问，我们也不便去讲。啊，讲了，他也未必能接受。啊，我们就不方便了去跟他讲。啊，如果他有向我们问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他讲。啊，他没有问呢，我们就不便讲。那么不顾生命啊，这个一定是跟了生死这个。

菩提心啊，相应的心啊，相应的这个善心所，你去念啊，那就会达到这个效果。不然呢，你看到人家不顾生命，你也不顾生命。好，那你人家念三天见到阿弥陀佛，你念三天呢、啊、可能见到一些妖魔鬼怪来了。你的心态不对嘛。用心用错了。所以在二十几年前啊，去图书馆，那么我的师兄啊，悟本法师啊，他就是要去勇猛精进啊，到山上去这个避生死关啊，要求生净土啊，约我一块去啊。我说这样不好啦，师兄你出家比我早，你工作做的比我多啊，你比较辛苦。我说我们两个都去呢，对师父对馆长都不好交代啊，他们都在美国啊，那道场交给我们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那我们两个都跑了，这间不是关门了吗？那么他说不行，我们在图书馆啊，这个工作这么多，24小时待命啊，我们要煮饭，要轮流煮饭，煮三餐哦，不是煮一餐。好，我们现在呢，我们道场这出家众啊，只有煮一餐早餐啊，大家都还很计较。我跟师兄呢，两个人啊，煮三餐啊，一个人蹲一个星期。因为一个老尼师啊，煮给我们吃啊，他出家很久了啊，煮给我们两个吃呢，他煮的心不甘情不愿的，每一餐煮饭呢就摔盘子，不然就是那个门啊关得很大声。然后吃饭的时候呢，他脸都很臭。那师兄说，道士啊，这样吃下去我们会有胃病啊。他说呢，他出家还比我们师父早一年。他现在侍候我们两个啊，煮给我们吃啊，他是很心不甘情不愿的。不如我们来轮流煮啊，一个人煮一个礼拜，大家没话说。说可以啊。我出家，我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不是都我一个人在煮饭吗？还要买菜啊，还要做维诺，还要录音，还要扫厕所，包括你种厕所我都要扫啊，还要做香灯，做早课，做晚课，全包啦。那没有人啊，谁跟你轮啊？老和尚一讲啊，那出家什么都要做。那个我们就轮流了啊。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啊，煮饭啊，不是说煮饭这样，像我们现在社团这个，哇，这个是享大福报啊。这个出家众啊，煮一餐，大家都在计较了。只有煮早上啊，中午晚上都有人煮。我们是要煮三餐呢，而且还怎么样呢？有时候老和尚啊，有一些客人啊，他也不懂礼貌啊，他就是选择那个吃饭时间来，也不先通知，一下子带了好几个。那么老和尚来吃饭吃饭，老和尚讲的很简单呐、啊，吃饭很简单呐、啊。好，那些客人也就毫不客气要留下来吃饭了。那我跟师兄两个就惨了，临时来了，饭菜不够怎么办呢？还好市场很近，我说师兄啊。我们分工合作啊，我赶快跑去市场买一些白饭回来啊。然后你赶快快炒什么空心菜什么菜，弄一点快炒。那么电话呢 ,24 小时待命啊，有时候事务馆长啦美国那边有几次打电话回来，他也没有算时差。他那边白天我们是三更半夜正在好睡，他电话一来。不能不接。怕这个老和尚啊馆长临时有事，电话也不敢关掉。后来师兄呢做的真的生烦恼了，他说道士这样不能了生死，我们出家是为了了生死，这样二十四小时待命，他说人家在家居士呢还有公休假。我们是假日是越放假的时候我们是越忙的。

啊，他说呢，不行不行，这个我要去念佛了生死了，啊，这个这样下去啊，我们不能了生死。然后师父讲弥陀经，不是劝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吗？念到海枯石烂，啊，后来他坚决啊要去追顶念佛了，啊，他拿了古代一个禅师的追顶念佛的方法啊，影印很多了，送给居士，啊，他就拿给我看，你看，我就这一张，我这一张啊，到山上去啊，我就是要了生死啊，不了生死，我就不下山。啊，后来呢，这个我说这个，我说师兄，那你讲这个，我也没话讲了啊，因为师父的确这么讲的。那么你要了生死呢，我当然要支持你了。啊，我说那你先去念吧。啊，你念到了生死了，再来换我上去。啊，你先去念，你出家比较早，你做的比我多，你比较辛苦啊，你先去念。啊，我留守，我留下来，我支持你去念。啊，他说你不去哈，你不要后悔啊，你不去我走了。啊，他那个行李一打包啊。那么那一些开计程车的居士啊，啊，真的啊，这个以前那个悟空法师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他在那个石碇啊，他们山上有个房子啊，他们一些居士啊，去给他盖个铁皮屋啊，那个悟空法师他的太太啊，就煮三餐给师兄吃，包括洗衣服啊，里面就是一尊佛像，他在那边呢，就负责念佛了。那吃饭的时候人家送来衣服呢，拿给他同修洗。好，那么念了一个月呢，有一天啊又跑回来图书馆了，我看他穿着雨鞋，我说师兄啊，你不是不了生死不下山吗？是不是已经了了？他说没有啦，我要下来买蜡烛台啦。我心里在想啊，你肯定念不下去啦，啊，要了生死你买那个蜡烛台干什么？我心里在想啊，一定在山上待久了，太寂寞了，要下来逛街了。那我又不好意思给他讲啊。那后来呢，他要上去啊。那这一次上去呢，哇，没有那么久了，一个礼拜又下来了，又要买什么东西了啊。在第三次呢，大概三天就下来了。我看你快待不住了啊。啊，后来呢，回来的次数就很频繁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老和尚跟韩馆长啊，从美国回来，那师兄啊，那一天呢，不晓得师父回来了啊，他又回来这样闲逛，哇，被师父被馆长逮到了啊，啊，逮到了那个这个师父就叫他回来了，啊，那这一下被逮到呢，不回来也不行，那回来呢，他心还是不死心。啊，他就私下给我讲，说道士啊，我就不相信我这个追顶念佛念不成功。我说那不能怎么办呢？你还跑回去山上念吗？啊，不是，我到四楼啊那个书库，我去那边念。啊，他就下去书库了，门一关起来又去念了。啊，念到吃中饭了，他也不出来。后来师父说悟本呢，好，我说师兄他在书库那边念佛，那师父说干什么，在打佛七啊。我说师兄他不死心啊，他要追顶念佛。啊，他说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他誓不罢休。那师父也没讲什么，我们就去吃饭了。啊，到了第二天啊，凌晨三点啊，因为我跟他住一个房间，在五楼佛堂啊有一个房间啊，住在老和尚隔壁。啊，楼上隔壁啊，就我们两个人住，两张床铺。我就听到有人在翻抽屉的声音，我以为是小偷进来了。后来我起来呢，一看，哎，师兄，我看表三点，说你这么早起来在找什么啊？啊，他说我在找感冒药了。啊，我心里又有数了，大概在仓库念佛啊，念到睡觉没盖被子着凉了。我心里就在笑了，又不敢笑出来啊！我在想啊，这个一心不乱没得到，就先得到感冒
啊，那后来呢，他就是还是不死心啊，就常常不出来吃饭，就是躲到仓库要念佛。啊，后来师父就把我找去问了，他说：“你师兄到底是在干什么？”啊，我说：“师兄他念佛会了生死啊，是不是这个不是你说的吗？”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海枯石烂啊，这样就能见阿弥陀佛啦。那师兄听师父的话啊，他没错啊。啊，那师父说，就给他讲，他说你师兄如果不用功啊，就没关系啊。如果他真的很用功，那肯定要着魔。说他怎么会着魔？师父你讲经不是讲吗？念一句阿弥陀佛，不是这个佛光铸造，这个四十里的范围都有佛光铸造，那个什么邪魔外道都不敢靠近，那他怎么会着魔呢？啊，那么师父看到我这么一问，哦，又更着急啊，他说跟你讲啊，讲不通，你有没有开过号码锁的保险箱？我说我开过啊。他说号码锁那个，如果你对的没有对准啊，偏一点点就打不开，对不对？我说是啊。他说我们修行就是像开那个号码锁的保险箱一样，你那个心态有点偏差不对呢，他就不能成就了。啊，你师兄他不用功没问题，他一用功就一定着魔。啊，那么。师父就在问我啊，他到底心里在想什么？后来我想一想，我说啊，对了，师兄他曾经啊，也颇有微词啊，啊，给我发一点牢骚。他说那个馆长都带悟德师去美国啊，进进出出的啊，那个时候馆长说要叫他去美国，讲了两年都没去。师兄啊，可能这个心里啊有这种。啊，这种问题啦，啊，那个师父听到我这么一讲了，好，我明天就叫他去啊。哇，这下呢，哇，第二天呢开始办手续啊，给他办银行存折啊，然后啊，劳上跟韩馆长说，我们先去美国等等你啊，你手续办好就飞过来，我们先去那边等你。啊，结果大概办了一个礼拜啊，这个手续办好了，师兄他不想去了，啊，不想去，师兄不行啊，这个师父叫你去了，你不能不去啊，机票什么签证都办好了，啊，那个时候，哦，庄贤师还没有出家啊，李国安居士，啊，他开计程车，啊，我们两个人啊，一个拖一个拉，一个拉一个推。把他推上车，行李把他拿上车，然后把他送到机场啊！啊，他最后一个办手续的，把他硬推进去啊！啊，最后一个上飞机的，啊，就送到美国达拉斯去啊，去做开山祖师啊！去那边呢，去了大概一个月呢，就打电话给我，道师啊，你什么时候来啊？我说我没有接到命令，不能去啊。他说：“师父说我们一个人住一年，一年太久了，来半年吧。”我说：“这个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啊，你去跟师父谈。”啊，三番两头就打电话来要我去。啊，我知道呢，他在那边一定很寂寞的。我心里在想：“你不是很喜欢寂寞吗？怕人家吵吗？”啊，那到美国去呢，语言又不通啊，那最好啦，啊，是念佛最好的环境了。啊，后来呢，打了大概半年多的电话呢，看到也没有消息。后来他也死心了，啊，就在那边呢，啊，花心呢，啊，帮助看那个念佛堂，盖念佛堂，啊，住了三年半。啊，住了三年半呢，啊，在美国他也混得很熟了，啊，英语不通啊，啊，加油没钱也可以赊账啊，那个买东西啊，

啊，那些那那些那些女黑人呐、啊，也很喜欢他啊，都可以换东西的啊。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啊，后来呢又有一个物象啊，又有个物象他这个在其他道场出家的啊，是跟悟照师同期受戒。悟照师介绍他来图书馆，他原来法号叫长谦，后来图书馆的馆长再给他取个法号叫悟相，他也去美国住了半年了，什么事都不干。后来馆长叫他回来，回来呢，他给我讲他不住图书馆了，他要去避死关。哦，我说师兄还避生死关，你死关了？他说。我非死不可，我说你怎么死啊？他说我就，你给我吊一个货柜，我就在那边念到死，不死我就不出关。哦，那我说哦，你比师兄还厉害，师兄还生死关呢，还有个生啊，你是死关他我就是要死关，我说我劝你不要去了。师兄必生死关都必失败了，你还来个死关，还要比师兄强一点，那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去避死关。后来呢，我跟他弄得我实在是那个事务馆长都不在，那道场又我在管。后来我就好好跟他谈我说好，我们来谈谈怎么避死关我说你怎么避你具体给我讲好不好？他说：“我就找一块地，我要只要一个货柜。”说货柜你吃饭呢？他说：“我买一个小瓦斯炉啊。”他说：“那你买米买菜呢？”那么他给我讲我必死关一个人都不见，都不见人了。我说：“那不见人。”你一个人都不要见，那你自己呢？在货柜里面念念佛，要念到死。那这个你那个饭菜吃完了，那要去买饭买菜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我晚上出去买我说，晚上出去买，你还是会看到人那个卖菜那个也是人那么我跟他讲呢，他也没话讲。后来反正我就是要去避死关，我也没办法，好吧，要避就让你去避了。后来那个陈国进居士已经往生了，真的就把他拉到台南鹿耳门，台南净宗学会呢，那些居士也真的去给他找一个那个荒废的那个田没有在耕种的，真的去给他买一个货柜吊在那个田当中。他去那边避死关他后来呢，大概那个死关避了3个月也没死。老和尚到台南成功大学去讲演照了一些照片回来回来让我去贴在那个公布栏。我一看，这个物像怎么出现在这个照片里面他不是要避死关吗？什么人都不见吗？怎么又跑出来了？后来呢，大概是半年，就上台北来了去租一个房子后来经过几年看到我呢，我看到他那个全身吊满了那个水晶大概吊了十几公斤，吊在脖子他衣服一拉开，密密麻麻都是水晶。他说：“师兄，我现在就靠这个活着了没有这些水晶他就活不了。”我心里又在偷笑了，我说不是要避死关吗？不是要想早一点死吗？那还怕什么呢？后来他给我讲我现在在专门研究普洱茶，师兄你哪一天来我那个地方泡那个上等的普洱茶，请你。后来呢，我在心里想一想要避死关要念佛现在呢改修法门改修那个水晶的法门跟喝普洱茶的法门。
啊，那么这些例子呢，看了很多，在家出家的看了很多，所以现在呢，如果有人要给我讲，哦，他就拼什么史观呢，啊？我大概看看他那个样子，就知道他会不会成功啊？啊，大概啊八九不离十。啊，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老和尚讲的那个心态的问题啊，所以当时老和尚就给我讲，叫你师兄啊，去讲一部《弥陀经》书抄，再去避死关，再去避生死关，他才能成就。他的理论方法都没搞懂，境界也没搞懂啊，这样去啊，肯定出问题。那么今天这个网络直播啊，老和尚还在讲啊，老和尚过去也讲了很多次啊。以前啊，李炳南老居士啊，刚到台湾来的时候，举办一次精进佛期啊。那一次精进佛期呢，有两个人着魔了啊。那么还好李老师呢，他有办法呢。花了半年的时间呢，把那两个人调过来。后来呢，不敢再办精进佛期了，办一般佛期可以，办精进佛期不敢再办了。啊，一个人好好的来你这边念佛，念到回去呢，没有得到一心不乱了，便得到神经病回去，那怎么对得起人呢？啊，所以呢，啊，李老师给我们老和尚讲。那个不要办那个精进佛期啊，那么你要去精进，对这些理论方法境界一定要很透彻明了，你去修才会修得对路啦，不然你修不对路啊。那么你真明白了，修不难，很容易啊。真的像弥陀经讲，落一天到落七天，最长七天你就一心不乱，不难，行啊，不难。难在哪里呢？难在解啊，你那个解啊，比较要花时间。所以佛法是知难行易，所以佛出现在世间，才要天天讲经说法嘛。啊，你真懂了，那不难。但是呢，要讲到你懂啊，那这个真的不容易。啊，所以你要有耐心呐，听课要上课。啊，这样才会成就。啊，那么这个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啊，现在也有很多人，他真的不顾生命啊，不吃不喝。啊，我在山东啊，海岛金山寺啊，啊，还是有人要给我讲，他要勇猛精进。他给我讲啊，一个女众。啊，山东的一个女众啊，也还很年轻。她说她要学盈科法师了，听老和尚讲经啊，说盈科法师念三天都阿弥陀佛念来了，她学盈科法师了。我给她看看啊，我说你不适合学盈科法师。我给她讲啊，我给她讲啊，你适合学了凡严了凡先生啊。啊，学盈科法师呢，啊，也不是哦那么容易的。那么盈科法师他怎么念佛念个三天，他能成就呢？啊，他的心态啊，跟菩提心相应。啊，跟菩提心相应。怎么跟菩提心相应呢？他知道自己的业障很重，虽然出家呢，但是呢，常常犯戒，啊，知道呢，这个将来一定没有好下场啊，一定堕地狱。他相信因果，啊，怕堕地狱。那么他这一念心就是他的善根了。所谓施地苦花菩提心，
会想到地狱那种苦，那种恐怖，这个菩提心呢，它就发起来了。啊，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啊，他这个心态呢，就是善根了。啊，这个善根发下，然后他勇猛精进了，三天三夜不吃不睡的这样念。啊，那么他成就了，念三天成就了。那么另外呢，我看到观音感应录，啊，民国初年啊，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啊犯了罪，啊，被县长啊判处死刑，啊，在民国初年啊，这个县长还兼司法，啊，现在是分开了。啊，那么那个年轻人被判死刑了，那么十天之后要执行死刑了。啊，当然啊，那个人被判死刑要被再过十天就要被执行了啊，那心里非常恐惧的。但是也没办法。啊，后来刚好有个法师啊到监狱去弘法，啊，给大家讲普门品。啊，讲普门品。啊，讲到观世音菩萨呢，救苦救难啊，若有罪若无罪哈，你有罪也好，没有罪也好，你自心念观音菩萨都能得到解脱。啊，那么那个年轻人呢，他听到这个啊，他马上就相信了啊，这个也是他有善根啊，如果他不相信也没办法啊，他就深信不疑了，日夜的拼命念观音菩萨。那么念到第十天呢，那个县长啊要去执行死刑啊，那么把这个犯人啊押解出来啊，就押解出来呢，看到他坐在篮子里面啊，他已经坐化了，打坐往生了，坐化了啊。那么那个县长啊，大家看到了非常感动啊，后来这个出殡呢、啊、还给他上香。他已经作画了。那么这个例子在新加坡啊，李牧原居士到监狱去弘法，也劝很多死刑犯呢，有一些少数有善根的呢，他接受了念阿弥陀佛，那么执行死刑之后呢，都有很多瑞相。那么像这个年轻人呢，他这个。勇猛啊，精进，不顾生命，那命都快没有了，当然不顾生命，拼命的念观音菩萨了，唯一的生路了，啊，拼命的念了，他这个是属于啊无常观了，啊，我们佛门里面呢、啊，常常劝我们观这个无常。啊，无常啊，就是这个死啊，逼近了。所以印光祖师他写一个死字啊，贴在额头上。啊，那么他都劝我们啊，我们人啊，常常观这个字啊，观想了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啊，还不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印祖啊，他那个墨宝有写一个死。写一个生，生就是往生西方，啊，死就是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身体死了，啊，那我们就往生西方了。那么这个字如果关得起来呢，印祖给我们讲啊，道业自成啊，他说学道的人啊，念念不忘此字啊，道业自成，你念念不忘记这个字，时时刻刻提起这个警觉心。那么你这个道业自然就成就啊！不管你参禅也好，学密也好，学教也好，念佛也好，这个提得起来啊，提得起这个观照啊，那么你这个功夫自然就成就了。这个跟菩提心相应的，跟菩提心相应啊！你这样勇猛精进啊，那才不会出问题。如果你跟烦恼心相应，想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样去勇猛精进呢，恐怕就堕到魔道去了。
啊，所以这个自心啊，这是第二种。啊，那么第三种呢，身心所谓与法相应，究竟不退。第三种是最高的啊，第三种是最高的身心，身心就是与法相应，究竟不退啊。这个身心呢，就是相应了啊，断烦恼了啊，甚至破无明了啊，这个与法就相应了。啊，这个我们看《观无量寿佛经》讲，啊，这个菩提心啊，就是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身心呢，就是开悟了，啊，跟这个相应，啊，跟这个法相应了，那么这个是最高的。啊，说若人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至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啊，那么这个至心呐、啊，啊，你不能得下至心，就是一心细想不乱啊，好像我们讲功夫成片啊，你没有达到这个功夫啊，那就见不到这个善相，见不到这个瑞相。那么偶遇祖师啊，对这个自心呢、啊，他有注解啊，我们跟他啊，大概呢讲一下啊，说初始学习求愿自心，未离善动，未伏障种，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初始学习求愿自心，求愿就是说有这个愿望，开始在学习这个自心。但是呢，我们这个心呐、啊、还没有离开这个散乱妄动啊，这个妄念呢还扶不住，控制不住，好像我们念佛呢，这个妄念还止不住。啊，那么乃明智初心啊，这个明智就是天台宗啊，啊，把这个佛分为六级佛啊，理级佛、明智级佛、观行级佛、相似级佛、昏正级佛、究竟级佛。啊，那么明智位呢，初心啊，初心就是刚开始。啊，我们现在呢，刚开始在学习，在念这个佛号。那么你还没有伏烦恼啊，就是我们老和尚常讲，你这个烦恼还伏不住啊。那么烦恼伏不住呢，我们往生没把握啊，要看临命中啊运气好不好啊。临命中运气好啊，遇到善知识啊，大家助念啊，有可能会往生啊。如果临命中啊业障现前啊，啊这个往生还是有障碍。所以这个是初始学习求愿自心，这个不能得善相啊。那么这个自心呢，就是说这个自心呢还不及格啦啊。我们讲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还不及格。那么第二种呢，中下自心者，即是色欲专精，能得欲界系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多是名义。那么这个第二种，这个自心呢，有下、中、上三种啊。那么下自心就是最低的了，最低的自心就是一心，细想不乱，心住了了。啊，那么这个每一种啊，它的功夫层次也是有等差的啊。那么这个是讲一个大类。那么摄意专精，意就是意根，你这个意根的收摄了啊，你很专精的

定在这句佛号上。啊，这句佛号一提起来呢，那所有妄念就伏住了。那么能得欲界系住，啊，欲界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欲界天呐，三界里面欲界天呐，第三层天以上的这个欲界未到定，啊，有这个禅定的相似禅定的功夫，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禅定的标准。这个欲界啊，或是出随喜品啊，这是天台的啊。那么随喜品啊，啊，它是天台中啊教观纲中里面讲的啊，它这个功夫的一个层次，或是明智后心啊。这个明智即佛呢，刚才讲那个初始学习求愿之心呢，它是明智初心，初就刚开始。那后心呢，就是哎，它后面呢。功夫深入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达到功夫成片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功夫成片了啊，所以他也可以得到清净回向啊。但是呢，这个多是名义，名就是这个感应呢，还不是很明显，暗中感应。那么中智心者，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心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那么中智心就是第二个啊，成就勇猛啊，他勇猛精进了、啊，成就了。那么这个必须是在观行后心啊，观行呢已经是观行即佛了。啊，前面呢是明智即，明智即后心，啊，这里是进入观行，而且是观行的后心了，啊，就是这个观行位呢，它功夫已经很深入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观照功夫啊，它得力了，啊，观照功夫得力了，啊，那么又得定了。啊，得到禅定了，啊，所以多分兼得足以好相，多分就是会比较多的，大部分啊，他会兼得这个好相，兼到瑞相。上智心者，即是相应智心，须在相似初心，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也。啊，那么上智心呢，就是相应智心。啊，这个相应智心呢，须在相似初心。啊，就相似即佛呢，啊，最初相应的这个心。那么也就是最起码要断烦恼了。啊，那么断烦恼呢，起码像这个圆教菩萨初信位，啊，小乘呢初果须陀洹。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那么这个是相似初心，最起码呢要断这个见惑的烦恼啊，这入了相似即佛，还不是真正的，还在十法界里面啊。那么最少要相似初心啊，才能感菩萨现身说法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跟地藏菩萨。啊，那么其他你念任何一尊诸佛菩萨呢，都一样的，就能感应啊，诸佛菩萨现身给你说法啊。比如说我们修净土法门，那你见到阿弥陀佛给你说法了啊，见到观音菩萨给我们说法了啊，所以见到活菩萨给我们说法了，我们就能得到究竟不退，得不退转了。所以现在这一生就得不退转，那这个功夫就高了。啊，这个上智心功夫就高了。然应之明显，亦不虚论，但必第三智心方正不退，则前二种虽获善相，急需修行禅定智慧，令与二观相应可以，不然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继也。偶一祖师啊，后面这个注解呢，再给我们说明啊，必须

要得到第三自心呢，才证得不退转。啊，那么前面两种啊，这个自心呢，啊，虽然得到善相，但是还没有得到不退，还是会退。啊，所以必须修行禅定智慧。啊，这个瞻察间啊，修两种观道。啊，要再把这个境界提升，提升到不退。啊，那么这个是讲我们一般呐、啊，通途啊修行的法门。那我们修净土法门呢，有前面那两种，我们就可以把握往生了。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就圆证三不退了。啊，我们只要够前面呐、啊，那个一心呐、啊，细想不乱呐、啊，我们拜业往生呢、啊，就没问题了。啊，这是最起码的。啊，那么这个。哦，自心呐、啊，啊，我们以经解经啊，以其他的经啊讲的比较详细的来解释这一段这两句啊，这两个字啊。那么我们对于自心呐、啊、有一个概念啊，不至于啊含糊笼统的念过去啊，自心呐、啊，我都很自心呐、啊，啊，这个恐怕呢念到最后呢没有达到经上讲的效果啊。又在怪佛菩萨不灵了啊！实际上啊，是我们自己没有真正搞懂啊，没有深入啊。那么此地讲，花誓愿以自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啊，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念了啊。你念观音菩萨也好，念阿弥陀佛也好啊。啊、标准要自心呐、啊，啊，自心呢、啊，最起码的及格的，就是一心，啊、一心不乱，啊、心住寥寥。那我们一般讲啊，起码要功夫成片啊，那么这个才达到自心的一个标准。啊、那么我们能够达到这个下至心呢、啊，我们就有把握往生了。啊、所以修净土呢，它方便就方便在这个地方。你念到这个下至心，你往生就没问题了。啊、那往生极乐世界呢，它就不退转了。那你修其他法门呢还不及格啊？身修的再好，以佛门的标准啊，你没有断烦恼呢？那不算成就，不及格啊！必定断烦恼啊，那么你才能超越三界啊，破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啊。这个任何法门都没例外的，唯有净土法门呢，可以待业往生啊。但是待业往生呢，也要达到自心啊，起码要达到下自心、中自心。能够达到下至心，就有把握往生了。啊，我们先达到这个目标啊，这个目标呢，我们一般人都可以达到。啊，那么这是念观音菩萨名字啊，还有念阿弥陀佛如来啊，那么专念呢、啊，就专心的念啊。这个《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么这里啊，意思也是一样的啊。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啊，这个是诵咒之前啊，要常常念观音菩萨圣号，还有念阿弥陀佛啊，然后再来念咒。那么有的人说，那我不念咒行不行？可以啊。那前面不是跟你讲很清楚的吗？啊，念名字或者念佛的名号。啊，特别在紧急的时候，有急难恐怖的时候，那念名字是最方便的啊。你念咒呢那么长啊，在平常可以，在紧急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好啊。所以印光祖师文超啊，就有机事问他啊，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正在打仗啊，这个人啊。现在还在讲话，等一下可能就被炸成肉。

降了。所以那个灾难啊，大灾难来了啊，那么人人啊自危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呢生命就消失了。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出啊，要练这个楞严神咒啊，然后来这个消灾啊。那么去请教祖师，祖师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啦，然后练楞严神咒，那个认识字的人，有学过的人他会念，那只是少数人会念，多数人他不会念啊。那何不提倡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连小孩子都会念啊，希望全国的人啊大家都来念，那效果才好嘛。啊，你念咒只有几个人会念的，其他人通通不会念啊，那个力量很有限啊，而且越急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好啊。所以我们听到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你越紧急啊越简单越好。那么平时呢我们做功课啊可以念啊，那么前面两句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平常你要多念佛啊，多念观音菩萨啦啊。然后呢他这里讲每一天念咒的遍数也不是很多啊，然后啊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满五遍，一宿就一个晚上，也就是你一个晚上啊你念五遍啊，这个念五遍时间也不会太长啊。这个大悲咒啊，我们在洒净的时候呢啊，也大概念五遍，大概半个小时啊，大概半个小时。那么一宿念五遍，念满五遍，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啊啊，这不可思议了啊。这个但前面呢、啊，我们平常啊，就是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甚好。然后一天啊念五遍啊，这样啊你就能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太殊胜了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自心那两个字，哈哈，那两个字是关键啊，不然你说我念了这么多，怎么好像一个罪也没消灭啊？啊，后来又怪佛菩萨，好像讲的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啊，我们要知道啊，关键啊在那个自心啊，我们是达到什么样的自心？《占察经》这个给我们解释的非常详细了。那么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达到自心了，我们这样散乱心在念，还是有感应，只是感应没那么明显。那么你心越静越定了，感应才能越明显。就好像我们这个水嘛。我们这个心像水一样，我们现在这个波动波浪那么大，那个菩萨印啊，我们看的是模模糊糊的，不太清楚啊。如果你越平静呢，那都越明显，越平静越明显，到完全平静了，哇，一丝毫都没有障碍了。这个自心啊，也可以说我们心定了啊，心浮气躁啊，这个心啊，心平气和了，你去念，那就不一样。跟你心浮气躁去念不一样啊。我们念佛是要念到心定下来，定心啊，定你就开智慧，自然就相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啊，都是讲这个诵这个咒的啊，念佛菩萨的啊，那个殊胜的功德利益。我们下星期一啊，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啊，今天啊，是我们台北社团法人啊，中华华藏净宗协会职工义工研习营，我们前面啊，第一梯次已经圆满，这次也跟上一梯次一样，我们研习的内容啊，是太上感应篇直讲。这个太上感应篇是道家修仙的基础，内容就是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认识之后啊，要勉励啊，去断恶修善。这个也是我们四川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协会永久名誉理事长上敬下恭老和尚是我们净宗的导师他最近这些年这十几年来在海内外极力的提倡推崇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这个教义必须要从根扎起，所谓

扎根教育。啊，就指导我们净宗四众弟子啊，以及啊全球的人类啊，大家必定要发心共同来学习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个三本经典《弟子规》讲的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啊，伦理就是教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伦十义啊，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每一个人啊，都要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啊，彼此之间呢、啊、是什么样的关系，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跟责任啊，这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啊，像四书讲的啊，伦理里面讲的认识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利害得失啊，这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最高就是成佛啊，道不容易懂，讲德啊，德在不懂讲仁啊，仁在不懂讲义啊，最后啊讲理，道德仁义礼，礼貌的礼。如果礼没有了，天下大乱啊！我们现前啊，处在这个世界啊，是一个乱世啊，不但是乱世啊，是乱到非常严重的时代。伦理道德啊，《弟子规》它是根本。啊，它相关的典籍啊也很多。那么这个是根。太上感应篇讲因果报应，也是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讲因果，讲鬼神。那么十善业道经啊，讲因果，涵盖伦理道德啊，还包括呢啊，现在世间讲的哲学科学通通涵盖在里面。那么这个三本书啊，这个书啊，实在讲也是经啊，经就是真理啊，真理啊，它不会受到时间空间而有所改变
啊，真理就是真的，啊，它不会变。所以佛讲的经，世间圣贤讲的经，都有贯摄常法。贯是贯穿，摄是摄受，常是永恒不变，法是规则。啊，你不依照这个规则啊，那就天下大乱，啊，就多灾多难了。啊，我们人啊，总是希望啊，避免灾祸，得到平安吉祥。啊，那么没有学圣贤的经教，是求不到的。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明了。那么这个三本书啊，印光祖师特别提倡啊，在世的时候啊，他是提倡啊《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啊，印祖一生印的最多。啊，比大乘经典呢、啊、印的多出很多很多倍，啊，可能多出十几倍、几十倍都有。啊，大乘经典呐、啊、印的数量啊不是很多，啊，但是这三本书啊印的数量很可观。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早年也常讲，啊，那。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讲楞严，啊，到这个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啊，畅怀法师当馆长，啊，现在还是他老人家在当。那么在图书馆啊书柜里面啊，看到一本《了凡四训》，啊，给他拿出来看啊。后面那个版权页啊已经印了几十版了。啊，那么一版啊最少都10000册以上。啊，在民国初年啊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啊，估计啊当时啊这个书也印了几百万册。啊，那其他了凡四训啊，这个感应篇啊，跟这个安世全书啊，印祖啊，一生印了几百万册，啊，在当时啊，可以说这个数量啊，相当可观。那么印祖为什么这三本书印这么多呢？啊，在文钞我们可以看到，啊，印祖讲啊。现在这个世界啊，乱到这个样子，啊，如果再不提倡因果教育，啊，他说，这个世界啊，纵然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通通降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啊，人心呐、啊。执迷不悟，啊，埋头造恶业，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么恶业造多了，恶贯满盈啊，啊，灾难就现前了，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上一梯次啊开讲前啊也把这个直讲啊它有三篇的序啊，第一篇是印光祖师的序文，第二篇是李炳南老居士的序文啊，
那么前面两篇啊

比较文言，道理也非常深。那么因为我们讲的这个直讲啊，是比较注解很白话，也很简短啊，所以采取第三篇啊，唐湘卿老居士的这个序论啊，重印本书的宗旨啊，大家翻到第十二页啊，我们看这个序论啊，啊，他这个这一篇呢、啊，都是用白话写的啊。印光大师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慧极逆凶，无善惑淫之治理，发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则为善？何则为恶？为善则得何善报？为恶则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落观佛，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敢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乎及乎？由是言之，此书之义人也深矣。那么这个是第一大段啊，这个大家花心呐、啊、来这里共同学习呀、啊，啊，也是大家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人生最难得的、啊、学习圣教啊，啊，如果不学习啊，一生就空过了。那么我们看到啊，这篇序论啊，我们在座啊及网路前的同学啊，都应该感到庆幸。印光大师在前面这个序文呐、啊，给我们讲啊，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慧极逆凶，无善惑淫之治理，《太上感应篇》啊，那么这个给我们讲的。什么是吉？什么是凶？啊，慧吉逆凶，啊，胡善惑言之治理，治就是真理，啊，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啊，现在人呐、啊。看到有关讲到鬼神报应的事情啊，都不相信了啊，认为啊这个是过去啊封建迷信啊，啊帝王啊用这个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啊，去编出来的，啊，没有这回事情。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误解了，啊，错误了。

现在啊，科学发达，啊，大家认为啊，讲到鬼神都是迷信，不合符合科学的精神。

但是事实上告诉我们，鬼神有没有呢？我们如果常常看到附体的啊，那你就明白了有没有了。啊，现在的人呐，啊，动不动就讲科学，有几个人他是科学家呢？科学家也不过少数几个人嘛。那科学的原理是什么呢？理论、方法、实验，最后是证实。那么我们看到一些附体的啊，亲眼目睹、亲自见到的，那不科学吗？啊，你说你看不到的不相信，那你看到了你还不相信，那很不科学。啊，所以现在的人啊，人云亦云啊，啊，人家讲跟着讲。事实他也不懂什么叫科学啊。啊，那么鬼神之说啊，就是感应篇讲的啊。印主给我们讲啊，这部书啊，讲这个善恶报应啊，我们看明白之后啊，真的是先天动地，触目惊心的。那我们现在看的有没有先天动地，触目惊心呢？啊，大家读了感应篇有没有感觉呢？啊，没感觉。啊，有感觉的举手啊！哦，那难得只有一个感觉，其他通通没感觉啊。我们读了感应篇啊，没感觉啊，就是没有心得啊，还没有明白。啊，说明我们业障还很重啊！啊，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业障很重。啊，现在呢稍微有一点感觉啊，以前也看了也是没感觉。啊，我从小啊就听我母亲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后来学了佛，看到这个书，啊，才知道这句话从感应篇来的。啊，后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就知道。啊，那么没感觉啊，就是我们读的遍数不够，体会不够，不够深入，啊，所以没感觉。啊，如果呢，你读到呢，触目惊心的，那这个效果就出现啊，就会啊，认真努力去断恶修善的，啊，如果我们现在呢还没有认真努力断恶修善呢，啊，就是业障还很重，啊，那很重怎么办呢？多念佛啊，这个书多读啊，啊，所以我们念到这一句啊，印主讲的触目惊心之议论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啊。下面讲何则为善，何则为恶啊？为善得何善报？为恶得何恶报？洞悉根源。

名落官府。啊，那么做善有什么善报？啊，做恶有什么恶报？啊，这个书我们读个三百遍啊，如果照我们敬老和尚的标准是三千遍啊，三千遍读下来啊，大概没感觉也都会有感觉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啊，才读三遍啊，遍数不够，印象不够深刻，常常忘记啊，所以没感觉。啊，这次那个山上那个信师没来啊，啊，他以前在念那个西藏啊，啊那个佛歌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啊都是没感觉，没感觉啊，啊这个我们多读啊，遍数读多了啊，我们慢慢就会感受到。洞悉根源，明落观佛啊，所以我们这个根源就是它根本的源头啊，善恶啊，根本的源头啊，明落观佛啊，我们看到佛啊，那就很清楚了啊，就好像我们看佛一样，却愚人之不肯为善。这个且就是，而且啊，愚痴的人啊，不肯为善而任力作恶者，那为什么他不肯修善要造恶？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就是这个自私自利啊，只有想到自己就不管别人了，别人死活他不管啊，他只顾自己。啊，君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那自私自利啦，为什么自私自利？就想自己得到利益嘛。啊，那么现在呢，知道因果了，明了自私自利啊，反而呢，自己损失大利益。得到大祸殃，那个自私自利啊，对自己没好处，啊，只有坏处。那这样自私自利有什么意义呢？那没有意义了嘛。啊，所以敢不免为良善啊，就不敢啊，不免为其难啊，来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善人啊，为什么呢？以其祸灭福及乎啊，就是期待灾祸消灭啊，福报现前。由是言之啊，此书之义人也深矣。那么由这个地方来讲啊，这本书啊，利益人啊也非常的深广。啊，那么下面呢，印主又讲一段啊，又说：“此书就集而论，只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个书啊是道家的。那道家呢，最终的目标是成仙。这个本书啊，后面呢、啊、我们会看到啊，欲求天仙呐、啊，要立1300善。欲求地仙啊，要立300善，啊，所以他的目标啊是成仙，做神仙。

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啊，那么这个书如果以佛门啊，这个大菩萨心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发菩提心，以这个心来修这本书，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啊，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啊，三惑断了，就正法身。正法身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就圆福慧以成佛道。啊，那么以大菩萨心来修行这一本书，都可以成佛了。何况区区成千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何况成仙呢？啊，仙呢还没有出六道，啊，在人天道当中，啊，这个《楞严经》讲啊，七趣啊，六道啊加一个仙趣，啊，《楞严》啊对这个仙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有人啊喜欢啊修长生不老啊，修仙。修仙啊有很多法术啊，但是呢这个是基础啊，没有这个基础啊，你修什么法门啊也成不了仙。啊，就像我们成佛啊，没有这个善断恶修善的基础啊，也成不了罗汉菩萨佛。成不了。我们再看下面，从上述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那以上啊，这两段是印祖讲的啊，在序文讲的。那印光大师啊，一生这个书印很多啊，那么印光祖师啊，是我们中国佛教净宗十三祖啊，他是十三祖。那么根据传记的记载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大势至菩萨呢，在《楞严经》啊二十五圆通，大势至菩萨代表的是念佛圆通。二十五位菩萨代表二十五个圆通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可以达到圆通。啊，观音菩萨代表耳根圆通，大势至菩萨代表念佛圆通。那么大势至菩萨是念佛专家啦，啊，《念佛圆通章》里面啊。教我们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值得心开。啊，那为什么念佛专家还劝我们修《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呢？啊，因为啊，我们没有这三本书的基础啊，你六根摄不了。啊，净念也没办法相继。啊，有一年啊，我到这个马来西亚，啊，是这个东马啊，古晋啊，啊，古晋净宗学会。那么第一任啊，不是第一任，第二好像第二任、第三任的会长姓赖，赖会长。啊，有一次啊，我到那里啊，他请我吃饭啊，他给我讲啊，他儿子不听话，他看到的生烦恼啊，说到悟道法师啊，啊，我现在呢不是净念相继啊，他说我是烦恼相继啊，啊，一天到晚生烦恼，佛号啊压不住烦恼，

啊，那么为什么古大德啊，出家在家呢？他念佛压得住烦恼，我们现在压不住呢，没基础啊。啊，从清朝末年啊，民国成立以来啊，大家呢，中国人啊，就不要老祖宗了。啊，自己老祖宗的东西都不要了啊！啊，认为那个是封建专制啊，糟粕啊，都不要了，统统丢掉。啊，清朝末年就慢慢就开始了，啊，一些送到外国留学的留学生回来啊，啊，通通要全盘西化啊，自己的都不要了，过时了。啊，所以我们从小啊，没有受到啊这个圣贤活菩萨的教育，这个都没有啊。啊，那么在民国之前，清朝啊，从汉朝到满清，啊，这个小学都要念这个经典的啊，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这个以儒家作为国家主流的教育啊，民国成立就没有了，不要了啊！这种做人的道理我们完全不懂啊！我读小学的时候啊，那个真的是那个教科书就是教我们什么小猫叫小狗跳啊，他怕我们呢不知道小猫会叫，小狗会跳啊。叫我们看看那个啊，做人处事道理完全不懂啊，所以现在的人呢很无理啊，人跟人相处都不和谐不好，不懂得做人道理，不能怪大家了，怪这个大环境造成。啊，怪这些留学生呐，没智慧啊！这留学生呐，去留学回来啊，外国好的东西没学到，啊，不好的全照单全收了，啊，但自己老祖宗好的东西都不要了啊，那就学的啊，变四不像啊，中不中，西不西呀。啊，所以这个清朝末年去外国留学生的那种素质啊，不如唐宋那个时候的留学生了。啊，你看那个玄奘大师到印度不是去留学吗？啊，义净法师啊，那个唐宋啊，在早汉朝以前就有了啊，那些中国的留学生呐。那去外国留学回来有没有骂老祖宗啊？有没有玄奘大师有没有骂老祖宗啊？没有啊。啊，所以这个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回来啊，就像英国汤恩比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中国文化呢接受啊。外来文化，外来就是指印度佛教文化，丰富自己本国的文化，啊，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人家好的，来丰富自己，啊，自己原来好的，啊，那么相得益彰，啊，所以清朝末年呐，民国。啊，那现在的留学生就不用谈了。啊，那个唐宋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啊，那个有智慧。啊，清朝末年那些留学生啊，对自己本国的文化不懂，他为什么到外国留学回来，都要把老祖宗统统弃掉了？

不要了，因为他对自己本国文化不懂，不懂啊，看到外国科学啊，哇，那个好用啊，他不懂啊，自己对科学啊也了解也是认识不够啊，只知道它的好处，它的副作用根本没有去想到那么多啊，为什么不懂呢？啊，我怎么知道不懂呢？啊，因为最近我读了李炳南老居士讲的《伦理讲记》，啊，我才知道那些明清的读书人为什么老祖宗的东西不懂。啊，从元朝以后啊，这些读书人啊，读这也是读四书五经。他是不是为了这个圣贤啊？所以古人讲啊，读书自在圣贤啊。那么明清那个时代啊，读书人啊，读书自在做官啊，自在功名啊，为了考功名啊，就现在讲的要考试嘛，应付考试啊。他的心态不是为了学道，为了学做圣做贤，在儒家讲啊，最起码的标准是做一个君子，不是在这上面为了考试考功名。啊，所以大概二十几年前啊，我到高雄啊敬宗协会去讲经啊，那有一个吴妈妈呢，啊，现在还在，阿桃就知道啊，阿桃会长有来啊。有一次啊，他带我到他们那个祖先的那个老房子，啊，他拿了一个清朝时代啊去考进士的啊，在台湾啊，早年啊，清朝时代考进士，他说他们有一个他们。他们的先辈啦，考进士啊，那个时候啊，考试就有作弊的啦。他拿那个作弊的给我看啊，啊，就是呢，那个毛笔字写得很好啊，写得很小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好像卡片这样啊，写得很小，藏在袖子里面，带进去考场。他说：“这个就是以前啊，他们啊，这个先人啊，去考试作弊。”我说：“你怎么会去作弊呢？啊，不是读的都是圣贤书呢？”我那个时候也疑惑不解。啊，后来看到这个李炳南老居士讲《伦理讲记》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啊，明朝、清朝那个时候读书人，大部分读书为了功名。不是为了学道，好像我们学佛一样嘛，不是真正在学佛，不是真正要了生死，为了名闻利养，那心态就不对了。啊，如果他读圣贤书的人，他怎么可能去作弊呢？那你心态就不对了嘛，啊，违背孔老夫子的教导了嘛。是不是这样啊？啊，感应篇也没有读通啊，读通了他也不敢作弊了。那，啊，可是感应篇后面讲，你作弊啊要被记过的，那反而啊损掉你的福报了，啊，你要得到利益反而损失了。那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还会去干那个傻事吗？不会了吧？那为什么会干那些傻事呢？因为他不知道。啊，所以印祖对这个书他的推崇啊，啊是有他的道理，啊，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那是真的啊。现在呢，佛教啊。佛教徒啊，也是凡夫，
也是没有智慧啊。这个书啊，你拿给这个佛门啊，那没有人会看的啊。那个道教的，我们是学佛的，看那个干什么啊？如果不是印光大师提倡了，那可能我们

0: 会看。
1: 那我们现在信佛的弟子会看啊，大部分是修净宗的啊，因为我们是修净宗嘛，啊，净宗呢，那净宗是三祖提倡的，那我们应该要接受。啊，那净宗以外的呢，那可能接受的就很少了。那这本书啊，大家就不重视了，以为那又是道教的啊，那跟我们佛教经典那么多啊，为什么要去看那个呢？啊，所以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啊，所以佛教徒呢，真的很少人去读这个《太上感应篇》。那现在呢，佛教徒没有读啊，那道教徒有没有读呢？我看你很少。啊，道教徒现在大部分读什么呢？啊，老子《道德经》哦，这个很流行，连外国人都写的啊。哦，《道德经》5000年啊，读这个。啊，道可道，非常道啊；名可名，非常名啊。喜欢这个，就像我们佛教徒。啊，喜欢读这《六祖坛经》《金刚经》一样啊！啊，讲的都是空啊！啊，行的都是有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言时句句皆空啊，行时步步着有啊！啊，讲的时候每一句都是空啊，空来空去啊！啊，嘴巴讲是空啊，但是遇到事情啊。那样样都是有，都很执着。啊，所以我们你还没有真正啊不着相啊，要从断恶修善开始啊。实在讲啊，断恶修善啊才能帮助我们离相啊。啊，如果啊你不从断恶修善啊。去修《金刚经》啊，那保证你修不成了。啊，你会着，不是着法相，你就是着非法相。啊，所以《金刚经》我讲啊，后500世，若有人持戒修福，他就能够懂《金刚经》，就能够去落实《金刚经》。啊，那么这是讲现在人啊，信佛的人啊，啊，现在呢，啊，连道教徒都很少读《太上感应篇》了，啊，这个也非常可惜。啊，我在我俗家家乡啊，台北这个戏子，啊，我从小我母亲带我去拜的拱北殿是仙公庙啊，这个庙是三教的，啊，有道教、儒教。啊，有供李祖、孔子、释迦牟尼，那里面有个牌位啊，我看也是放了100多年了啊，太上感应神啊，但是呢，这些人啊都没有去读《太上感应篇》啊，所以那个成立110周年啊，那个老董还在啊，请我上去协助他办这个活动庆祝啊，这个庙啊建110周年啊，就是7年前啊，到今年是117年了。那我就呢，请这个周永瞻老师去讲这个《弟子规》了。我自己啊讲这个《太上感应篇》啊，我找顺师讲十善业啊，就是三个根啊，因为那个三个根啊就很符合他那个那一间庙啊，他的前面供的就是儒释道三教啊。

没有那个教育内容啊，那就这些老人家呢去拜拜啦，唱唱念念啦，拜斗啦，祈福啦，啊，都是都只有做这些，内容完全不懂啊，所以提倡这个书啊，啊，也是当务之急啊。我们再看唐老居士，他讲他个人的啊遭遇啊，我也不能例外。早把这本好书束之高阁，直到1964年曾患严重的目疾坎坷之中，不免烦恼重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才把九束高阁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具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那么这个唐老先生啊，以前早年在台湾啊，他还办了一个好像是扬善杂志社的。我记得他好像是一个中医，现在可能不在了啊。那么我们学佛如果生病了他患了眼疾啊，眼睛是灵魂之窗啊。那我患过，我知道啊，那个很痛苦啊。这举出一个例子啊，你不管你身上啊患了什么病，那我们学佛啊。我们一生病啊，你烦不烦呢？你心能平静的下来吗？逆来顺受吗？这个都是很严肃的问题。甚至啊，就怨天尤人了。怪佛菩萨不灵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唐老居士也给我们做一个一个证明。在《太上感应篇》这个汇篇里面这个感应的故事很多我取出摘录一小段修灵方时可，自幼多疾，一人曰：汝形貌当贫，且无子无寿，须多种善根，因发愿堪此篇施劝，后病顿愈，家见丰，生三子皆贵，已寿终。修灵是一个地名这个地名现在呢网络都可以查的这个人呢是修灵方时可，自幼多疾从小就疾病很多，在佛法讲这是业障我也是从小就很多疾病。那么他遇到一个异人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那这个人应该是会看相看到他这个形貌说你这个形貌就应当一生贫苦贫没财富，而且呢没有子孙，没有后代，寿命也不长，无子无寿，寿命很短，又没有儿子，又很贫穷必须多种善根
那么古时候这个书啊，在民间呐、啊、普遍的流通，那很多人知道啊，怎么修缮，他有个依据，所以他发愿呐、啊，刊此篇诗卷，刊就是去印，啊，来布施啊，还劝人，啊，那么劝人呐、啊，也是劝自己，啊，我们要劝人呐、啊，那必定是先劝自己啊，像我在这里讲啊。要劝大家，那第一个就是先劝我了嘛。啊，那么如果不劝人呐、啊，那大概也不会劝自己啊，啊，自己也没有那么用功啊。所以我们这个修学啊，还是教学相长，自利利他了，啊，利他也是自利嘛，啊，你要帮助别人，那同时也是帮助自己嘛。啊，如果你不想帮助别人，那也帮不了自己。所以你看啊，他发心呐、啊，布施劝勉，后病顿愈，后来那个病他就好了，身体体质改善了。啊，所以现在呢，遇到有同修有什么病啊，很多啊，劝大家呢要修这个感应篇。啊，所以庄严啊，从这里痛那里痛啊，找什么医生都没有用。我说，我劝他读感应篇300遍啊，你劝人家修，你病就好了。现在看他信不信啊？那不信还找这个怎么灸怎么灸的啊，没有用的啦，那个是治标不治本啊。啊，我是生病专家啦，啊，我是都久病成良医啦，从小病到老啊，病得很有经验啦。啊，那也看过很多医生啊，中医西医的啊，那什么样的医生啊也看过啊。啊，从小不是打针就是吃药啊。这个实在是业障深重啊，那这个都是业啊，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如果你不从感应篇去修，治标不治本，因为你那个业没有转，你这个病弄好了，那没有几天又发作了啊，解决不了。所以要修感应篇啊，那修就是你自己去劝人。建议大家这么修，你去劝人，那你劝人当下就是劝你自己嘛。啊，你去教人，哦，看到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你用这个去教他嘛，啊，教这个，同时也是教自己，哎，原来自己也是有这些毛病啊，就发现了嘛。啊，这样啊，才能解决问题嘛。啊，不然我们自己错在哪里，真的自己都不知道。啊，果报现前呐、啊，也莫名其妙啊，啊，自己也不知道那为什么会这样啊，所以呢，有很多人呐、啊、得了癌症啊，第一句话都说为什么是我啊？那为什么不是你啊？都有因果的嘛，那个不是偶然的嘛。啊，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都有因果报应的嘛。啊，所以我们这个，你看这个修灵啊，黄时可啊，啊，你看呐、啊，啊，他接受这个艺人的劝告，发愿啊，啊，布施劝人家修这个感应篇，后来他病就好了，顿愈就是很快就好了。家见丰啊，家庭啊，慢慢有钱了。后来啊，生3个儿子啊，皆贵，贵都是做官了啊，都有地位了啊，在社会上有地位，以寿终，而且寿命长啊。因为感应篇就修仙嘛，仙就是修长生不老。那我们要长生不老啊，啊要。修

这个啊，不修这个啊，不听祖师的话啊，那很难啊改造我们的命运。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啊，身体啊，啊不健康都是业障。啊，那个人的体质啊不一样啊，像我怕冷，啊，那有人很怕热啊，这个都是比较偏啊。那如果仙是怎么样呢？仙是不怕冷也不怕热。啊，我前两天到福鼎山上啊，昭明寺去做30系列哦，又刮风又下雨又冷，山上的温度比山下低。那回到这里啊，昨天下午就感冒了啊。啊，那么仙他就不会了，仙就比我们厉害了啊，他的身体比我们好，不怕冷不怕热。啊，那个仙啊，就是一个人字旁在一个山上的山啊，你人住在山上啊，就叫仙。啊，如果身体不好啊，住在山上啊，那一身是病都住不了，就赶快下来啊，那就变成凡人了啊，仙做不了啊。啊，所以在住在山上啊，也有他的条件嘞。啊，像我们台北那个道场在山上啊，跟那个昭明寺差不多啊，都是靠海边嘛，啊，都潮湿。啊，住在山上啊。那很多人啊都身体不好。啊，如果修感应篇啊，那就好了。啊，那就好了。啊，就不用一天到晚啊去看医生了。啊，这个是要修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讲啊，那么平常啊学佛30年，你看一个眼睛生病了，他那个心就很不平衡了，烦恼就起来了，控制不了了。那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念佛，你在平常啊，一个病就受不了，临终那个苦不是跟我们平常一样的嘞？你受得了吗？你不生烦恼吗？啊，生的烦恼怎么去西方呢？啊，佛不现前呐、啊，阎罗王现前了、啊。啊，这个问题啊很严肃啊。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他这个经验呐、啊，啊，提供我们很好的参考啊。我们生病了、啊，这个先给他读个300遍。300遍不够呢，3000。3000不够呢，30000。啊，人家读了一遍就够了，我们不行，我们就10遍嘛。啊，读到你有感觉为止。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感应篇的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发扬善恶因果的治理。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弘化社，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应篇》。啊，这是印主生前呢、啊，啊办的弘化社，现在弘化社还在啊，在江苏苏州啊，我也去那边。印过经，现在还有在印经。那个弘化社是印主创办的啊。或许有人要问，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太上感应篇的天地神明尚未出离三界，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啊，那这个是学佛的人啊，都有这种看法。啊，学佛啊啊，我们要超越三界了。那感应篇啊，这些天地神明啊，都还在三界里面。啊，那
这个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那如果这样想啊，我们要先回头想想自己，那我们自己出三界了没有啊？你跳出三界了吗？还是在三界里面呢？所以下面讲不错啊，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印光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一生说法弘化。 也是上乘佛子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可是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教我们晦气三界的一切，或藐视三界的一切。我们学佛在没有出离三界以前，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遵守三界的法纪。倘若认为学佛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 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而因而横冲直撞，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这样岂不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车祸横生的恶果呢？啊，这样岂不是造成交通大乱了吗？ 那么这用这个来说明啊，也很恰当啊。生存在三界之中，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啊，何况啊维系宇宙间无形秩序的天地神明，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 怎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啊，那这个也说得很好。啊，天地神明啊，是维持这个三界啊秩序的，啊，那不维持啊，那就乱了。那怎么可以不尊敬呢？啊，可怪少数学佛的人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 竟要排斥天地神明，藐视天地神明，以致印光大师提倡赞扬的太上感应篇，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啊，那这个真的啊，有很多佛教界的啊，这个很反弹的啊，但是啊，他不了解祖师啊，这个。 用心良苦啊！影响所及，从1950年至1960年，短短10年之中，佛门内轰动社会，损害教育的不幸事件层出不穷。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连佛教内部的风气。 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啊，这个是真的。啊，那么你没有从这个地方啊去学啊，说我们学佛讲的那么高，啊都做不到，啊，而且呢，啊还造很多恶业，啊让社会大众啊对佛教的形象啊。 感觉就不好了。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天良泯灭，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恶，乐于行善。事关历史上的德育故事，汉代的杨震。 因敬天而拒收贿赂，宋代的王日休因敬天而拒绝邪淫，种种美德都由敬天而来，所以敬天畏天是百善的根基，无法无天是万恶的祸源。因此，印光大师的遗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 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

轮回的苦海。啊，那么这个印主啊，以这个来劝导啊，念佛的人呐、啊，啊，要以这个为基础，啊，这个也符合啊，《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还是要三福的基础，最起码要具备啊第一福的基础，啊，这样信念念佛啊。才能往生净土啊，可见的啊，这个很重要啊，对念佛人来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很多人轻视《太上感应篇》，认为仅是人天圣而已，殊不知佛圣虽高，应以人天圣为基础，做人没有做好，如何能成佛？行远自迷，登高自卑，万丈高楼应从平地做起。博士虽高深，倘无读过小学，又如何成为博士？所以《太上感应篇》即使仅是人天圣，我们也绝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基础。虽然基督教、回教等各种宗教或许也可视为人天圣，但他们都是不肯接受佛法。人们信了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将永断邪佛的机缘。啊，那么这一句啊，上次也讲过啊，这是以前啊，在台湾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啊，那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呢，基督教、回教，这个什么拜佛教、新都教啊、天主教，都有邪佛的因缘了啊。自从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啊，现在呢，各宗教都有因缘了，接触佛法、认识佛法啊，而且我们净老和尚啊。也讲过天主教的玫瑰经啊，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啊，还有犹太教的啊。现在澳洲图文巴净宗学院啊，也是跟当地五大宗教都有交流啊，所以现在呢情况不一样了啊。以前那个时代啊没有因缘接触佛法啊，他们不知道啊，现在呢都知道了，啊，原来佛法呢是教义，啊，并没有影响啊他们信仰的宗教，啊，而且学了佛啊，更能够丰富他们自己的教义，那这样何乐而不为呢？啊，所以他写这个书，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时代背景啊，他当时的社会上啊意识形态。当时的情况，所以读的我们一定要了解。太上感应篇不但不排斥佛法，那是这个 是真的，且内容很与佛法相合。现在的社会上民众的宗教信仰很复杂，除了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道教等等正式宗教以外，还有很多似佛非佛的外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其信徒之众，聚会之营，往往超过佛教。我们检讨各种外道蓬勃滋长的原因，由于物质文明发达的工业社会，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需要日益迫切，但佛教的理论太高深，多数人难以领悟，因此渴求心灵修养的人们势必纷纷投入各种宗教之门。今日我们要遏阻各种外道的滋长，只有弘扬印光大师的遗教，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戒恶积善的做人基础。

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人人亦懂，人人亦行，使大多数根基浅劣的众生不自忘佛门而心叹之苦。五戒十善就是佛教中人天圣的基本修养，但事实上因为多数人缺乏自我约束力，难以实行，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增强自我约束力，使五戒十善易于实行。例如前面说的汉代杨震、宋代王日休，他们虽然没有受戒，但因敬畏天地神明，前者竟能见财不贪，后者竟能见色不淫。没有受戒竟能守戒，敬畏天地神明大能有助于五戒十善的实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在一部分佛教徒看来，或许也只是一种平常的书而已。退一万步说，感应篇即使仅是一种平常的善书，也与基督教等各种宗教的教学大大不同。因为基督教等等各种宗教只能止于天道，阻断了佛法明心见性的发展。那么这段刚才讲过啊，现在呢也不会了啊，现在呢也都有机会啊，能够啊与佛教啊交流了。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善书并不妨碍学佛，且可以这本善书做基础，有利于佛法修学的完成。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太上感应篇》，意义十分深远，值得我们深切体会的。佛教的各宗好比大学的分系，一定要有小学中学的良好基础，才能进入大学专攻一系。人天圣好比中小学，一定要有人天圣的良好基础，再而进修 佛教任何一宗，才可得到学佛的实意。好高骛远的人，人天圣也没有学好，即奢谈学唯识、学三论、学禅、学密，往往佛未学成，连人生也不能保持啊，这是真话。好比一座根基不固的大厦，随时会倾倒啊，这个比喻也非常好，不亦大可哀哉。今日世人对于各宗教的评价，常视各宗教事实的表现而定。如果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少，善事做得很多，就能博得多数人的拥护信仰啊，这个也是事实。反之，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多，善事做得很少，不论其学理如何高深美丽，也会被世人所唾弃，渐渐至于灭亡的啊，这些都是事实。名乎此理，我们要使佛教发扬光大，事实上的止恶行善比理论更重要啊，那这就是我们要务实了啊。啊，不要讲一些谈玄说妙的啊，不务实际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已虽浅近，大益身心，对于止恶行善的促进既能发生较大的作用，乃遵循印光大师的遗教，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直讲，希望大家诵读奉行，奠定人天圣的基础，进而念佛求生净土，了生脱死。1971年12月写于台北啊，这个是40几年前写的啦啊，46年前写的啊。好，那么这篇呢 我们有空常常看看啊，再把前面这个印祖的序文李老。

居士的序文啊，再多读多深入啊，我们对这本书的信心啊会更增长。好，现在我们下课啊，休息啊，我们10:30啊就来正式啊学习感应篇直讲的正文。好，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刚才啊，我看了这个新闻了，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有一个定调，因为现在呢，我们台湾各县市的防疫标准啊，都不同调啊，不同的做法，所以这个中央啊，就出来定一个标准，就是有人在问如果开自己的车子，那自己在自己车子里面要不要戴口罩这个中央疫情副指挥官回答呢，如果自己车子自己一个人不用戴如果两个人在戴还有自己在家里自己在家里家人这个有一定的距离也可以不用戴。还有在工地的工人他要吃饭要喝水也不可能戴口罩。那么中央疫情副指挥官也讲了，这是大家需要的基本生活上的需求当然也是不能戴口罩了你戴口罩怎么喝水怎么吃饭呢当然要拿下来但是就是规定有一定的距离就可以了就是不要太靠近那么今天这个讲课我们现在就是以中央为标准那今天这个录影昨天也有同修给我反映说那你戴口罩录起来似乎不是很理想但是我是回答了就是政府规定就是在外面一定要戴那么现在呢因为地方政府的规定跟中央不一样还是要以中央为标准所以中央的定调就是你有一定的距离了间隔了可以不戴那现在我们是在外面中庭我们是在室外的不是在室内那我跟大家的距离我在这个讲台又比较高了跟大家距离很远所以这个录影我就不要戴那你们带那我们就听中央的中央讲的为主那你们大家还是带着因为你们不用讲话那我要讲话呢这个就比较不方便我们还是配合政府的那政府如果说一定要带那我们还是带现在既然中央有这样定调我有发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定调那我们也就可以比较方便一点所以下面这个讲课的时间我就把先口罩拿下来因为我们现在距离还是很远的

这个先向大家报告啊。那么今天啊，我们这个大家一起来学习啊，我们上敬下恭老和尚早年在美国成立敬宗协会的时候啊，那么他揭露的，他老人家揭露的《沙弥利益要略增注》，他把它揭露。上见七十条，下见七十条，一共140条。后面是常理纪要，写入老人的常理纪要，那么核定一个小册子，现在都发给大家。这个书名叫，这个小册子的名称叫《敬宗同学修行所则》。那前面呢，有印上啊，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啊，这个是当年啊，在美国成立敬宗协会啊，提出敬宗同学啊修学的5个科目啊，第一个是三福敬业三福，再来就是六合啊修六合敬，那么三学啊六度十愿。那么利要揭露，这个利要揭露啊，那么是属于三学了，那实际上啊也是三福了啊，因为敬业三福啊，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福就是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在敬业三福第二福，那么就是三规啊戒律了，三规一戒律威仪，所以这个还是涵盖在三福里面。现在请大家啊翻开这个敬宗同学修行守则。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先把这个我们老和尚啊定的这个名称呢啊大略啊也跟大家讲一下啊。敬宗啊，是我们修学净土宗这个法门的啊，就是修学就是净土宗了。敬宗就是净土宗，简单讲叫敬宗啊，过去叫做净土宗。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在海外各地啊成立敬宗学会。过去啊叫莲社，像我们台湾地区啊有几个莲社，台北佛教莲社，台中佛教莲社，高雄凤山佛教莲社，还有台东莲社。这个莲社啊也就是专修净土宗的一个道场，一个社团啊，这个社啊就是社团，结一个社啊，社会团体啊，大家在一起共学共修啊，修净土宗。那么净宗协会啊，是汇集《无量寿经》5种原理本的夏莲居老居士当年啊他在大陆提倡的，他用这个名称啊比较现代化啊，现代人啊听得比较容易理解啊，讲莲社啊

是比较古代传统，那么净宗协会是比较现代化一个名词啊，现代人听得比较容易理解。协会就是学习的一个会所啊，学习啊净土宗的一个会所。所以现在呢，在社会上要成立很多协会啊，这个习俗啊啊，这些会所，学习的会所。所以净宗啊，就是修学净土宗，就指净土宗啊。同学啊，就是大家一同啊，在一起啊，共同学习净土法门的同参道友啊。我们现在一般讲同学了。像在学校里面啊，有老师啊，有同学啊，大家在一起共修共学啊，那么就是同学啊，大家共同啊来学习啊，所以净宗同学啊，修学净宗的同学啊，这个修行啊，这两个字。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讲了很多，相信啊有很多老同修有听过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老同修啊，大家应该都听过了啊，而且不止听一次啊，他多次的提起修行啊，修是修正。行是行为啊，把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言理、行为，依照佛、菩萨、圣贤的经典这个标准啊，给它修正过来。依照这个标准啊，修正我们啊错误的思想、见解、言语、行为，那么这个叫修行啊。修是修正，行是行为。那行为很多，佛在经典上归纳起来，就身、口、意三业，身的这个动作，一举一动。以言语的行为说话，意啊，心理思想见解的行为啊，我们行为无量无边啊，归纳起来就是这三大类：身、口、意三业。我们凡夫身、口、意三业不标准。我们对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都不正确，都是错误的，都是偏差的。这个在经典上讲叫邪知邪见，自己认为看的是对的，想的是对的，说的是对的，做的是对的，事实上都是错的。那为什么佛这么肯定给我们说我们凡夫都是错呢？如果凡夫的思想、言语、见解、行为都是对的，那怎么会有六道生死轮回呢？怎么会有烦恼呢？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呢？正确的应该没有这些啊。正确的应该是极乐世界啊，那才是正常的。那反过来讲，那我们在搞生死六道。

在六道里面啊受生死大难啊，而且还加上天灾人祸，这些灾难啊，那这个结果不好，那肯定那个因是不对的，不好的，才会造成啊不好的结果。如果是对的，怎么应该结果都很好啊？为什么会不好呢？为什么有灾难呢？灾难就不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现在是凡夫，我们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肯定有偏差、有错误。所以必须啊依照佛圣贤的经典，以这个为标准来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言理行为，不断的修正，修正到圆满了，那就成佛了，成菩萨，成佛了，成圣成贤了。那在世间法来讲，成圣成贤了，在佛法讲啊，成佛成菩萨了。我们入佛门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佛是老师，佛在世啊，我们有问题啊，去请问佛，佛给我们指导，给我们讲经说法，就是说明啊修学的理论方法，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问题。那佛不在世的啊，佛不在世的，我们没得问了啊，所以佛要涅槃前呐啊，讲了四依法。第一个，依法不依人。那佛不在世啊，佛当年在世讲的这一些经典啊，大小圣经典啊，后来佛的弟子啊，五百阿罗汉啊，给他整理结集记录啊，流传到后世啊，各个地区。流传到中国啊，换成中文的大藏经。那么经典就是法，我们修学的理论方法要依据啊经典，要依据经典来修学啊，不能依照人啊，那人他还是凡夫啊，他的思想见解、言理行为不标准了，不能依凡夫，要依法。如果人他依照这个法有依据，有经典依据啊，那我们可以依他的。如果没有经典依据啊，我们也不能依他的。无论他是地位再高、名望再高，也不能依他的。要依法。所以这个叫皈依法。那么僧啊是团体啊，有出家僧、在家僧，大乘法有出家、在家，四个人以上共修共学就是一个僧团。在南传佛教国家只有二众，称为僧。大乘啊，佛教啊，四众，四个人以上一起共修，就构成一个僧团。那僧团啊，修六合敬，合合众，这个叫僧。那么僧也要依佛依法。那佛不在世的，以法为中心啊，大家要经典依据啊来学习，才不会学错了，走入歧途。第二个呢，依义不依语啊，
意思对了，语言文字不一样没关系，不要争执，不要在语言文字啊里面去计较去争执。第三啊，一了义不一不了义，都是佛讲的经，当了义跟不了义的经有冲突的时候，有抵触的时候，一了义不一不了义。比如说佛当年他也讲，有一些人想求人天福报啊，那佛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他还不想了生死，就教他怎么样得到人天福报。那是佛讲的啊。那佛讲这个超越三界六道轮回，这个小圣声闻缘觉，这些经典，那如果这个小圣经典跟人天圣的佛法，这个有抵触啊，要依出世法为主。那小圣跟大圣啊，有抵触的时候，以大圣为主。大圣法还有一圣法，跟一圣法有抵触，要以一圣法。那这个了义跟不了义啊，这个层次标准也很多。那这个是大家都要去小学习了解。第四啊，依智不依事。简单讲，依理智不依感情啊。那深的讲啊，那这个是般若智慧啦，不能依我们的情事。这是佛灭度前啊交代的十一法。所以修行啊要怎么修，我们要有个依据来修行。所以三皈依这个入佛门啊，第一个要三皈依。所以净业三福啊，三皈依啊是在第二福了。三皈依啊是佛法啊，就是出世间法跟世间法一个分水岭。那第一福是人天善法。那么第二福啊，就是出世啊恶圣的福了，恶圣人修的善了，它标准不一样了，第三福是大圣菩萨福，恶圣出世，大圣啊要入世救度众生，所以三皈依是很重要啊一个原则。我们受了三皈的佛弟子要明了这样啊才有一个皈依处一是依据依靠依止依行理论方法修学的依据标准。那么依这个标准来修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叫修行所以修行那不是讲一讲就叫修行讲了学了你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如果你不能落实在生活当中，那没有在修行那不是说我们到佛堂念佛拜佛诵经做法会就是修行这个是修行的预备功夫读诵经典，读诵是为了受持不是读完就没事了那讲经说法也是一样讲了你要去做你有没有去做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待人处事接物有没有依照佛教的这样去做如果没有做那你讲经说法讲得再好
啊，那个叫什么呢？啊，古大德讲啊，说时数宝啊，讲得很好啊，没错啊。但是啊，没有去行，没有去修行，没有去实行，那这个啊，好像啊，你说要吃东西啊，什么什么东西很好吃，你讲了很多，那实际上也没去吃，你还是肚子要挨饿啊。你说了，你也没有去吃啊。啊，好像啊，那个药方很好啊，我讲了多好多好，讲完你也没有照药方去服药，病还是不会好嘛。数宝啊，就是替人家算钱啦，那不是自己的啦，算的很多啊，算的很高兴啊，但是自己 一毛钱也不能用，不是自己的，跟自己不相干，那就有解无形啊，叫说时数宝啊，你也懂得了，你也理解了。你也会讲啦，会说啦，讲得很好啊。实际在生活上啊，一样也不去做。你讲得那么好有什么用呢？跟自己不相关呢、啊。啊，自己得不到受用啊。啊，自己得不到受用，当然你也不能帮助别人得到受用啊。啊，就是说时数宝嘛，有解无形啊，说时数宝。那么有形无解呢，叫盲修瞎练啊，哦，很用功，很修行，很用功啊，但是不懂理论方法，那个心态啊，错了，偏差了啊，好像我们开车一样啊，你要去。台北市，你那个定位导航定错了，是往高雄开啊？那你开到最后呢？那不是台北啊？错了，你定位定错了。有情无节啊，盲修瞎练啊，盲就是好像没眼睛啊，乱走乱闯啊。乱修一通，修到最后也没结果，可能还有很多反效果。所以啊，有解无形，有形无解，都不正确，应该要解形相应。行其解结，你开始行了，解就放下了，去做了。这才正确的啊！解帮助行，行帮助解，信解行证啊！《华严》一部《华严经》讲的就是信解行证啊！你有解有行啊，开始相信，你要去理解，理解之后要去行，行了之后啊，去证实啊，佛在经典上讲的效果、结果。那个叫正果，正是证实佛在经上讲的结果效果，就是这样，没错，那个叫正果啊。所以信解行证，那所有法门离不开这个修行原则啊，这个是修行啊。所以修行啊，要解行相应啊，不能有解无形，有形无解。那么守则两个字呢，守是遵守，则是规则啊，要有个规则。我们必定啊遵守活菩萨的规则啊，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规则啊，要遵守活菩萨的，这才是正确的了。

0: 大家要遵守。
1: 那么遵守活菩萨的规则啊，在佛在戒经上讲啊，这个佛智比丘啊，五年学戒啊，五年啊，这个有戒的基础了，那么才能去学习经教啊，才能学讲经说法。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缺乏这个基础的修学啊，没有遵照佛陀指导的这个次序来学习啊，我们一出家呢就学经了，就讲经说法了啊。那我自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过去我出家，我在家听了十五年的经啊。那么在家听经啊，我们十五年都听净老和尚讲，他也常常讲到啊，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印光祖师以这三样东西代替戒律，因为现代人不懂戒啊，不懂戒啊，学了戒律啊，都学错了啊，学得增长烦恼了，功高我慢了啊，拿这个戒啊到处去衡量别人了。那这个就自己要堕落了啊！戒是要求自己的啊，不是拿这个标准啊去量别人呐，是量自己的。写错了，为什么写错呢？没有通达戒律的律师来讲解啊，那写到最后啊，不但没有减轻烦恼，反而增长烦恼。学错了，那学经教也是一样。所以以前啊，我也是犯了这个错误啊，这个啊，听的也同意了啊，我们老和尚讲也同意啊。那近年呐、啊，提倡的《弟子规》啦，这个《太上感应篇》《十三列道经》啊，加上《群书次要》啊。沙弥利益要略真主啊，早年我们老上都提了啊，我也觉得这个是需要的，但是自己也没有认真去学习。那我出家的本愿啊，就是要学讲经说法啊，这是我出家的本愿啊。这个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这个佛法这么好啊，这是。没有真正通达的人讲解啊，让世间人啊对佛法产生严重的误会，非常可惜啊。所以就发愿啊，出家就写讲经啊。所以做法会啊也不是我出家的本愿啊，但是后来图书馆的因缘啊，然后上叫我要学啊，后来要叫我去做百七啊，我也都依教奉行啊。但是这个学讲经啊，我还是没放弃啊。那当然啊，没有专心投入啊去学讲经啊，当然讲得不好啦。但是我还是没放弃啦，没时间准备讲稿啊，我就把老和尚的讲的拿来复讲啊。啊，这变成出家本来是主要的要学的讲经说啊，后来啊要管道场。做法会，那就变成附带的了啊，所以这个就没有像老和尚啊，他专心呐、啊，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呐、啊，这样去深入了，那当然不能相比。

但总是我都没有放弃啦，还是有时间啦，讲多少算多少。讲得好讲不好啊，我们老和尚以前给我们讲啊，学讲经啊，开始学啊，讲不好是正常的，不要讲错就好了。讲浅也没关系，不要讲错。啊，自己有误处再去深入发挥，没有误处没有把握，自己不要发挥啊，一发挥就错了，就给人误导了。你就要背因果了。啊，那么佛规定出家比丘五年学戒啊，这个是我自己就是疏忽掉这一个。好，在出家到今年37年了，一无所成啊，一事无成啊。啊，这个弘一大师啊。他说他是二一老人呐、啊，弘一大师是我们民国初年这个立宗的大德啊，多才多艺啊，那不是一般人啊。他到了60岁啊，他说他是二一老人呐、啊，那什么叫二一呢？就两个一啦。就是一事无成，人见老啊！啊，就是说他一事无成，但是人已经渐渐老了，60岁就进入老年了。啊，一文不值何消说啊？一文不值，那有什么好说的呢？啊，那当然，弘一大师他也是谦虚了。啊，所以我常常讲啊，哎呀，啊，这个弘一大师他讲二一老人啊，他是谦虚啊。如果用在我的身上啊，那实实在在是二一老人了。你看我今年71岁了，弘一大师63岁就往生了。啊，我今年71岁了，啊，在《礼记》讲啊，70就是老。那实际上啊。在《礼记》里面讲啊，60啊也是称老了啊，所以古时候啊，古礼啊，60岁就可以拿拐杖啊，你要不要拿都可以，但是你有资格拿拐杖啊，所以叫老夫啊，你60岁你就可以称老夫了啊，那70岁是真的老了，要喘了啊，这个事业呀、啊。家业啊，要传给下一代了啊！所以对照我来讲啊，这一生啊，那修到现在呢，一事无成，没有成就。要学讲经也没成就，修行也没成就啊，做事啊，来盖道场，那你看我们现在这个2栋农舍还等家。陈永信同平和机制盖给我们的，这个也没成就，那真的一事无成啊！那不是人见老啊，人已老了啊，71了，人已老了，所以这个二一老人啊，用在我的身上啊，那是最恰当不过了啊。那弘一大师啊。当然，这样的大德不容易啊！啊，这么大的成就，这么多的才华啊，讲这样啊，真的让我们非常的敬佩啊！真的是谦德啊！啊，谦德之孝啊，不自以为是，不自满。佛规定出家众5年学戒啊，戒学没有基础，你不可以学讲经说法。不可以学经教，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晚年他发现这个问题，啊，他弘法60。

周年，跟他学的人啊都没成就，发现啊没有基础，没有这个根，根本没有啊。所以这个二十年前他就提倡这个三个根啦、啊，出家人再加一个沙弥利益要略真主四个根，在家人三个根，出家人四个根，要扎根啊。我们老和尚讲叫补习。所以05年我到美国加拿大去巡回演讲，请问师父啊要讲什么，他说讲这个啊，他就揭露那个十善业道经，说叫我去讲，告诉啊美国加拿大的净宗同修啊，大家要补习这个功课啊，我们缺乏这个基础的教育啊，缺乏根啊，我们没有根啊，是水上的浮萍啊，那些经教啊一事无成。所以我们看到老和尚啊，那晚年他提倡啊，那我当初我也不以为然啊，哎呀年纪这么大了，那弟子不教小孩的吗，我都老了。但是啊现在自己也渐渐体会啊，人啊活到老学到老了。像孔子讲的，到坟墓啊就不用学了，还没有到坟墓之前都要学，学多少算多少，尽量啊补习这个功课。所以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我们大家出家众，大家一起来山上啊相聚啊，那也是像佛门啊讲，刚好现在是夏天啊，好像夏安居一样，我们就把它当作夏安居啊。大家来学习这个基础。那么在家居士啊也可以旁听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啊他讲过啊，这个沙弥利在家居士可以听，那个比丘戒是在家居士，或者你出家没有受比丘戒就不能看不能听。那为什么呢，不能看不能听，有什么秘密吗？不是秘密。因为那个不容易做到。那你自己没有受那个戒然后看了啊，拿这个标准看是破戒那个破戒，这个也不对那里不对，那你就造罪业了你不看你不知道，你还不会去批评还不会去指责，那你自己不造这个业。你看了啊，一天到晚拿这个标准去指责出家人，批评出家人，那你就要堕地狱了啊！那不是很冤枉吗？不但得不到好处啊，得到的是坏处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啊，规定在家出家，你没有受比丘戒，不准看，不是秘密，怕你造罪业。这个要明白。好，那么这个小册子的题目啊，净宗同学修行所则啊，我们净宗同学啊是四众啊，四众同修啊，在家出家都有啊。那后面呢、啊、有常理几要，李老师编的。世间的理跟出世间的戒我们都要学习。好，大家现在请翻开经本这个利要节录第一页旁边的页码利要节录这个利要节录这四个字就是沙弥利益要略真注那么节要显露的那么这是我们老和尚他节录的那下面有写上净空学就是我们老和尚写上这个他老人家呢节录的，那么他老人家带我们学我们也跟着要学习卷上就是他这个上

愿啊是沙弥十戒，下见是二十四门威仪。我们看第一条，一，凡夫从无始来为无明所护真性，起诸妄想，攀缘成境，情染世间五欲，以身可意，造诸过失，堕落三途，轮回六趣，无有出奇。那么这是节录啊，第一条啊，这个第一条啊，讲我们凡夫啊，从无始劫以来啊，就是为这个无明所盖覆啊，无明啊，什么时候起来的？没有开始啊，这个叫无始，无始就是没有开始啊，不是说哪一年哪一月开始的啊，不是的，无始没有开始啊，那没有开始啊，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我们当下这一念就是无明啊，当下这一念啊，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啊，就发展到我们现在这个六道十法界了。那么我们的真性啊，被这个无明所盖覆了，好像那太阳光啊，那乌云啊把它遮住了。那太阳光它还是在啊，它没有丧失掉，只是暂时啊被遮住了，被盖覆了。都的乌云散掉，那就完全就恢复啊，阳光普照了。那我们的自性啊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真如自性就是起了无明。那我们真如自性有没有丧失？没有，还是在啊，再胜不增，再还不减。那么无明是什么呢？起诸妄想啊，这个起诸妄想啊，就是楞严经讲的知见立知是无明本。一个知见，第一念是知见，那你第二念就是立知的，就是我们六根啊，我们眼几根啊，眼根你看见。第一眼看见，眼睛一张开，第一念，那是知见，那这是真如自性了。但是很快的，速度太快了，我们无法察觉，就是二三念、无量的念都出来了，那个叫第二念了，叫立知了。啊，这个立知啊，就是他本来没有啊，你给他立一个知，是这样的，好像那个镜子啊，照色相，照得清清楚楚啊，他有没有污染？没有啊，我们做中空国师三十七念啊，你看中空国师。也引用这个比喻啊，我们的自性像珠一样啊，摩尼宝珠啊，什么东西来它都现什么颜色啊，那珠体结痕啊，它没有痕迹啊，它没有落印象啊，它没有被污染啊，它只是照。照得清清楚楚啊！你一个男的来现出男的像，女的来现出女的像，

清楚明白啊，这个叫知见啊，这个没问题。那这个立知啊，诶，这个是男的，那个是女的啊，那是红的，那是绿的，立知的啊，那实际上没有污染啊，然后那变成有污染了、那正当污染的时候呢，实际上它还是没有污染啊，就是说它这个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啊。它在这个没有污染的时候，我们要硬要给它立一个知，这个叫无明本呐、啊。这《楞严经》讲了啊，知见立知无明本。啊，我19岁第一次听见老和尚讲经，就听楞严了啊，所以对楞严啊印象比较深刻啊。那么从唯识学来讲啊，我们比较容易去体会、去了解这个啊。从性中来讲啊，我们一般人就比较不容易体会啊。那么相中啊，当然分析。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个五个识没问题，它限量境界，它就是第一念，它是知，它只有知见，它没有立知。那第八阿赖耶识啊，它只是负责储藏的啊，你什么样子它就存什么样子，它这个当中没有扭曲的，完完整整的，他就是收进去，啊，他也没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第六意识跟第七识。第六意识跟第七识啊，第六意识是分别，第七意识叫执着，我执。那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六道轮回十法界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本来没有啊，六祖讲啊，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但是啊，在本来无一物硬要把它弄个一物啊，这个叫做无明本啊，所以你当下这一念不觉就成了无明，你当下这一念觉悟过来，无明就没有了，六道十法界就不见了，就是一真法界。好，所以啊，这个我们一个眼视，眼睛一看，就像我前面那个录像机、照相机一样，我们这个眼这个没有问题，很清楚。但是很快的，第六意识就进来了，跟着第七识就来了，一个分别，一个执着，马上就速度非常之快。但是第六识跟第七识它延不到现场。好像这个我们这里有时候直播啊，这个照相机啊，录影机它第一个录现场然后传过去，那是转播的啦。第六识跟第七识啊，它是接受转播的啦，它不是直接看到现场。直接看到现场是六五根啦，眼耳鼻舌身意这五根它是直接接触现场的，这个没有问题，这限量境界第一念。但是很快啊，第六识就进来了，这个男的，这个女的，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哇，那些分别执着都出现，这个叫无明本。那第八识也没有问题，他只是负责储藏的，所以六祖坛经讲啊，转啊。前面五个识跟第八识是果上转，那果上啊要从第六识第七识因上转，你把第六意识跟第七识转过来，那前面的五识后面的第八识同时转啊，所以前面五个识啊转成成所作智，这个第六识转成这个妙观察智，第七识转成平等性智，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转八识成。

四字啊，这是唯识中啊相中讲的。那这个我们就比较有一个概念啊，对这个无明啊有一个概念了 啊。所以这个起诸妄想，然后攀缘沉静，情染世间无意啊，就以身口意造诸过失，就这么来的。啊，然后堕落三途，堕落三恶道，轮回六气，六气就六道，无有出期。啊，如果你不觉悟啊，没完没了，六道轮回，啊，特别三恶道最苦的，无有出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不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立于要略啊，这个我们先学第一条啊，第二条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昨天啊，跟大家学习到西方确子啊，这个菩萨给大家开示啊，我们学道的人呐、要怎么样啊，才能够得离尘欲，得无障碍啊？那么从最小的一钱啊来施舍啊，人家给我们抢过去啊，人家给我们啊，给我们抢了不起嗔恨心，给我们不起欢喜心。啊，从一钱最微小的这个身外之物啊，那么一直到百千万钱、亿亿万钱啊，乃至啊国臣妻子啊，这个是身外之物啊，最难舍的都能舍的啊。那么身外之物都能舍啊，舍到身内啊，舍到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也能舍了啊，我们内心心意识啊，乃至生死业报菩提涅槃，那么这所有的一切啊，身心世界啊，一切都如此一钱欲夺无益啊，人家夺去了不起嗔恚，给予我们不起欢喜啊，自然啊习肉消亡，障眼永灭，见履清净，成就道品啊。那么这个是啊，我们从这个菩萨的开示啊，我们常常听净老和尚讲经啊，菩萨修六度万恨啊，第一个就是布施啊，布施就是舍啊，布施舍我们兼贪之心。那么我们从这里学习啊，修行啊，就有一个下手处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些开示啊，也要常常提起啊，不然呢、我们也很容易忘记了。这个里面的开示啊，如果我们有一条啊可以终身奉行，那么这一生啊必定成就啊。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再来看下面这一段啊，菩萨的开示啊，在西方确子第29页啊，29页第5行，梦冬恶日为菩萨诞生之辰啊，这个孟冬二日就是冬季第一个月啊，就是10月初2啊啊，孟冬二日，因为每一年立冬啊，这个时间啊啊日期啊有所不同啊，像我们。今年立冬是10月初5立冬啊，10月初5，今天是13了啊，10月13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进入冬天，我们现在这个月啊就是叫孟冬啊，在孟冬。那么菩萨呢，他诞生的时间是啊，这个孟冬二日啊，就是他的圣诞，众社共称颂啊，那么大家呢就给他设这个供养啊来祝颂。菩萨曰：“汝等以何物受我？”啊，菩萨就说了啊，说你们。给我祝寿啊！你们

你用什么东西来给我祝寿呢？皆曰啊，那么大家都说了，心以为供啊，就是我们供养菩萨呢啊，用我们的心啊来供养啊，来祝寿啊，我们大家呢啊都一片啊诚心啊来供养啊。那么菩萨又讲了啊，说菩萨曰：心是何物啊？可以持供。菩萨就说了，那心，你们说用心来供养我，那心是什么东西呢？啊，心是什么东西啊？可以拿来供养我呢？啊，这个意思就这样。答曰啊，这个答就是大家的回答，唯欲自成，本是无物。那大家就回答菩萨的问话了啊，就唯一自诚啊，我们都是一个自诚心呐，啊，诚心诚意啊，啊，那么这个心就是一个自诚嘛，啊，本是无物，这个心呢不是一样，不是有一个东西呀，有一物啊，没有，啊，只有一个自诚而已。啊，这个心是什么都没有的啊，无物啊，它不是一个物质。那菩萨曰呢，既言无物，谁知自成？能知成者，定有处所，可得举世啊。那菩萨又讲了啊，你们大家既然讲啊，无物啊，这个心啊，不是一个物质。不是一个东西。那么 既然、啊、言无物，什么都没有啊，那谁知道自成呢？啊，你们刚才讲啊，唯一自成啊，是谁知道这个自成呢？啊，能够知道自成这个东西啊，定有一个处所，可得举世啊，就说那你们能不能举出来给我讲啊，在哪里啊？你说自成啊，是谁知道这个自成啊？啊，这个自成啊，能够知道这个自成的这个在哪里啊？啊，这个话的意思是这样，可得举世，你们举出来给我讲啊。云啊，云何无物啊？啊，就是菩萨讲啊，那你都知道自成，那怎么说无物呢？怎么说什么都没有呢？什么都没有，你怎么知道自成呢？那能够知道自成，这个又是什么呢？啊，那么这个问话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啊。那么下面呢，大家又回答了，答曰：实无所得。说这个实在啊，也无所得了，啊，也找不到啊。菩萨曰：汝言无德，唯是暂无为决定，众宁亦未对。你们说实无所得啊？那么这个回答啊，大概我们也学佛的人啊，有读过经、听过经的人，大概也会这样回答啊。像《心经》讲啊，无所得啊，这个大家常常念啊，那我们也会这样去答啊。说汝言无德，是唯是暂无为决定无呢？啊，那你说无德？啊，那么到底是暂时无德还是决定无德呢？那大家就要讨论了，啊，就对不上来了啊。那菩萨曰呢：无则决定无，有则决定有，一色先移，毫厘千里。当知汝等言成言妄，说有道无，皆是起灭计较推。

非想普度之心，以是助我今无所益。啊，那么菩萨就讲了，啊，有就有，啊，没有就没有。啊，如果大家在这个地方啊，有一点点怀疑，啊，那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啊，所以菩萨就讲了，啊，说你们大家啊，讲成讲妄啊，说有道无，那么这个都是起灭计较推想普度之心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分别执着啊这些心。那么以这个心来给我祝寿啊，那没有什么利益。那么这个一段话的问答呢，是一个禅机啊，你不能去想啊，你越我们如果去想啊，要怎么对答，要怎么讲，那就跟这些人一样，都落在啊眼里啊起灭计较。普度之心的啊，这个是禅机啊，这个禅机啊，要你去起疑情，要你去悟的啊，所以这个禅宗讲参究啊，参究就是给你提出一个问题，你不能去想啊，起一个疑情啊，他那个关键啊，就是你在起那个疑情啊，去参，不能想。参就是提起疑情啊，这时候呢，想也不是，不想也不是啊。他那个奥妙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要逼你开悟的啊，不能去想啊。这个是禅机啊，禅机啊，禅机就不能有起灭计较推想普度。啊，这些通通要放下，不可以有。啊，所以参禅呐，他的方法啊，这个参禅的人啊，去向禅师请教啊，这个禅宗的公案啊，很多啊。啊，在这个紫月录啊，景德传灯录啊，这个1700则公案呐、啊，啊，那形形色色的、这种禅机呀、啊、都有啊，这个不能让你讨论的啊。所谓言理道断，心行处灭啊，有参禅的人呢、啊，去向禅师。跟他学参禅，去拜见禅师，拜完了禅师问他你从哪里来啊，他刚要开口说我从哪里来啊，那个禅师就把他的嘴巴把他堵住，他当下就彻悟了啊，那这个你真会了啊，真的是一下子就顿悟了啊，那不会呢把他堵死了啊，那也不会开悟。那有人去参禅啊，这啊，禅师问问题，他回答，相反打下去啊。那他想啊，那这个回答也不对啊，那干脆不要讲啊。啊，他问什么都不回答，不回答也打下去啊，回答也不对，不回答也不对。啊，打到最后啊，他就开悟了啊。啊，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禅他是用这个方法，啊，这个跟教下的方法不一样。教下呢，他有给你讲解，啊，那从我们这个意识心呐、啊，这个语言文字去理解，啊，然后进一步啊，啊，叫你修，

最后再叫我们误入，啊，就按部就班的，有个次第。那禅宗没有啊，他不跟你讲这些次第的，啊，直接啊叫你去顿悟的，啊，那这个这种参禅根器的人用这个方法，那有效。啊，如果不是这个根器，用这个方法，对他没有帮助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禅机。那么我们能够悟入这个道理是最好啊，不悟也没关系啊。啊，反正我们是修念佛的啊，不是修参禅的啊。那么菩萨讲啊，听我妙句，自真无二心啊，自真无量心，心非一切心，一切性非心，除妄心不死，依真心强明，真妄两不立。南无释迦尊。了心无处所，方便服群生。那么这个寄送啊，是讲心啊。那么这个短短的啊，给我们讲这个心啊，大家呢如果要进一步去认识这个心啊，真心妄心啊，《楞严经》啊，阿难尊者啊，这个很有名的七处真心，七处真心啊，找心呐 啊，阿难尊者找了七个地方啊，都被佛否定了，心在哪里？在内、在外、在中间，讲了七个地方都不对。啊，这个《楞严》啊讲的详细。啊，《楞严经》啊，这个一段啊，七处真心呐、啊，你真搞通了、啊，那、啊、真开智慧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开会楞严，成佛法华。啊，七处真心。啊，这个详细啊，我们可以要了解啊，去学楞严啊。啊，楞严啊，我19岁那一年第一次听老和尚讲经，就讲楞严啊，所以印象很深刻。啊，这个七处真心啊，那个很有趣的啊，很有趣的。啊，那佛的弟子啊，什么问题都有啊。我们现代人能够想到的问题啊，3000年前。他们都想到了啊，也都问了，也都解决了啊。只要我们去读这个经，你就知道了啊。那么我们念佛啊，这个是禅机啊。我们念佛啊，你就不要管它是什么真心妄心啊，你只要提起一句佛号就对了。什么都不要去管，啊，这个就很方便了啊。好，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开始。时诸弟子贤再拜，愿更闻法要。菩萨曰：善哉，善哉。汝等愿更闻法要，当成解我语，善答我问。那么这个时候啊，诸弟子啊，啊，这个上面这个开示啊，讲这个心啊，了心无处所啊，方便服群生啊，这个众弟子啊啊，在给菩萨啊礼拜啊，希望啊。
更进一步啊，更闻法

要啊，因为呢，菩萨这样开示啊，有人懂了，有的人还是不懂啊，不懂还要继续问呢。菩萨曰呢，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就很好很好啊。说汝等愿更闻法要啊，说你们愿意啊，更进一步啊，来听闻这个法要啊，应当啊，成解我语啊，这个成啊，就是自成善解我讲的话。这个善答我问啊，这个回答也要善啊，这个善啊就是回答的正确啊。诸弟子啊，譬如有人啊为一人言，燕京帝王所都，富贵无比，世人闻言有智往否？贤曰：愿往。菩萨曰：如不是路径，当云何？贤曰：有人指示，从师而行。菩萨曰：不可。倘世人指以向南向东，若不明辨，竟从其言，则燕都远之又远矣。啊，那么这个菩萨举出一个比喻了。大家呢，希望在听菩萨呢讲这个法要啊，那么菩萨呢就举出譬喻啊，说譬如啊，有人啊，譬如说有一个人啊，为一人言，他给一个人讲，说燕京帝王所都，富贵无比。啊，世人闻言有智往否？啊，比如有一个人啊，说讲哦，这个燕京帝王所都啊，这个燕京啊，是明朝时候啊的一个名称啊，现在叫北京啊，现在呢，大陆呢，北京啊，在明朝啊那个时代啊，叫燕京。那么燕京是首都啊，是帝王所居住的地方啊，他办公施政的地方啊，可以说全国啊啊那个地方是最富贵的啊，富贵无比啊。世人闻言呐、啊，有智往否啊？那么这个人呢、啊，就问了、啊那个地方非常好啊。啊，这个人间的荣华富贵，那你是最高的啊，荣华富贵。那么大家有没有自愿啊要去呢？啊，贤曰：愿往。啊，在中国古代啊，说一个人啊，如果一生啊能够到皇帝住的这个京城啊去走过一趟。那这个人啊算是见过世面了。啊，见过世面了。啊，那也不容易啊，古代啊交通不方便。啊，大陆啊又很大啊。那么能够到京城去一趟当然也不是很容易。啊，但是京城呢也是一般人民啊他一个向往的地方。啊，有很多人呢想去，他也没办法去。啊，如果有机会呢，当然大家愿意去。啊，所以古时候啊，啊，这个佛教传入中国，啊，那么归皇帝直接管，从汉朝到清朝啊，都归皇帝直属，啊，不归宰相。所以这个佛教的寺院可以盖宫殿式，跟皇宫一样。啊，那么过去这个帝王时代了，我们都知道啊，那个除了皇帝啊，皇帝以下的那
不能盖跟房地一样那种宫殿。

是的，这个有区别的，只有佛教寺院可以，盖的跟皇宫一样，因为佛教寺院呢，以前属皇帝直属管辖的，那么古代帝王也为了要把佛教普遍传播到民间各地方，所以就用宫殿式的建筑，所以有一些人他一生不能到京都去，在他们家乡附近有寺院他去拜拜看看，也等于去看过皇宫了因为那个建筑跟皇宫是相同的当然有机会到这个京都当然大家都有这个意愿要去看看所以贤曰愿往，大家都愿意去菩萨曰呢，如不是路径当云何？那你想去，这个路怎么走？你不知道，不认识路，那怎么去呢？当云何就那如何去呢？这个菩萨就问大家了，贤曰大家就说了说有人只是从之而行有人只是就是向人请问我们不懂的路去向人请问，请人家给我们指示怎么走那么他给我们指示怎么走，我们就听从他的指示，照他指示去走说从之而行那么大家回答是这样那菩萨曰呢不可菩萨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倘世人指以向南向东，若不明辨说如果这个人他给你指的方向指错了指向南方或者指向东方如果你没有明确的去辨别尽从其言那么你就听他的指示，照他指示的方向去走那个方向不对，那则厌都远之又远矣，给你指的方向不对那你怎么走越走就越远你永远的走不到这个厌都京城那么这个就是说指路的人如果他给你指错方向了那你根据他给你误导的方向去走，那你就达不到你的目的啦你要到京城呢就越走越远了那众曰然则如何大众又就说了那要怎么办呢？菩萨曰毕竟得一走过厌都之人菩萨呢讲就是你要找一个他曾经去过厌都的人如果你找的那个人他自己也没去过那他给你指的方向也不对那你根据他指示的方向去走，那你永远走不到所以你一定要去找一个走过的人所以需要问过来人他走过了他清楚你问他就不会错了，你要问这样的人教世人曰如须向北而往，便可直达地所那么这个燕京在北方现在叫北京那么你在南方你方向一定要向北，你才能达到那个燕京便可直达地所直达就是你很快的，你这个方向没有错可以直接呢达到帝王居住的处所

诸弟子，此人所指有错谬佛。那么这个菩萨要讲了，那这个人他给你指向北方，可以到帝王所住的地方。那么他指的方向有没有错误啊？贤其所曰无谬啊，就是说没有错啊，大家都顶礼了，说没有错啊。他给我们指的方向是正确的。下面菩萨又讲，菩萨曰：又譬如有人欲登万仞之巅、九层之顶，当如何教之？贤曰：从卑至高。菩萨曰：然。古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须是从第一级至第二级，乃至最上一级，方为正说。若云一步便跨到最高处，为浪矣矣。那么这个一段又是一个譬喻啊。菩萨又讲了，又譬如有人欲登万仞之巅、九层之顶。这个万仞之巅、九层之顶比很高的一个山顶达到最巅峰最高的地方好像说我们这个台湾最高是玉山那玉山最高的那个山顶那个海拔呢3000多公尺那很高了。那么我们在平地要达到那个最高峰那么你怎么教他登到最高峰顶尖的地方呢你当如何教之你怎么去教他呢？贤曰：从卑至高，卑就是最低的你要登高一定是从最低慢慢登上去嘛。菩萨曰：然。菩萨讲没错。古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古人讲千里之行开始就从我们第一步从这个脚第一步开始。那么你要从低登高。须是从第一级至第二级，乃至最上一级，方为正说。好像我们登楼梯好像我们这个讲堂是四楼下面这个有四层楼那你一级一级这样登上来登到最上一级，那就达到这个最高处了。那么最高从是最低开始的。这样方为正说这个说法才是正确的。若云一步便跨到最高处，为浪矣矣。如果说你一步这个意思就是你一步都要登天了一步要跨上去，那这个话就不实在了这个是办不到的办不到的讲这个话呢是做不到的一定是按部就班一级一级的登上去又譬如有人天子将命以官，召世人曰：汝愿为宰相也，小吏也，世人云何上达？贤曰：必愿为宰相。菩萨曰：然。那么这个菩萨又讲一个譬喻，那又举出譬喻说譬如有人天子就是皇帝，将命以官就是说要任命他来做官。召世人曰，召就是说找这个人来那给他讲要给他做官。

啊，那皇帝问他了：“鲁彦为宰相也，小吏也。”啊，那么这个古时候啊，做官呐、啊，宰相是最大的啦。那皇帝下来就是宰相了。啊，所谓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当到宰相，啊，官位最大的。啊，那么这个。皇帝问啦：“啊，你愿意做宰相，还是做一个小官呢？啊，还是要做一个九品芝麻官呢？啊，一个小地方的小官吏呢？还是要做一国的宰相呢？”啊，世人迎合上答啊，那菩萨就给问大家了，说那这个人呢，他会怎么回答皇帝呢？啊，那么大家。就回答菩萨说：“必愿为宰相。”啊，他说：“那个人他一定，皇帝问他要做宰相还是做一个小小的官？那当然啊，他要做宰相啊。”啊，菩萨曰：“然。”啊，菩萨说：“没错啊，那一定是这样的啊，哪有人呢、啊？宰相不做，要做个芝麻小官呢？啊，这是人之常情嘛。”下面又举出譬喻，又譬如有人呐、啊，在于歧路，不知所从，有敏之则，子曰：“是边极艰险，极曲折，不得便出头；是边极正大，极平坦，走去便得出头。其人受子，于此两边当走何路？”贤曰：“走正大，走平坦。”菩萨曰：“善哉，善哉！尔等酬我所问，具何正理？然尔等能明解我所意否？”那么菩萨又举出一个譬喻啊，说又譬如有人呐、啊，在于歧路，这个走路啊，走错了。啊，好像那个我们不认识路啊，不知所从啊，不晓得要怎么走了，啊，乱走那么有敏之则啊，那么有人看到啊，哎，这个人呢、啊，他不认识路啊，那走入歧途啊，走到岔路去了。他走的路不对了，啊，那么有怜悯的人呐、啊，就给这个人讲啊，说你走的那边呐、啊，是很艰险的，那个路很危险的，又很不好走，很曲折，啊，走到最后呢，不得便出头的，走到最后没路了。啊，我们一般讲啊，死路一条啊，啊，那很危险的，啊，走入歧途了，啊，那边呢、啊、很危险，啊，那么另外一边呢，极正大，极平坦，啊，你从那边走啊，便得出头，啊，你走那边就对了。其人受子啊，于此两边当走何路？啊，菩萨就问大家啦，那一边呢、啊、很艰险、很危险，又很曲折，走到最后呢死路一条，啊，那么另外一边呢很正大、很平坦，啊，走出去就是一条光明大道。那人家告诉你，那你要选择哪一条路？贤曰：走正大，走平坦。那、啊、大家都回答了，那当然啊。要选择走这个正大平坦的道路啊，那个艰险危险的道路，那种大家应该不会去选择那一条路啊。啊，菩萨曰呀、啊：“善哉，善哉！尔等酬我所问，具何正理？”啊，说你们回答我所问的问题呀、啊，都合乎正理。啊，这正常的道理是这样，没错。

一锤开始，那么大家呢又在给菩萨礼拜了，啊，大家又不明白了啊，那请菩萨再开示。菩萨曰：“善听，尔等向来虽有求道之心，而不是修行之要，趋向无惧。如人欲往印都，而不知路径则是。若欲学师教以邪法，如帝都在北，而反执以往东向南则是，则其人虽终日行而盲无归宿，何以有谨自尊？”啊，那么这个谨就是拜见了 啊，古代诸侯啊朝见天子啊拜望啊，这个长辈这个意思。何以无成大道？啊，那么这个菩萨开示啊，说你们大家向来啊，虽然都有求道之心啊，大家发这个心呐、啊，来学道啊，来求道学道啊，有这个心，而不是修行之要啊，就是不认识啊修行啊的法要啊，趋向无惧啊，趋向无惧就是没有方向啊，大家发心来修，但是不晓得要怎么修啊，就我们现在讲啊，也是很迷茫的啊，不晓得要修什么，要怎么修，要从哪里下手。是有这个心，但是呢，不知道怎么修。啊，如人欲往印都而不知路径之时，啊，就这个譬如好像啊，你要到印都啊，到京都去，那不知道路怎么走，不认识路。啊，若欲学师教以邪法，啊，如果遇到呢，那个老师，他的知见是邪知邪见的、啊、那么他自己邪知邪见，那教别人也是邪知邪见、啊、教人都是邪法，他自己修错了，给人指点的也是错误的，也是可能误导。那么这个问题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时代呢，好心要修行学佛的人也很多、啊、但是呢，遇到邪师的人也很多，误入歧途、啊、这个就非常可惜、啊、那这一生啊，就得不到成就了。如果我们没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识给我们指导，我们这生修行啊是不会有结果啊，不会有成就啊。那么菩萨呢慈悲啊啊，那么用这个比喻啊，如帝都在北啊，比如说从南方要到北京去啊，那个方向是北。如果遇到一个人呢，他给你指错方向啊，给你指往东往南，方向给你指错了，那你虽终日行啊，那走到最后呢，达不到目的，盲无归宿啊，那怎么能够见到至尊呢？啊，能够见到帝王呢？啊，何以有成大道呢？啊，这是譬喻啊，我们修道啊，啊，就是。成道、啊、这个大道、啊、就是佛道、啊、那么下面菩萨又讲了，今我所示弥陀净土帝都也、
那菩萨开始

劝大家念阿弥陀佛，求往生西方净土啊。这西方净土啊，就比喻作帝都啊，帝王住的地方。信愿行三，勤加精进，终至往生。是从第一级至最上一级也。其登上品，是愿为宰相，不愿为小吏也。依此而修，是走正大而不行邪曲也。我即走过愿度之人也。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菩萨啊就讲说，我所指示的弥陀净土啊，就像啊当时明朝啊帝都一样。燕京啊，就现在北京皇帝住的地方。信愿行善，勤加精进，终至往生。啊，那么信愿行啊，这个三资粮是弥陀经讲的，劝信、劝愿、劝行。啊，这是根据弥陀经讲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往生？啊，就是三个这条件。信愿行，真信发愿，行是念佛啊，记住这三个条件。那么这样啊，在这个三个条件前提之下，勤加精进，那最终都能往生，往生到西方净土啊。那么这是从第一级到最上一级。啊，从这个地方开始，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娑婆世界呢，信念行啊，啊，勤加精进，啊，这是第一级，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最上一级了，登到最上一级，啊，就像啊，齐登，就像齐登上品，愿为宰相。啊，往生极乐世界呢，就好像啊，那你要做宰相了。那么把阿弥陀佛比作皇帝，啊，那么我们要往愿你往生到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啊，就是大家呢愿意啊做宰相啊，不愿意为小吏啊，不愿意啊做个小官。为什么呢？佛为法王啊。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呢，纵然下下品，到最后都是证得阿惟越致菩萨，那七地以上的菩萨，大菩萨了，接近成佛不远了，啊，就像啊，我们这个世间啊，你当到宰相了，啊，地位啊，仅次于皇帝啊，啊，那菩萨的地位呢，仅次于佛啊。啊，用这个来譬喻啊，说依此而修是走正大而不行邪曲也。啊，如果依这个来修啊，那你走的是一条正大平坦啊的大道啊，不行邪曲啊，邪就是偏差啦、曲折、危险的道路。啊，我即走过愿都之人也啊！菩萨讲啊，那我就是呢，就像呢去过北京的人呐、啊，我走过了，我是过来人。那菩萨呢，他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回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的啊，他是过来人呐、啊。啊，用这个来譬喻。啊，若尔等不能生信啊，是舍帝都而去边地也。弃宰相之尊而救小吏之贱也，背正大而求奸僻也，万仞之山巅，九层之塔顶，挥而所及矣，可甚悲痛哉。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啊，这个菩萨讲啊，说你们大家如果

对于我开示的这个弥陀净土啊，不能深信，不能接受。那这是舍帝都而去边地，那个帝王居住的地方是这个人间最高的荣华富贵，这个地方你不要，你都要到那个偏远的地方去，到边地去，去宰相之尊而救小吏，到这个帝都当宰相你不要。你偏偏要去找一个偏远的地方去当个小官。那么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修行一般的法门。那修了一辈子再努力的修那个成就还是有限的。就像当个小官一样，这个还要修得很好的。如果修得不好的，那您这个也连个小官也捞不到，不要说宰相了那么现在呢，菩萨指的这一条路是个正大平坦这个大道如果不接受那个万仞之山巅九层之塔顶意思就是说我们凡夫你达不到的你想在这个一生当中达到那么高的层次，那是办不到的这个是给我们讲求生西方净土他的殊胜如果舍弃这一个，你在这个六道里面修那么在六道修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在六道修学堕三恶道的时间很长升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暂非常艰难而且修了很久这个成就也很有限如果往生净土那就不一样一旦往生呢，你看跟阿惟越致一样我们凡夫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摇身一变了，从一个巨幅凡夫、业障深重的凡夫，一下子变成阿惟越致菩萨，那是大大不相同了所以我们遇到这个净土法门如果不能深信。信念行来修学，那就非常非常可惜了所以菩萨讲可胜悲痛哉就是很可悲很可痛的事情好，我们接着再来看下面这一段这个开示。众欲积田为修行计那么这个一段一开头这一句就是众欲积田为修行计，众就是大众当时在他们这个道场的大众我们现在讲这个道场这个同修大众欲积田，积田就是大家凑钱去买这个田地那买田地古时候这个道场都有买田地，那么自己耕种或者租给佃农去耕种，那么每一年收一些田租来维持这个道场的道粮提供大家修行的一个计划为修行计就像我们现在讲这个建道场，建道场，那么大家呢有这个计划了这个建道场。

场啊买田地啊，那么给大家来做休闲的一个场所啊。那么大家有这个计划，那么请示菩萨啊，菩萨曰呢：汝等欲使至同学，久聚不散，谢绝世故，于衣食所从，不复为求人迹，故发此意。那菩萨就开示了，说你们大家呢，志向啊，要做同学啊。我们今天讲同修啊，志同道合啊，大家一起来学习啊。学习呢，就是大家共修了，久聚不散。啊，大家长时间呢、啊、聚在一起共修，啊，那不散，不散就是建个道场啊，大家住在一起，啊，那么长时间呢、啊、在一起共修，啊，谢绝世故，谢绝世故就是不再从事世间的事业，那么不从事世间的事业呢？那么衣食怎么来呢？啊，就是他们计划买个田地啊，租给佃农收田租啊。古时候呢，道场都是这样啊，来维持稻粮。那么古时候这个维持稻粮呢，他不用去攀援信徒，因为他寺院道场啊，他有固定的收入啊，他不用去做法会啦，去攀援信徒啦，啊，也不需要去看信徒的脸色啦。啊，所以以前呐、啊，寺院道场他有这个田地啊，他每一年有固定的收入啊，维持这个稻粮啊，大家呢能够安心呐、啊，在这个地方啊安心办道啊，所以说呢，于衣食所从啊，不复为求人迹，就不要去求人啊，不要不需要去求人。啊，因为求人呐、啊，要去攀连，又怕得罪信徒。这个信徒如果他护持比较多啊，哇，你如果得罪他了，他不来了，不然你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寺院道场啊，都要看信徒脸色，对信徒要好啊，啊，如果不好，我明天不来啦，我到别家寺院去啦，啊，我有钱还怕人家不要我吗？啊，所以你就要看信徒脸，要求人啊，要去求人啊。那么他们这些人也是，只要为这个问题，所以才有这个计划啊，故发此意啊，所以才发起这个议案啊。那菩萨讲了，你们是为了这个了啊，菩萨知道。那么下面菩萨又讲了：以我观之，念头虽好，然毕竟是贪恋尘劳，非清净法。菩萨讲了啊，菩萨这个觉明妙行，菩萨讲：以我来观之啊，我来观察，你们发的这个念头呢，虽然是很好。啊，然啊，然就是哦，但是呢，毕竟还是贪恋尘劳啊，这个尘劳还是有贪恋，非清净法啊，因为做这些当然免不了要有一些经营了啊，计划了，那么这个毕竟啊，这个尘劳啊。免不了啊，会有所贪恋啊，也不是纯粹的清净法啊。念头好是好，但是还是不清净啊。说何以故呢？街头一饭，总监一宿，仙佛道饭。若必借田而修，倘亦不救，则汝诸人终无修行之日矣。

啊，这个菩萨讲什么缘故呢？他这个说这个也不是清净法，啊，街头一犯啊，就脱钵了。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呢，啊，那个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在荒郊野地，在坟墓啊。一棵树住一个晚上，那么每一天托钵呢，就是要一钵饭，啊，这是仙佛道饭啊，仙佛道饭就是经上常讲的，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你看呢，佛没有道场，啊，佛没有道场，啊，佛当时他没有道场啊。他生活方式是托钵，每天去要饭，钵去要饭。啊，现在这个泰国斯里兰卡这个还是啊，这个他们还是有托钵这个制度。啊，有一年我到泰国呢，泰国出家人呐、啊，他们还是托钵，每天大概上午10点去托钵，他们托钵没有吃素，啊，都是鱼啦、肉啦啊。那腥味很重的啊，但是不杀生，三净肉。啊，所以这个南传佛教国家，他们还是保持佛陀当年的这种托钵制度。啊，他们自己没有设炉灶，啊，没有炉灶。那佛的时代呢，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去托钵吃一餐，啊，这是仙佛道饭啊，佛示现给我们，示范给我们看的啊，那没有道场，什么都没有，啊，所有的财产就是三一一钵，那么若必戒田而修，倘亦不就。则汝诸人终无修行之日矣。啊，他说，如果必须要借这个有田地才能修行，啊，如果万一这个因缘不成就，啊，那你们大家呢，那就永远没有修行的日子了。啊，有这个田产，你们才能修；没有这个田产，就不能修啦。如果万一没有的话呢？那就永远不能修了。啊，若言又若言自无其知，将出自木化，更为不可。佛一代教无此二字。啊，那么这个木化就是化缘，气象人化缘。啊，说如果自己没有钱了、啊，那我们出去化缘。啊，那么在化缘，在中国佛教呢是自古以来啊就很普遍啊，要盖寺庙啦，这不拿个圆布啊，那么到处啊化缘啊，那没有钱了，我们就去化缘啦去木化啊，所以现在有出家人呐、啊，拿个钵啊。都给人家丢钱的啊呀！我们也常常看啊，有出家人站在市场啊那个钵，人家丢纸钞、丢铜板、丢钱的啊，那个是不对的啊，因为那个钵是装饭的啊，是餐具，那是变成放钱的，变钱箱了那是不对的啊，所以化缘。啊，那么这个如果是木化呢，就更为不可说。菩萨说，那更不可以啊。说佛一代教无此二字，那佛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呐、啊，一代十教了，没有化缘这两个字。啊，佛从来不去给人家化缘，他只有托钵。啊，托钵，啊，没有去给人家化缘这个金钱。没有，

0: 盖至末世不是礼义，不惧因果，不知廉耻之徒所为。啊，那么这个是菩萨讲啊，佛时代没有这样的啊。那么现在看到有这个化缘的啦，是末法时代，不是礼义啊，这些修行人呐、啊，不认识礼啊。道德仁义啊，他不认识，他不懂，不惧因果啊，因为他也不知道因果啊，不知道了他就不怕了啊，不知廉耻啊，也没有廉耻心啊，知徒所为啊，啊，就是才会去给人家化缘。啊，那么这个化缘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不允许啊我们去化缘啊，所以以前在华藏图书馆 啊这个韩馆长啊，那时候在这个柜台啊还摆了几大概好几本本子啊，你要印经啊，做什么做什么项目啊，还有一个功德箱啊。啊，后来馆长往生了啊，往生之后我们搬到信义路来，楼上就不允许我们道场设功德箱了，啊，那个本子也不能摆出来，啊，那师父就讲了，你那个本子摆在那边啊，分明向人要钱嘛，人家走进来看到那个本子，不拿钱也不好意思，啊，有时候呢要拿又怪怪的，摆明向人要钱。所以我们道场啊，我们就本子都收起来，收在抽屉，啊，也没有功德箱，啊，那这样大家来呢没有压力，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教导我们大家啦，啊，就是说，人家来学佛，不要给人有压力，不要向人要钱，啊，特别初学的人来啊，啊，如果让他有压力，他也不敢来了。也不晓得要捐多少钱啊，我捐的不晓得够不够啊，他心里有这个压力啊，可能他就不敢再来啊，所以我们现在信义路这个地方就是不让人家，也没有功德箱，也不要本子，都放在抽屉，那么人家要发心呢再拿出来写啊，不，没有摆在外面，那以前都摆在桌上的啊，明显的摆在桌上啊。那师父看到说，分明向人要钱啊，啊，通通收起来啊。啊，那么如果你知道因果啊，其实我们不向人化缘，也不会饿死嘛。啊，以前老和尚常讲啊，你真正要修行，真正弘法。那如果你饿死了，那护法神就要彻吃查办了啊！啊，所以我们听到这样啊，啊，也就不担心这个问题。那么这些年呐、啊，我们的经验呐、啊，也事实是这样。啊，你真正在做啊，那佛菩萨护法，他会加持啊，不要怕饿死。下面讲真修道人生死念切，断断不作思想。啊，都真正修道的人呢、啊，他为了什么修道？就是为了了生死，为了生死这个念头特别恳切，为了这桩事情。啊，那断断呢、啊，不会想是盖什么道场啦、啊，啊，经营什么事业啦、啊。啊，这个世间人做的事情，啊，修道人啊，要做的事情是要了生死啊，啊，绝对啊没有这种想法啊。然更有一言，汝诸人但执持正念，各个努力，事即不惧而惧。若身心善意，事无常恒，事虽惧而实善。果明此意， 只应随份随时，默契闲思预计。啊，那么这个一段啊，也是很重要的开始啊。然更有一言啊，然就是说啊，还有啊一句话啊，要告诉大家的啊，说汝诸人但执此正念啊，说你们大家呢发了这个心非常好啊，你们只要啊执持正念啊，这个执啊，持就是没有须臾离开的啊，好像我们手持的东西啊，啊不能放松，哎，你一放松，那就好像手持这个茶杯啊，啊这个叫持啊，你一放松，它就掉下去了，那持就要一直持着啊，才不会掉。那么我们这个正念啊，也是这样。什么叫正念呢？了生死，前面讲啊，生死心切，生死念切。你了生死这个念头啊，很恳切，这个叫做正念。啊，如果这个正念稍稍忘记了，啊，就是没有执持啊，他又忘记了，那么我们又堕入啊邪念了，啊，堕入邪念呢，就是又继续啊这个轮回心造轮回业了，啊，又开始造业，啊，所以这个执持正念啊，啊，你看我们弥陀经讲执持名号。啊，这个名号啊，执持就是时时刻刻啊不放松。啊，你一放松啊，那个无始劫以来啊，那个业力习气啊，啊，一下子又起来了。啊，又是起轮回心造轮回业了。那么，如果能够执持正念，各个努力啊，啊，自己个人啊。啊，你住在自己家里，啊，自己能够用功努力，事即不聚而聚。啊，大家聚在一起呢，主要是说共修嘛。啊，希望啊长久啊聚在一起共修。啊，如果大家呢能够执持正念呢、啊，各个努力，虽然没有住在一起啊，啊，那这个是不聚而聚。啊，这个身。没有聚在一起，但这个心是聚在一起的。啊，就像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讲啊，他说这个不一定啊，去跟他住在一起，也不一定在他身边。啊，他现在讲的经啊，啊，这个网络、卫星电视，还有这个 DVD 光碟，这个都很多，很方便。啊，你住在任何地方，你只要真想修，在什么地方修都可以。啊，所以他老人家常讲啊，啊，他真正传法的弟子可能还没见过面。啊，那么这些依照我们老上啊讲的佛法及修学有成就的。可能有很多啊，但是没见过面啊。那么他们在哪里得到这个法呢？啊，在光碟啦、网路啊、卫星电视听到啊，他们就去修了啊。虽然啊，连碰面都没碰面啊，如果能真正依教奉行啊，这是不聚而聚啊，没有住在一起，但是。他心是相应的，聚在一起，啊，就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真修不一定住在一起，啊，这我们净老和尚最近也常讲啊，真修不一定住在一起， 那住在一起啊，不一定是真修。
1: 嗯，

这身体住在一起，那心个人想个人的啊。啊，所以菩萨这里讲啊，若身心善利，大家虽然住在一起，但身心呢、啊、懒散放逸，事无常恒啊，啊，就是这个事情啊，不能有恒心长远去做去修啊。虽然身体住在一起啊，事虽聚而实散啊，虽然身住在一起聚在一起，那心啊，实际上是分散的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感触也是非常深的啊。比如说我们有道场啊，大家住在一起啊，那住在一起聚呀、啊，聚在一起啊，那么聚在一起呢？实际上的情况就身心善意，虽然住在一起，但是大家呢，这个心是散乱的，身是放逸的，啊，那个是虽聚而实散，虽然住在一起，那实际上啊，它是分散的，它没有聚，没有凝聚。啊，所以这个双溪这个山上啊，实在讲啊，也是因缘啊，包括现在信义路这个道场还是因缘啊。我实在讲啊，我出家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住了一年五个多月，我们净老和尚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后来图书馆没有人了、啊，馆长叫我去做当家，做了十二年啊，那么十二年往。馆长往生了，我离开图书馆啊。那当初我出家的意愿呢、啊，就是学讲经说法啊，跟老和尚学讲经说法，也不希望有道场啊，因为道场啊要管人、管事、管钱，很操心的啊。那么在图书馆没有人呐 啊，老和尚馆长叫我做当家啊，管人、管事又管钱，管了十二年呐、啊。啊，韩馆长讲啊，当家三年，猪狗都嫌啊。说做当家呢，当了三年了、啊，猪跟狗看到你都讨厌啊。啊，如果你当家三年了、啊，大家看到你都很好了，肯定你没有在当这个家，这个家一定是乱糟糟的。啊，所以当了十二年了、啊。我们这些物质辈的师兄弟啊，没有我离开之后，没有一个人来敢来跟我住，为什么呢？不怕官，只怕管嘛。那个跟我住又被师兄管了、啊，那怎么划得来呢？啊，所以大家不敢来啊，所以老和尚才叫我收徒弟，是这样的啦。那么当时啊，我离开图书馆了、啊，就给我弟弟在基隆啊，他跟人家合伙盖一栋房子。有一间空房子没卖出去，我说那一间就借给我住，啊，装潢好了，我弄个小录音室。那么那时候有几个地方请我每个礼拜去讲经啊，还有中南部啊，我想啊，一个人啊，人家请我去讲经讲完了、啊，我一个小房子可以落脚就好了，啊，我也不需要去管人、管事、管钱，多自在啊。啊，当时我想啊，哎呀，这下得解脱了啊！管了十二年呐、啊，太辛苦了啊！啊，回到我出家的本愿啊，我就是讲经就好了啊。但是呢，去那边住没半年，这个我们老和尚回来，哦，那个图书馆韩馆长的儿子接过去了，也回不去，住在来来饭店。啊，陈永信居士看到一直哭，说我们台湾的同修啊，老和尚在台湾，竟然回到台湾没有一个道场给他住，要住来来饭店，啊，所以当时他就发心了啊，说他买一个房子给老和尚住，给老和尚回台湾的地方住啊，不然我们这个台湾的弟子啊很不孝啊啊啊，后来他才在他那个我们现在信义路二楼啊。
原来三楼是他摆那个灯的一个仓库，二楼那个时候我卖了一年多没卖出去，他说那间买起来，请老和尚回来有地方住。老和尚说我现在在新加坡没有空，我也没办法管，我只是年轻都不管道场了，现在怎么会管道场，问我要不要，要他才要答应，不要他不答应。那么我就给师父讲了，说师父这个陈居士是要买给你的，不是买给我的。师父你要不要？你回来要用，当然我就答应了。如果师父不要，那我也不需要啊，我自己有个给我弟弟借个小房子住就好了，我也用不到。老和尚说可以啊，回来可以来住。那师父既然这么说，那我们就接下来。到今天呢，又做老和尚后置的工作，都在台北在做。这不是我去找来的，是人家没办法。现在双溪也是一样，也是陈永宪跟黄平两个发心的，不然大家想想，我现在做法会都忙得不得了，我哪有时间去盖道场，现在连去山上住个一两天都时间都很难凑得出来，我哪有时间去盖道场，没有办法，他们盖的那两栋农舍是他们盖的，盖的就丢给我了。陈永信说去一贯作业念到往生， 他就第一个先跑了，就丢给我了。丢给我，然后我们这几个出家众去山上住，老和尚叫我们做百七。我还在大陆的时候就做教堂，我们这些出家众做百七护国习斋，现在第二个百七，在这个月30号圆满。那天到香港去请示老和尚，老和尚说我还没有讲完，他老人家就说不能中断，要再继续做。我也知道他老人家，有先见之明。因为大家呢想一想，大家是喊累没有错了，但是呢老和尚他很清楚，你没有做百七呢，那些人在山上他能用功吗？我看大部分在玩电脑。你做法会起码你那段时间乖乖要在那边敲法器，你就跑不掉。所以老和尚，智慧很高的。所以我现在先休息两个月，调整一下，因为主要是义工，大家都很辛苦，还是要做，你没有做呢，你那个时间你是空过了。那么有一个百七，我们现在住在山上是虽聚而散，现在有个百七呢，还能聚一聚，起码在轮到敲法器他要去聚一聚。如果你都没有做呢，那虽然大家住在一起，那都各自分散的，大家不会用功。我劝大家听经，大家都那么捉鱼在听，人都跑光了。念佛堂说，我们不要消法器，用放念佛机，到最后人都没有在念，只有念佛机在念，这个我都有经验的，这都经验过的，所以你有这个法会一个，它还比较容易聚，不然呢这个依众靠众就是这样，不然你说，大家各自用功，放念佛机，大家自由念佛，念到最后剩下念佛机在念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菩萨的开示，真的也是这样没错，是虽聚而是实善的，你说大家一起来共修心，各个都很散乱，都有放逸，住在一起，这个实在讲也是善的。说果明此意，只应随分随时，莫替闲事意计。随分随时随缘，不要去计划，不要去预设立场，因缘来那你就这样做，因缘没有不要强求。

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里。那么这支佛七，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我们下次佛七再来学习。因为本来我是想第一个佛七就要讲完了啊，就那越讲是吧？这个还不是讲得很详细呀啊，这个时间就比较长啊。那如果讲得很快啊。啊，可能大家也体会不深啊，所以我们还是多花一点时间啊。那么下个月佛期啊，再来续讲啊。大家有空啊，可以多看看啊，看看这个书啊，不断的提醒自己啊，对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有很大的帮助啊。明天呢、啊、晚上这里要布置会场，后天三时系念啊，明天我们就暂停。啊，下次再继续。好，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第146页。146页。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五无间地狱，五种情况

一个是食无间，啊，就是从进去无间地狱，这个受苦的时间呐，它没有暂停的，啊，这个是时间呐的无间啊，就是这个时间受苦的时间呐，它没有间断，啊，第一个，第二个是行无间。啊，行就是这个身体，啊，你一个人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啊，遍满整个地狱。很多人在一起也都是遍满整个地狱，啊，这个行啊，这个身行啊，它没有空隙，没有空间，啊，这行无间。第三呢，受苦无间啊，受苦就是这个受罪这种行迹啊，啊很多很多，这个是第三种啊，受苦无间。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皆有果报。这个我们读了《太上感应篇》啊，《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这个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其神已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那么《地藏经》给我们讲啊，你起心动念啊，一切造作。啊，身口意三业都有果报。人在世间呐、啊，短短数十寒暑，对一切人事物要恭敬，要节俭忍让，学做一个好人，不要学做一个造作罪业的人。那么我们要学做一个好人，不去造作罪业，如果没有学习活菩萨以及世间啊圣贤的经典，实在讲啊，我们也不知道啊，自己到底在做好人还是在做恶人？啊，自己犯错了，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一天到晚啊，这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造作罪业，自己不知道。啊，因此这个读经、听经，它就是。很重要了。说听啊，主要都是要依经典。我们学习的经典，有这个经教作为标准，那我们修学啊，才有一个依据。啊，如果离开这个经典呐、啊。我们是非善恶、真妄邪正，是在讲我们凡夫啊，没有能力辨别啊，往往是把错的看作对的，对的看作错的，那造作了一身的罪业，将来果报现前，自己也莫名其妙了啊，承受这个果报的时候，也必定又怨天尤人，又更加重罪业。这个恶性循环啊，祸业苦，恶性循环真的是没完没了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记里面啊，看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啊，我们一定要深入去理解啊，也不能啊含糊笼统啊，那这样看过去。

含糊笼统看过去，我们似乎好像懂了，实际上啊，还是没有真正懂。世尊在《道立天宫》将末世众生付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发的本愿，主要啊就是优先呐、啊、度这个罪业最重的众生，就地狱众生啊，就再来就是三恶道了，地狱、恶鬼、畜生啊，地狱是最严重的。特别是无间地狱、阿鼻地狱，这极重的罪业啊！因此啊，世尊把这个教化众生的任务啊，嘱咐交给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啊，现在已经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啊，9000年之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啊，一直要等到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人间来示现成佛，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人间才会再有佛法。那么，在这个空档当中，56亿7000万年这么长的时间，释迦牟尼佛把教化众生的任务啊，交给地藏菩萨。那么，地藏菩萨在这段时间没有佛法的时间，教什么呢？教断恶修善，啊，打好人天的基础啊，将来啊，下一尊佛再出世啊，那么就能超越了，就能得度了。那可见得现在末法时期啊，我们众生啊，贪嗔痴烦恼啊，不断的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啊，还不是啊，很缓慢的增长，激烈增长。那激烈增长啊，那肯定造作啊严重的罪业。不知忏悔向善啊，这个末法时期众生贪嗔痴三毒烦恼不断的增长啊，也不知道啊回头忏悔向善，也不懂得孝亲尊师。不明善恶因果，要靠地藏菩萨教诲。因此，本经是必修课程，要常常讲解、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在讲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或者是你没有学佛。你只是想求个人天福报，也必须要学习啊！如果不学习呀、啊，实在讲啊，求个人天福报都求不到啊，都到三恶道去了。地藏经可以说是一切佛法修学的共同科目。所以佛将宏经之事付托一切已会菩萨，啊，就是要弘扬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事情啊，付托给参加这个法会的所有的菩萨。我们读此经，要能发心直下承担。依照经典的教诲修行，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一定要把佛的教诫做到，发愿求生净土，一定得生。那我们接着啊，

看《无间地狱》第四个，请看经文，在146页倒数第三行，逝者不问男子女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悉同受之，故称无间。这个是第四个无间地狱啊，第四个情况，果无间啊，就是果报啊，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啊，这里讲啊，江湖夷狄啊，是指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啊，我们在地球上啊很多种族啊，这个人类啊的族群啊应该有好几百种。啊，那么这个造的罪业果报，如果是造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业，那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那果报都一样。啊，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啊，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啊，人人平等啊。啊，因果律，因果律之前人人平等啊，你只要造了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业，实在讲啊，包括所有的罪业了啊，一定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你哪一个族群的人都一样的，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真相啊！不管你信不信，都一样，有因果报应啊！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就不限定啊，啊哪一个族群的人啊，这个跟我们世间法律不一样啊！啊，我们这法律啊，这个法律适用这个国家地区，那个法律适用那个国家地区，啊，这个因果律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你造的善，必定是善的果报；你造恶业，你必定得的是恶果，都一样的。啊，那么这是讲人类啊，江湖夷狄，中国人、外国人，老幼贵贱，年老的、年纪小的，啊，你是社会上很高地位，做大官、做总统的，啊，或者很贫贱的乞丐，都一样，啊，富贵贫贱，你造什么业，必定。得什么果报啊？那么小孩子无知造的业，通通有果报啊！在我们这个世间法律啊，这个小孩子无知啊，他犯了一些法，这个法律上啊不追究，但因果律就。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做父母的啊要教小孩啊，所以这个小孩子啊没有教好，他从小就是学坏了，造恶业，那必定有果报，那父母啊也连带有这个责任啊，也要负因果责任。那么龙代表畜生道啊，就是说你畜生道造的罪业也一样得这个果报。神是仙道，那凡事啊
在六道里面的众生，你没有处理六道，

他造什么因必定得什么果。无间地狱受罪的众生，不论男子女人，中国人外国人，老幼贵贱，这是说人道。人道之外还有天道、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这几道的众生若造作上面所讲的罪业，都要堕无间地狱受果报。所以你说这个地藏经能不学习能不读吗？如果不学习不读，不读这个经，不听这个经，自己造作无间地的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将来果报现前啊，也无法避免了。这是讲第四种无间，果无间。我们再看下面五，五则若堕此狱，从初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夜尽方得受身，以此连绵故称无间。那么这是无间地狱啊，第五个情况啊，就是命无间啊，在地狱受刑，就是受这个刑罚死了。那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那马上又活过来。那活了，继续在受这个罪苦啊，一日一夜啊，万死万生啊，万是形容很多。不是数字啊，就是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啊，永无间歇啊，暂时休息一下都不可能。在地狱的果报，除非所造的罪业已经尽了，才能超生，才能离开无间地狱啊。所以这个不是说啊死了一次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死了一次啊就结束，那也很容易啊，这个是没有间断的，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死生生，万死万生，那这是苦不堪言啊。那么下面啊，我们净老和尚也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毁谤三宝，如果是口头上毁谤，一定要等罪人在人间毁谤的影响消失才能处理，影响还在就无法处理地狱。现在 DVD 的影响的面就太大，时间太长了，如果有人把罪人毁谤三宝的影音保存起来，保存一万年，罪人在地狱一万年都不能出来。若是写书啊，写在书来毁谤啊，他还出书，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本毁谤三宝的书存在，那么这个写的人啊，他就脱离不了无间地狱。那这个很麻烦了啊，特别现在这种影音啊，他去流传，他还有这个影响啊，人家看了他的书会相信他的，那么他就跟受影响的人啊结这个罪了。他在这个世间啊，这个不好的影响还存在一天，他就没有办法离开无间地狱。那一定啊要等到这个世间啊所有的都没有了，他没有这种影响力了，他才能够出来。那么这个讲记啊，这个经我们净老和尚是在1998

已经22年了。那22年前那个 DVD， 现在 DVD 淘汰，现在有播清机啊，啊，还有电脑网路啦，那更多了。啊，现在这个手机一传呐、啊，现在这个网络上啊，流行啊，网军呐、啊，啊，这个一传呐、啊，哇，那影响的面太大，时间太长了，啊，那这个造作的罪业啊，就更深更重，受苦的时间呐、啊，就更长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赞叹三宝，赞叹善法，只要影响力存在，福报就有。啊，所以这个现代这些科学工具，它没有善恶啊，就看你人怎么用，用的对不对啊？啊，你给它用错了，那自己招来祸害了，招来堕地狱的这种果报了，啊，特别堕到无间地狱是最苦的，啊，五种无间呐，啊，一种你都受不了了，嗯，大家想一想啊，五种，如果能够用在善法。啊，用在特别赞叹三宝、赞叹善法，那这个功德就无量了，啊，福报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你只要这个正面的影响力在，那你福报就有，啊，因为你还是会影响到别人，让别人呢、啊、能够得到三宝的利益啊，你能够帮助人，当然这个福报啊也一定有，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这些科学工具它没有善恶啊，关键就是在人啊，懂不懂得去善用它啊，来做这些正面的啊，这种弘扬佛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工具啊，那如果用在这方面呢、啊，那可以帮助很多很多人觉悟、断恶修善啊，真的是功德无量。那特别现在这个手机，实在讲啊，大家如果要做好事啊，啊，现在的你一个手机就可以做这些啦、啊。啊，录下来啊，这些讲经说法的啊，这些当然啊，那个讲的不对的那个不能流通了啊，那个流通也是有因果有罪过的啊，就是正法正确的。那像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的这个正法啊，大家啊，如果你听到哪一句，哪一段，哎，你觉得很有受用，那你可以揭露出来，跟你的群啊去分享。那你也是在讲经说法，也是在流通佛法。那么你必然呢、啊、也得到啊无量的福报。啊，所以现在这个工具在手上，人人都能修啊，而且可以修到很殊胜的这种功德利益。所以要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我们的福报就无量无边，祸福在一念之间。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经典中所讲的相应，决定得福，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福。违背经教，造恶事，贪图眼前微薄之利，后

来必定遭受无穷的果报。啊，所以因果教义啊，在当前这个世界啊，是最迫切需要的。啊，现在很多人为了追求眼前的一点名利，造了极重的罪业。啊，实在讲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啊，现在眼前好像得到这些名利了，但是啊，后面果报啊，没完没了了，啊，堕无间地狱了。所以，贪图眼前微薄之利，啊，造作恶业，后来必定遭受无穷的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薄圣母言，无间地狱初说如是，若广说地狱罪气等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求说不尽。这个地方是简单的叙说，若要详细说无间地狱啊，它的刑具名称以及受苦之事，一个大劫都说不尽。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在无间地狱受这个罪啊，也是不可思议的啊，啊，很难啊去想象得到，很难用言语能够讲的很详细的，啊，真的也是不可思议。所以求说不尽啊，那为什么不尽呢？因为众生造的罪业无量无边啊，那你造什么样的业，它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地狱。那这个跟上帝、跟阎罗王都没有关系，都是自己啊心里变现出来啊，这里造那个业，变现那个境界。啊，真的是自作自受啊！你怪谁都没有用。摩耶夫人闻语，愁忧合掌，顶礼而退。啊，摩耶夫人呐、啊，佛的母亲，听了地藏菩萨的叙说，忧愁阎浮提众生继续不断造罪业。自己想救拔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顶礼而退。啊，是夫人对地藏菩萨的尊重。好，我们接着啊，看第四品啊，在149页第五行啊，这个从这个品题看起。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昏世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那么这一品经啊，啊，是讲我们阎浮提众生业感啊，就是造的业感受的果报。尔时啊，佛母闻地狱是必之始啊，就是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呐、啊，那么听闻呐、啊，地藏菩萨啊，给他说这个。地狱的情况啊，说完了之后，薄是下对上的一个敬词啊，一个恭敬的一个言辞。地藏菩萨禀告佛：世尊，我仰仗佛威神力强。

持，才能在无量无边世界分身，救济超拔一切造恶业而受业报的众生。若不得如来大慈悲力加持，不能做如是种种神通变化。即使不仗佛力加持，地藏菩萨也有这个能力。他表演的是尊师重道，谦虚恭敬，就是给我们后学啊做一个榜样了。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这些经文啊都不能轻易给他看过去。啊，你看佛菩萨他表法，表什么法给我们看啊？我们要看得懂，要去效法，要去学习啊，所以我们自己纵然有能力，那也不能啊，这个没有恭敬谦虚的这种态度啊。所以我们什么事情做得再好啊，我们必定啊要知道都有佛力加持啊，都是佛力加持。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对了啊。那千万不要啊认为我很厉害了啊，我很了不起啦，我值得骄傲啦，那就完了。所以我们你看下面啊，我们老上讲啊，我们举行法会无论大小要靠大众的力量，大众出财出力乃至善意的赞扬都是神力加持。我们举行一个法会啊，大的法会小的法会，那的确要靠大家的力量啊，大家呢出钱又出力啊，乃至啊他没有出钱出力，但是很善意的他来赞叹，都是神力加持。这个事实我们要明了，菩萨明了啊，所以有真诚感恩之心，凡夫迷惑不知道啊，我们凡夫啊不知道事实真相，菩萨知道啊。啊，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啊，所以他明白，我们凡夫不明白。那不明白啊，必定要依经典。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德，护持赞叹，供养我的人有恩德，一切毁谤破坏陷害我的人也有恩德，因为他让我反省警觉，没有这些逆缘，人就迷惑在顺境里，不知道觉悟。往往是逆境来了，反而能一下觉悟回头，哪里不是恩德？那么这个是从顺境跟逆境两方面来讲啊。那顺境跟逆境对我们都有恩德，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函观藏往生后啊，他写了一篇啊，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那的确啊，世间的事情啊，没有绝对的，都有两方面的啊，所以你从这方面去看，那的确啊，顺境逆境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啊，所以顺境要感恩，逆境也要感恩。佛菩萨度众生，归言无二路，方便有多门。
这是佛菩萨圆满智慧高度善巧的表现。有许多教化方法不是我们凡夫观念所能理解，那的确是这样啊！你看啊，佛菩萨，我们读楞严经啊，我跟你们讲啊，这个顺利皆方便啊，都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方便法了，我们自己不懂啊，许多教化的方法不是我们凡夫观念所能理解啊，的确是这样。凡事决定不能看眼前，眼前仅是手段，一定要看目的。如果目的是邪恶的，手段再善巧都是邪恶啊。如果你那个目的是错的，不对的，那你用了再好的手段啊，那也是错误的。如父母老师教导子弟，再举出一个例子了，这个做父母的人老师教导子弟，有骂有打，那父母师长教子弟，他打骂为了什么？他的目的在哪里？希望子弟做一个好人，则打骂也是善的，为他好啊。如一切随顺子弟娇生惯养，长大成人作奸犯科，则慈爱也是恶的。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你看啊，现在这个又少子化啊，就生一个，那都造成很多小皇帝小公主了，唯我独尊了，自私自利到极处了。那父母啊，当然从小就娇生惯养，一点事情也不让孩子来学习，那么他从小就给人家伺候惯了，将来他肯定他也不懂得去怎么去伺候人，就是娇生惯养，那现在呢？做父母的人也不懂啊，以为这样就是爱护孩子啊，孩子我什么事都不要做啊，特别现在跟外国人学啊，好像你叫小孩子来做这些事情啊，是虐待儿童啊。那外国人颠倒啊，我们跟着颠倒啊。所以我那一天在台南极乐寺看到这个播放啊。这个云南鸡竹山啊，这个向馆长他们那边教的幼儿园啊，小孩子擦地板啊，给他父母这个洗脚啊，那还会煮饭炒菜啊，这个现在呢，他那边还看到啊，那这个事情啊，我从小啊，我母亲就教我们做这些家事。会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了，回来就要扫地了。以前没有自来水，还要挑水到井里去打水。还要学煮饭，以前是烧那个灶。我母亲种菜啊，还要拿菜去卖。这小学生呢、都是我十岁以前的事情啊。那妹妹小要背啊。学做家事啊，所以我母亲一放学回家去玩，那我们就肯定被修理了啊。那现在想起来啊，当时他如果没有教啊，实在讲，我现在自己要照顾自己都没办法啊，所以现在我一个人啊，煮一点自己吃的绝对没问题。
那出家之后啊，我们在道场

我也轮流煮饭啊，什么事情都要干啊，啊，我们师父讲啊，出家什么事情都要会，都要做。那这些现在人去学外国人啊，都说那个是在虐待儿童。啊，我回想起来，那从小我母亲如果没有教我们做这些家事，我活到老了，我什么都不会。啊，你剥夺他学习的权利，所以现代人就都昏迷颠倒了，整个世界颠倒。啊，因此啊，才会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啊，那个教学啊，观念啊，严重偏差错误。外国人都是这样在宠小孩的。啊，所以这个现在外国、中国也学外国也是一样的啦。啊，这个年轻人啊，犯罪率是越来越高。啊，离婚率越来越高，啊，堕胎越来越多。你说一直在造这种罪业，那这个世界怎么会没有灾难？啊，肯定灾难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如果再不回头啊，啊，真的啊，有大灾难在后头。啊，所以这个教学啊，啊，不是一昧的随顺这个子弟，啊，娇生惯养。那你把他娇生惯养啊，那长大成人啊，他干坏事，那你这个慈爱是恶的，啊，就是了凡四训讲的，以爱心而造恶事，你是爱护的心，但是你那个心态方法不对，造成了恶的结果。活菩萨教化众生方法很高明，如《华严经》中华苏密多女、甘露火王、胜热婆罗门所示现的方法，虽然是用贪嗔痴，其结果是得清凉自在，远离贪嗔痴，证得自性圆满功德。这就是高度艺术的善巧方便。这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其中有三个善知识，这三个善知识它代表的法门啊，它是反面的。啊，就是贪嗔痴。那其他五十位善知识都是正面的，这个是反面的。那反面的，他是用反面这种善巧方面来教化众生。啊，你贪，反正就你贪个够。啊，贪到最后那都不贪了啊。啊，你嗔恨心啊，他比你更嗔恨，到最后你嗔恨心也没有了。你愚痴，他比你更愚痴。啊，的确是这样。啊，所以在楞严经佛也讲啊，在梦华时期啊，特别佛交代这些菩萨罗汉啊，示现在世间啊，帮助众生。那么示现在世间啊，奸偷屠犯都有啊，就做奸犯科的啦，偷盗的啦，去屠宰场杀生的啦，都有活菩萨阿罗汉示现在里面啊，啊，这个是造罪业的。所以有一年 啊这个 很久了，大概三十年前了、啊、这个大圣经社啊叶崇辉叶居士。
也就是

像在这个开封街还是南昌，有个同仁堂，北京同仁堂啊，是他们叶家的。啊，但同仁堂啊，现在北京还有啊，它3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他这个叶居士啊，他们也跟着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在台北啊开了一间同仁堂。那他上面是卖药，下面是他办了一个大圣经寺，专门印大圣经典流通。啊，当时啊，他也去办一个监狱弘法，啊，所以也请我去了，啊，一个星期去一次，啊，到这个台北呀，土城看守所那边去，啊，一个星期去一次。那有一次啊，我去那边讲演讲完了，啊，那个警察说，哎呀。法师啊，那边还有一些人啊，很无聊啊，要不要跟他们结结缘啊？我说好啊，既然来了，还有时间就过去看看，啊，就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啊，一个房子里面，啊，他看到很多人了，有几个人在里面，那其中有一个比较瘦的啊，他就问我说，他们是受刑人，能不能出家？我说造佛的。戒律是不行的，我说先出家比较重要了，啊，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形象并不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彪形大汉，长得满脸那个胡子很多的我拿了一些佛菩萨的小佛卡进去结缘，我说这个佛卡跟你们结缘。啊，他就挑一尊地藏菩萨。我说你为什么挑地藏菩萨呢？你为什么不挑观音菩萨、挑阿弥陀佛呢？他说我杀死了6个人，我不去地狱去哪里呀？那我听到他这么一讲我才知道我原来这几个都是死刑犯那他也知道地藏菩萨在地狱教化众生，所以他挑的那个佛卡是地藏菩萨。后来我就问这个瘦瘦的这个了，我说："那你们在这里怎么知道要学佛呢？"他说："前面有一个被枪毙的，叫游龙家。"我记得好像报纸有看过，抢劫的。他说："那个人欠他们学佛的。"我说："他是强盗，也会欠你们学佛啊？"后来我想想，哎，不对啊，我们不能把他当强盗啊。因为以前我读过《楞严经》奸偷屠犯都有菩萨罗汉示现在里面，跟他干一样的事情，渡那些人那么那些人像我们法师去讲经他可能不听的，那跟他一样的同伙的，你看那个被枪毙的那个欠他们学佛的，就想到这个经典佛有讲我不敢轻视任何人他现在在作奸犯科恐怕他是活菩萨罗汉示现的，都说不定来度那些恶人所以《华严经》这个示现，在《大圣经》我们都可以看到那的确有很多活菩萨罗汉他示现反面的。那视线正面的比较多，那总是他的目的就是要众生觉悟，要回头。他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视线贪嗔痴是帮助众生远离贪嗔痴，得清凉自在。这个证得自性圆满的功德，这个就是。高度的艺术，善巧方便的教学。我们在经中看到，参与地藏法会的所有鬼神众都是菩萨化身他不是真正鬼神他是菩萨化身，化

鬼神身来度众生的，所以他才能去参加释迦牟尼佛倒立天宫这个法会，啊，才能参加这样的盛会。我们若能依佛教导，真正遵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我们也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之大心。那我们自己呀、啊，也就入了地藏菩萨的俱乐部了，啊，成为地藏菩萨一流的人物。地狱表苦难，最苦的就是地狱。世间所有苦难众生，尚未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菩萨愿力留在世间，永远教化众生。自己不成佛道，慈悲至极。其实不成佛道仅是形式，就在这个形式上他没有实现成佛。那其实地藏菩萨呢，他的学生通通成佛了，他怎么自己没成佛？他只是没有做这样的示现。其实啊，久远劫前早已成佛了，就像观音菩萨一样啊，他过去是正法明如来啊，那个道教慈航又示现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啊度众生。只是他不居在佛位，永远以菩萨身份做众生不请之友。我们再看下面经文152页。第一行看起，我今又蒙佛护足，自阿逸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遣令度脱。佛灭度之后啊，自弥勒菩萨成佛前56亿7000万年，这段时间很长啊。世尊将度化六道苦难众生的重任付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承担世尊的嘱咐，依教奉行。佛不在世，地藏菩萨代理佛，也就是代表佛来教化众生，一直到底下一尊佛出世，地藏菩萨的化身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哪个世界没有佛住世，地藏菩萨他就代理佛在那里度化众生了。可以说慈悲至极了。地藏菩萨值得我们尊敬，地藏的宏愿诸佛如来赞叹。何以故？地藏菩萨所度的众生都是根性未熟，造作一切罪业，极难度脱的众生。所以对于地藏经，我们一定要细读深思，深解意趣，方能了知本经乃一切经典之根本法。那这段开示非常重要是根本法了。明白此理，确实能灭一切罪，能修一切善。那我们自己想想，我是不是罪业深重的众生呢？想想自己的确就是罪业深重的众生啊，那你不学地藏经怎么行呢？没有这个根本，你学什么法门也不能成就啊。唯然世尊愿不有力，唯然是答应地藏菩萨安慰世尊请佛不要顾虑，他会将教化众生的使命一肩承担下来。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一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第146页啊，146页。啊，我们上一次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无间地狱，五种情况受这个罪苦啊，就是五无间，就是在这个无间地狱啊，有五种受罪苦的情况啊。第一个是食无间啊，就是从进去无间地狱这个受苦的时间啊，它没有暂停的。啊，这个是时间呐、啊、的无间啊，就是这个时间受苦的时间呢、啊，它没有间断啊。第一个，第二个是行无间啊，行就是这个身体

啊，你一个人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啊，遍满整个地狱。很多人在一起也都是遍满整个地狱。啊，这个形啊，这个身形啊，它没有空隙，没有空间。啊，这形无间。第三呢，受苦无间。啊，受苦就是这个受罪这种行迹啊，啊，很多很多。这个是第三种，啊，受苦无间。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皆有果报。这个我们读了《太上感应篇》啊，《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这个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其神已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那么《地藏经》给我们讲啊，你起心动念呐、一切造作啊，身口意三业都有果报。人在世间呐、短短数十寒暑，对一切人事物要恭敬，要节俭、忍耐。学做一个好人，不要学做一个造作罪业的人。那么，我们要学做一个好人，不去造作罪业。如果没有学习活菩萨，以及世间圣贤的经典，是在讲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好人还是在做恶人自己犯错了，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一天到晚这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造作罪业，自己不知道因此，这个读经、听经，它就是很重要了。说听主要都是要依经典，我们学习的经典有这个经教。作为标准，那我们修学才有一个依据如果离开这个经典我们是非善恶、真妄邪正，是在讲我们凡夫没有能力辨别往往是把错的看作对的，对的看作错的，那造作了一生的罪业，将来果报现前，自己也莫名其妙了。承受这个果报的时候，也必定又怨天尤人，又更加重罪业，这个恶性循环祸业苦，恶性循环，真的是没完没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记里面看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的我们一定要深入去理解也不能含糊笼统的这样看过去含糊笼统看过去，我们似乎好像懂了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懂。世尊在忉利天宫将末世众生护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发的本愿，主要就是优先度这个

罪业最重的众生，就地狱众生，啊，就再来就是三恶道了，地狱恶鬼畜生啊，地狱是最严重的，特别是无间地狱、阿鼻地狱，这极重的罪业啊。因此啊，世尊把这个教化众生的任务啊，嘱咐交给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啊，现在已经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之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56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人间才会再有佛法。那么在这个空档当中，567000万年这么长的时间，释迦牟尼佛把教化众生的任务啊，交给地藏菩萨。那么地藏菩萨在这段时间没有佛法的时间教什么呢？教断恶修善啊，打好人天的基础啊，将来啊，下一尊佛再出世啊，那么就能超越了，就能得度了。那可见得现在末法时期啊，我们众生啊，贪嗔痴烦恼啊，不断的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啊，还不是啊很缓慢的增长，激烈增长。那激烈增长啊，那肯定造作啊严重的罪业。不知忏悔向善啊，这个末法时期众生贪嗔痴三毒烦恼不断的增长啊，也不知道啊回头忏悔向善，也不懂得孝亲尊师，不明善恶因果，要靠地藏菩萨教诲。因此本经是必修课程，要常常讲解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在讲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或者是你没有学佛，你只是想求个人天福报，也必须要学习。如果不学习啊，实在讲啊，求个人天福报都求不到，都到三恶道去了。地藏经可以说是一切佛法修学的共同科目。所以佛将弘经之事付托一切与会菩萨啊，就是要弘扬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事情啊，付托给参加这个法会的所有的菩萨。我们读此经要能发心直下承担，依照经典的教诲修行，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一定要把佛的教诫做到，发愿求生净土，一定得生。那我们接着啊，再看无间地狱第四个，请看经文，在146页倒数第三行，逝者不问男子女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悉同受之，故称无间。这个是

第四个，无间地狱啊，第四个情况，果无间啊，就是果报啊，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啊，这里讲啊，江湖夷狄啊，是指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啊，我们在地球上啊，很多种族啊，这个人类啊的族群啊，应该有好几百种。啊，那么这个造的罪业果报，如果是造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业，那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那果报都一样。啊，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啊，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人人平等啊。啊，因果律，因果律之前人人平等，啊，你只要造了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业，实在讲啊，包括所有的罪业了，啊，一定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你哪一个族群的人，都一样的。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真相。啊，不管你信不信，都一样，有因果报应。啊，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就不限定啊，哪一个族群的人。啊，这个跟我们世间法律不一样啊，我们这法律啊，这个法律适用这个国家地区，那个法律适用那个国家地区。啊，这个因果律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你造的善，必定是善的果报；你造恶业，你必定得的是恶果。啊，都一样的。啊，那么这是讲人类啊，江湖夷狄，中国人、外国人，老幼贵贱，年老的、年纪小的，啊，你是社会上很高地位，做大官、做总统的，啊，或者很贫贱的乞丐，都一样，啊，富贵贫贱，你造什么业，必定得什么果报。啊，那么小孩子无知造的业，通通有果报。啊，在我们这个世间法律啊，这个小孩子无知啊，他犯了一些法，这个法律上啊不追究，但因果律就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做父母的啊，要教小孩啊，所以这个小孩子啊没有教好，他从小就是学坏了，造恶业，那必定有果报，那父母啊也连带有这个责任啊，也要负因果责任。那么龙代表畜生道啊，就是说你畜生道造的罪业也一样得这个果报。神是仙道，那凡是啊在六道里面的众生，你没有出离六道啊，他造什么因必定得什么果。无间地狱受罪的众生，不论男子女人、中国人、外国人、老幼贵贱，这是说人道。人道之外还有天道、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这几道的众生若造作上面所讲的罪业，都要堕无间地狱受果报。

啊，所以你说这个《地藏经》能不学习，能不读吗？啊，如果不学习、不读、不读这个经、不听这个经，自己造作无间地狱的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将来果报现前呐、也无法避免了。啊，这是讲第四种无间啊，果无间。我们再看下面五，五则若堕此狱，从初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身，以此连绵，故称无间。那么这是无间地狱啊，第五个情况啊，就是命无间啊，在地狱受刑，就是受这个刑罚死了。那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那马上又活过来。那活了，继续再受这个罪苦啊，一日一夜啊，万死万生呐、万是形容很多。不是数字，啊，就是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啊，永无间歇，啊，暂时休息一下都不可能。在地狱的果报，除非所造的罪业已经尽了，才能超生，才能离开无间地狱。啊，所以这个不是说啊，死了一次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死了一次啊，就结束，那也很容易，啊，这个是没有间断的，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死生生，万死万生，那这是苦不堪言啊。那么下面啊，我们净老和尚也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毁谤三宝。如果是口头上毁谤，一定要等罪人在人间毁谤的影响消失才能处理。影响还在，就无法处理地狱。现在 DVD 的影响的面就太大，时间太长了。如果有人把罪人，毁谤三宝的影音保存起来，保存一万年，罪人在地狱一万年都不能出来。若是写书，啊，写在书来毁谤，啊，他还出书，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本毁谤三宝的书存在，那么这个写的人呐，他就脱离不了无间地狱，那这个很麻烦了啊，特别现在这种影音啊，他去流传，他还有这个影响啊，人家看了他的书，会相信他的，那么他就跟受影响的人呐，结这个罪了。他在这个世间呐，这个不好的影响还存在一天，他就没有办法离开无间地狱。那一定啊，要等到这个世间呐，所有的都没有了，他没有这种影响力了，他才能够出来。那么这个讲记啊，这个经，我们净老和尚是在1998年讲。已经22年了，那22年前那个 DVD，那现在 DVD 淘汰，现在有播清机啊，还有电脑网路啦，那更多了，啊，现在这个手机一传呐，现在这个网路上啊，流行啊，网军呐，这个一传呐，哇，那
影响的面太大，时间太长了。啊，那这个造作的罪业啊，就更深更重，受苦的时间呢、啊、就更长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赞叹三宝，赞叹善法，只要影响力存在，福报就有。啊，所以这个现代这些科学工具，它没有善恶啊，就看你人怎么用，用的对不对啊？啊，你给它用错了，那自己招来祸害了，招来堕地狱的这种果报了。啊，特别堕到无间地狱。最苦的啊，五种无间呐、啊，一种你都受不了了。嗯，大家想一想啊，五种。如果能够用在善法啊，用在特别赞叹三宝、赞叹善法，那这个功德就无量了。啊，福报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你只要这个正面的影响力在，那你福报就有。啊，因为你还是会影响到别人，让别人呢、啊、能够得到三宝的利益。啊，你能够帮助人，那当然这个福报啊也一定有。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这些科学工具它没有善恶啊，关键就是在人啊，懂不懂得去善用它，啊，来做这些正面的，啊，这种弘扬佛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工具，啊，那如果用在这方面呢、啊，那可以帮助很多很多人。觉悟断恶修善、啊、真的是功德无量。那特别现在这个手机，实在讲啊，大家如果要做好事啊，啊，现在这个你一个手机就可以做这些啦、啊、录下来啊这些讲经说法的啊，这些当然啊，那个讲的不对的那个不能流通了啊，那个流通也是有因果有罪过的，就是正法正确的。那像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的这个正法，大家啊，如果你听到哪一句哪一段，哎，你觉得很有受用，那你可以揭露出来，跟你的群呐、啊、去分享，那你也是在讲经说法，也是在流通佛法。那么你必然呢、啊、也得到啊无量的福报啊，所以现在这个工具在手上，人人都能修啊，而且可以修到很殊胜的这种功德利益。所以要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我们的福报就无量无边，祸福在一念之间。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经典中所讲的相应，决定得福。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福。违背经教，造恶事，贪图眼前微薄之利，后来必定遭受无穷的果报。啊，所以因果教育啊，在当前这个世界啊，是最迫切需要的。啊，现在很多人为了追求眼前的一点名利，造了极重的罪业。啊，实在讲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啊，现在眼前好像得到这些名利了，但是啊，后面果报啊，那没完没了了，啊，堕无间地狱了。所以，贪图眼前微薄之利，啊，造作恶业，后来必定遭受无穷的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博圣母言，无间地狱初说如是。若广说地狱罪气等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求说不尽。这个地方是简单的叙说。若要详细说无间地狱啊，它的刑具名称，以及受苦之事，一个大节都说不尽。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在无间地狱受这个罪啊，也是不可思议的啊，很难呐，去想象得到，很难用言语能够讲的很详细的啊，真的也是不可思议，所以求说不尽啊。那为什么不尽呢？因为众生造的罪业无量无边呐，那你造什么样的业，它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地狱。那这个跟上帝、跟阎罗王都没有关系。都是自己呀，心里变现出来，啊，这里造那个业，变现那个境界，啊，真的是自作自受，啊，你怪谁都没有用。摩耶夫人闻已，酬忧合掌，顶礼而退。啊，摩耶夫人呐，佛的母亲，听了地藏菩萨的叙说。忧愁，阎浮提众生继续不断造罪业，自己想救拔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顶礼而退。啊，是夫人对地藏菩萨的尊重。好，我们接着啊，看第四品啊，在149页。第五行啊，这个从这个品题看起，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昏示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那么这一品经啊，是讲我们阎浮提众生业感啊，就是造的业，感受的果报。尔时啊，佛母闻地狱是必之始啊，就是。我的母亲摩耶夫人呐、啊，那么听闻呐、啊，地藏菩萨啊，给他说这个地狱的情况啊，说完了之后，薄是下对上的一个敬词啊，一个恭敬的一个言辞。地藏菩萨禀告佛：“世尊。”我仰仗佛威神力加持，才能在无量无边世界昏身，救济超拔一切造恶业而受业报的众生。若不得如来大慈悲力加持，不能做如是种种神通变化。即使不仗佛力加持，地藏菩萨也有这个能力，

他表演的是尊师重道、谦虚恭敬，就是给我们后学啊做一个榜样了。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这些经文啊都不能轻易给他看过去。啊，你看活菩萨他表法，表什么法给我们看？啊，我们要看得懂，要去效法，要去学习。啊，所以我们自己纵然有能力，那也不能啊，这个没有恭敬谦虚的这种态度。啊，所以我们什么事情做得再好，啊，我们必定啊，要知道都有佛力加持，啊，都是佛力加持。啊，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对了。啊，那千万不要啊，认为我很厉害了啊，我很了不起了，我值得骄傲了，那就完了。所以我们你看下面啊，我们老上讲啊，我们举行法会无论大小要靠大众的力量，大众出财出力乃至善意的赞扬都是神力加持。我们举行一个法会啊，大的法会小的法会，那的确要靠大家的力量啊，大家呢出钱又出力啊，乃至啊他没有出钱出力，但是很善意的他来赞叹，都是神力加持。这个事实我们要明了，菩萨明了啊，所以有真诚感恩之心，凡夫迷惑不知道啊，我们凡夫啊不知道事实真相，菩萨知道啊，啊，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啊，所以他明白，我们凡夫不明白，啊，不明白啊，必定要依经典，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德，护持赞叹，供养我的人有恩德，一切毁谤、破坏、陷害我的人也有恩德，因为他让我反省、警觉。没有这些逆缘，人就迷惑在顺境里，不知道觉悟。往往是逆境来了，反而能一下觉悟回头，哪里不是恩德？那么这个是从顺境跟逆境两方面来讲。啊，那顺境跟逆境对我们都有恩德，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函关禅往生后啊，他写了一篇啊，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那的确啊，世间的事情啊，没有绝对的，都有两方面的啊，所以你从这方面去看，那的确啊，顺境逆境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啊，所以顺境要感恩，逆境也要感恩。活菩萨度众生，归严无二路，方便有多门。这是活菩萨圆满智慧、高度善巧的表现。有许多教化方法，不是我们凡夫观念所能理解。那的确是这样。啊，你看啊，活菩萨，我们读《楞严经》啊，我给你们讲啊，这个
顺逆皆方便啊，都活菩萨教化众生的方便法了。我们自己不懂啊，许多教化的方法不是我们凡夫观念所能理解啊，的确是这样。凡事决定不能看眼前，眼前仅是手段，一定要看目的。如果目的是邪恶的，手段再善巧都是邪恶啊。如果你那个目的是错的，不对的，那你用了再好的手段啊，那也是错误的了。如父母老师教导子弟，再举出一个例子了，这个做父母的人老师教导子弟，有骂有打，那父母师长教子弟，他打骂为了什么？他的目的在哪里？希望子弟做一个好人，则打骂也是善的，为他好啊。如一切随顺子弟娇生惯养，长大成人作奸犯科，则慈爱也是恶的。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你看啊，现在这个又少子化啊，就生一个，那都造成很多小皇帝小公主啦，唯我独尊啦，自私自利到极处啦。啊，那父母啊当然从小就娇生惯养啊，一点事情也不让孩子来学习啊，那么他从小就给人家伺候惯了，将来他肯定他也不懂得去怎么去伺候人啊，就是娇生惯养啊。那现在呢，做父母的人也不懂啊，以为这样就是爱护孩子啊，孩子我什么事都不要做啊，特别现在跟外国人学啊，好像你叫小孩子来做这些事情啊，是虐待儿童啊。那外国人颠倒啊，我们跟着颠倒啊。所以我那一天在台南极乐寺看到这个播放啊，这个云南鸡竹山啊，这个向馆长他们那边教的幼儿园啊，小孩子擦地板啊，给他父母这个洗脚啊，那还会煮饭炒菜啊。这个现在呢他那边还看到。那这个事情啊，我从小啊，我母亲就教我们做这些家事。会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了，回来就要扫地了。以前没有自来水，还要挑水到井里去打水。还要学煮饭，以前是烧那个灶。我母亲种菜啊，还要拿菜去卖。这小学生啊，都是我十岁以前的事情啊。那妹妹小要背啊。学做家事啊，所以我母亲一放学回家去玩，那我们就肯定被修理了啊。那现在想起来啊，当时他如果没有教啊，实在讲，我现在自己要照顾自己都没办法啊。所以现在我一个人啊，煮一点自己吃的绝对没问题。出家之后啊，我们在道场我也轮流煮饭啊，什么事情都要干啊。我们师父讲啊，出家什么事情都要会都要做啊。那这些现在人去学外国人啊，都说那个是在虐待儿童啊。我回想起来，那从小我母亲如果没有教我们做这些家事，我
活到老

了，我什么都不会。啊，你剥夺他学习的权利，所以现在人就都昏迷颠倒了，整个世界颠倒。啊，因此啊，才会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啊，那个教学啊，观念啊，严重偏差错误，外国人都是这样在宠小孩的。啊，所以这个现在外国、中国也学外国也是一样的啦。啊，这个年轻人呐、啊，犯罪率是越来越高。啊，离婚率越来越高，啊，堕胎越来越多。你说一直在造这种罪业，那这个世界怎么会没有灾难？啊，肯定灾难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如果再不回头啊，那真的啊，有大灾难在后头。啊，所以这个教学啊，啊，不是一昧的随顺这个子弟，啊，娇生惯养。那你把他娇生惯养啊，那长大成人了，他干坏事，那你这个慈爱是恶的。啊，就是《了凡四训》讲的，以爱心而造恶事，你是爱护的心，但是你那个心态方法不对，啊，造成了恶的结果。活菩萨教化众生方法很高明，如《华严经》中华苏密多尼、甘露火王、胜热婆罗门所示现的方法，虽然是用贪嗔痴。其结果是得清凉自在，远离贪嗔痴，证得自性圆满功德。这就是高度艺术的善巧方便。这是《华严经》善财童子53参呐、啊，其中有三个善知识。这三个善知识，它代表的法门呐、啊，它是反面的。啊，就是贪嗔痴。那其他50位善知识都是正面的，这个是反面的。那反面的，他是用反面这种善巧方便来教化众生。啊，你贪，反正就你贪个够。啊，贪到最后那都不贪了啊。啊，你嗔恨心。啊，他比你更嗔恨，到最后你的嗔恨心也没有了。你愚痴，他比你更愚痴。啊，的确是这样。啊，所以在《楞严经》，佛也讲啊，在末法时期啊，特别佛交代这些菩萨罗汉啊，示现在世间啊，帮助众生。那么示现在世间呐、啊，奸偷屠犯都有，啊，就作奸犯科的啦，偷盗的啦，去屠宰场杀生的啦，都有活菩萨、阿罗汉示现在里面呐、啊，啊，这个是造罪业的。啊，所以有一年呐、啊。啊，这个很久了，大概30年前了、啊。这个大圣经寺啊，叶崇辉叶居士啊，叶居士好像在这个开封界是南昌，有个同仁堂，北京同仁堂啊，是他们叶家的啊。但同仁堂啊，现在北京还有啊，它300多年的历史了。那、啊、么他这个叶居士啊，他们。跟着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在台北啊开了一间同仁堂，
那他上面是卖药，下面是他办了一个大圣经寺，专门印大圣经典流通。当时啊，他也去办一个监狱弘法，啊，所以也请我去了，啊，一个星期去一次，啊，到这个台北啊，土城看守所那边去，啊，一个星期去一次。那有一次啊。

一些人啊很无聊啊，要不要跟他们结结缘啊？我说好啊，啊，既然来了，还有时间就过去看看，啊，就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啊，一个房子里面，啊，他看到很多人了，有几个人在里面，那其中有一个比较瘦的啊，他就问我说，他们是受刑人，能不能出家？我说造佛的戒律是不行的啊！我说先出家比较重要啊，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形象啊并不是最重要的啊。另外一个彪形大汉，长得满脸那个胡子啊，很多的啊。我拿了一些佛菩萨的小佛卡进去结缘啊，我说这个佛卡跟你们结缘。啊，他就挑一尊地藏菩萨。我说你为什么挑地藏菩萨呢？你为什么不挑观音菩萨，挑阿弥陀佛呢？他说我杀死了六个人，我不去地狱去哪里啊？那我听到他这么一讲啊，才知道我原来这几个都是死刑犯啊。啊，那他也知道啊，地藏菩萨在第一教化众生，所以他挑了那个佛卡是地藏菩萨。后来我就问这个瘦瘦的这个啦，我说那你们在这里怎么知道要学佛呢？啊，他说前面有一个被枪毙的叫游荣家，我记得好像报纸有看过抢劫的，他说那个人啊欠他们学佛的。我说他是强盗也会欠你们学佛啊。啊，后来我想想，哎，不对啊，我们不能把他当强盗啊。啊，因为以前我读过《楞严经》啊，奸偷屠犯都有菩萨罗汉示现在里面，跟他干一样的事情，渡那些人啊。啊，那么那些人呢、啊，像我们法师去讲经啊，他可能不听的，那跟他一样的同伙的，你看那个被枪毙的那个欠他们邪佛的，就想到这个经典佛有讲啊。我不敢轻视任何人了 他现在在作奸犯科了，恐怕他是活菩萨罗汉示现的，都说不定啊，来度那些恶人了。所以《华严经》这个示现，在《大圣经》我们都可以看到。那的确有很多活菩萨罗汉啊，他示现反面的。那视线正面的比较多，那总是啊，他的目的就是要众生觉悟，要回头。他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视线贪嗔痴是帮助众生远离贪嗔痴，得清凉自在。这个证得自性圆满的功德，这个就是。高度的艺术，善巧方便的教学。我们在经中看到，参与地藏法会的所有鬼神众都是菩萨化身，他不是真正鬼神呐，他是菩萨化身，化鬼神身来度众生的，所以他才能去参加释迦牟尼佛倒立天宫这个法会。才能参加这样的盛会。我们若能依佛教导，真正遵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我们也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之大心。我们自己也就入了地藏菩萨的俱乐部了，成为地藏菩萨一流的人物。地狱表苦难，最苦的就是地狱。世间所有苦难众生，尚未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菩萨愿力留在世间，永远教化众生。自己不成佛道，慈悲至极。其实不成佛道，仅是形式。就在这个形式上，他没有示现成佛。
那其实

地藏菩萨呢，他的学生通通成佛了，他怎么自己没成佛？他只是没有做这样的示现。啊，其实啊，久远劫前早已成佛了，就像观音菩萨一样啊，他过去是正法明如来啊，那个道家慈航又示现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啊度众生。啊，只是他不居在佛位，永远以菩萨身份做众生不请之友。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152页。第一行看起，我今又蒙佛护足，自阿逸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遣令度脱。佛灭度之后啊，自弥勒菩萨成佛前56亿7000万年，这段时间很长啊。世尊将度化六道苦难众生的重任，付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承担世尊的嘱咐，依教奉行。佛不在世，地藏菩萨代理佛啊，也就是代表佛来教化众生啊，一直到底下一尊佛出世，地藏菩萨的化身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哪个世界没有佛住世？地藏菩萨，他就代理佛在那里度化众生了。啊，可以说慈悲至极了。地藏菩萨值得我们尊敬，地藏的宏愿。诸佛如来赞叹，何以故？地藏菩萨所度的众生，都是根性未熟，造作一切罪业，极难度脱的众生。所以，对于《地藏经》，我们一定要细读、深思、深解意趣，方能了知本经乃一切经典之根本法。啊，那这段开示非常重要啊，是根本法了。明白此理，确实能灭一切罪，能修一切善。那我们自己想想，我是不是罪业深重的众生呢？想想自己的确就是罪业深重的众生啊。那你不学地藏经怎么行呢？没有这个根本，你学什么法门也不能成就啊。唯然世尊愿不有力啊，唯然是答应地藏菩萨安慰世尊啊，请佛不要顾虑，他会将教化众生的使命啊一肩啊承担下来。好，那么这一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呢，这一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历史单元为证十华古267。古则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有二十，右十祭祀，左十祭言，四为春秋，言为尚书，君局必祭，张皮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国有贸易，贤在宰籍，或欲显而不得，欲隐而名彰，得失一朝，荣禄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父赏罚，以辅法教，予以金泽，官以其方，各抒其事，遂尽则集之于尚书，各备史官，实掌其典。这条出自于卷46申谏。必告于庙啊，这个告是祷告祭告的意思。庙下面有朝字啊，这个朝这个字应该以下文有二十啊，这个连起来读啊，朝有二十，就是朝廷上啊有两个史官了啊，这个举是言行举动，张皮啊是讲善恶得失，贸易啊就是德才出众啊，也是指德才出众的人。那么这一条讲啊，古代天子啊诸侯啊，天子跟诸侯，那么诸侯啊就是各自管理一个地方了啊，那么天子是最高的一个代表了，这是讲古代。

0: 古在这个上至天子诸侯啊，遇到大事的时候啊，一定祭告宗庙啊，这个最上面的天子啊，那再下来是各地的诸侯啊，遇到重大的事情啊，那么一定啊，到这个宗庙里面啊，去祭拜祷告。朝廷当中设有两名史官啊，这是古代啊，朝廷啊有两名的史官，右史官啊记录天子或诸侯的行动啊，这个右史啊记事啊，事就是他的啊这些行为啊行动啊，记录天子啊以及诸侯的啊一些行动啊，右史啊负责记录，也就是这个天子诸侯啊，那么他们做什么事情啊，好不好都有记录。那么左史官呢，记录天子或诸侯的言论啊，这个天子啊，皇帝啊，或者是诸侯啊，他们讲的话了，言论了，所记之事，结局为春秋啊。那这个右史啊，把这个天子以及诸侯啊，他们所做的事情啊，记录下来啊，那么整理起来啊，成为啊春秋啊，这个春秋啊，就是记录事情的啊，这个右史记录的，称为春秋。所记之言，结局为上书。那么天子以及诸侯啊，他们发表的言论，他们讲的话，讲的对不对，那么也都有记录下来。那记录下来呢，结集起来啊，就成为啊上书。凡天子或诸侯的一言一行，一定会被记录下来。啊，这个天子诸侯啊，他们讲一句话啊，一个行为，一定啊都会被记录下来。其善恶成败，没有不存录的啊，这个善或者恶啊，成功或者失败，那么都会被记录下来。那么再往下延伸到官吏平民，若德才出众，都载入典籍啊。这个往下呢啊，这个延伸到各阶层的官吏啊，一直到平民啊，没有做官的一般的人民啊，如果这个人啊，他的德行才能啊出众啊，超出一般人啊，都会被记载下来。有人想显扬却不能，有人想隐藏反而名声显著啊，这个当中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得失只是一时的事，但是呢，光荣或耻辱却流传千年了。善良的人得到鼓励，作恶的人有所畏惧。所以前代帝王重视编纂史书，用它来配合奖赏惩罚，用它来辅助法治教化。对于适宜于当今社会的各官衙部门，可沿袭这一方法，可以沿用这个方法，各自记录他们的事情啊。年终的时候就集合在上书之中，各部门可以自设史官，让他们掌管他们的典籍。那么这个也是法古一个很重要的啊，就是记事了，记录了。那么像现在呢都有录像了，录音了，这个录像录音那这个录下来啊，那也就是如果把它整理起来好的或不好的上至总统，下至人民如果都有录制下来那就可以整理出来就像这个史书一样，一个历史。那比过去这个只是文字记载的，那就更具体了。 所以这个啊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在录像录音呐、啊，知道呢有这个录像录音，他讲话啊就会比较收敛啊，就会谨慎啊，做事啊啊也会谨慎啊。像现在这个监视器呀 啊都录影，所以这个啊也是啊啊帮助啊这个法力啊教化啊一个很好的方法。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十华古268，曾子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公王之谓也。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于是以开后世，绝来世，犹豫莫生，不悟者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2《心序》。曾子啊，就是曾生啊，他的字叫子矣，是春秋末期鲁国南武城的人啊，是孔子的弟子。那么一般呢、称为曾子啊，曾生。公王之谓也啊，是楚公王，就是这样。本段上文讲到，楚公王平时不喜欢与劝谏他的侍从管叔相处，而喜欢一直顺从讨好他的申侯伯相处。到了临终的时候呢，则下令啊，赐予管叔很高的爵位，同时啊，赶快驱逐申侯伯。那么这一条讲，曾子曾经说，人将要死去的时候，说出来的话也是善意的。楚公王就是这样。孔子也曾说过，假如一个人早上听闻了人道，即使晚上就死去了，也就没有白来人间一趟。楚公王的做法可以启发后人警惕来世，总比那些至死还不觉悟的人强得多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11赏罚269。先王重于爵位，胜于官人，自觉必是有德，班禄必失有功，是以见其爵者招其。

0: 其德，闻其禄者知其功。这一条出自于见四十八典语，这个士是等待的意思，班禄啊就是分等级制定俸禄啊，这个俸禄就现在讲的薪水了啊，分等级啊，那么来制定啊啊这个薪水多少。那么这一条是讲赏罚了啊，这个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啊，这个讲赏罚啊，这个是办政治啊啊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易经说呢，圣人之大宝在于有崇高的地位，因为拥有地位啊，可以更好的利益人民。怎样保守其位，在于仁爱的美德。所以上古贤明的君王对爵位啊很重视啊，这个爵位啊就是官位了。对于授予官职很谨慎了，赏赐爵位必定授予贤德的人，颁发俸禄必定施予有功的人。所以看到官员的爵位就明白他的德行，听说官员的俸禄就知道他的功劳。所以这个官员啊就看他的爵位了啊，爵位啊高啊，德行啊也必定是高。那么他俸禄啊比较多，也就是说啊他功劳比较大，那么一定啊是符合他的德行，他的功劳啊对国家人民的付出跟奉献啊。所以这个赏罚呢啊，这个要符合啊啊实际的情况了啊，不能太过以不及了。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我们一般俗话也讲，无功不受禄啊。如果你没有做什么事情，对国家社会没有什么奉献，那么就不接受这个俸禄了。接受俸禄，必定啊。啊，要有付出了，所以啊，这个一般讲无功不受禄。那么有受禄，受到俸禄了，那必定他有功劳，而且呢，他的俸禄多少啊，也是根据他的功劳大小啊，这样来定俸禄啊，分等级的啊，这个是办政治啊啊很重要一个地方，赏罚分明。那么这个不但啊办政治啊，一般这个民间的企业团体同样一个道理，对这个员工啊，对自己这个公司的干部也必定啊啊有功必赏啊，有过必罚啊，这样啊才符合啊这个办政治的这个原则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1赏罚270。习则如周公，使卫康熟，王守于殷，戒之曰：与杀不辜，宁师有罪。吾有无罪而见诸，吾有有功而不赏，戒之。

0: 风诸赏之盛焉。这条出自于卷三十一《玉子》。魏康叔是姬姓，姓姬名风，这个开封府的风了、又称康叔，康叔风，是周文王第八个儿子，武王啊周公的弟弟。因为啊获封畿内之地康国，所以称为康叔，后来呢改封于魏国。守啊是治理管理的意思。殷啊是指殷商故乡，商朝啊的故都啊，这个称为殷。失是错过放过的意思。封就是指康叔封了、那么在这一条啊讲到这个赏罚啊要慎重。从前呢、鲁周公派魏康叔去治理殷地，告诫他说，与其呢妄杀无辜的人啊，不如啊放过有罪的人，不要让无罪的人啊被妄杀，也不要让有功的人得不到赏赐。你要警戒啊，诛杀和赏赐要慎重啊。那么这条啊就是讲到这个赏罚的重要了。那么这个罚呢就是刑罚了。那么刑罚呢有时候啊如果这个判案啊有错误啊，就冤枉杀人了。那这个就罪过很大了。一个人没有罪把他杀了，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了。所以这个判罪啊这个要慎重。这个周公呢跟这个魏康叔讲啊，你去治理殷地啊，就告诫他了啊，说如果呢妄杀无辜的人啊，不如啊你放过有罪的人。就这个人有罪呢放过他了啊，没有给他处罚。宁愿这样啊也不可以啊去冤枉杀一个人。有时候如果这个判案啊没有办法确定啊，那宁愿放过有罪的人啊，也不能诛杀这个无辜的人。那么这个就是讲这个刑罚呢要很慎重了，不可以滥杀无辜了。宁愿放过有罪的人，也不可以冤枉去杀人。那么也不要让有功劳的人得不到赏赐。这个有功必定要赏赐。你要警戒这个诛杀跟这个赏赐都要很慎重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71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王为之法度，不可使相方也，因其所恶以尽奸，故刑罚不用，威刑如神矣。因其性即天下听从，服其性即法度彰而不用。这一条出自于卷35文子。知是禀赋的意思。知禀禀赋的意思。相方呢是归向正道。方呢义方。服这个字念服是违背的意思。彰呢是设立的意思。这一条讲法律的。虽然人性具有仁义的禀赋，但没有圣明君王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加以约束，就不可能使其归向正道，依据人民认为恶的来禁绝奸邪，这样刑罚不必动用，而威势就畅行如神明一样，顺应人的天性，就能够使天下人顺服，违背人的天性，即使法度建立也难以发挥作用。那么这个定法律要顺应人的天性来定这样天下人他才能接受才能顺服了。那如果违背人的天性那这个定的法律也很难发挥作用。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法律都定很多但是犯罪率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很多法律都是违背人的天性并不是顺应人的天性来定的。所以定这个法律这个原则必定要顺应人的天性。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72。为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后民乃从列，己所不欲，不施之于人，令安得不从乎？故善政者，简而易行，则民不变，法存身而民向之，则民不怨。这一条出自于卷48体论。这个像是效法、仿效的意思。这一条讲治理政事的人不能不了解民情，了解民情，然后百姓才会听从命令。自己不想要的，不强加给他人，百姓怎么会不听从命令呢？如果是这样，己所不欲，不施之于人，那人民百姓自然会听从命令。所以善于治理政事的人，政令简要详明，容易推行，人民百姓就不生变乱了。所以以身作则，遵守政令而百姓效法，自己本身要做到，那么人民百姓自然他就会效法，那么人民也就不会埋怨了，就是他会服从这个政令了。所以这个治理政事的人，自己要以身作则，遵守政令，不能自己不遵守，那人民看到上面的领导都不遵守，大家也效法不遵守，上面的领导遵守政令，人民看到也自然会效法。

0: 那么服从命令啊，不会有埋怨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73。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悖民也，治则不得过，愚则不得不及，民混不定而欲天下之治，是由欲无饥而弃食，欲无寒而去衣也，其不饥亦民矣。一兔走而百人追之，非以兔为可昏，以为百，由民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室，道不敢取，由民混之定也。这条出自于谏36，商君子。这个悖民这两个字啊，就是讲保民的意思。这个保护的保，人民的民，保民。不饥啊，就是没有希望啊，不可希求。那么这一条讲啊，法令是天下百姓的命脉了，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其目的是用来保护人民的。聪明的人不能超越他，愚昧的人也不能不遵守他。民混不确定而希望天下太平，就如同不想挨饿却抛弃食物，不想受冻却丢掉衣服一样。这样做达不到目的，是很明显的了。这个想不挨饿，食物不要，想不受冻，把衣服丢掉，那这样当然达不到这个目的了。这个就很明显了，就不能吃得饱啊，那也不能不受寒了，这是很明显的道理了。一只兔子呢在跑，而上百人去追，并不是因为这只兔子可以分成100份，而是由于这只兔子到底属于谁，这个名分还没有确定。这个就是举一个例子了。在野外一只兔子没有主人的，有100个人去追这一只兔子。那不是说这个一只兔子这100个人都有份了。而是这一只兔子呢还不知道是属于谁的。所以有100个人去追这一只兔子。这个就是说这一只兔子的名分了，它是属于谁还没有确定。那么卖兔子的人满集市都有，在市场里面卖兔子的人很多，而盗贼不敢夺取，是因为呢兔子的名分已经确定了，它已经有主人了，如果你去把它抓过去那么你就犯了偷盗罪了，因为它已经有主人了，有名分了，属于谁的了，不是在野外还不属于谁的，所以这个名分这个很重要。

0: 在佛门呐、寺院道场也要有公约，那这个也不能没有啊，总要有个规矩啊。没有呢，那就很乱了啊，不确定啊，大家就很乱了，乱成一团了。所以法令啊、明问啊都要确立啊，这个很重要。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74。故夫名混定，是治之道也。名混不定，是乱之道也。故是治者不可乱也。是乱则不可治也。夫是乱而欲治之，欲乱矣。是治而治之，则治矣。故圣人治治，不治乱也。圣人为明法，必使之明白易之，于治便能知之。万民无限于显为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6商君子。这一条讲，所以名混确定是世所必治的方法。名混不确定是世所必乱的途径。因此世所必治就难以让它混乱，世所必乱就无法治理，世所必乱而想去治理，往往会更加混乱。世所必治再加以治理，则社会安定太平。所以圣人在世所必治的情况下治国，而不是在世所必乱的情况下整治。圣人为百姓制定法律，一定要使他明白易懂，容易明白，让愚人和智者都能够理解他，那么天下百姓就不会因为不知法陷于危险的境地。那么这一条啊，是讲这个名混确定，也就是说这个法令规章了，那么要确定，而且呢，要让人人都能懂这个法令啊，颁布之后啊，大家能够理解，能够明白这个法令它的意思能够理解如果不能理解啊，那有很多人就不知道自己做了违法的事情因为无知不知道，所以触犯了法律，违反法律那就很危险了所以这个制定法律不能制定的让人民很难理解，很不好懂，要明白容易懂这样大家才知道去遵守，所以这个就很明确了，不能够含含糊糊很混乱。那么很混乱办的这个政治它就不能安定了，就很乱了。那么圣人他是治这个不乱的如果乱了你就越治就越乱了。

0: 所以这个法律名分这个确定好啊，让大家都明白容易懂，这个国家呢才能治理，社会啊也才能安定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75天下之事，以次为绝路，以次进士，君子以经得显，福德有次则行修，官有次则人敬，士有次则民安，农夫失其将办，百工失其规矩，是君子失其德行，群臣百官失其分职，上之人失其一道，清官无所由，离业无所至。夫然，故天下之道正而民一。这一条出自于《谏50原子证书》啊。这个宜是岸的意思。这个江畔就是田界啊，就是农田啊，引申啊，是农田。规矩啊，规和矩啊，是校正圆形方形的两种工具了啊，一个方一个圆啊，叫规矩。分职是职分，一道啊是指一以贯之的治理方法啊，就是一贯治理的方法。清官啊，就超越权限而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我们现在讲越权了。那么这一条讲啊，治理天下要按照法度授予爵位俸禄，要按照法度招贤纳士，这样具有美好德行的士人君子就会得以彰显，尽德有法度，士人就会致力于修身，晋升官位有法度，官员就安守本分，办事有法度，人民就会安定。农夫想的是他们的农活啊，他们干的农活，工匠呢想的是他们的手艺，他们的这些技艺啊，这是工匠想的。那么士人君子读书人啊，想的是自己的德行，群臣百官想的是自己的职分啊，自己的官职本分的事，君主想的是一以贯之的治国方法。那么君主一国最高领导人，那么他想的啊，就是用什么方法来一以贯之治国，这是君主想的。超越权限而侵犯其他官员职权的事就不会出现啊，因为啊各守本分了啊，大家安守自己的本分啊，不越权了，就不会有侵权的这个事情出现，平气正业的事也不会发生啊，平气正业就是啊，我们一般讲不务正业，这种事情也不会发生。只有这样，天下的治理才能走向正道，人民百

0: 性才能用心专一，没有非分之想。那么这个也就是讲啊，国家呢要制定啊法度规章的重要性啊，让大家呢有法可循，可以依据啊，可以依止。这样啊，个人呐、啊、各守自己的本分，这样啊治理天下啊才能走向正常的轨道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十二法律276法出而不正是无法也，法正而不行是无君也。这条出自于卷50原子证书。法律颁布而不能做到公正，等于没有法律。法律公正，但是不能施行，等于没有君王。这一条啊也是讲法律。法律啊，我们人啊定出来颁布，而不能做到公正。因为定法律啊就是为了公正。如果定了法律而不能做到公正，那等于没有法律了。法律公正，法律啊定的都很公正，但是不能施行。也就是说法律定的都是很公正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能够去实施去奉行。那等于没有君王领导人一样，因为君王领导人啊他要推行法律，所以法律定得很公正，如果没有去实施推行啊等于没有领导人啊，所以法律定得公正要能够去落实去实施去推行，这样啊才是定法律真正的目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77公之以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过重亦可，失之以法无可也，过轻则重奸，过重则伤善。今之为法则，不凭公私之分，而辨轻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谨奏当之书，是自化在身而走求之也。

0: 这条出自《见四十八体论》。辩，辩论这个辩啊，通辨别的辨，就辨析、辨别、分析的意思。奏当是审案完毕，向皇帝奏闻处罪意见。当是判罪。这一条讲以公心执法，以公正之心来执行法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只要出自于公心，用法轻一点也行，用法重一点也行，人民都会心服口服。因为呢，这个执法者呢公正，没有私心，没有偏私，以私心执法都是不可以的。用法太轻，就会纵容奸邪，这个奸邪啊就很多了。用法太重啊，就会伤害善良。今天那些执法者，就是执行法律的那些人，不平衡公私的区分，却来辨析法律轻重的条文，自己心态是公正之心还是偏私之心，没有从这个地方去区分了，却来辨别分析法律轻重这些条文。这讲执法者不以民心为出发点，而只谨慎于使上奏判罪的文书得当。这就好像治理教化之道本在自身，却跑去别处寻求一样了。所以这个就是本末倒置的，不以人民的民心为一个前提为出发点，只是保护自己，谨慎向上面上奏的时候判罪的文书能够得当，让上面的领导人能够接受。这样做就好像治理教化之道的根本是在自己本身，但是却跑到其他地方去找一样的，没有回归到自己本身是什么样的心态来执法，就是要以公正之心了，不能以偏私之心，只是着重在法律条文辨别分析轻重，不能着重在这个。所以这个根本一定要能够掌握。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78非令则欲，为良则欲，枉非在中，哀敬则欲，贤恕中正。这条出自于谏二尚书。令是善辩，口才好。择欲是判决诉讼案件。良是良善。哀敬啊是连续同情的意思。恕恕讥啊就是将近差不多的意思。这一条讲啊不是靠巧言善辩能够断案，只有善良公正可以断案，目的无非是使判决公正，要怀着怜悯体恤的心审判案件，那么几乎所判的案件都可以公正了。这一条就是

0: 讲啊，做一个司法官啊，判案啊，他的心态就是要怀着怜悯体恤的心啊，来审判案件。犯案的人啊，要怜悯他呢，施教无知，无知啊，犯了这个案，教育啊，没有给他教好，所以是怀着怜悯的心啊，来判这个案件。受害人啊，当然也是怜悯这个受害人，体恤这个受害人的心情。那么这样可以说差不多呢，所判的案件啊，都可以公正了。关键在司法官啊，判案的人他的心态，不是靠巧言善辩啊，能够断案。只有啊，善良公正的心可以断案。目的啊，就是要使判决能够公正，没有偏私。所以这个司法官的心态啊，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法律是死的，人啊，心是活的，人心要公正，法律啊，定的也才能啊，判得公正。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上星期啊讲到经文啊，这个发愿之后啊，跟随观世音菩萨发了十个大愿。发愿之后呢，要自心诵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啊，然后啊在诵此陀罗尼神咒啊，一宿满五遍。那么这样念呢、啊，可以除灭啊这个身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这个功德利益呢，可以说不可思议啊！啊，这个神咒的力量啊，能够灭这么大的罪业啊，这个是给我们说啊，这个神咒啊，它的功用啊。那关键呢啊，要先自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啊，那么也应该专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再诵这个咒。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啊，这个持名念佛啊，持名念佛菩萨的名号啊，

可以说摆在前面的啊，摆在前面。也就是说，我们持名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好啊，能够自心的称念了、那么再来诵这个咒，那么就会有这个这么大的功德利益啊，能够除灭啊身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那关键呢、在自心称名啊，这个关键在自心称名。那么自心啊，我们上一次啊也根据《参察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讲的啊三种自心，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让我们知道呢。到底呢什么样啊才叫自心？那么了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现前这个念佛的功夫啊有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有一个标准在，那么我们学习呢才不会自满。有时候我们功夫还不到自己认为呢我念佛念得很好了。这个有很多特别是刚初学的同修啊比较没有听经闻法，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呢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往往啊会产生一些误会。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明白。因此这个经典呢、是我们修学主要的一个依据、一个依靠，不能够离开经典。离开经典呢、往往啊我们修行、会有一些偏差错误、这是在所难免。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啊看下面这段经文啊，请看第十八页啊，第十八页第二行啊。观世音菩萨护薄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章句者，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一生何等佛土，随愿皆得往生。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接上面啊这一段经文啊承接下来的。观世音菩萨呢护薄佛言就是他在向佛报告了。报告呢这个持诵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利益。前面呢是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前面呢是讲灭罪。这个我们一般讲消业障，灭罪就消业障。那么消业障呢有这么大的一个功德。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往生净土。这个跟我们修学净宗的同修啊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了。我们修学净宗法门目的就是要求生净土。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也给我们讲了这个观音菩萨呢向佛报告那么也是向我们大家呢来说明若诸人天，这个人天在六道里面呢是属于三善道就是人天善道。那么有人

人道的人也好，天上的天人也好，若有人能够诵持大悲章句者，这个大悲章句就是大悲咒。那么讲章句呢，就是后面这个大悲咒呢，它是一句一句的，有84句合起来，一句一句，那么这个叫做章句。我们一般呢、平常是讲大悲咒，讲大悲咒呢，大家就常常听到。那么这个整个大悲咒呢，它是这些章句啊，把它结合起来的所以叫做大悲章句。那么诵词诵是读诵看这个文来读叫读诵离开这个咒文来诵叫背诵所以有读诵有背诵有的人他会背了他不用看这个文。那我们还不会背呢要看这个文。看文叫读诵。持就是保持这个诵咒呢保持不忘就是每一天固定要诵这个咒。每一天诵5遍都没有间断像保持不间断。但是重点还是前面自心那两个字重点还在那个地方。自心诵持大悲神咒。那么能够自心诵持大悲章句者则就是这样的人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到临命终的时候那么十方诸佛呢他都来受手这个受手呢我们看这个阿弥陀佛呢这个接引像那这个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个接引一个手要接引众生那个叫受手。那么此地讲十方诸佛我们修西方净土呢那是见到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来受手。那么此地讲十方诸佛呢他就没有指定哪一尊佛了。那十方诸佛都来了。那么十方诸佛都来那我们或许会有个疑问啦这么多佛来了那十方不要说十方啦这个两三方的诸佛来我们就不晓得去哪一方啦现在呢十方都来那到底要去哪一方呢或许啦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这个疑问呢我们在对照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也可以以这个经来做这段经文的一个注解。我们看那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那么韦提希夫人呢他不是遇到那个家庭变故嘛他儿子要杀父亲害母亲他伤心到极处了怎么生到 这么一个忤逆的儿子真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下去了觉得这个世间太浊恶了自己亲生儿子都要把父母杀死这个还成什么世界呢那么遇到这样的一种大的逆境真的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去承受的当然韦提希夫人也不例外她也是人虽然是做皇后皇后呢福报很大但是遇到这种家庭变故国家的变故那么那种伤心那种打击呢

我们也可想而知啊。那么他是很绝望的啊？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呢，这个阿舍世王的父亲呐、他还比较好啊，他那个伤心的程度啊，没有他这个太太啊韦提希夫人那么伤心。那么韦提希夫人他为什么他伤心到都不想在这个世界住？我们用一个常情可以去理解啊，你看呢、小孩子呢是从母亲的胞胎生出来的啊，那么跟母亲呢是最亲的，那父亲呢他还隔一层啊，往往做父亲的呢比较容易放得下儿女，那做母亲的呢真的呢比父亲呢不容易放下啊。所以以前我常常听我外婆讲啊，她说呢那个丈夫呢可以放下啊，但是儿女放不下、儿女他自己从肚子他自己肚子生出来的他放不下，那么自己生的儿女要来杀害他母亲，那你想一想他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所以他的伤心啊当然比他的丈夫啊要深得多，所以他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了啊，所以去哀求啊请佛啊来指点啊，他说这个宇宙当中啊有没有清净的世界啊，永远听不到恶的声音，永远看不到恶的人，永远啊也见不到恶事，有没有这样的世界，他想往生到那样的世界去啊，求佛给他指点啊。那么佛呢大慈大悲呢也满他的愿啊，满他的愿啊。当时啊释迦牟尼佛就用神力呢示现了、十方诸佛世界呢给他看。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他没有给他指定说啊你往生哪一尊佛的净土，他没有指定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呢、看得很清楚，他没有指定，他是把十方诸佛的世界通通示现给他看。那给他看呢意思就是让他自己选择啦。他说我把所有诸佛的清净佛土都示现给你看啊，看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你自己选。释迦牟尼佛没有替他选，你自己看自己选。他都全部看到了啊。那么跟此地讲的呢临命终时呢十方诸佛皆来受所，十方诸佛他的净土都现前了啊。那么下面讲呢欲生何等佛土啊，这个跟韦提希夫人那个观无量寿佛经啊讲的是一样的。释迦牟尼佛示现这个净土给他看，那你希望生到哪一尊佛的净土你自己选择啊。后来韦提希夫人呢她看一看啊，她选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净土啊，然后再请教佛呢啊，那要怎么修啊才能往生到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佛呢就为他讲了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啊。所以这个观经啊讲经的缘起啊是这样来的，这样发起的啊，是韦提希夫人啊发起的。那么此地讲呢是临命终的时候呢十方诸佛都来受手，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十方诸佛呢他都示现他的净土啊给这个临命终的人啊他去选择了。那跟韦提希夫人啊看到释迦牟尼佛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他看啊，那道理是一样的。那道理是一样的。那此地呢这个观音菩萨呢他也没有指定啊，你一定要生哪一个净土。
十方诸佛都献。

给你看啊，你自己选啊。啊，你要到哪个世界都可以啊，这个就很民主啦，啊，这个一点都不专制。所以下面讲谁。

你就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看看，哎呀，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的世界也不错。你想到东方，那也满你的愿啊。你想到南方、北方啊，都有诸佛的净土，都可以满你的愿。那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有净土。那么这个是讲往生、啊、那么这个往生净土啊，十方诸佛的净土呢，这个上一次跟大家报告过啊，这个都每一尊佛都有四土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这个啊十宝庄严土啊、长吉光净土，每一尊佛都有这四土。那么从方便有余土、这个十宝庄严土、长吉光净土，那每一尊佛都是一样的。你要升到方便有余土，你就要断见思惑。你见思惑一品没断干净，你还是在凡圣同居土、啊。那么你要升到十宝庄严土，你最少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你入一真法界。你生十宝庄严土，不在四圣法界了。那么无明破尽了，那回归到长吉光净土。啊，每尊佛都有这个四土。那么如果你要往生其他诸佛的净土，啊，往生到其他诸佛的方便有余土，啊，或者十宝庄严土，啊。长吉光土，那都一样啊，都断烦恼了，破无明了。你要修到这样的功夫啊，不然呢，你没有断见思惑啊，那么你往生到任何一尊佛的世界，都是生到那尊佛的凡圣同居土啊。那你生到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有的凡圣同居土呢，当然比我们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个环境好，但是呢，还是在六道里面，啊，还在六道，啊，有其他很多诸佛的凡圣同居土啊，比我们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我们现在刚好是末法，那个很浊恶，环境很不好。那现在呢，有他方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比我们这里好很多，环境比我们好，各方面寿命也长，福报也大，啊，但是呢，还是人天啊，还在六道里面，没出六道。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跟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那就不一样了啊！他那个凡圣同居土有人天，没有三恶道啊。那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哎，他就超越三界六道了，他没断烦恼，就往生到他那个凡圣同居土就超越了，待业往生。这个凡圣同居土是所有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其他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有的比较好，有的比较差啊，那时代不一样啊，有好有坏啊，有差别很大的啊，但是呢，都有六道啊，还在生死轮回啊，因为你没有断见思惑，你生到任何一尊佛的净土都是凡圣同居土。啊，那么只有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哎，他超越六道了，啊，烦恼一品没断，他也超越了，啊，这个叫横超三界，横超的，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并不是在上三土，啊，上三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长吉光净土，那每一尊佛都一样嘛，都要。到阿弥陀佛那边，你要升到阿弥陀佛的方便有余土，你也是要断见思惑啊，

你要升到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你还是要破无明啊。啊，那个，这个跟其他诸佛世界呢就没有两样了。啊，西方极乐世界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凡圣同居土。啊，这是十方诸佛都没有的。啊，因此十方诸佛呢，大家都赞叹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还没有出六道的众生啊，啊，发愿啊，念佛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呢？啊，你一去到那边呢，你就不退转了，啊，你就超越三界六道了，啊，甚至超越十法界了，啊，入一真法界了。因为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它同时可以通方便有余土，通十报庄严土，通常寂光土，它四土没有障碍。啊，那么上面的通下面的，我们没有疑问。这个下面也通上面的，这个我们就想不通了。啊，所以有很多邪教的法师啊，啊，看到这个经上这么讲啊，他不敢相信。那这个好像跟通途法门啊不一样的，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啊，所以有很多法师他就不相信。但是呢，佛的确在经上这样给我们讲啊。那么这桩事情呢，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只有成佛了，那么你对这桩事情才能彻底的明了。啊，佛以下的等觉菩萨呢，虽然明了了，但是没有佛那么彻底圆满。啊，唯有成佛呢，才能究竟圆满的明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十方诸佛赞叹呢，西方净土。那么此地这段经文呢，就是欲生何等佛土啊，观音菩萨没有指定啊，没有限定啊，随愿皆得往生。像现在有很多人啊，他修弥勒净土的啊，他希望啊往生到斗率内院啊，那龙华三会啊跟弥勒菩萨呢一起下来，我们这个世界呢成佛啊，那观音菩萨也满他的愿。啊，有人呢，啊，想要往生药师琉璃光如来的东方净土，观音菩萨也满他的愿。啊，但是要升到那个净土啊，啊，你要超越三界六道呢，那么一定要达到断惑的功夫，啊，断惑的功夫。啊，那么这一段是讲往生啊，诵大悲咒也能往生。那么十方诸佛所有诸佛的净土，任何一个佛土你都能往生。那我们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当然啊没有问题嘛，啊，当然也能往生啊，这个是啊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佛佛言：世尊，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是不曾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是不曾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是不曾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为除不善，除不自成。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呢，啊，也是观世音菩萨呢，他发的这个愿啊，发的这个愿。啊，那么愿呢，就是要去
兑现

去兑现。啊，像阿弥陀佛发48愿，药师如来呢，他发12大愿。那么地藏菩萨呢，他也发了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每一尊佛菩萨呢，都有发愿。那么这个愿呢，它总离不开四弘誓愿啊，可以说四弘誓愿呢，是所有诸佛菩萨发愿的一个总愿呐。那么根据这个四弘誓愿呢，有个别的愿，个别的愿啊，那个别的愿呢，诸佛菩萨呢，每一尊佛菩萨发的呢，那就有所不同啊，但是呢。从总愿来讲啊，那都是跟四弘誓愿啊是相应的啊，跟四弘誓愿是相应的啊，离不开啊四弘誓愿啊这个总原则啊，这是总愿啊。根据这个总愿呢、啊，那么发个别的愿啊。那么观音菩萨呢，护钵佛缘啊。护就是再次的啊，向佛报告啊，说世尊啊，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誓不成正觉。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我们看了也可以理解啊，似乎啊，我们看起来呢，啊，也不难懂啊，我们只要呢。诵持大悲神咒，他就不会堕三恶道了。观音菩萨讲了，只要诵持大悲神咒呢，如果你还堕三恶道呢，那观音菩萨呢，他就发誓啊，他就不成正觉了。那么我们诵持大悲神咒啊，就能够保障我们不堕三恶道。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啊，诵持大悲神咒，关键在诵持啊，真正能诵持大悲神咒，那肯定他不造恶业，啊，不造恶业，他自心诵持呢，他不造恶业，啊，那不造十恶业呢？把这个堕三恶道的业因断除了，当然他不会堕三恶道。所以这个在戒律来讲啊，这个属于这个定供戒。定供戒啊就得定了。得定。那在密宗讲叫三昧耶戒，三昧是正定正受的意思，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正定正受的意思。那么三昧耶戒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定供戒，定供戒。那么你心有得禅定了，心得定了，当然就不会起贪嗔痴慢啊，去造十恶业。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他真能老实念佛，他心里啊不护起贪嗔痴这些烦恼，他一句佛号啊把这些烦恼恶习呢压住了。虽然他没有去受戒，没有去学戒，但是呢他身口造作，身口意三业造作呢，他都不会造恶业了。不会造十二业了。那么这个就属于定供戒。那么我们去学习这个律仪戒律威仪那这属于律仪戒。律仪戒。那么此地呢这个也属于定供戒。那么诵持一定要诵持到无烦恼。就是没有断烦恼无烦恼那么就像念佛一样嘛，
念到浮烦恼，就

烦恼我们能够用这句佛号或者用神咒把它控制住了，不起贪嗔痴了，不造十恶业了，当然啊，你不会堕三恶道了。那么如果这个烦恼还控制不住呢，那就没把握了。那看临命终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是不是烦恼能够扶得住啊？看运气了，看当时啊人家来助念了啊，能不能帮助我们一把啊，把这个烦恼扶住啊？这个是第一个誓愿啊，诵持大悲神咒，不堕三恶道。下面呢是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是不成正觉。那么这是讲往生诸佛国的净土啊。我们现在呢修西方净土啊，我们诵持大悲神咒，发愿求生净土，也能满我们的愿啊。所以在净土圣贤录呢啊，也有人就是专持大悲咒。啊，专持大悲咒呢，那临终啊，佛来接引的。啊，因为观音菩萨他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嘛。啊，所以这个跟我们修净土呢，啊，也都相应。诵此大悲神咒者，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是不成正觉。那么诵此大悲神咒的人呢，啊，若不能得到无量三昧辩才，观音菩萨呢，他也发誓愿，他不成正觉。那么这个是讲开智慧啊，无量三昧辩才啊，是讲开智慧。啊，那么这个在古代这个感应录里面呢，啊，也有这样的公案啊，就是开智慧啊，我们。观音佛学会最近印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本机感应颂》啊，里面记载这些感应的事迹呢也很多啊。那么它有分类啊，有求往生的啦，求果证的啦，正果的啦，啊，求这个开智慧的啦，啊，那么古代、现代都有。帮助我们开智慧啊。那么这个我记得我看这个一个公案啊，也是在这个本机感应颂里面的啊，好像我记得是清朝啊，我看很久了啊。那么这个法师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啊，这个还要再看看这个本机感应颂啊，这个都有记载。那么是一个出家众啊，这个出家众呢住在寺院道场啊，他也不太守规矩啊。那么这个道场啊，一个这个主持啊，有一天就骂他了，给他呵斥，骂他之后很生气的，他很想啊要报复啊。后来呢，他也是有善根的啊，也很有善根。他想一想啊，那报复也不是办法呀。那想一想，自己反省反省自己呢，真的自己有错啊，那人家才骂呀，啊，自己不争气呀，啊。后来呢，他自己反省之后啊。自己忏悔了，自己忏悔了啊，接着是自己啊有很多地方是不好的啊，所以他就向寺院要求了啊，他要闭关啊，他要闭关。那么这个人呢，他自己有很大的觉悟啊，我们看到这些公案呢，啊，我们一定要深入的去理解啊，不是说看到人家闭关，我们就跟人家去闭。那人家闭关能成就，我们去闭关能不能像他一样呢？那这个我们要先了解清楚
啊，人家是什么样的心态去闭关的。那么古来呢，古人写的这个文章记载都很简要啊。中国古人啊，要求写这个文章呢是简要详明，简单扼要，详细明白啊，比较简要。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啊，往往啊就囫囵吞枣啊，含糊笼统这样看过去啊。所以这个法师呢，他自己呢，我们看这个文字很简单，但是我们深入的去理解呢，从这个文字里面呢、啊、可以体会到呢，他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讲的知道去反省反省反省啊，知道自己错啊。那么所以他这个闭关呢，等于是修忏悔法啊。那自己平常啊不努力不用功啊，那常常犯错，那个主持责备，那不能怪别人 啊怪自己不争气啊，啊不用功啊，烦恼习气控制不住啊，啊所以他就发了一个狠心 啊他请求寺院呢、啊、给他一个房间。那么他自己写一个敬礼牌啊，就是我们现在呢道场常常有一个敬礼啊，挂个敬礼、啊。那真的呢放下万年啊，他就专心念大悲咒。专心念大悲咒。啊挂个敬礼牌。啊那么人家找他讲话呢，他就给他指，他是指语啊。就是在那个房间里面啊，念了三年的大悲咒啊，自心的念啊，念的呢真有感应了啊。我们念到最后呢，他就出来了啊，出来呢，大家一看，哎，这个人好像变了一个人啊，这个很有辩才啊。世间那些这个佛教里面的经书呢，他没有读过，他都知道，他都通达。啊，不但这个佛经通达呢，世间那些书籍啊，那些文章，他也都通达。啊，所以常常他出去外面啊，在酒楼啊，听到人家在讨论啊，古文啊，哪一段哪一句啊，讲不明白呢，他一听到了，马上就跟他解答，把大家疑惑呢，这个消除了。啊，那么世间这些典籍文章啊，种种的学术，他没有读，他也通了。啊，那些专门在研究的还搞不通，他一听啊，就通了。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呢，啊，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开悟了，他四出世间法，全部贯通了。那么这位法师呢？那么我们知道呢，他有神通了，啊，他要得通了，啊，这个得无量三昧辩才了，这个持大悲咒啊，那么他得到这样的一个功德利益。那么念任何的经咒啊，佛菩萨圣号啊，都是有同样的功德。同样的功德，那么关键呢，就是要在专一啊，你专啊，心定啊，心定了，它就开智慧啊。这个无量三昧辩才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啊的本能，你本来就有这个能力啊，不是学来的。般若智慧呢，人人本具嘛，各个不是学来的。啊，学来的不叫智慧，叫知识。啊，知识从意识心出来的。啊，那他这个不是从意识心。啊，这讲开智慧。啊，下面讲诵持大悲神咒者，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则不得为大悲心。

陀罗尼也。那么诵持大悲神咒呢，你对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啊，一切所求就是我们所求愿的。我们人生长在这个世间啊，那每一个人都有他所求的啊，每一个人所求的不尽相同啊，但是世间人求的，那无非是名利啊，无非是名利啊，升官发财啦啊，这个身体健康啦啊，家庭平安啦，事业顺利啦啊，学业进步啦啊，儿女啊啊，这个孝顺啦。所求啊，也不出这些范围啊。这世间人啊，一般啊所求的啊，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啊，这是世间的小福报啊，人天福报啊。以佛法来讲啊，是人天小果啊，那个还不能算果啊，就是小福报，人天福报啦。啊，那么人天福报当然也有大也有小，这个不等。那总是人天福报啊，属于人天福报。那么大部分学佛的人呢、啊，所求都是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比较多啊。所以佛光山出了一份报纸啊，我也常常去买来看《人间福报》啊，他那个报纸叫《人间福报》。他们提倡啊，人成佛教，啊，修人天福报的。那么这个人天福报呢，啊，是我们一般世间人他所要追求的，啊，就是现实生活这些福报，啊，他所最关心的。啊，我们看看啊，到寺院来求的。你去问一下，去调查一下呢，大部分都求这些啦。啊，你很难得去碰到一个说哦，他到这个寺院来求做佛的，像六祖那样啊。啊，我们也只在六祖坛间看过。啊，嗯，那么到寺院呢、啊，我到日本去，在台湾、在大陆都差不多啦。啊，不是问这个赚钱的啦，他的事业啦。不然就问婚姻啦，啊，他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先生啦，啊，啊，问儿女啦，啊，都是问这些啦，啊，那不要说做佛啦，要求了生死的都不多。那么我们求生西方净土的，我们修净宗的同修很多。那么大家也听了经，也知道呢有西方净土，口头上也都发愿了、啊、要生西方净土，在心理上是不是真想求生西方净土呢？啊，这个也不一定了、啊。嘴巴讲是讲，那心里是不是真想去？那还不知道。但是根据我们所接触的同修当中呢。口头上发愿要求生西方的人很多，但是呢，心里真正想生西方的，真的还真不多。啊，为什么说不多呢？因为对这个世界呢，还有留恋，啊，还有牵挂，还有放不下的，啊，所以口头上虽然发愿要求生西方，但心跟口不相应。啊，这样啊，当然也不能往生啊，因为你不是真心想要生西方嘛。啊，那口头上啊发这个愿啊，你没有心要去啊，还是去不了。啊，一定啊要身口相应，这样啊才是真正的发愿。啊，所以这个所求，它这里没有

说求什么啊？一切所求啊，一切就从人天福报一直求，求到成佛都能够满愿啊。若不果遂，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啊。如果说不满你的愿呢，那么这个就不能说叫做大悲心陀罗尼了啊。也就是说，你的愿望，你所求的大愿小愿，通通能满愿啊，所以它是圆满的啊，能够圆满一切众生他现在所需要所求的啊。换一句话说呢，能够解决众生现前他的困难啊跟问题。那么下面这两句经文就很重要了啊，那这是关键的经文啊，我们不能不留意。啊，下面说唯除不善除不自成啊，那这两句啊那是很关键啊，你现在要求这些如果不善唯除不善啊，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不善呢就是造十二业啊，啊不修善业，那么造恶业要求善果，一般人啊求的果报都是希望得到善的果报，那造恶业要求善果，那因果不相应啊，那菩萨想帮忙也帮不上。那么如果我们要求这个善的果报，好的果报，我们要断恶修善啊，然后呢念菩萨的圣号念咒，那求菩萨来加持啊，让我们很快能够得到这个果报，而且得到的果报呢会加倍的殊胜啊，因为有佛力加持啊。如果造恶业要求善果，那因果不相应啊，那真的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他加持也加不上啊，因为呢你那个因果不相应，你求的果不相应啊，所以唯除不善啊，那不善呢你自己有这个恶的业障啊，要先忏除业障啊，要忏除业障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常讲过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啊，他都根据张家大师给他的指导，张家大师给他讲啊，他说你有所求啊，你要求什么愿望啊，你向佛菩萨求没有感应的时候呢，是你自己本身有业障障碍着啊，你要把那个业障啊忏除干净了，那障碍就没有了啊，那么你所求的马上能够满你的愿啊，求没有感应呢就是自己有业障障碍啊，这个要忏悔啊，忏除业障啊，断恶修善就是忏除业障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唯除不善啊，如果不善心啊，持大悲心陀罗尼，那也没感应。除不自成啊，这个就是念咒没有自成心在念。那什么叫自成呢啊，那么这里讲啊，一个不善啊，一个不自成啊，这个两方面啊啊都没有感应啊，一个不自成，一个不善。那么不自成就是诵咒当中有夹杂啊，夹杂妄念啊，这个自则真，成则实啊，自成就是真实的意思。那么真实当中呢是没有夹杂的啊，我们念佛功夫也是一样，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
那么就是

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多是六根净念相继。多是六根净念相继就是自成。念咒也是同样这个原理。那么我们再看了凡四训啊，也更清楚啊。你看这个了凡四训啊，在立命之学里面啊，云谷禅师呢教袁了凡先生啊念准提咒啊，他是念准提咒。那么准提咒呢也是观音菩萨他示现的啊，准提咒比较短，这个大悲咒比较长啊，他念准提咒。那么我们看云谷禅师他怎么教袁了凡念咒呢？那么云谷禅师给他开示，说你念咒的时候呢，要放下万言。那么心地啊，要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念不起。啊，什么念头都不能起来。啊，那么教他念咒，啊，开始呢，先计数，啊，定一个数字。啊，比如说你定三千遍啊，或者五千遍、一万遍，定个数字啊，然后念这个咒啊。那么这个咒要念到怎么样才灵呢？啊，那么念到呢，念头不动，它就灵了。啊，念头不动呢，就是说这个咒已经把我们这个妄念呢，扶住了，控制住了，得定了。啊，这个时候呢，它就灵了，就有感应了。啊，这个时候就是自成了，达到这个自成。啊，所以他给了凡先生讲啊，他用道家这个化符的这个原理啊，再来给他说明。啊，道家呢，这个符箓家呢，化符念咒的道家就有。啊，所以在符箓家呢，有一句话讲啊，不会疏忽被鬼神笑。啊，这个道士啊，啊，这个化符念咒的啊，就你不会化符，不会念咒了，那就会被这个鬼神啊看笑话啊。啊，那么化符有什么秘诀呢？啊，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啊，只是呢不动念而已了。啊，他那个笔啊一点下去啊，这个我以前常常看人家画符，一般啊这个道士在画符啊都用朱砂笔啊，朱砂笔啊，用那个小黄纸。那么这个一笔一点下去啊，啊就是一道符啊，这个一点下去叫混沌开机。那么一直到这道符化完成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起一个妄念啊，那么这道符呢，它就灵了啊。如果在化符这个过程当中起一个妄念，这道符它就不灵了啊，这道符就不灵了。啊，那么念咒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念咒呢，你比如说这个大悲咒念一遍啊，这个一遍的当中呢起一个妄念，那这一遍的大悲咒就有夹杂了啊，那这一遍就不自成不灵啊。那么如果你念一遍这个过程当中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个咒它就灵了啊。所以念咒要念到怎么样才有感应呢？就是念到你念头不动，你那个妄念呢不动了，被这个咒控制住那个妄念了啊，那个时候就灵了啊。如果我们一面念咒一面啊，这个妄想啊七上八下还是一直跑出来，那个都不灵啊，那个都有夹杂，所以这个要训练的啊。那么我们念佛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念佛也是同样的道理。过去我听说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教人啊
做早晚课呢

早课念一百零八声的南无阿弥陀佛，晚课念一百零八声的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早晚课呢，各念一百零八句阿弥陀佛啊。那么功课就算做完了。那么乍听起来呢，一百零八句很快呀，不要说四个字，六个字也是很快啊，很快就做完了。后来呢，我们听一听啊，那不是我们不是没有条件的啊，那。它是这个念珠啊，108颗。那么你念一句拨一个珠，那这个借珠不算啊。那么这个拨完啊，刚好108句，108声的南无阿弥陀佛。那么他的要求就是说，你在念这个108句的过程当中呢，不允许起一个妄念。如果你念到107，突然就起一个妄念了，那不算，重来。我说那这个108句也真的不是很好念。那这个时段里面呢，不允许你夹杂一个妄念进去。你夹杂一个不算，重来。那么108句呢，时间比较长了，可能我们还比较有难度。所以我现在都采用这种印光祖师啊，这个十句的十念啊，念十声啊，时间比较短，在短时间不让它起来啊，比较容易办得到。我们可以从这个十句开始念。那么印光祖师他教我们啊，334的念法。他说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啊，那么你念一句呢，心里默数一，念两句默数二，念三句默数三，就是心算的。你心里一面念一面记。那么从一到十。他要求呢不能太多。你就是从一算到十。这样帮助控制妄念。他如果你一到十呢还是记不起来呢，那么就是一到三。一算到三。然后呢四算到六。然后七再算到十，分作三段，三三四，这样计数。那如果你可以一到十，那么你就一到十这样念。那么这个方法我也试过呢，也有它的效果。那么总之我们念佛也好，念咒也好，我们就很专心的念。你不专心呢，这个妄念很难去控制。往往我们也不想让妄念起来啊，但是他自己就会跑出来啊。很多同修都给我讲，我说我跟你一样啊，我也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随个人的根器啊来做一个实验啊，你看哪一种方法比较有效。那么如果要念经呢，这个是难度就比较高了你说诵一部，我们不要说诵一部无量寿经啦，你就诵一部这个阿弥陀经，我们现在念的比较一般快的啊。这个就15分钟的啊 ,15 分钟的弥陀经啊，我们就恐怕的妄念就不晓得起几个了那一部无量寿经念的最少要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呢，那么这个妄念不晓得起多少了妄念不晓得起多少。所以古大德也有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因为呢咒比经要短得多了。那么要摄心比较容易。那么咒呢比这个佛号呢那当然又更长。所以一般念佛当然比念咒摄心要容易
啊方便啊。但是念佛呢，如果我们没有用这种技术的，恐怕我们也很难降服这个妄念。那么这是讲到自成它的一个标准啊。我们根据这个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的，你那到不动念，那这个那个就叫自成了啊。那你要求什么啊，就会有感应了啊。如果你没有念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还是没有很明显的感应啊。啊，所以念经、念咒、念佛啊，原理原则啊都是一样。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方法，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方法门径很多。那么由我们自己去选择啊，我们看看哪一种方法呢？对我们降伏妄念啊比较有效，你就采用哪一种方法啊。有的人他修观想啊，观相啊，有一些人也曾经问我啦，他说哎呀，我念句佛号呢妄念还降伏不住。他说如果他一面念头一面在想那个阿弥陀佛的佛像啊，他这样啊比较容易控制妄念啊。那问我这样可以不可以啊，我说当然这个补助的是可以啦，如果你觉得有效果那当然是可以。啊，那有的人他说我念佛我就想那个佛号那个字出现啊，我说只要你能降伏妄念也可以啊。那么古大德他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呢，注重在听，耳朵去听，自己念自己听。那么像我们这个唱念啊唱赞啊，啊，根据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敬语啊，他讲那个节拍啊就是控制妄念的，那个节拍就控制妄念，这是我们敬宗啊也是修行方法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古大德这些板眼啊拍子呢啊，跟我们世间一般那个音乐啊在欣赏的啊那个是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佛门这个唱赞啊换拜啊，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定心的，用这种方法来定心的。啊，因此呢这个要特别讲求。啊，所以以前我们跟明信老法师学三十七念，他老人家是明文规定啊，不准敲花鼓啊，不准敲花鼓啊，要敲正板鼓啊，因为他有板眼嘛啊。你看那个课本啊，他那个板眼啊，他不是花鼓的板眼啊，是正板啊。所以过去我也给大家说明这桩事情，因为现在呢一般都是结缘的啦。那结缘呢大家喜欢热闹，花鼓比较热闹啊。一般初学的同修呢他比较喜欢。啊，那么如果老修呢你要修行呢啊，我建议还是你要敲正板鼓，帮助你定心的，帮助你这个心浮气躁啊把它沉淀下来。嘿，这个当中也是有学问的啊，有讲求的啊。啊，我们现在一般人啊他不懂啊。现在我们一般人学的都是世间一般的音乐，唱得很好听啊，还有伴奏啊，各种乐器伴奏啊。那这个当然也是好事好事啊，这个我们也是赞叹啊，特别就是还没有学佛的人啦 啊没有这种深入佛法的人啦、啊。那么用谱上现在这个流行歌的歌曲啦、啊、那让他好像听歌一样也听到活菩萨的名号，那总比他去听那个靡靡之音那些歌词要好太多了啊，也给他种善根嘛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赞叹啊，就是结缘了种善根啊。但是呢这些歌曲它不能帮助你得定的，所以要跟大家说明啊，你要得定那就它这个功能就达不到啊。那除非你有观世

释迦牟尼佛那种啊，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那有那种功夫的人，当然另当别论了。如果你没有那种功夫呢，那这些因业啊，它不能帮助你得定啊。所以现在我听说善果林啊，这个佛号啊，都配因业啊，啊，在共修啊，这个是比较不适合。以前我到善果林去带这个佛妻啊，原来我们在华藏图书馆呢，到李国强先生那边录这个六字二音、四字五音的，他有配上音乐啊，那个也是接引大众的啊。那么到善果林呢，我也是采取这个录音室录的啊，但是我把音乐去掉啊，就是轻念，轻念。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家众啊，这个沙弥利益 啊还有在家居士受的八关斋戒啊，都有一条啊，啊，不顾往观天歌舞娼妓啊，就这个音乐啦，这些世间音乐啊，这些呢，你不故意去听。那么为什么佛规定这个？出家众啊，这一条戒呢，因为你没有功夫嘛，你没有定功才要给你戒，那你有定功，那不需要给你戒了。你去听，你也不受影响啊，那不需要去戒嘛。那如果你没有定功，一听你心里就乱了，心浮气躁了，那就要给你戒啊，就要戒。啊，所以这些带人家共修啊，这个也是一个常识啊，一个常识也要明白。我们在念佛堂共修呢，是要帮助大家功夫成片，一心不乱的。啊，那跟一般呢，对社会大众初学的人结缘呐，啊，那么欣赏的那个是两种不同的性质啊，我们要给它区分啊，区分开来。啊，那么我们看到有些人，他放在车上啊，听一听，好像欣赏音乐啊，那这个是可以啊，或者接引初学的啊，或者还没有学佛的，那他把它当作流行歌在听，那也很好，他种善根啊，比他去听流行歌要好啊。我们要看对象、看情况、看场合啊，然后来赠送啊不同的。这个念佛的这个 CD 啊，或者是录音带啊，这些我们也要明白啊，要明白。那么如果共修，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心能得定，得三昧的，那这个就不能用一般的啊这个音乐。那么如果你大乘菩萨啊，修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你能够反闻文字性，那什么声音对你来讲啊，都是帮助你性成无上道的啊，那不但没有影响啊，反而成就他的定慧了。但是你要有那个定慧的功夫才行，你还没有那个定慧的功夫那就不行，还没有定慧，定慧还没有成就，那我们就要先守这个戒啊，守到你心定了啊，开智慧了，能够起观照的智慧了，那你再去接触啊，那么你就不受影响。那不受影响呢，对你这个功夫呢又会帮助你提升，因为你通过考验嘛，好像考试啊，你通过了，通过你当然你就进步了嘛，提升嘛，你功夫呢不断的提升了。那如果还没有得到定慧呢，你不守这个戒啊，去接触啊，那你保证退步、退转、退步啊，受污染的啊，心反而不定了啊，所以这个啊，不能外行啊，有一些人呢、啊，他不懂啊，这个我们也不好说了啊，让自己去体会了。我们接着啊，再看下。

下面啊，若诸女人厌见女身，欲成男子身，诵持大悲陀罗尼章句。若不转女身成男子身者，我是不成正觉。那么这个一愿呢，是菩萨呢帮助逆转男身愿啊，就是有女人呐、啊，她不喜欢这个女人的身体啊，她希望呢成为一个男子的身啊，这个很多大乘经里面都有。这个逆转男身愿啊，包括我们这个无量寿经，那么四十八愿里面呢、啊也是有这一愿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就是女身也转成男身了啊。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有啊，地藏菩萨他也有这个愿啊，帮助呢啊不喜欢女身的就转为男子身。那么过去有人。看到这个经文啊，就去向净老和尚啊问这个问题啊，说这个是不是这个经文啊有轻视女众的嫌疑呀、啊？啊，那么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这个经文它的含义啊也没有真正认识清楚啊，所以才有这个疑问啊。这个逆转男身呢，是女人她自己本身的一个愿望。他的意愿嘛，啊，那他不喜欢女生是他自己的事情嘛，那没有人去轻视他这个问题，啊，不是因为人家轻视啊的这个问题，而是他自己呢，他不喜欢这样的身，啊，那现在社会上有没有？有啊，啊，大家。我想大家常常看到这个新闻报道，那个变性人啊，有的男人他喜欢去变一个女生，他去动手术啊。那有的女生呢，她喜欢做男生，她也去动手术，但是动的都不像了啊。啊，所以呢，最好还是求佛菩萨啊。啊，要转就转的彻底一点啊，不要转的男不男女不女的，那个也怪怪的啊。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它就有多一个解释了啊。我们也可以以这个经啊来补充说明这一段经文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说，哦，你要有一些女生呢，她多病，病很多，所以她很厌离这个女生啊，希望转成男生啊。那么如果你不想转男生呢啊？希望这个身体多病的这些改善，还是想要得女身啊？那地藏菩萨呢，他也满他的愿。那生生世世呢，他都生在贵族之家啊，身体健康啊，这个五官端正啊啊。这里经文虽然没有这么讲啊，但是我们引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经文来补充啊，也有这个意思涵盖在里面。啊，这是经文的一个省略。那《地藏经》呢？这个经文它就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我们再看看《地藏经》那个经文呢，那我们这个疑惑也就不存在了。那你喜欢女生还是可以啊？啊，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逆转男生呐、啊。啊，有的人呢，他就发愿了、啊，他要做女生呐、啊。啊，你看观音菩萨他示现的不是女众的身比较多吗？很多都是塑造这个女众的身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这种疑问了啊。啊，那么下面经文讲：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也。啊，这个疑心呐、啊，就是怀疑。啊，这个疑也是六大烦恼之一啊。这个疑呢，主要是对圣教的怀疑啊，对佛在经典上讲的这些话呢，他不相信，他怀疑啊。那怀疑呢，就产生严重的障碍了啊。你看我们那个净土经典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佛都给我们讲。
这个法门是难学。

性之法啊，特别是大乘经典啊，都是男性之法啊。为什么大乘经典都叫男性之法呢？因为大乘经典啊，讲的都是不思议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们用一般的常识不能去想，不能用言语去意

发展到一个极限了，它就不能突破了，再上去它就没有办法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用的是意识心，它有一个范围，到了那个极限了，它就不能再突破了。比如说意识心，你能够发现到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真心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一个虚妄的相，这个意识心也是虚妄的，虚妄言虚妄的可以言得到，但他言到真如他就言不到了。那真如言不到要怎么样呢？你要放下，放下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那你就悟入了，就禅宗讲的言理道断心行处灭，那你就悟入了，悟入那个境界，这个叫不可思议的境界。大乘经典都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不可思议，我们平常这种尝试，这种意识心你想不到的，很多人他就起怀疑了。那佛讲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佛讲的太夸张了呢？这个疑惑他就来了。这是对圣教的怀疑，对圣言量的怀疑。圣人他所讲的言理，他是限量境界，清正的境界，他是不是虚妄的。那么我们如果产生怀疑那么自己就形成一个障碍，我自己就形成一个障碍。所以弥陀经给我们讲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佛到后面给我们讲，这个是难信之法。那么为什么难信呢？因为有怀疑嘛，有疑夹杂在里面，我们不知道。往往我们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没有疑，其实有疑。所以这个叫难信之法。所有的大乘经呢，可以说都是难信之法，包括我们这个经也是难信之法。看到佛这么讲，难免会有一些疑惑，这也是很正常的。那么疑要怎么办呢？要听经闻法。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天天讲经说法，一天都不中断，49年。那为的是什么呢？听经闻法的目的在哪里？讲经说法的目的在哪里？讲经说法，听经闻法，无非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就这个目的。听经闻法，讲经说法，都是求解，信解行证。这个信解行证呢，是四个步骤它是一而四，四而一的。你说我相信了，那你没有解，你没有理解，那这个信叫什么？叫迷信嘛？迷信。那你不知道吗？那么你信了之后，进一步求解，从迷信去求正确的理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了。那么这个时候的信叫正信，你正确的相信，没有错误了，不是迷信了。那么你正信就是解，信解。那么你解再去实行，再去落实，去做，去实验。你已经付诸实行了，这个时候的信就深信，已经这个信心从正信再深入深信，你才会去做嘛。比如说这个经上给我们讲的，你已经在行了嘛。你这个信达到深信的程度。那么行了之后呢，得到证实经上讲这个效果叫正果。证实经上讲的这个要求什么都得到，你真的得到了。那这个时候的信心叫真信啊，真信你要一点怀疑都没有，因为你已经证实的嘛。像老和尚张家大师教他不。

0: 布施，他就真的去修布施，
1: 啊
0: 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他真的这样修，现在得到这个果报了，那当然他真信嘛，一点怀疑都没有，讲出来都斩钉截铁的，丝毫疑惑都没有。啊，所以这个透过信解行证，那才能做到不疑。啊，如果你没有信解行证啊，那这个疑啊一定有。啊，那么这个我们就要先求解，信了之后先求解啊，求解就要听经闻法，把这个道理啊，理论方法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你疑惑就排除了，你才会去修，才能证得经上讲的这个果报啊。所以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啊。你有一点点的怀疑夹杂在里面的，那这个就把这个感应啊障碍住了啊，就不能满你的愿了。好，经文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今天啊先学习到这一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上星期啊讲到经文啊，啊这个发愿之后啊，跟随观世音菩萨发了十个大愿。发愿之后呢，要自心诵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啊，然后啊在诵此陀罗尼神咒啊，一宿满五遍。那么这样念呢、啊，可以除灭啊这个身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这个功德利益呢，可以说不可思议啊！啊，这个神咒的力量啊，能够灭这么大的罪业啊，这个是给我们说啊，这个神咒啊，它的功用啊。那关键呢啊，要先自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啊，那么也应该专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再诵这个咒。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啊，这个持名念佛啊，啊，持名念佛菩萨的名号啊，可以说摆在前面的啊，摆在前面。也就是说，我们持名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好啊，能够自心的称念了、啊，那么再来诵这个咒，那么就会有这个这么大的功德利益啊，能够除灭啊身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那关键呢、啊，在自心称名啊，这个关键在自心称名。那么自心啊，我们上一次啊，也根据《参察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讲的啊三种自心，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让我们知道呢，到底呢什么样啊才叫自心。那么了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现前这个念佛的功夫啊，有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有一个标准在，那么我们学习呢，才不会自满。有时候我们功夫还不到，自己认为呢，我念佛念得很好了。这个有很多，特别是刚初学的同修啊，比较没有听经闻法，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呢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往往啊会产生一些误会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要明白啊，因此这个经典呢、啊，是我们修学主要的一个依据，一个依靠，不能够离开经典。离开经典呢，往往啊，我们修行会有一些偏差错误，这是在所难免。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啊，看下面这段经文。 啊，请看第十八页啊，第十八页第二行啊，观世音菩萨护薄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章句者，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一生何等佛土，随愿皆得往生。”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接上面啊，这一段经文啊承接下来的。啊，观世音菩萨呢啊护薄佛言，啊就是他在向佛报告了。啊，报告呢这个持诵这个大悲咒的啊功德利益。前面呢是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啊，前面呢是讲灭罪。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消业障啊，灭罪就消业障。那么消业障呢有这么大的一个功德。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往生净土。啊，这个跟我们修学净宗的同修啊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了。啊，我们修学净宗法门目的就是要求生净土。那么这段经文呢啊也给我们讲了。这个观音菩萨呢向佛报告，那么也是向我们大家呢来说明，若诸人天，这个人天在六道里面呢是属于三善道，就是人天善道。那么有人啊，人道的人也好，天上的天人也好，若有人能够诵持大悲章句者，啊，这个大悲章句就是大悲咒。那么讲章句呢，就是后面这个大悲咒呢，它是一句一句的，啊，有84句合起来，啊，一句一句，啊，那么这个叫做章句，啊，我们一般呢，啊，平常是讲大悲咒。讲大悲咒呢大家就常常听到。那么这个整个大悲咒呢它是啊这些章句啊把它结合起来的。啊，所以叫做大悲章句。那么诵词啊，诵是读诵。啊，看这个文来读啊叫读诵。啊，离开这个咒文啊来诵叫背诵，所以有读。

读诵有背诵啊，有的人呢、啊，他会背了，他不用看这个文。那我们还不会背呢，啊，要看这个文看文叫读诵啊，持就是保持啊，这个诵咒呢，保持不忘啊，就是每一天固定要诵这个咒啊，每一天呢、啊、诵五遍呢、啊、都没有间断啊，像保持啊不间断。啊，但是重点呢，还是前面啊，自心啊，那两个字啊，重点还在那个地方。啊，自心诵持大悲神咒，那么能够自心诵持大悲章句者啊，则就是这样的人啊，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啊，到临命终的时候啊。那么十方诸佛呢，他都来受手啊。这个受手呢，我们啊看这个阿弥陀佛呢，这个接引像啊，那这个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那个接引啊，一个手啊，要接引众生啊，那个叫受手啊。那么此地讲十方诸佛。我们修西方净土呢，那是见到阿弥陀佛、观音世智啊来受手。那么此地讲十方诸佛呢，他就没有指定哪一尊佛了啊。那十方诸佛都来了啊啊。那么十方诸佛都来，那我们或许会有个疑问啦啊，这么多佛来了啊，那十方。不要说十方了，这个两三方的诸佛来，我们就不晓得去哪一方了啊！啊，现在呢，十方都来，那到底要去哪一方呢？啊，或许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啊，那么这个疑问呢，我们再对照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也可以以这个经啊来做这段经文的一个注解我们看那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么韦提希夫人呢，她不是遇到那个家庭变故嘛？啊，她儿子要杀父亲害母亲啊，她伤心到极处了啊，怎么生到这么一个忤逆的儿子啊？真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下去了。啊，觉得这个世间太浊恶了，啊，自己亲生儿子都要把父母杀死，啊，这个还成什么世界呢？啊，那么遇到这样的一种大的逆境啊，真的，啊，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去承受的，啊，当然韦提希夫人也不例外，啊，她也是人呐，啊，虽然是做皇后啊，皇后呢福报很大。但是遇到这种家庭变故、国家的变故，啊，那么那种伤心、那种打击呢，我们也可想而知。啊，那么他是很绝望了，啊，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呢，这个阿舍世王的父亲呐，他还比较好。啊，他那个伤心的程度啊，没有他这个太太啊，韦提希夫人那么伤心。那么韦提希夫人她为什么她伤心到都不想在这个世界住？我们用一个常情可以去理解啊。你看呢、啊，小孩子呢是从母亲的胞胎生出来的。啊，那么跟母亲呢是最亲的，那父亲呢他还隔一层。啊，往往做父亲的呢比较容易放得下儿女，那做母亲的呢真的呢比父亲呢不容易放下。

以前我常常听我外婆讲啊，她说呢，那个丈夫呢可以放下啊，但是儿女放不下，儿女他自己从肚子他自己肚子生出来的，他放不下。那么自己生的儿女要来杀害他母亲，那你想一想，他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啊，所以她的伤心呢，当然比她的丈夫啊要深得多，所以她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了啊，所以去哀求啊，请佛啊来指点啊。她说这个宇宙当中啊，有没有清净的世界啊？永远听不到恶的声音，永远看不到恶的人，永远呢也见不到恶事，有没有这样的世界？他想往生到那样的世界去，啊，求佛给他指点。啊，那么佛呢，大慈大悲呢，也满他的愿，啊，满他的愿。啊，当时啊，释迦牟尼佛就用神力呢，示现了十方诸佛世界呢，给他看。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他没有给他指定说，啊，你往生哪一尊佛的净土，他没有指定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呢，看得很清楚，他没有指定，他是把十方诸佛的世界通通示现给他看。那给他看呢，意思就是让他自己选择了啊。他说："我把所有的诸佛的清净佛土都示现给你看，啊，看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你自己选。"释迦牟尼佛没有替他选，你自己看，自己选。那他都全部看到了啊。那么跟此地讲的呢，临命终时呢，十方诸佛皆来受持，十方诸佛他的净土都现前了啊。那么下面讲呢，欲生何等佛土啊？这个跟韦提希夫人那个《观无量寿佛经》啊讲的是一样的。释迦牟尼佛示现这个净土给他看。那你希望升到哪一尊佛的净土？你自己选择。啊，后来韦提希夫人呢，她看一看啊，她选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净土。啊，然后再请教佛呢，啊，那要怎么修啊，才能往生到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佛呢，就为他讲了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啊，所以这个观经啊，讲经的缘起啊，是这样来的，这样发起的啊，是韦提希夫人啊发起的。那么此地讲呢，是临命终的时候呢，十方诸佛都来受手。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十方诸佛呢，他都示现他的净土啊，给这个临命终的人呢，他去选择了，那跟韦提希夫人呢，看到释迦牟尼佛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他看了，那道理是一样的，啊，那道理是一样的。那此地呢，啊，这个观音菩萨呢，他也没有指定啊，你一定要生哪一个净土，啊，十方诸佛都现给你看呐，你自己选呐，啊，你要到哪个世界都可以啊，这个就很民主了啊，这个一点都不专制啊。所以下面讲，随愿皆得往生啊，随你的愿，随你的愿望啊。你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那就满你的愿，你就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看看，哎呀，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的世界也不错。你想到东方，那也满你的愿啊。你想到南方、北方啊，都有诸佛的净土，都可以满你的愿啊。那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有净土啊。那么这个是讲往生啊。那么这个往生净土啊，十方诸佛的净土呢？这个上一次跟大家报告过啊，这个
都每一尊佛。

都有四土啊，繁盛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这个啊，十报庄严土啊，长吉光净土，每一尊佛都有这四土。那么从方便有余土、这个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那每一尊佛都是一样的。你要升到方便有余土，你就要断见思惑。你见思惑一品没断干净，你还是在繁盛同居土啊。那么你要升到十报庄严土，你最少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你入一真法界，你升十报庄严土，不再四圣法界了。那么无明破尽了，那回归到常寂光净土啊。每尊佛都有这个四土。那么如果你要往生其他诸佛的净土啊，往生到其他诸佛的方便有余土啊，或者十报庄严土啊，常吉光土，那都一样啊，都断烦恼了，破无明了啊。你要修到这样的功夫啊，不然呢你没有断见思惑啊，那么你往生到任何一尊佛的世界，都是升到那尊佛的繁盛同居土啊。那你升到其他诸佛世界的繁盛同居土呢，有的繁盛同居土呢，当然比我们娑婆世界的繁盛同居土那个环境好，但是呢还是在六道里面啊，还在六道有其他很多诸佛的繁盛同居土啊，比我们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繁盛同居土，我们现在刚好是末法，那个很浊恶，环境很不好啊。那现在呢，有他方世界的繁盛同居土，那比我们这里好很多，环境比我们好，各方面寿命也长，福报也大啊。但是呢，还是人天啊，还是在六道里面。没出六道。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繁盛同居土，那跟十方诸佛的繁盛同居土那就不一样了。他那个繁盛同居土有人天，没有三恶道。那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繁盛同居土，他就超越三界六道了。他没断烦恼。就往生到他那个繁盛同居土就超越了，待业往生。这个繁盛同居土是所有十方诸佛的繁盛同居土，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其他十方诸佛的繁盛同居土，有的比较好，有的比较差啊。那时代不一样啊，有好有坏啊，有差别很大的啊。但是呢，都有六道啊，还在生死轮回啊。因为你没有断见思惑，你升到任何一尊佛的净土都是繁盛同居啊。那么只有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繁盛同居土，他超越六道了啊，烦恼一品没断，他也超越了啊。这个叫横超三界，横超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并不是在上三土啊，上三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吉光净土，那每一尊佛都一样嘛，都要到阿弥陀佛那边，你要升到阿弥陀佛的方便有余土，你也是要断见思惑啊，啊，你要升到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你还是要破无明啊。啊，那个。这个跟其他诸佛世界呢就没有两样了啊。西方极乐世界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繁盛同居土啊，这是十方诸佛都没有的啊。因此十方诸佛呢，大家都赞叹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还没有出六道的众生发愿念佛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呢？你一去到那边呢、你就不退转了啊，你就超越三界六道了啊，甚至超越十法界了啊，入一真法界了。因为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它同时可以通方便有余土，通十报庄严土，通常寂光土，它四土没有障碍。那么上面的通下面的我们没有疑问，这个下面也通上面的，这个我们就想不通了啊。所以有很多邪教的法师看到这个经上这么讲啊，他不敢相信，那这个好像跟通途法门啊不一样的，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啊。所以有很多法师他就不相信，但是呢，佛的确在经上这样给我们讲啊。那么这桩事情呢，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只有成佛了，那么你对这桩事情才能彻底的明了啊。佛以下的等觉菩萨呢，虽然明了了，但是没有佛那么彻底圆满。唯有成佛呢，才能究竟圆满的明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十方诸佛赞叹啊，西方净土。那么此地这段经文呢，就是欲生何等佛土啊，观音菩萨没有指定啊，没有限定啊，随愿皆得往生。像现在有很多人呢、他修弥勒净土的。他希望往生到斗率内院那龙华三会跟弥勒菩萨呢一起下来，我们这个世界呢成佛，观音菩萨也满他的愿有人呢想要往生药师琉璃光如来的东方净土，观音菩萨也满他的愿但是要生到那个净土你要超越三界六道呢，那么一定要达到断惑的功夫断惑的功夫那么这一段是讲往生诵大悲咒也能往生那么十方诸佛所有诸佛的净土，任何一个佛土你都能往生。那我们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当然没有问题嘛当然也能往生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护佛佛言：世尊，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是不曾证觉。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是不曾证觉。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是不曾证觉。诵持大悲神咒者，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为除不善，除不自成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呢也是观世音菩萨呢他发的这个愿发的这个愿那么愿呢就是要去兑现要去兑现像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药师如来呢他发十二大愿那么地藏菩萨呢他也发了大愿第一不空四不成佛。所以每一尊佛菩萨呢都有发愿。那么这个愿呢他总离不开四弘誓愿。可以说四弘誓愿呢是所有诸佛菩萨发愿的一个总愿
那么根据这个四弘誓愿呢，有个别的愿，个别的愿啊，那个别的愿呢，诸佛菩萨呢，每尊佛菩萨发的呢，那就有所不同啊。但是呢，从总愿来讲啊，那都是跟四弘誓愿啊是相应的。跟四弘誓愿是相应的啊，离不开啊四弘誓愿啊这个总原则啊，这是总愿啊。根据这个总愿呢、啊，那么发个别的愿啊。那么观音菩萨呢，护佛佛言啊，护就是再次的啊，向佛报告啊，说世尊啊，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是不成正觉。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我们看了也可以理解，啊，似乎啊，我们看起来呢，啊，也不难懂啊。我们只要呢，啊，诵持大悲神咒，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了。啊，观音菩萨讲了，只要诵持大悲神咒呢，啊，如果你还堕三恶道呢，那观音菩萨呢，他就发誓啊，他就不成正觉了啊。那么我们诵持大悲神咒啊，就能够保障我们不堕三恶道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啊，诵持大悲神咒，关键在诵持啊，真正能诵持大悲神咒，那肯定他不造恶业啊，不造恶业。他自心诵持呢，他不造恶业啊，那不造十恶业呢，把这个堕三恶道的业因断除了。当然他不会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在戒律来讲啊，啊，这个属于这个定供戒啊，定供戒啊就得定了啊，得定。那在密宗讲叫三昧耶戒，三昧是正定正受的意思，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正定正受的意思。那么三昧耶戒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定供戒，定供戒啊。那么你心有得禅定了，心得定了，当然就不会起贪嗔痴慢啊，去造十恶业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他真能老实念佛，他心里啊不护起贪嗔痴这些烦恼，他一句佛号啊，把这些烦恼恶习呢压住了。虽然他没有去受戒，没有去学戒，但是呢，他身口造作，身口意三业造作呢，他都不会造恶业了，啊，不会造十恶业了，啊，那么这个就属于定供戒，啊，那么我们去学习这个律仪啊，戒律。威仪啊，那是属于律仪戒啊，律仪戒。那么此地呢，这个也属于定供戒啊。那么诵持一定要诵持到无烦恼啊，就是没有断烦恼，无烦恼。那么就像念佛一样嘛啊，念到无烦恼，这个烦恼我们能够用这句佛号或者用神咒把它控制住了啊，不起贪嗔痴了，不造十恶业了啊，当然啊，你不会堕三恶道吧？那么如果这个烦恼还控制不住呢，那就没把握了。那看临命终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是不是烦恼能够扶得住啊？看运气啦，看当时啊人家来助念啦，啊，能不能帮助我们一把啊，把这个烦恼扶住啊？这个是

第一个誓愿啊，诵持大悲神咒，不堕三恶道。下面呢是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誓不成正觉。

独身净土也能满我们的愿。所以在净土圣贤录呢，也有人就是专持大悲咒，专持大悲咒呢，那临终啊，佛来接引的，因为观音菩萨他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嘛，所以这个跟我们修净土呢，也都相应。诵此大悲神咒者，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是不成正觉。那么诵此大悲神咒的人呢、若不能得到无量三昧辩才，观音菩萨呢，他也发誓愿，他不成正觉。那么这个是讲开智慧，无量三昧辩才啊，是讲开智慧。那么这个在古代这个感应录里面呢、也有这样的公案、就是开智慧、我们观音佛协会最近印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本机感应颂、里面记载这些感应的事迹呢也很多、那么它有分类、有求往生的啦，求果证的啦，正果的啦，求这个开智慧的啦，古代现代都有，帮助我们开智慧。那么这个我记得我看这个一个公案啊，也是在这个本机感应颂里面的。好像我记得是清朝啊，我看很久了。那么这个法师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这个还要再看看这个本机感应颂啊，这个都有记载，那么是一个出家众，这个出家众呢住在寺院道场啊，他也不太守规矩，那么这个道场啊，一个这个主持啊，有一天就骂他了，给他呵斥，骂他之后很生气的，他很想啊要报复，后来呢，他也是有善根的，也很有善根，他想一想啊，那报复也不是办法呀，那想一想自己反省反省自己呢，真的自己有错啊，那人家才骂呀。自己不争气啊。后来呢他自己反省之后啊，自己忏悔了。接着是自己啊有很多地方是不好的。所以他就向寺院要求了，他要闭关。那么这个人呢、他自己有很大的觉悟。我们看到这些公案呢、我们一定要深入的去理解。不是说看到人家闭关我们都跟人家去闭。那人家闭关能成就，我们去闭关能不能像他一样呢？这个我们要先了解清楚。人家是什么样的心态去闭关的。那么古来呢，古人写的这个文章记载都很简要。中国古人啊要求写这个文章呢是简要详明，简单扼要，详细明白，比较简要。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往往啊就囫囵吞枣，含糊笼统这样看过去。所以这个法师呢他自己呢，我们看这个文字很简单，但是我们深入的去理解呢，从这个文字里面呢、可以体会到呢，他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了。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讲的知道去反省反省反省。知道自己错。那么所以他这个闭关呢等于是修忏悔法。

那自己平常啊不努力不用功啊，那常常犯错，那个主持责备，那不能怪别人啊，啊怪自己不争气啊，啊不用功啊，烦恼习气控制不住啊，啊所以他就发了一个狠心呐、啊。他请求试验了、啊，给他一个房间，啊，那么他自己写一个敬礼牌啊，就是我们现在呢道场常常有一个敬礼啊，啊挂个敬礼、啊，那真的呢放下万年呐、啊，他就专心念大悲咒，专心念大悲咒，啊挂个敬礼牌，啊那么人家长。找他讲话呢，他就给他指，他是指语啊，就是在那个房间里面呢、啊，念了三年的大悲咒啊，自心的念啊，念的呢真有感应了啊。我们念到最后呢，他就出来了啊，出来呢，大家一看，哎，这个人好像变了一个人啊，这个很有辩才啊，世间那些。这个 佛教里面的经书呢，他没有读过，他都知道，他都通达。啊，不但这个佛经通达呢，世间那些书籍啊，那些文章，他也都通达。啊，所以常常他出去外面啊，在酒楼啊，听到人家在讨论啊，古文啊，哪一段哪一句啊，讲了不讲都讲不明白呢，他一听到了，马上就跟他解答。把大家疑惑呢，这个消除了啊。那么世间这些典籍文章啊，种种的学术，他没有读，他也通了啊。那些专门在研究的还搞不通，他一听啊就通了。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呢啊，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开悟了，他四出世间法。全部贯通了。那么这个法师呢，那么我们知道呢，他有神通了啊，他要得通了啊，这个得无量三昧辩才了，这个持大悲咒啊，那么他得到这样的一个功德利益。那么念任何的经咒啊，佛菩萨圣号啊，都是有同样的功德啊，同样的功德。那么关键呢，就是要在专一啊，你专啊，心定啊，心定它就开智慧啊。这个无量三昧辩才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啊的本能，你本来就有这个能力啊，不是学来的。般若智慧呢，人人本具嘛，各个不无，不是学来的啊，学来的不叫智慧，叫知识啊，知识从意识心出来的啊，那他这个不是从意识心啊，这讲开智慧啊，下面讲诵持大悲神咒者，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则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那么诵持大悲神咒呢，你对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啊，一切所求就是我们所求愿的。我们人生长在这个世间啊，那每一个人都有他所求的。啊，每一个人所求的不尽相同啊，但是世间人求的那无非是名利啊，无非是名利啊，升官发财啦啊，这个身体健康啦啊，家庭平安啦，事业顺利啦啊，学业进步了啊，儿女啊啊，这个孝顺了啊，所求啊，也不出这些范围。

这世间人啊一般啊所求的。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啊，这是世间的小福报啊，人天福报啊。以佛法来讲啊，是人天小果啊，那个还不能算果啊，就是小福报，人天福报啦。啊，那么人天福报当然也有大也有小，这个不等。那总是人天福报啊，属于人天福报。那么大部分学佛的人啊，所求都是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比较多啊。所以佛光山出了一份报纸啊，我也常常去买来看《人间福报》啊，他那个报纸叫《人间福报》。他们也提倡啊，人成佛教，啊，修人天福报的。那么这个人天福报呢，啊，是我们一般世间人他所要追求的，啊，就是现实生活这些福报，啊，他所最关心的。啊，我们看看啊，到寺院来求的。你去问一下，去调查一下呢，大部分都求这些啦。啊，你很难得去碰到一个说哦，他到这个寺院来求做佛的，像六祖那样啊。啊，我们也只在六祖坛间看过。啊，嗯，那么到寺院呢，我到日本去，在台湾，在大陆都差不多啦。啊，不是问这个赚钱的啦，他的事业啦。不能就问婚姻啦，啊，他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先生啦，啊，啊，问儿女啦，啊，都是问这些啦，啊，那不要说做佛啦，要求了生死的都不多。那么我们求生西方净土的，我们修净宗的同修很多。那么大家也听得经，也知道呢有西方净土，口头上也都发愿了要生西方净土，但心理上是不是真想求生西方净土呢？啊，这个也不一定了。嘴巴讲是讲，那心里是不是真想去，那还不知道。但是根据我们所接触的同修当中呢，口头上发愿要求生西方的人很多，但是呢，心里真正想生西方的，真的还真不多。啊，为什么说不多呢？因为对这个世界呢，还有留恋，啊，还有牵挂，还有放不下的，啊，所以口头上虽然发愿要求生西方，但心跟口不相应。啊，这样啊，当然也不能往生啊，因为你不是真心想要生西方嘛。啊，那口头上啊发这个愿啊，你没有心要去啊，还是去不了。啊，一定啊要身口相应，这样啊才是真正的发愿。啊，所以这个所求，他这里没有说求什么。啊，一切所求，啊，一切就从人天福报一直求到成佛，都能够满愿。啊，若不果遂，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啊，如果说不满你的愿呢，那么这个就不能说叫做大悲心陀罗尼了。啊，也就是说，你的愿望，你所求的大愿小愿。通通能满愿，啊，所以他是圆满的，啊，能够圆满一切众生他现在所需要所求的，啊，换一句话说呢，能够解决众生现前他的困难啊跟问题。那么下面这两句经文就很重要了啊，那这是关键的经文啊，我们不能不留意。啊，下面说，唯除不善除不自成。啊，那这两句啊，那是很关键的。

啊，你现在要求这些，如果不善，为除不善，啊，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不善呢，就是造十二业呀，不修善业，那么造恶业要求善果，一般人啊，求的果报都是希望得到善的果报。那造恶业要求善果，那因果不相应嘛，那菩萨想帮忙也帮不上。那么，如果我们要求这个善的果报、好的果报，我们要断恶修善啊，然后呢，念菩萨的圣号、念咒，那求菩萨来加持啊，让我们很快能够得到这个果报，而且得到的果报呢，会加倍的殊胜啊，因为有佛力加持啊。如果造恶业要求善果，那因果不相应啊。那真的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他加持也加不上啊，因为呢，你那个因果不相应，你求的果不相应，啊，所以为除不善，啊，那不善呢，你自己有这个恶的业障啊，要先忏除业障，啊，要忏除业障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常讲过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啊，他都根据张家大师给他的指导，张家大师给他讲啊，他说你有所求啊，你要求什么愿望啊？你向活菩萨求没有感应的时候呢，是你自己本身有业障障碍着。你要把那个业障啊忏除干净了，那障碍就没有了，那么你所求的马上能够满你的愿，求没有感应呢，就是自己有业障障碍，这个要忏悔啊，忏除业障，断恶修善就是忏除业障，所以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为除不善啊，如果不善心。持大悲心陀罗尼，那也没改变。除不自成，这个就是念咒没有自成心在念。那什么叫自成呢？那么这里讲啊，一个不善，一个不自成，这个两方面呢，都没有感应，一个不自成，一个不善。那么不自成就是诵咒当中有夹杂，夹杂妄念。这个自则真，成则实。自成就是真实的意思。那么真实当中呢，是没有夹杂的。我们念佛功夫也是一样，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那么就是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多是六根净念相继，多是六根净念相继就是自成。那念咒也是同样这个原理。那么我们再看《了凡四训》也更清楚。你看这个了凡四训在立命之学里面银谷禅师呢教袁了凡先生念准提咒他是念准提咒。那么准提咒呢也是观音菩萨他示现的。准提咒比较短，这个大悲咒比较长。他念准提咒。那么我们看银谷禅师他怎么教袁了凡念咒呢？那么银谷禅师给他开示，说你念咒的时候呢，要放下万言，那么心地要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念不起，

念头都不能起来。啊，那么教他念咒，啊，开始呢先计数，啊，一定一个数字，啊，比如说你定3000遍啊，或者5000遍、10000遍，定个数字，啊，然后念这个咒，啊，那么这个咒要念到怎么样才灵呢？啊，那么念到呢，念头不动，它就灵了。啊，念头不动呢，就是说这个咒已经把我们这个妄念呢，哎，扶住了，控制住了，得定了。啊，这个时候呢，它就灵了，就有感应了。啊，这个时候就是自成了，达到这个自成。啊，所以他给了凡先生讲啊，他用道家这个化符的这个原理啊，再来给他说明。道家呢，这个符箓家呢，画符念咒的道家就有啊，所以在符箓家呢，有一句话讲啊，不会疏忽被鬼神笑啊。这个道士啊，啊，这个画符念咒的啊，就你不会画符，不会念咒呢，那就会被这个鬼神啊看笑话。啊，那么画符有什么秘诀呢？啊，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啊，只是呢不动念而已啦。啊，他那个笔呀，一点下去，啊，这个我以前常常看人家画符，一般呢，这个道士在画符啊，都用朱砂笔，啊，朱砂笔，啊，用那个小黄纸。那么这个一笔一点下去啊，啊，就是一道符啊，这个一点下去叫混沌开机啊。那么一直到这道符画完成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起一个妄念啊，那么这一道符呢，它就灵了啊。如果在画符这个过程当中起一个妄念，这道符它就不灵。啊，这道符就不灵了。啊，那么念咒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念咒呢，你比如说这个大悲咒念一遍，啊，这个一遍的当中呢起一个妄念，那这一遍的大悲咒就有夹杂了。啊，那这一遍就不自成不灵。啊，那么如果你念一遍这个过程当中不起一个妄念，哎，那这个咒它就灵了。啊，所以念咒要念到怎么样才有感应呢？就是念到你念头不动，你那个妄念呢不动了，被这个咒控制住那个妄念了啊，那个时候就灵了。啊，如果我们一面念咒一面呢，这个妄想啊七上八下还是一直跑出来，那个都不灵啊，那个都有夹杂，所以这个要训练的啊。那么我们念佛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念佛也是同样的道理。过去我听说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教人啊做早晚课呢，早课念108声的南无阿弥陀佛，晚课念108声的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早晚课呢各念108句阿弥陀佛啊，那么功课就算做完了。那么乍听起来呢，108句很快啊。啊，不要说4个字，6个字也是很快啊，很快就做完了。啊，后来呢，我们听一听啊，那不是我们不是没有条件的啊，那他是这个念珠啊，108颗，那么你念一句拨一个珠，那这个借珠不算啊，那么这个拨完啊，刚好108句，108声的南无阿弥陀佛。那么他的要求就是说，你在念这个108句的过程当中呢，不允许起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107，突然就起一个妄念了，啊，那不算，重来。哦，我说那这个108句也真的不是很好念啊。那这个时段里面呢，
不允许你。

夹杂一个妄念进去，你夹杂一个不算不算，重来啊。那么108句呢，时间比较长了，可能我们还比较有难度啊，所以我现在都用采用这种印光祖师啊，这个十句的啊，这个十句的十念啊，念十声啊，时间比较短，在短时间不让它起来啊，比较容易办得到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十句开始念。啊，那么印光祖师他教我们啊334的念法。啊，他说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啊，那么你念一句呢，心里默数一，念两句默数二，念三句默数三，就是心算的。啊，你心里一面念一面记。啊，那么从一到十，从一到十啊，他要求呢不能太多啊，你就是从一算到十啊，这样帮助啊控制妄念啊。他如果你一到十呢还是记不起来呢，那么就是一到三啊，一算到三，然后呢四算到六啊，然后七再算到十啊，分作三段，三三四啊，这样计数。啊，那如果你可以一到十啊，那么你就一到十这样念啊。那么这个方法我也试过呢啊，也有它的效果。那么总之我们念佛也好，念咒也好，我们就很专心的念。你不专心呢，这个妄念很难去控制啊。往往我们也不想让妄念起来啊，但是它自己就会跑出来啊。很多同修都给我讲啊，我说我跟你一样啊，我也是这样的啊。啊，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随个人的根据啊来做一个实验啊，你看哪一种方法比较有效。那么如果要念经呢，这个是难度就比较高了哦。你说送一部，我们不要说送一部无量寿经啦，你就送一部这个阿弥陀经，我们现在念的比较一般快的啊，这个就15分钟的啊，15分钟的弥陀经啊，我们就恐怕的妄念就不晓得起几个了啊。那一部无量寿经念的最少要一个半小时。啊，一个半小时呢，那么这个妄念不晓得起多少了啊，妄念不晓得起多少。啊，所以古大德也有讲了一句话啊，他说这个念经不如念咒。啊，念咒不如念佛啊，因为呢咒比经要短得多了，那么要摄心呢比较容易。那么咒呢比这个佛号呢，那当然又更长啊，所以一般呢、啊、念佛啊，当然比念咒啊摄心要容易啊方便啊，但是念佛呢，如果我们没有用这种技术的、啊，恐怕我们也很难降服这个妄念。那么这是讲到自成它的一个标准啊。我们根据这个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的，你那到不动念，那这个那个就叫自成了啊。那你要求什么啊，就会有感应了啊。如果你没有念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还是没有很明显的感应。啊，所以念经、念咒、念佛啊，原理原则啊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方法，所谓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方法门径很多。那么由我们自己去选择啊，我们看看哪一种方法呢？对我们降伏妄念啊比较有效，你就采用哪一种方法。啊，有的人他修观想啊，观相

啊，有的人有一些人也曾经问我啦，他说：“哎呀，光念句佛号呢，妄念还降伏不住。”他说：“如果他一面念头，一面在想那个阿弥陀佛的佛像啊，他这样啊比较容易控制妄念啊。”那问我这样可以不可以啊？我说：“当然，这个补助的是可以啦。如果你觉得有效果，那当然是可以。”啊，那有的人他说：“那我念佛，我就想那个佛号那个字出现。”我说：“只要你能降伏妄念，也可以啊。”那么古大德他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呢，注重在听，耳朵去听，自己念自己听。那么像我们这个唱念啊，唱赞啊，啊，根据夏莲居老居士这个敬语啊，他讲那个节拍啊，就是控制妄念的，那个节拍就控制妄念，这是我们敬宗啊，也就是修行方法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古大德这些板眼啊、拍子呢，啊，跟我们世间一般那个音乐啊，在欣赏的啊，那个是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佛门这个唱赞啊、换拜啊，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定心的，用这种方法来定心的。啊，因此呢，这个要特别讲求啊。所以以前我们跟明信老法师学三十七念了，他老人家是明文规定啊，不准敲花鼓啊，不准敲花鼓啊，要敲正板鼓啊，因为他有板眼嘛啊。你看那个课本啊，他那个板眼啊，他不是花鼓的板眼啊，是正板。啊，所以过去我也给大家说明这桩事情，因为现在呢，一般都是结缘的啦。那结缘呢，大家喜欢热闹，花鼓比较热闹啊。一般初学的同修呢，他比较喜欢。啊，那么如果老修呢，你要修行呢，啊，我建议还是你要敲正板鼓，帮助你定心的，帮助你这个心浮气躁啊，把它沉淀下来。嘿，这个当中也是有学问的啊，有讲求的啊。那我们现在一般人啊，他不懂啊。现在我们一般人学的都是世间一般的音乐，唱得很好听啊，还有伴奏啊，各种乐器伴奏啊。那这个当然也是好事，好事啊，这个我们也是赞叹啊。特别就是还没有学佛的人啦 啊，没有这种深入佛法的人啊，那么用谱上现在这个流行歌的歌曲啦、啊、那让他好像听歌一样也听到活菩萨的名号啊，总比他去听那个靡靡之音那些歌词要好太多了啊，也给他种善根嘛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赞叹啊，就是结缘啦，种善根啊。但是呢，这些歌曲它不能帮助你得定的，这要跟大家说明啊！你要得定，那就它这个功能就达不到啊。那除非你有观世音菩萨那种啊，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那有那种功夫的人，当然另当别论了。如果你没有那种功夫呢，那这些音乐啊，它不能帮助你得定。啊，所以现在我听说善果林啊，这个佛号啊，都配音乐啊，啊，在共修，啊，这个是比较不适合，啊，以前我到善果林去带这个佛妻啊，原来我们在华藏图书馆呢，到李国强先生那边录这个六字二音、四字五音的，他有配上音乐，啊，那个也是接引大众。那么到善果林呢，我也是采取这个录音室录的啊，但是我把音乐去掉啊，就是轻念，轻念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家众啊，这个沙弥利啊，还有在家居

是受的八关斋戒啊，都有一条啊，啊，不顾往观天歌舞娼妓啊，就这个音乐啦，这个这些世间音乐啊，这些呢，你不故意去听。那么为什么佛规定这个出家众啊，这一条戒呢？因为你没有功夫嘛，你没有定功才要给你戒，那你有定功，那不需要给你戒了，你去听你也不受影响啊，那不需要去戒嘛。那如果你没有定功，一听你心里就乱了，心浮气躁了，那就要给你戒啊，就要戒啊。所以这些带人家共修啊，这个也是一个常识啊，一个常识也要明白。我们在念佛堂共修呢，是要帮助大家功夫成片，一心不乱的啊。那跟一般呢，对社会大众初学的人结缘呐、啊，那么欣赏的那个是两种不同的性质啊，我们要给他区分啊，区分开来啊。那么我们看到有些人，他放在车上啊，听一听，好像欣赏音乐啊，那这个是可以啊。或者接引初学的啊，或者还没有学佛的，那他把它当作流行歌在听，那也很好，他种善根啊，比他去听流行歌要好啊。我们要看对象、看情况、看场合啊，然后来赠送啊不同的这个念佛的这个 CD 啊，或者是录音带啊，这些我们也要明白。要明白。那么如果共修，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心能得定得三昧了，那这个就不能用一般的这个音乐。那么如果你大乘菩萨啊，修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你能够反闻文字性，那什么声音对你来讲啊，都是帮助你性成无上道的啊。那不但没有影响啊，反而成就他的定慧了。但是你要有那个定慧的功夫才行。你还没有那个定慧的功夫，那就不行。还没有定慧，定慧还没有成就，那我们就要先守这个戒，守到你心定了，开智慧了，能够起观照的智慧了，那你再去接触，那么你就不受影响。那不受影响呢，对你这个功夫呢，又会帮助你提升，因为你通过考验嘛，好像考试啊，你通过啦，通过你当然你就进步了嘛，提升嘛，你功夫呢不断的提升了。那如果还没有得到定慧呢，你不守这个戒啊，去接触啊，那你保证退步，退转退步啊，受污染的啊，心反而不定了。所以这个不能外行有一些人啊，他不懂这个我们也不好说了让自己去体会了。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若诸女人厌见女身，欲成男子身，诵持大悲陀罗尼章句。若不转女身成男子身者，我是不成正觉。那么这个一愿呢，是菩萨呢帮助你转男身愿啊，就是有女人呐、她不喜欢这个女人的身体啊，她希望呢成为一个男子的身啊。这个很多大乘经里面都有。这个逆转男身愿啊，包括我们这个无量寿经，那么48愿里面呢、也是有这一愿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就是女身也转成男身了啊。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有啊，地藏菩萨他也有这个愿啊，帮助呢不喜欢女身的就转为男子身。那么过去有人
看到这个经文啊，

就去向净老和尚啊问这个问题，说这个是不是这个经文啊有轻视女众的嫌疑呀？那么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这个经文它的含义啊也没有真正认识清楚啊，所以才有这个疑问啊。这个女转男生呢，是女人她自己本身的一个愿望嘛，啊，她的意愿嘛。啊，那他不喜欢女生是他自己的事情嘛，那没有人去轻视他这个问题啊，不是因为人家轻视啊的这个问题，而是他自己呢他不喜欢这样的身啊。那现在社会上有没有？有啊啊，大家我想大家常常看到这个新闻报道，那个变性人 啊有的男人他喜欢去变一个女生，他去动手术啊。那有的女生呢，他喜欢做男生，他也去动手术，但是动的都不像了 啊。所以呢，最好还是求佛菩萨啊，要转就转的彻底一点啊，不要转的男不男女不女的，那个也怪怪的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它就有多一个解释了啊，我们也可以以这个经啊来补充说明这一段经文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说哦，你要有一些女生呢，她多病很多，所以她很厌离这个女生啊，希望转成男生啊。那么如果你不想转男生呢啊，希望这个身体多病啊这些改善，还是想要得女生啊，那地藏菩萨呢，他也满他的愿。那生生世世呢，他都生在贵族之家啊，身体健康啊，这个五官端正啊啊。这里经文虽然没有这么讲啊，但是我们引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经文来补充啊，也有这个意思涵盖在里面啊，这是经文的一个省略。那《地藏经》呢，这个经文它就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我们再看看《地藏经》那个经文呢，那我们这个疑惑也就不存在了。那你喜欢女生还是可以啊，啊，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女转男生啊，啊，有的人呢，他就发愿了，他要做女生啊。啊，你看观音菩萨他示现的不是女众的身比较多吗？很多都是塑造这个女众的身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这种疑问了啊。啊，那么下面经文讲：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也。啊，这个疑心呢、啊，就是怀疑。啊，这个疑也是六大烦恼之一。啊，这个疑呢，主要是对圣教的怀疑。啊，对佛在经典上讲的这些话呢，他不相信，他怀疑。啊，那怀疑呢，就产生严重的障碍了。啊，你看我们那个净土经典。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佛都给我们讲啊，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啊，特别是大乘经典啊，都是难信之法啊。为什么大乘经典都叫难信之法呢？因为大乘经典啊，讲的都是不思议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们用一般的常识不能去想，不能用言语去议论啊，你这个意识心达不到的啊。现在科学在发展啊，发展到一个极限了，它就不能突破了，再上去它就没有办法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的是意识心，他有一个范围啊，到了那个极限了，他就不能再突破了啊。比如说意识心，你能够发现到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真心

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一个虚妄的相啊，这个意识心也是虚妄的，虚妄言虚妄的可以言得到，但他言到真如，他就言不到了。那真如言不到要怎么样呢？你要放下啊，放下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那你就悟入了啊，就禅宗讲的啊，言理道断，心行处灭，那你就悟入了，悟入那个境界。这个叫不可思议的境界，大乘经典都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不可思议，我们平常这种尝试，这种意识心你想不到的，很多人他就起怀疑了啊。啊，那佛讲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啊，是不是佛讲的太夸张了呢？啊，这个疑惑他就来了。啊，这是对圣教的怀疑，对圣言量的怀疑。啊，圣人他所讲的言理啊，他是限量境界，清正的境界啊，他是不是虚妄的？那么我们如果产生怀疑啊，那么自己就形成一个障碍啊，我们自己就形成一个障碍。所以《弥陀经》给我们讲啊。啊，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佛到后面给我们讲，这个是难信之法。啊，那么为什么难信呢？因为有怀疑嘛，有疑夹杂在里面，我们不知道。啊，往往我们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啊，以为自己没有疑，其实有疑。啊，所以这个叫难信之法。所有的大乘经呢，可以说都是难信之法，包括我们这个经也是难信之法。看到佛这么讲，啊，难免呢，会有一些疑惑，啊，这也是很正常的。那么疑要怎么办呢？要听经闻法。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天天讲经说法，一天都不中断，49年。那为的是什么呢？听经闻法的目的在哪里？讲经说法的目的在哪里？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无非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就这个目的。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都是求解，信解行证。啊，这个信解行证呢，是四个步骤啊。它是一而四，四而一的。啊，你说我相信了，那你没有解，你没有理解，那这个信叫什么？叫迷信嘛？迷信。那你不知道嘛？啊，那么你信了之后，进一步求解，从迷信啊去求正确的理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了。那么这个时候的信叫正信，你正确的相信，没有错误了，不是迷信了。那么你正信就是解，信解。那么你解再去实行，再去落实，去做，去实验。啊，你已经付诸实行了，这个时候的信就深信，已经这个信心啊，从正信再深入。深信，你才会去做嘛，啊，比如说这个经上给我们讲的，你已经在行了嘛，啊，你这个信呢、啊，达到深信的程度，那么行了之后呢，得到证实经上讲这个效果叫正果，证实经上讲，这个要求什么都得到，你真的得到了，那这个时候的信心呢、啊，叫真信啊，真信，你要一点怀疑都没有，因为你已经证实的嘛，啊，像老和尚啊，张家大师叫他。教他布施，他就真的去修布施，啊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他真的这样修，现在得到这个果报了，那当然他真信嘛，一点怀疑都没有，讲出来都斩钉截铁的，丝毫疑惑都没有。啊，所以这个透过信解行证，那才能做到不疑。啊，如果你没有信解行证啊，那。这个疑啊一定有。
啊，那么这个我们就要先求解，信了之后先求解啊，求解就要听经闻法，把这个道理啊理论方法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你疑惑就排除了，你才会去修，才能证得经上讲的这个果报啊。所以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啊，你有一点点的怀疑夹杂在里面的，那这个就把这个感应啊障碍住了啊，就不能满你的愿了啊。好，经文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今天啊先学习到这一段。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请翻开《太上感应篇》直讲第26页。啊，网路前的同学如果需要经本啊，可以跟我们联系啊。这个只讲前面啊，这首偈啊，我们要常常念啊。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遣；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持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倦，可成佛祖。啊，这个我们要常常诵啊，常常读诵就是常常提醒自己啊。如果不读诵啊，我们很快就忘记了啊，忘记了我们依然啊造作罪业。好，我们看《太上感应篇》直讲啊，第26页第一行。从名义章第一啊看起，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一章啊，就是开宗明义啊，开头啊，就给我们说明啊。太上感应篇它的意义之所在，整篇的经文啊给我们讲的啊，就是这四句啊，就这四句啊，这四句啊合起来是一首句。这个太上曰啊，这个直讲啊注解啊，很简单啊。太上老君说啊，这个我们在中国啊，道家的老子啊，老子啊，上一堂课跟大家啊提到啊。啊，我们台北戏子的拱北殿啊，仙公庙啊，那后面呢、啊、也有一个老君堂啊，供奉啊太上老君的。那现在呢，去拜老君啊，去上香，不知道老君给我们讲什么啊？啊，如果不读这个《太上感应篇》呐，啊，只有去拜啊，也不知道老君跟我们讲什么。啊，老君啊教我们什么不知道啊，所以要读经啊。那么这个是指这个太上老君讲的啊，直接讲。那么这个太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哦，这个曰就是讲啊，曰就是一个口一个舌头啊，这个曰啊跟日啊差一点点啊，啊，这个日啊，这个比较瘦长啊，啊，那个口比较瘦长，这个耶口比较四方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嘴巴啊，那东张中一横就是舌头啊，我们张开嘴巴，那有看到舌头啊，就是耶啊，你讲话的时候啊，啊，就口张开啊，那有舌头。口当中有舌头啊，所以这里就是指我们说话啊，说话的时候，这个叫耶啊。那么太上啊，这个除了指太上老君、指老子之外啊，他的

意义啊，就是教诫我们世人呐、啊，不可以轻忽的意思啊，有这个意义在啊，就是不能够轻视疏忽了啊。如果我们轻视疏忽，太上老君说的话，那就怎么样呢？啊，就是我们俗话讲的，不听老人言呐、啊，那你就吃亏在眼前了。啊，吃亏是自己了，啊，受损害还是自己。啊，所以要听话啊，要听话。啊，不要认为啊，这是迷信。啊，如果你这么认为啊，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么太上老君说给我们说什么呢？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到庙里去拜拜。啊，我在仙公庙啊，挂一个名义啊，当住持啊。啊，那么我们看到仙公庙啊，每一年呢、啊、有拜斗啊，拜这个北斗星君啊，拜斗是道教啊，祈福消灾的。那我们看到很多寺庙，包括所有宗教啊，大家去教堂啊，去这个啊寺院里面啊，去烧香啦、啊、膜拜啦、啊，为什么？这个心里想啊，总是祈福习灾嘛，保平安嘛。啊，就是求避祸降福的嘛，避免灾祸。啊，这个上天啊降临福报啊给我们嘛。啊，所以善男信女去烧香去膜拜啊，还有遇到很多家庭的问题不如意的事情啊，去烧香拜拜去祈求，求这个神明啊活菩萨来保佑来解决他的问题，不都是求这些吗？啊，那么大家呢心理上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总有这个需求啊，所谓啊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常常啊，你看十件事情啊，有八件九件啊，我们是不如意的，不如我们心意的啊。那么不如意的事情来的时候啊，我们凡人啊，难免啊怨天尤人啊，啊怪别人啊，都怪别人啊，甚至啊怨恨天啊，啊怨恨天神上帝了啊。所以过去早年啊，我们导师净老和尚大概二十几年前了、啊、在加拿大讲演啊，有一个当地的人啊，啊这个西方人士啊也来听讲，听完之后啊，啊就向我们净老和尚请问啊，说问啊他怎么一生当中啊遭遇啊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么我们老上啊看他是西方人士啊，啊西方人大部分信仰基督教啊，不能就信仰天主教啊，就请问他啦啊，说那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到教堂啊

请问牧师呢？为什么你常常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那这个先生讲啊，有啊。那牧师怎么给你回答呢？他说这是上帝的安排啊。当然啊，他信教啊，那只要啊说上帝的安排，那你就不用再问了嘛，因为上帝给你安排这样，你就接受就是了嘛，哈。啊，但是他有没有疑问呢？啊，当然他有疑问，啊，如果他没有疑问，他还有必要去问老和尚吗？他就不会去问了嘛。啊，所以这位先生呢，啊，他还是心里有疑问。啊，那他那个疑问呢，我们也不能了解，奇怪。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么不好，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啊？他一定是有这个疑问吗？为什么啊？上帝给我安排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给我啊？他当然有这个疑问啊，所以才会再去请教我们师父嘛。那这个事情啊，啊，实在讲啊，在佛经，在中国的这个儒家、道家的经典讲得很清楚，啊，像《感应篇》这个讲的，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自报，如影随形。啊，祸跟福啊，没有门路。啊，为就是唯一的，就是人你自己。招来的啊，就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啦。祸也是自己制造的，福也是自己制造的啊，吉凶祸福都是自己制造的啊，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活菩萨的安排，也不是阎罗王的安排。那谁安排呢？那这一句一开头就给我们讲啊，自己安排的嘛，制造就自己安排嘛，你自己找来的嘛，自己制造出来的嘛，啊，所谓自作自受嘛，自己造作自己去享受嘛，啊，那这个享受当中啊，有祸有福啊，有吉凶祸福啊。不一样啊，那这个两句啊，这开头非常重要啦。啊，所以去拜神啊，到仙公庙去拜了啊，拜这个老子的，哇，哎呀，他家里遇到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啊？啊，这两句一讲啊，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啊，都你自己制造出来啊。啊，所以去拜拜什么呢？啊，去拜莫拜。啊，要知道我们拜的这个对象，它代表什么意思？啊，它教导我们什么内容？这样才不迷信啊！如果只有拜啊，不知道啊，老君一直拜啊，这个会不会降福啊？变成迷信了，拜佛也是一样，啊，信上帝也是一样，信什么教，啊，如果不学习呀，宗教的教义，不学习经典，通通变成迷信。那么，自然。这个知道自己找来的吉凶祸福都自己招的，自己制造的，啊，那么祸自己制造的，福也是自己制造的，明白这个道理啊，啊，那就好办了嘛。啊，为什么好办呢？啊，我们要

福，我们就修福，不就得福了吗？啊，要灾祸，我们就造恶业，那不就得灾祸了吗？那你看你自己要得祸还是得福嘛？啊，关键在自己一念之间嘛。啊，所以接着下面这两句啊，就是讲祸福的因。上面呢、啊，先给我们讲果，下面是讲因呐。吉凶祸福啊，祸福是果报啊，你得到灾祸啊，或者得到福报，那是果报。那果必有因呐、啊，啊，不会没有因的果嘛。这讲不通嘛。啊，果是结果嘛，因是原因嘛，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啊，所以有人呢、啊、听到因果两个字啊，都说迷信迷信。其实啊，他自己迷了，自己不知道。怎么讲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认为是迷信呢？啊，那么为什么说听到因果两个字的人，他就说迷信？啊，说迷信的人，他自己就是迷信呢？这个很简单嘛，啊，他没有把因果两个字意思搞清楚，就说他是迷信，那他不迷谁迷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啊，这个因是原因嘛，果是结果嘛，啊，你每一桩事情啊的结果都有它导致的原因，什么样的因导致这样的果啊？这个叫因果嘛，这哪有什么迷信呢？啊，那这个因果啊也很复杂啊，也有浅深啊，所以这个因果的道理啊，佛经讲的就是三世因果啊，讲的深远啊，儒家道家也讲啊，那佛经是讲的最详细啊，讲的最详细，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跟中国本土的儒道啊真的是相得益彰啊，汤恩比教授讲的没错，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祸福的因就是善恶嘛，啊，你修善得福嘛，造恶得祸嘛。啊，所以善恶之报啊，这个报是什么？报应果报啊，善报就是福，恶报就是祸啊。所以善恶之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恶果报啊，就像我们人啊。在日光下面，在灯光下面，这个身影啊，我们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啊，因为自己造的嘛，啊，自己造的啊，所以如影随形啊，好像我们身体的影子，随着我们这个形体啊，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绝对不会有差错。因此啊，我们一个人造善造恶，都在我们这个身形啊、形体啊，会显现出来，会显现出来。那我们一般啊，没有学看相算命的，你一接触到、一看到

人啦、啊，那你一个直觉感也是，也可以感觉到，这个人是善还是恶？啊，为什么会感觉到呢？啊，因为他显现在他的身体、他的言语、动作、他的表情，啊，他的五官，啊，这个形状，啊，所以这个造善造恶啊，如影随形。啊，所以算命先生也讲啊，相由心生啊，啊，我们这个相啊，是从心生出来的，啊，相由心生，啊，那这是讲因啊，善恶是因，祸福是果啊，所以太上曰啊，这个第一章啊，太上老君说了啊，灾祸福报没有门路的。为人制造啊，是自己找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啊，不是上帝安排的，啊，不是佛菩萨安排，也不是阎罗王安排，自己制造的。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好像人的身影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啊，所以古大德也讲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我们人一生啊，死了之后什么都带不走，只有这个善恶业牵引我们到六道啊，再去投胎啊。善修的多，来生生三善道；恶造的多，来生堕三恶道啊。只有业随身。业跟着我们走，啊，其他都带不走。好，那么第一章我们学习到此地，我们接着看第二章，四景章第二，啊，这个四是给我们启示，警啊是警惕。市井啊，为什么啊？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呢？啊，这章啊，给我们提出警示了。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兴灾之，算尽则死。那么这一章是四景。那这一章啊，我们要常常记住啊。啊，这个前面啊，第一章、第二章啊，要先记住。啊，前面第一章啊，讲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是讲自己造作，啊，自己享受。那这一章啊，给我们讲啊。在这个天地当中啊，也有思过之神，有就是也有啊。这个有 这一句啊，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啊。这一句呢，有这个字是关键的字眼啊，所以我们读书啊，也不能这个囫囵吞枣啊，啊，囫囵吞枣啊，就是这个枣啊。拿到口中啊，一下就吞下去了，啊，也没有咬一咬、嚼一嚼啊，啊，不知道那颗枣是什么味道啊，这个叫囫囵吞枣啊。我们读书啊，就像读过去了，啊，也没有啊，深入的去理解啊，啊，这个经文啊，每一个字、每一句它的意思，那这样啊，
读书就叫囫囵吞枣。啊，读完了，什么感觉也没有。啊，所以这一句啊，你看啊，我以前也常常读，哎呀，天地有吃过出处，常常念念念，啊，但现在看啊，哎，这个当中这一句有啊，这一句是关键字眼啊，啊，这一句啊，我们不能疏忽了。那这一个有字啊，跟我们读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啊，过十万亿佛国土，有佛号阿弥陀，有世界名曰极乐。弥陀经讲两个有，啊，那两个有就是关键的字眼，啊，那弥陀经跟我们讲有极乐世界。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讲两个有，啊，这个是关键的字眼。那么有就是很肯定的有，啊，但有你有看到吗？啊，现在人啊，他为什么不信呢？看到弥陀经讲有极乐世界啊，有阿弥陀佛啊，地藏经讲有地狱啊，那现在人为什么不相信呢？没看到啊，谁看到啦？啊，如果人家这样问你，那你怎么办呢？啊，考一考大家啊。我常常被考试，因为讲经都要被考试的啊，被听众考试啊。啊，那他为什么不相信？他的理由就是我没看到啊，没看到，我就不相信他真有嘛。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他是这样的看法啊，他认为呢，他看到的听到的他才相信，他看不到听不到的他就不相信了。那这样的观点啊，理论能不能成立呢？能不能成立啊？他的观点，我看到了我就相信，我没看到我就不相信，它是事实。那这样的观点啊，能不能成立？啊，这个不能成立的啊！啊，这个道理不是那么简单的啊。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没看到过的啊，也相信它是事实，那也很多啊，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的祖先你看过了吗？啊，你的祖父，你有曾祖父有没有？没有，我只看，我父母看到父母而已，祖父就没有了，因为他们死了，我也没看到啊，那他就没有了啊，那这样讲得通讲不通啊？啊，这样讲不通嘛，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再看其他的人啊，我们中国啊有名的历史人物啊，像秦始皇，那你看过没有？那也没看过啊。啊，孔子你看过了没有？有了，看到那个是雕像啊，好像我们雕佛像一样。那他本人你没看过啊？啊，唐太宗有看过的几首啊？啊，不要说唐太宗啊，乾隆皇帝看过的几首啊，如果看过了，你今天300多岁了啊。啊，拿破仑有人看过吗？啊，也没有。
啊，讲到这些人啊，你说有没有这个人啊？大家都说有，是不是啊？那你不是说没看过你就认为不是真的吗？啊，这些人没看过，你为什么相信他有呢？你凭什么相信他有呢？啊，我凭这个历史上记载啦，啊，文字记载，啊，这个相片啦，啊，这些记录下来嘛。好，那你讲这样就对了嘛？那我们佛经也是历史记载啊。啊，在《无量寿经》讲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我们地球上的印度讲这部《无量寿经》的时候啊，现场的人，现场的人道啊，那个天地鬼神你看不到，不要讲啊，现场的人，在家出家有20000人啦、啊，同时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个20000人做见证。啊，还有观无量寿佛经啊，韦提希夫人啊，他看到了，他还有500个宫女，一共有501个人看到。那阿兰尊者当然看到了啊，啊，这个经是阿兰尊者啊，啊，这个主持护持，召集这个500大阿罗汉结集流传下来。这些境界他都看到。啊，所以这个也是历史记录啊。啊，那么在佛法流传到中国啊，到印度，到中国啊，包括外国啊，历朝历代啊，修净土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到现在还是很多人见到啊。啊，所以这些都是事实的记载，啊，事实的记载。那我们现在没看到，我们凭这个相信嘛？那么在经典讲啊，叫圣言量。啊，这个佛经上啊，在唯识学里面要讲啊，比量、限量、圣言量。比量就是推理。啊，理论上啊讲得通，那么就证实这个事实的存在。啊，理论上讲不通啊，那这个事实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啊，讲理，像不观无量寿佛经啊、楞严经啊，讲理论方法、境界。啊，他这个事实，他这个事，根据什么道理成立的？啊，不是随便讲的，啊，随便讲那是希望的，那不是真的啊。那这个有理论基础的，啊，有理论有方法，透过实验你可以去证实的，啊，所以早年呐、啊，20几年前我在台北三重佛协会，啊，一个小佛堂，啊，讲《无量寿经》闽南语的啊。去听经都是老菩萨啊，因为老菩萨呢听不懂普通话啊，台湾讲国语啊，大陆叫普通话啊，那些老人家没读过书不知道，所以要讲闽南语啊。那么有一天晚上有一个高中生，大概17、18岁去听啊，哎呀，我都觉得很难得啊，年轻人来学佛啊，那来听我讲经都是老人家嘛，现在年轻人比较少，比例上啊，老人家比较多，啊，年轻的学佛很少，啊，年轻人现在你叫他来听经，他不会来，啊，不会来的，很少，啊，那么有一个高中男生来听啊，哎呀，我说哎呀，稀有难得啊，这个怎么善根这么深厚呢？啊，怎么没有跑去玩呢？哈。他听完经啊。

他就问我问题了啊，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来给我考试的啊。他说：“悟道法师，你讲《无量寿经》《极乐世界》讲得那么好，你看过吗？”他问了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呀、啊，我也没看过，我也不能给他说看过，不是打妄语了吗？那你没看到，你怎么相信他有呢？你凭什么相信呢？那问的意思就这样。哎呀，那么我就跟他讲了啊，因为遇到这个考试的啊，人家知道你学佛啊，在念佛啊，有一些人他都会给你考试的啊，出考卷给你啊，他就来问我这个问题啊，那么我就跟他讲了，凭什么相信啊？我都凭这部经典啊。那经典怎么能相信呢？因为经典它有讲理论，有讲方法，有讲实验啊。这修行就是实行，就是实验啊。那么实验之后啊，根据这个理论、这个方法，透过实验去证实这个效果、结果。这不就是科学讲的科学精神吗？科学不就是这个原则吗？啊，理论、方法、实验、证实。那佛法很科学啊，啊，它有理论啊，它有道理啊，啊，它还教你方法。啊，那么你根据这个理论、这个方法来修学。啊，那么去证实啊，经典讲的那个效果、那个结果叫做正果。啊，现在讲到正果的话，又是迷信啦。啊，其实他那个字都没搞清，正是证明、证实，果是什么呢？效果、结果。啊，怎么会有迷信呢？啊，所以我跟他讲啊，我说你问我现在有没有看到，我现在是还没看到，但是我相信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极乐世界，因为我相信这个经，相信圣言量。啊，限量啊，就是自己修到一心不乱，见到极乐世界啊，那个叫限量。那你现在还没有证到这个境界啊，你相信？就是圣言量，圣言就活菩萨讲的，我们相信活菩萨讲的都是真的，不会骗我们，这叫圣言量。根据依据就是经典啊，依据经典。啊，所以我就给这个学生讲啊，我说那你想不想看极乐世界啊？想不想见阿弥陀佛啊？啊，我说，如果你想见啊，我们两个人来打佛七，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打佛七，练到一心不乱，我们就看到了。啊，这个有理论，有方法，都在经典，就是教我们这样修啊。那你跟我一起去打佛七，啊，我们练到一心不乱，我们两个通通见到了，好不好？啊，听我这么一说，他就跑掉了，他不干了啊。啊，叫他来打佛七，他不干了，啊，来练啊，啊，练到一心你就看到了啊！你不依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去修，你就把它否定，那怎么可以呢？啊，这个是不对的嘛！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就示现给我们看嘛，啊，那些。古时候印度那些外道哦，修什么都通通说可以了生死的。他去修十二年，都去跟他们参，跟他们学，学到最后呢，他去证实什么呢？证实那是错的，

得不到结果，所以他不是说他没有去尝试就去否定他啊，他也是示现这样的一个表法给我们看嘛，他都尝试过啦，那是错的啊，所以自己才跑到菩提树下嘛，啊，放下万念啊，阅读明心，大彻大悟。啊，才给我们说出啊一个真实法，正确的啊。啊，他把这个修学经验告诉我们。啊，我们吸取他的经验，就不必要走冤枉路了啊。啊，直接啊，吸取他的经验。啊，所以我们信佛就有福了啊。啊，相信圣言量。这个必须有善根福德因缘啊，善根深厚啊，他才能相信啊。善根很少或者没善根的人，他不信啊，他一听到就排斥，那没善根啊，没有善根就没有福德啊，没有因缘啊，所以有这一个字啊，是一个关键字啊。我们经典看到有啊，那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一句啊是一个关键的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佛不打妄语，圣贤神仙也不打妄语啊。所以这个有是很肯定的一个字眼。不是说或许有，可能有，那个就靠不住啊！啊，讲一个有啊，就是肯定的，的确有啊。那么此地讲有什么呢？有思过之神呐、啊，思啊，就是专门管理的啊，他在掌管啊。啊，专管啊过错的神明，啊，人犯了罪过，啊，有这个神明在管，啊，这个有一次我到高雄去啊，我到高雄净宗协会啊，这个简会长啊，他在世的时候啊，我去啊。都会找他啊，带我去他公公以前看的那个城隍庙啊，在左营派出所啊的那个分局旁边呢、啊，那个、城隍庙，清朝时代盖的，200-300年啊，我都去上上香啊。那个高雄这个城隍庙啊，在全台湾讲啊。它里面这个最祭祖的啊，它城隍老爷啊，旁边两边啊，东西两边啊，还有各种神明啊。这个城隍庙啊，它这个是最祭祖的啊，我有拍一些照片啊，这个。我再找时间啊，放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去抄拍的照片啊，拍的这个照片啊，它里面呢分得很细啊，它这个部门啊分得很细，城隍老爷下面啊有很多神啊，有思过神啊，还有赏善罚恶的，还有瘟疫神，专门啊管疾病的啊，让人生病的。啊，所以城隍庙啊，我们老上讲啊，以前就是社会的因果教育，担任啊社会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那现在呢，也没有人讲这个啦，没有人讲感应篇啦，但去拜城隍庙啊，实在讲啊，去拜的人啊，只是想求福啦。啊，对城隍老爷。他的这个表法的意思啊，他也搞不懂啊。所以现在佛事也好，
寺庙也好，教堂也好，